0: 持领先的地位。他宣布计划成立人工智能部队，并会在近期公布负责监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特朗普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以任何的方式扼杀这个产业的发展，政府会利用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同时全力支持业界的创新。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制定规划只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及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了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并预计相关的问题会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会向国家领导人述职时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是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内通的优势。西甲联赛榜首巴塞隆拿作客3-1反胜西维尔，顺利取得联赛7连胜。前锋拉芬拿延续火热的状态，包办球队全部入球。继周三对桑坦德大胜7-2后，连续两场上演帽子戏法。今季各项赛事已经累积攻入14球。巴塞比赛19分钟先失一球，但仅3分钟后便由拉芬拿接应基斯丁神一记直线传送射入攀平。换边后的52分钟及69分钟，拉芬拿两度接应耶马的妙传破网，协助巴塞全取3分。巴塞目前7战全胜得21分，在多踢一场情况下领先第二和第三位的皇家马德里及贝迪斯6分。巴塞开季7场狂军31球，场均入球超过4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0: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阅读城市，叶永思。
11: 今集我哋从建筑个角度啦，去理解一下我哋嘅城市同埋文化嘅。当然每次都会出现嘅咧，就系香港建筑中心嘅好朋友啦吓。今集嘅嘉宾咧都同我倾过好几次偈啦，咁啊欢迎佢先啦。董事啊 ，Kevin 李培基，你好。
12: 你好，你好 ，Audrey。
11: 我哋喺唔同嘅场合都会见到或者撞到嘅，因为大家都系中意睇建筑啦、历史建筑啦，咁同埋知道哪度有得去开放啊，或者可以俾公众参观呢，就都会去，所以成日都会有机会呢，来来去去都会见到，咦又系你啊咁样。咁今集多谢你上嚟啦，就同我哋介绍呢一个都几特别嘅社群，喺香港历史嚟讲呢都好重要㗎喎。咁大家可能而家呢一个时间呢

0: 叫做香港葡籍，咁诶讲香港葡人嘅故事嘅。咁我哋咧就好彩咧，亦都揾到佢嘅客席。个策展人啦，咁佢亦都好好啊，再将多啲嘅资料咧同我哋分享咁样。咁因为喺葡人同英国人咧，其实个关系咧，其实喺十九世纪嗰阵时咧，已经非常非常之密切嘅。咁大家都有共通嘅地方啦，就系佢哋喺嗰个船嗰方面嘅技術咧，都係好領先嘅，咁所以佢哋都可以，佢哋嚟講就離鄉別井啦，咁樣周圍去揾一啲做生意嘅機會啊，通商啊咁樣。咁而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最重要亦都一樣嘢就係溝通語言嗰個能力啊。咁葡人咧喺呢一方面咧，因為佢比英國人更早咧去到澳門，咁喺澳門嗰度咧，隨便便咧都可以講話三代啊、四代啊咁樣嘅，咁所以亦都因為過去嘅戰亂啦，咁葡籍人士咧有陣時咧就會由澳門就過咗嚟香港。就亦都變為我哋土生土長嘅一啲人士嘅唔同嘅族群啦，咁樣。
1: 係咁，所以佢哋基本上都個足跡咧，都係由可能最初就係葡萄牙啦，跟住就嚟到我哋遠東嘅地方啦。可能最先著陸嘅地方咧，就會係澳門啦。經過好多代嘅生活，咁亦都係掌握到就係當地人嘅語言啦，粵語佢哋都應該識唔少嘅。咁啊，後期就去到香港，真係開始發展嘅時候咧，亦都移居咗嚟呢度。咁所以咧，喺好多年間咧，佢哋喺唔同嘅界別、唔同嘅領域咧，都見到佢哋幾重要嘅貢獻嘅喎，係嘛？
0: 係啊，所以喺嗰個展覽香港葡籍嘅展覽裏邊咧，其實佢介紹咗好多過去嘅葡國葡籍人士，咁啊包括有律師啦，有官員啦，有啲從事政治嘅人物啦，咁另外亦都有啲運動員，亦都有啲音樂人，甚至係藝術家。咁其實嗰、那個立面咧係非常非常之闊嘅。咁當然仲有一樣嘢就係最重要嘅，佢哋同錢都有關係，因為佢哋銀行裏面做嘢嘅。
1: 係咁，好多時候就係充當一個好似一個中間人咁樣樣啊，可喺遊走喺兩個語言世界裏面咧，佢哋都好自如啦嚇，亦都係有獨特嘅貢獻嘅。咁嗱，一個咁樣嘅背景啦，由展覽開始啦，咁建築中心點樣去諗一系列嘅活動？咦，都同呢個葡人嘅文化同埋足跡有關係嘅咧。
0: 咁当然我哋成日都希望做一样嘢咧，就系让香港嘅市民咧多啲认识我哋周遭嘅环境，因为每个环境背后咧，其实佢都有啲故仔嘅。而呢啲故仔咧，对我哋去了解多啲自己嘅地方，喺做一啲所谓嘅批评之前咧，其实识多啲咧，其实对自己嗰個領略咧，我覺得都係，我哋都覺得係好啲嘅。咁所以用建築嘅角度，同埋用唔同文化咧個切入點喺今次嗰度咧，我哋就希望有啲實在啲嘅可以睇到。咁其中建築，大家可以行到入去啦，可以上樓梯啦，可以望啦、欣賞啦。但係另一樣嘢喺五官裏邊都重要嘅咧，就係同食有關。咁我哋諗起葡國有啲乜嘢美食咧，咁我哋好彩啊！策展人啊 ，Francisco 咧，咁亦都俾好多好好嘅資料我哋。
1: 咁所以亦都係有機會啦，即係參加你哋活動嘅人士咧，就係話除咗去博物館睇完之外咧，就係去一個葡籍人士創立嘅會所嗰度去食午飯啦。上次我就 miss 咗啦，冇得去添。咁另外仲有一次咧，都係最近繼續搞嘅咧，就係亦都係去咗一個葡籍人士開嘅會所嗰度咧，就食一個早餐，兼聽Kevin 同埋 Francisco 嘅分享。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咗跑馬地嘅天主教墳場嗰度咧，就真係實地考察啦嚇。
0: 冇錯，係啊。咁因為我哋深信一樣嘢咧，就係淨係聽咧，其實就未必一定能夠留下一個印象嘅，一定係要同唔同嘅人士喺一個互動嘅機會咧，可以了解多啲嘢，同埋 大家都明白嘅，大家都有好重嘅好奇心。咁、而呢啲好奇心其实係好好㗎喎，因为大家经过讨论，经过发问，经过摸下一样嘢呢，有阵时就会知道一啲完全自己未

0: 諗過嘅嘢，而呢啲亦都幫助到喺跟住嚟緊嘅可能工作啦，又或者喺休息嗰陣時咧，可以發掘多啲唔同嘅機會。
1: 同埋呢個都係多角度嘅一次嘅策展嘅活動啦，一系列嘅活動啦。因為我哋講話建築咧，佢始終係一個實體或一個載體，係有形嘅，大家可以見到、可以觸摸到、可以身處喺個空間。咁但係建築其實背後係反映咗文化噶嘛，亦都係歷史噶嘛，亦都係進程噶嘛。咁所以有唔同嘅人士，譬如用歷史嘅角度、佢哋文化嘅角度，甚至係點樣用嗰個空間使用者嗰個角度咧，就變咗係360度。是比较立体一点去明白那个建筑或者那个地方咯。
0: 你讲得啱啊，所以就算有时候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吃早餐那次的活动啦，那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就一路听了一些有关跑马地天主教坟场的背后一些故事啦。咁大家都知道喺大约系1970年代尾啦，咁就去起咗嗰个叫做香港仔隧道，就将黄泥涌道咧就系加阔咗嘅。咁喺呢个即系发展嘅过程之中咧，亦都影响咗跑马地咧有一啲历史好耐嘅，由1840几年已经成咗型嘅坟场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亦都要将一啲坟咧就搬咗去另一啲位置啊。咁我哋嗰日好好彩就系即系有Francisco 佢作为一个仆人咧，就借助啲嘅机会咧去介绍撞咗喺天主教坟场咧一啲比较即系出名啦，同埋佢对香港早期嘅发展咧。都好有好有嗰、那个建树嘅。咁我哋都借助一啲近距离嘅嘅讨论呢，就让大家可以知道多少少嘢咁。
1: 咁亦都係有一位导赏员啦，佢好好啦，本身真係从嗰个教理教义即係、宗教嘅角度咁去解释啊，譬如嗰、那个小教堂喺嗰个坟场里面、其实个作用系乜嘢啦，点解会有某一啲嘅标志啦，或者一个建筑嘅形态上其实系有啲咩独特嘅地方啦。咁所以嗰次去完之后呢，真係学到好多嘢。转头返嚟请阿 Kevin 讲下啦，咁如果从呢个欣赏建筑嘅角度，喺香港嚟讲，我哋仲可以见到乜嘢好代表性嘅同仆人有关嘅建筑呢，睇一睇先。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阅读城市，叶荣诗。
1: 今集建筑随意门同大家打开呢道门咧，就系葡人建筑有关嘅历史同埋文化啦。咁啊，多谢香港建筑中心嘅董事 Kevin 李培基同我哋一齐经历呢个旅程啊！吓，嗱 ，Kevin， 我哋不如用一啲例子同大家说明一下啦。而家喺香港嚟讲咧，系有啲乜嘢好代表性嘅建筑系可以体现到葡人喺我哋呢个城市生活咗咁耐嘅文化底蕴咧？
2: 咁当然，葡人咧，有兩個而家嘅設施係應該就係叫做重要少少嘅。第一個就係西洋會啦，佢哋喺雪廠街個總部啦，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西洋波會喺加士居道嗰度，咁嗰度都係曾經同埋現在都係咧好多葡人同埋佢哋相關嘅朋友咧一啲聚集嘅機會嘅。咁喺中環就係、是。讲商业啦，吓银行家好多时都需要沟通嘅，倾偈嘅，开会嘅，系啦。咁呢个喺中环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啦。咁而休息星期六、星期日，佢同屋企人一齐咧，就会去咗，譬如打波啊、羽毛球啊、其他嘅活动咁。咁呢个都系唔同嘅族群咧，喺呢一方面都曾经有嘅一啲好好嘅设施咁样咯。咁但系喺建筑嘅角度咧，佢系咪非常非常之葡式咧？咁呢个当然可以系商榷嘅，因为我哋唔系好远嘅地方，澳门。嗰度就有更多嘅真係好純正嘅葡式，咁所以我哋又唔可以絕對話香港冇，但係嗰個程度上就有啲分別。
1: 咁但係如果要睇嘅話，譬如公眾人士都可以容易啲去進入或者去參觀嘅，都有唔少例子嘅，譬如教堂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㗎，係咪？
2: 係啊，啱啊。咁其實呢，大家都可能都會聽過啦，咁葡萄牙人呢喺一个宗教嘅方面呢係非常非常之虔诚嘅。咁佢哋对天主教呢係可以咁讲係佢哋嘅国教啦。咁所以无论佢哋係

0: 周末嘅崇拜又好，又或者系佢哋喺俾钱捐钱奉献去兴建教堂，同埋实际亦都有一位葡萄牙籍嘅建筑师叫做巴士杜巴斯图咧。咁其实佢都喺上个世纪50年代咧都起咗教堂嘅。咁其中一间咧就系喺波夫林道嘅圣安多尼堂啦。
1: 呢间教堂我都有入过去嘅吓，亦都有成日经过，以前翻学放学嘅时候成日都会见到啦。咁但系睇翻嗰个年份咧，嗱以为佢好古老啦，但系又唔系真系太过历史悠久嘅啫。咁但系佢出嚟嗰个感觉咧，都有少少古典味嘅。
0: 系啊，因为大家知道啦，即系起教堂呢一样嘢咧，其实需要动员好多嘢嘅，块地啦，背后嘅钱啦，同埋通常教堂附近咧都会有学校，因为佢对个社区咧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嘅。咁其实阿巴斯图除咗起呢一间教堂之外咧，譬如话喺柴湾嘅慈幼小学同埋中学啦，喺西环嘅圣女斯中学咧，其实都有佢嘅足迹咁样嘅。
1: 咁即系巴士道作为一个建筑专业咧，就系、是、用咗佢嘅方法啦，可能亦都系渗透咗一啲仆人同埋信仰上边嘅一啲体现啦。
0: 冇错啊，
1: 咁除咗教堂之外咧，仲有啲系民居嚟嘅吓，以前嘅民居吓。
0: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讲紧啊，因为佢作为一间建筑师事务所嘅负责人啦，咁当然就唔系净系讲建筑咁简单嘅，因为建筑喺功能上边咧，对个社会都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佢亦都喺50年代左右咧，去起咗好多唔同嘅我哋现在叫唐楼啦，系啦。咁其实当年嚟讲咧，就有5层高或者4层高，咁啲窗又好大，咁其实咧呢啲都系当年嚟讲系一啲新嘅，比较我哋旧式嘅楼咧，其实改善咗好多，亦都安全好多嘅。咁其中一个例子，现在仲存在嘅咧，就系喺史丹顿街嗰间以前叫做宝宾茶室，
1: 系宝宾茶室，
0: 系
1: 而家大家如果见到咧，都会将嗰个招牌咧就再重新展现俾大家睇到，都系好靓嘅水磨石嚟噶。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嗰度咧曾经咧系受到即系可能市区重建局发展嗰、那个少少威胁啦。咁最后一个经过好深入讨论之后咧，呢啲片区咧，亦都作为一啲唔同嘅服务嘅场地啊。咁样呢一个亦都黐住隔篱嗰个叫做必利爵士街嗰、那个以前嘅街市啊，咁都好特别噶。咁其实大家有机会咧都要去望下。
1: 系啦，嗱，咁啊，除咗教堂同埋民居唐楼之外咧，其实讲紧即系葡人，佢除咗真系自己作为建筑专业会设计啊或者起一啲嘅建筑之外咧，其实有唔少嘅我哋比较熟知嘅建筑咧，佢都有份捐钱啦，或者块地嗰度就帮下手啦，咁样吓，都有唔同嘅家族参与过呢啲嘅贡献噶。
0: 啱啊，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布力架啦，系啦，布力架，
1: 系好似好熟咁啊，布力架喺边度听过咧？咁样
0: 吓，系咪加多利山？
1: 系啦，就系布力架，布力径系咪一个叫做？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当其时佢就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啦。咁佢除咗真治同太太一齐捐钱去起教堂之外咧，佢哋都喺嗰个区域嗰度同阿加道里爵士佢哋一齐咧去做一啲发展咁样嘅。咁其实其中一啲街名咧，都系以佢嗰、那个我哋叫 family name 啦嚟到做一个显示咁样。咁嗰条街当然系一个好高级嘅住宅区啦。咁亦都正宗大王都好特别嘅。
1: 咁除咗呢个 Braga 家族之外咧，仲有好几个家族嘅。其中参加你哋活动嘅时候咧，哇，有一个就比较触动我啦，或者系比较个人啲嘅咧，就系我终于见到咧当年有份将块地捐俾我嘅母校喺旧校舍嘅嗰个家族嗰、那个主持人张相啦。就是这个 Castro 家族。
0: Castro, 是啊是啊。Castro 就很特别的，因为他两兄弟啦，那很肯定的就是他的管理和那个语言能力

0: 非常非常之高嘅。咁当其时咧，佢系应该系细大佬啊，应该就系话可以做到去一个喺英国人统治底下嚟讲，佢系最高级嘅。
1: 嗯，第二把交椅咯，我哋叫做
0: 第二把交椅，系啊。咁所以佢当其时撞咗喺天主教坟场嗰个墓咧，都比较。同其他咧係唔同嘅，咁亦都刻住咗佢當年咧嗰個功績。
1: 係咁嗱，關於葡人嘅足跡咧，除咗香港之外，當然喺澳門，頭先阿 Kevin 都講啦，就會比較多元化同埋大量啲嘅體驗啦。咁所以嚟緊咧，建築中心都會策劃一次咧，就去澳門睇喎，係咪啊？
0: 係啊，我哋而家都喺度做緊啲安排工作啦，因為大家知道澳門咧係。有我哋香港最近最近嘅世界文化遗产，咁佢嗰个历史城区咧，其实入边咧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建筑物嘅，当然有教堂啦，亦都有啲办公室啦，咁呢啲全部都系彰显到当年咧有唔同嘅古仔发生嘅。咁我哋今次希望就系话去带大家朋友去睇一啲平常咧。你係冇機會去入到去嘅，咁而當事人咧，亦都講多啲背後嘅故仔。
1: 好，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香港建築中心嘅社交媒體啦，或者網站啦，就會知道幾時去有呢個 tour 同埋個內容噶啦嚇。今日多謝曬 Kevin 嘅分享 ，thank you。
0: 唔該你。
2: 早上八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泽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泽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说，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条约，有关决定将取决于美方的回应。而伊朗内政部就话，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当局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的问题。内政部副部长泽尼曼呼吁私营部门提供协助，强调民众无需担忧必需品的供应。泽尼曼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话，政府在保障物资供应方面正以最佳状态推进，并且提醒民众不应该受到敌人的虚假报道影响。伊朗内政部重申，国内的必需品物资非常充足，政府有能力确保供应稳定，呼吁社会各界保持信心。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接受沙特阿拉伯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指出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参与其中。费丹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近期針對沙特領土完整主權以及基礎設施的襲擊非常嚴重，當局已經向各方轉達在結束戰事的有關方案。他表示，作為土耳其、沙特和巴勒斯坦三國防務機制成員，土耳其正密切關注當地的局勢，如果沙特在技術或者軍事領域有相關要求，土耳其願意在三邊防務機制框架下進行評估並提供協助。西非国家马里内战，军方证实有士兵阵亡和被俘，但未公布伤亡和被掳士兵的人数。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军队继续在中部的莫普提区、九拉市军营周边和市区外围定点打击分离主义组织，清除残余的威胁。当地传媒报道，马里军方在九拉市的军营在10号遭到武装人员袭击，军方随后展开反击，战事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星期。军方表示，已经通过空地联合行动和运输直升机转运，令到坚守军营的两个连官兵得以撤离。又表示，行动重创敌方，目前继续开展侦察，清除

0: 残余的威胁。公布说袭击者包括分离主义武装组织阿扎亚德解放阵线和极端组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成员以及外国的武装人员。行政长官李家超就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表示，制定规划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且说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的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人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的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警方在下午在上水拘捕一名30岁的本地男子，涉嫌同昨晚元朗一宗伤人案有关，被捕人正被扣留调查。一名31岁的女子昨晚在元朗丰年路近元朗商会中学对开被人用刀袭击，手部受伤，她清醒送院治理，疑犯其后逃去。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5.8 公斤怀疑大麻花和12支美元税的香烟，估计市值120万元，拘捕一名男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0%。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8: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3: 阅读城市李思成、
14: 叶咏诗
13: 谈文说艺。

0: 李先生，我哋开始谈文说艺，小说斋 Instagram 每次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嘅。
1: 系啦，我哋嘅 Instagram 系小说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0: 冇错吓，九月开始都有好多唔同嘅艺文节目啦，小说斋都有份参与噶。
1: 系啦，我哋就有个同香港大学图书馆合办嘅小说斋文化节，咁啊。第一届又搞得几好，就参加人数系以十万计吓。
0: 哇！
1: 咁就因为个敦煌题目系比较大，今次咧我哋就系广泛啲，但系主要都系集中喺中国嘅美学啦。咁尤其是系介绍一啲喺香港嘅艺术家，即系有啲人你未必识佢，但系其实佢系。好有点个份量好劲嘅，大家都要知道啦。可能你哋后生唔知，我哋年青嘅时候呢，就系讲紧七十年代，我大学七十年代读啦吓，甚至再早六十年代，好多卧虎藏龙嘅香港。譬如我屋企系做几饭生意，其中一饭呢就系、是、系。白牌车，因为嗰阵时交通工具唔得，咁于是有呢个白牌呢个行业。咁我哋屋企咧就喺九龙有个宿舍，就好多都系新移民，嗰阵时嘅新移民啊。咁啊，但佢唔识英文，冇工做。嗰阵时你唔识英文咧，好难搵到好嘅工啊。写字楼一个文员都好高人工，你识英文。空姐都好高人工，因为你识英文。咁唔识英文就惨啦，就算你再好学问都冇。咁有啲咪冇办法啦，你马死落地行咧，就要揸车啦。咁揸车系最易啦，学咗车咁啊，攞咗然后有个车牌。咁我妈咪有时去收钱嘅，走过去收钱，你识到好多啲司机咧，或者佢哋啲太太，你唔好睇小佢哋。嗰时我唔知啊嘛，哇！点解日日都有棚棚撑嘅咧？即系、玩粤曲，
0: 系
1: 有人又识拉大提琴。嗰时我都未见大提琴系点，即系个 cello 咁样，佢有 cello 又 saxophone 又二胡又 violin， 哇！佢哋系一啲低，当日系低下层，系其实系大陆移民过嚟香港。
0: 嗯
1: 呢类一杀，另外一杀咧就系佢学历系高嘅，呢啲唔系学历低吓，但系佢唔系名校，佢唔系中山大学，佢唔系北京大学，或者冇去过留学。咁另外一批咧系留咗学，就嚟咗香港。咁可圈可点就系丁显容啦，大家都知道丁显容咧，就上个月我哋小说斋喺三间大学系有。展览咁啱，丁显容咧就系恒生大学，佢有眼光，拣咗做主题。其实我唔想去 promo 某个画家，咁点知岭南大学有几又有一两张丁显容，咁康康于就直情话，咁我不如我哋直情整丁显容啦。咁有咩唔好处咧？其实去 promo 个作家、画家。第一，我自己有唔少嘅收藏。第二，整咗之后我就知道咩咧？假画出，即出啊！咁咁丁显容初头冇乜人识佢噶嘛？咁啲价钱系升咗，但系出咗好多假画。咁啊喺北京，哇，劲啊！即系啲假画啲人，我都争啲俾佢呃。咁但系我就要睇嗰、那个。佢有啲佢唔俾你照㗎嘛。因为我哋睇嗰个墨纸同墨。咁都係丁显容，因为佢个价钱比较平。佢唔会用旧纸下。咁你一睇张纸佢整旧佢啫，但你唔得整旧。纸张同墨系一个好深奥，我都学緊下。但我觉得好需要，因为其实艺术品嗰、那个原创性好紧要。譬如丁显容佢系学习八大山人，但系佢。

0: 八大山人上面再有佢个西画嗰个技巧，个有个原创性喺度。譬如而家啱啱好似过身吓，阿、点点嗰个叫咩？Yusama 啊，系系咁啊。其实佢啲点，我话俾你听，如果用 AI 咧，
1: 波点
0: 最是系重复，甚至比佢更加又唔系创意，即系佢更加会堆合咗啲新嘅意见。但系点解 AI 永远取替唔到咧？佢冇咗原创性啊，同埋嗰个佢冇咗原创人嗰、那个嗰、那个灵性喺里边。咁但系已经系九成次噶啦，你而家上去睇有啲广告，你一睇然之后 AI
1: 嘅，系啊，太 artificial 真系。
0: 咁但系慢慢系进步紧，等于而家假画，例如有一幅张大千嘅仕女图，喺唔好讲喺边度啦吓，我真系画竟然画到张大千仕女图。那个女人嗰对眼，系、
1: 哦、
0: 啊，咁但我一睇去到有啲墨好深啦吓，咁、我话哇30万，我话呢张起码至400万都要张，但去到当然你睇原件就发觉好多漏洞啦，咁所以你买嘢咧，我后生时就系咁啊，诶，因为 New York 啲嘢平啲，或者啊北京啲嘢平啲，咁啊。我就去买呢啲，睇睇个图。其实图咧系一翻嚟，哇！我试过买两幅普心鱼，幅图好正、啊，拍到20万，一拎一开，连嗰个交货俾我嗰位所谓专家啦吓、啊，都佢都恶咗我，明唔明？咁变咗第一定唔好睇图。第二而家嘅难处就系话咧，印章有镭射啦，咁。真系连嗰、那个以前我睇印章就譬如啊，张大千呢个印系崩咗嘅，或者佢特登整崩佢，有人话佢而家连嗰个崩都抄埋啦，啊咁啊少咗呢样咯。咁当然佢镭射嗰、那个嗰、那个红嗰个墨咧系新噶嘛，佢冇得整旧嘅。画嗰个墨啊更加嗱，点解咧？你买嚿旧墨冇用嘅，因为嗰个旧墨系。表皮氧化咗，你磨开的墨里面都是新的嘛，咁变咗你冇得话，我画咗个新墨喺度，嗰张纸经过200年变旧，暂时个技术做唔到吓，如果第日做到我唔知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有啲画得好嘅张大千点，有部分吓，譬如张大千个仿石图，佢当年佢只系睇咗下啫嘛，而家人可以。用个高清嘅石图逐笔抄，佢随时仿石图靓过张大千，咁、变咗今日假画好泛滥，卖白粉要杀头，都咁多人做，卖假画好似都拉又拉过下，但系即系拉唔到10%/1%嘅人，咁、所以而家系假画系好厉害。所以大家要小心。
1: 系咁啊，听下我哋呢个环节咧，都会学到嘢嘅。转头翻嚟，李思成就会讲下啦。嚟紧大家可以留意嘅一啲艺文活动啊。
2: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嘅融资渠道往往系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

0: 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我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我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永尧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7: 阅读城市，李思成、
8: 叶咏诗
7: 谈文说艺。
9: 李先生，我见你手上就攞住一啲资料想同我哋介绍
10: 啲program 系啦。咁我哋9月22号喺礼拜二下一个时间就 cloudy 啲，因为我哋要康康于有地方啊吓，咁变咗我哋就定咗礼拜二嘅2点半至4点吓，就都系讲翻敦煌，因为好多人话，哎呀，我哋好想。听翻敦煌，咁我上次喺敦煌就同而家嚟讲，除咗常书鸿个女就应该到，佢就赵星亮教授，佢就用中文讲，咁我最初就我用英文讲好啲，唔好俾佢捉我错，我哋同台讲下，佢系首席嘅敦煌专家，咁讲咗之后，佢原来佢识英文噶，佢话。我话冇错，吓冇好好添咁样，咁俾我胆我啦。咁而家好多人就话，我想再听敦煌，点解今期冇敦煌嘅咧？咁就于是喺情商之下，我就讲咗一个敦煌嘅好重要嘅，但系冇乜人留意吓，因为我哋佛学里边咧，传到中国就。是怎样做呢？咁通常无论任何嘅艺术或者宗教都好啦，佢要创新嘛。但你创新得嚟，你又唔可以离开个根本吓。咁、啊、通常佢哋会拿住几本经，就哇发到佢大晒。咁即係去到而家嗰啲所谓咩佛学心理专家或者一讲佛嗰啲，就拿住人哋两句嘢。就发到佢大晒吓，咁、啊、当然有啲系佢唔识发，有啲佢系识发。咁中国最流行嗰两个宗派咧系净土宗同埋禅宗，佢系禅宗就冇经文添啦，佢不立文字啦。嗱、啊，呢、這个好叻嘅，佢个 marketing 真系好叻，佢讲乜都得。咁、嗯、但系有咗 AI 咧。我又觉得有啲问题，因为我哋第一届个佛学中心嘅即係主任啊正恩法师，佢过咗身啦，而家叫正恩大和尚啦，佢係宝莲寺个主持，上一届嘅主持，佢因为最近过咗身， 佢因为系中国五大比丘之首，考试全国第一，咁佢带我哋周围去嗰啲禅宗嗰啲庙，咁佢哋都知道啊，你哋香港大学又搞啲咩硕士又博士咁样，佢玩我哋嘅啲有啲庙吓，咁佢噏啲个案，咁啊全班嗰个所谓硕士生就俾人实到啦，咁啊正一法师系中意揾我讲咁。我第一次撞啱咗，但我心里唔得，我要睇翻佢啲禅宗啲个案。其实个套路不有几样嘢啫嘛，其中一样嘢好简单啫。譬如佢问你乜啦，世界有几大啊？咁你望住个咪，你望个咪咪知咯。咁样系啊，呢、這个你睇到乜、
9: 就
10: 是，你就话乜。咁咧系其中一个套路。咁、另外仲有第二啲套路嘅。咁我而家你自己翻去揾下啦。咁你揾 AI 分析下咧，咁个 AI 答。就变咗禅宗大师噶啦，咁当然禅宗唔系我哋谂到咁简单吓，但系佢系喺佛教嘅学术界系认为系属于不了义吓。咩叫不了义呢？即系佢冇去终极解释到嗰个哲学嘅最高层次嘅地方。咁另外一个净土宗更加啦。咁我以前有少少偏见嘅，而家我就。认错，我喺另外一节目我认错。大家要知道佛学系讲能量，净土宗系由唐朝开始至到而家，每日有十万计、百万计嘅人去念呢句阿弥陀佛。咁你谂下，哇！我哋嗰阵时读书咁多书，吓念句阿弥陀佛就可以去净土，跟住就再去变咗涅槃，咁咪好抵咁样。其实睇你点睇。你要努力不懈咁念呢个六个字，念十万遍啦、啊，你都咁易啊？你个心会散噶嘛？咁嗰系聚积若干嘅能量，所以净土宗咧有时系真系帮到你。咁所以我变咗咧，我都要上次道歉再道歉多次。所以每一个宗派有佢存在咧。佢只系名门正宗咧，一定有佢嘅能量。咁、但系有一个宗派咧，我觉得佢个哲学啊，系完全冇失礼到印度哲学。呢个就系花严宗啦，华字，但系我读咗花古字啊。花严宗佢个哲学系甚至非常科学。咁我就拣咗几个洞窟，系有花严经变，包括六十一窟，同埋有几个窟嘅。咁我题目叫从敦煌石窟管规源于中国花严宗嘅哲学同埋美学。花严宗系讲究境界嘅，你要知道呢，中国话最高嘅美学要求系除咗个景，即系个 perspective， 英文叫佢，但系佢冇个境界。西人嘅哲学就系有个 perspective， 但系都系比较简单，境界佢就冇啦。咁而花严宗咧就系、是、一个有一个境界说嘅吓，咁所以我哋嘅中国个美学系绝对受到花严宗嘅影响，同埋花严宗喺科学上都系要研究，因为佢有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咁你觉得有冇搞错？佢话一朵花已经代表个世界。其实今日嗰个原子科学 quantum physics， 每一个原子咁细啊，佢都有一个宇宙啊嘛。变咗嗰个系佛教就叻在佢可以搭通嗰个所谓天地线啊。所以我哋道家个天人合一就咁解，即系我喺某一个精神状态，我同嗰个宇宙嘅真理系答应到。但系佢当日系用啲简单嘅语言咧，因为佢个文化嘅水平问题、科学水平问题，所以呢啲系好值得大家科学家或者哲学家研究。
9: 咁系咪九月二十二号你就将会讲呢个题目咧？
10: 系啦，两点三十分至四点喺。香港大学嘅图书馆，
9: 好咁大家留意啦吓。咁嚟到呢度，我哋又听下音乐咯。
10: 系啦，咁我今次听咗 Anne-Sophie Mutter 喺瑞士，佢系五十年前十三岁嘅时候系首演嘅。原来咁嗰日佢真系浑身解数。咁 Anne-Sophie Mutter 嚟咗香港好多次，我差唔多系

听小提琴演奏家佢温柔队最多，但系嗰晚嗰套晚礼服系靓到不得了，佢一个63岁嘅女士啊，所以女士要努力啊，佢 keep 到好瘦，同埋嗰晚佢演奏嘅 Mozart 系我睇咗超过20-30次啦 ，Enzo Fermata 巅峰状态吓，可能佢感触于佢50年前妹妹仔13岁喺呢度。就首演是好非常好听，咁我照播呢隻佢演奏嘅 Mozart 嘅 Violin Concerto， 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陆国华报道新闻。已故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朝早举殡，消息指丧礼将会采用国葬规格。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石泰峰较早前已经抵达殡仪馆，据了解他率领规模多达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的工作。董建华这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他家人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就摆放了董建华的遗照，前方就放有遗孀董兆红兵、仔女和女婿的花圈。昨日到场之意的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三名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本港首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和多名政商界人士。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目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星期四在白宫举行国宴，款待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朗普说，有几千人想参加国宴，但白宫只能够容纳125人左右。他已经拒绝不少希望参加国宴的朋友。特朗普说，正在兴建的宴会厅还未完工，否则可以容纳2000位来宾。白宫还未公布国宴出席人士名单。而今日美国就引述多名官员透露，出席国宴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辉达行政总裁王仁芬、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

0: 法信创办人袁索斯等。纽约邮报就报道，多名今年五月随同特朗普前往北京的人士亦正在争取参加国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要求超过一半国宴座位，希望容纳随行的企业代表，不过白宫仲未同意。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月24号会晤的前两日，特朗普将会在纽约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和区域伙伴，美日领袖在习近平访美前会面至关重要。日本传媒早前报道，高市预定21号开始访问美国。日本和美国政府就以22号在纽约举行日美领袖会谈为目标进行协调。高市期望在中美领导人会面之前，和特朗普就台海局势等对华政策交换意见。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强调，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美国获赋予格陵兰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并会立即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不过协议的关键细节还未公开，暂时不清楚美国在格陵兰部署军力的程度，亦不知道是不是会将外交政策和资源控制权移交给美国政府。丹麦和格陵兰都希望有关协议能够结束特朗普威胁要控制格陵兰所引发的不确定性，预计协议将会在下星期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0%。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8: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9: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0: 我唯有高度呼吁大家咧，养得嗰只狗咧，最坏嘅情况就系定性咗系一只格斗嘅犬只，都系出街戴口罩同埋拖绳啫，同埋帮佢绝育啫，都只不过一件为咗喺香港一咁挤迫嘅城市里边养动物所付出嘅少少代价，我觉得可以接受嘅。一旦你嘅狗只如果被定性为格斗种类嘅时候，就唔好咁快就惊到唔得，我要抌咗只狗去啦，费事麻烦啦咁样。咁都反映到其实如果有狗主咁做啊，你都本身系一个不负责任嘅狗主。
9: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3: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从头到脚，
16: 从内到外，
15: 从中医到西医，
16: 从养生到美颜，
1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7: 星期日的早上开始今日的从身体健康直播室，由程海欣 电话旁边咧就系注册中医师罗俊峰医师，罗医师早晨，
18: 早晨，大家早晨，
17: 系啦，咁啊，今期我哋嘅主题。

0: 食。咁另外都可以办公时间咧，打27874892，27874892。咁喺之前咧节目都有提过啦，医师咧就自己啦吓，即系整咗一只好正嘅阿胶糕啊，咁好似一啲平时一啲凉果咁样食啦，咁但系佢有啲即系好似啲疗效嘅作用啦，好似我哋平时要煲多啲汤水啊，因为阿胶咧就能够补血噶嘛，兼且咧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食材咧喺当中，咁所以咧加上个医师咧嗰个 recipe 啊，嗰个整法咧做得几好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能每日食一啲嘅话，可能食一片至两片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吓有气有力噶。咁啊，亦都提翻啲听众啦，如果想查询，即系想买呢个阿胶膏咧，就可以直接同阿医师嘅诊所姑娘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价钱啦，同埋咪要预订吓，27874892，27874892。咁啊，问翻阿医师先，咁啊搞咗一排呢啲活血驱瘀嘅课程，咁啲听众朋友多数系啲咩嘅问题多咧？嗬？
1: 其实上咗年纪嘅人大多数都系心血管啊，即系高血压啊、血脂啊、胆固醇啊呢啲，即系我哋所谓嘅三高就比较多啲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就好多人都听到我个节目啊，同埋我嗰个讲座之后咧，佢好多人都首先佢会听我讲啦，就做下对身体有益嘅，就系、是、做一六八啦。即係一六八，即係十六個鐘唔食嘢，八個鐘食嘢咁樣啦。咁一六八，咁我都正式係介紹過佢嘅原理係點樣啦。咁由於我哋人體我哋肚餓嘅時候，我哋嘅細胞都會肚餓。咁我哋細胞肚餓嘅時候咧，就會揾嘢食。揾嘢食咧就係佢會將我哋身體裏面多餘嘅雜質啊，無論係膽固醇啊、血脂啊、身體裏面多餘嘅糖分啊，甚至係癌細胞啊咁樣咧，都會食死佢，係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就係要每日都會做下依一個動作啦，或者係一六八個好處就係做嗰日就有效啦。停嗰日佢唔會話全功盡廢，即係又要從頭嚟過。咁我都會教咗大家咁樣啦。咁依個就係、是、如果係唔明嘅，咁大家都可以再打電話嚟問我啦。即係一六八依個方法咁樣。另外就係我會教大家回血驅瘀依個方向去治療我哋所謂嘅慢性病。慢性病係包括好多種嘅。即係除咗我哋常見嘅所謂嘅三高啊、膽固醇高啊嗰啲咧，其實嗰個回血驅瘀嘅方法咧，我喺我嚟講咧，就係、是、最好治療嘅就係頭痛。頭痛係好好一樣嘢嚟嘅，即係頑固性頭痛啊嗰啲。因為其實頭痛呢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都係供血不足，即係我哋個腦部嘅血唔夠。咁好多人咧就係、是、話：，我傷風感冒會頭痛啫喎，羅醫師關我哋啲血嘅咩事啊？你係咪又喺度亂吹啊？講回血驅瘀，為咗要講到好好，其實我唔係亂吹嘅，因為做咩咁講咧？大家你應該知道啊，如果當你係喺部冷氣底下啦，俾啲冷氣係咁吹住嘅時候咧，我哋個人咧就會凍啦，凍咧我哋咧就會縮起一嚿啦。當你我哋一縮埋一嚿嘅時候咧，我哋啲肌肉咧就會掹到好緊，掹到好緊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啲血咧就係、是、上唔到個腦啦。我哋一上唔到個腦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出現咗一個頭痛嘅作用。咁就所以我哋平時任何針對即係頑固性嘅頭痛啊、偏頭痛啊咁樣，嗰、那個血府逐瘀湯啦，即係活血驅瘀呢個方向咧，係十分之好用嘅。即係我喺我手裏面全部嗰啲好頑固性嘅頭痛啊、偏頭痛嘅咧，我真係得心應手咁樣，全部都醫好曬咁樣噶啦。咁當然啦，佢依個頭痛佢唔算係我哋所謂嘅三叉神經痛，唔係嗰一種啊。而家我只係講係關於血引起嘅嗰種，就唔係話神經線引起嗰啲啦。咁另外仲有咧，就我發現就係活血驅瘀藥其實係對我哋個視力嗰方面嘅改善咧，又係十分之好。咁做咩佢視力嗰方面又十分之好？因為其實我哋個個人都成日對住部電腦啊，對住部電話啦，我哋好集中精神咁啊睇電腦啊睇電話嘅時候咧，我哋嗰啲肌肉啊眼部嘅肌肉咧就放鬆唔到啦，放鬆唔到嘅時候咧又係處於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就會使到我哋啲血液循環就會差咗。咁血液循環一差嘅時候咧，我哋就養唔到隻眼睛啦。所以咧，我哋睇到咁上下咧，隻眼雖然睇到，哇！隻眼都紅曬啊，衝曬血。但係依種衝血咧，就係、是、要夾硬，因為唔夠血而出現咗衝血嘅。正如有一啲人，佢身體有一啲器官又好，或者佢啲骨啊，或者啲皮膚啊嗰啲，當佢缺血性嘅時候， 我哋。

0: 生嘅血管咧，佢就會不斷去再增生多啲微絲血管去養翻嗰個位嘅。我哋自身佢本身會係咁樣，但係如果我哋處於一個太緊張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啲血都係到唔到嗰度，所以我哋每做咩？我哋讀書嗰時就係、是、每45分鐘我哋做咩落堂休息一陣，俾人哋去玩下，望啲遠啲嘅嘢咁，其實就係希望放鬆下個眼球啊咁樣。咁我除咗喺我夜晚嗰個分享會介紹大家按下啲穴位之外咧，咁係建議用翻啲活血驅瘀嘅中藥啦，即係改善翻我哋個血液循環。所以我哋中醫嚟講，肝就主明目，肝啊本身係藏血。肝嘅藏血不足嘅时候，我哋就会视力模糊。呢一个咧就系证明咗我哋中医血同埋个视力之间嘅关系。只要我哋如果系啲血系够嘅，同埋我哋啲血运行得好嘅时候，我哋就会养到你眼睛，我哋咧就冇咁容易眼花啊、头晕啊，就系咁样啦。
1: 即系睇嘢都清楚啲，哇，同视力都有关噶，原来
0: 好重要噶。血系。无论其实我哋一啲人话视力视网膜脱落又好，或者系其实又话黄斑又好，或者系我哋所谓平时话白内障嗰啲，其实全部都系因为个血嘅供养不足，而慢慢形成咗呢一啲慢性疾病咁样嘅，系啦。
1: 系啊，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咧，同埋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预防胜于治疗嘛，病向浅中医。咁啊，唔知道大家咩年纪啦，咁但系总言之咧，都系要预早啊察觉到问题嘅所在，早啲揾一个方法去处理一下。咁啊，罗医师就一位好资深嘅注册中医师啦。咁喺晚上一个分享会咧，欢迎大家可以参加。况且呢个分享会咧就系免费添。咁啊，医师诊症之后，拨出一啲嘅时间喺佢嘅诊所入边咧，同大家一齐坐埋一齐啊！咁啊，互相有问题咧都可以发问，咁啊，现场咧亦都可以针对你嘅问题，同埋每个人嘅体质都唔同噶嘛，可以直接发问啊！咁啊，今次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紧呢个活血驱瘀嘅方法，同埋都可以话埋俾大家听。其实我哋点解会有咁多即系淤血嘅形成咧？咁啊，当然中药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咧，一啲心得咧，一啲养生嘅方法咧，到时啊，罗医师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咁当然食疗啊，唔少得啦。咁其中一样咧，头先都有提过啦，这个阿胶糕吓。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试试嘅话咧，咁啊，到时喺现场亦都可以向啊罗医师啊去即系了解多啲，查询多啲，或者咧请教阿姑娘都可以。咁啊，罗医师嘅诊所电话号码就系27874892，27874892。今个早上咧，亦都可以直接打1834104登记，183410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9: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7: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留意

0: 缘分，健康地球人。
1: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休息回来，继续星期日早上的重新睇健康。Hello, Sandy, 早晨啊。
5: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4: 是啦，一早不知道大家起身的时候有没有像我头先这样咁精神啦。如果是咁精神的话呢，即是说你的睡眠质素都 OK, 有返上下。咁当然啦，睡得不好呢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原因的。大家要放松啲嘅心情啊，办法总比问题多，当然不是啦，好多嘢都可以解决的。只要你找啱个方向就得。咁今日早上呢 ,Sandy 嚟到呢，咁提返大家啦， Sandy 就係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咁好多关于健康嘅问题大家都可以请教佢，咁应该亦都会介绍佢哋公司自家研发嘅仪器啦，咁亦都好好啊，喺今个早上呢，星期日嘅早上呢，俾所有登记嘅听众朋友呢係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嘅，电话号码係1834104。1834104。係啦，交俾 Sandy 先，即係睡眠都好紧要喎，Sandy。
5: 是啊，冇错啊，咁呢就即係特别好多朋友呢、都会讲呢，去到中年之后呢会发觉自己瞓得冇咁好啊。咁另外呢，而家其实有啲后生仔都系因为工作压力好大嘅、即係就变咗好多人都会都市人呢香港地特别都繁忙啲。咁、大家最紧要放松心情啦。咁另外呢，通过每个星期喺呢度好开心可以同阿 Karen 一起呢系、提供多啲健康嘅资讯俾大家，去改善一啲痛症啊，或者系失眠啊，瞓得唔好，或者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士，又或者系血糖血压啊，需要注意啊，需要改善嘅朋友咧，都系好适合噶。
4: 系啊，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其实之前 Sandy 都有好多个案咧，有啲朋友咧，哇，即系。讲到呢个失眠方面嘅问题咧，就你哋自己研发嘅仪器咧，都有一啲几好嘅效果吓。咁当然今日咧，唔知阿 Sandy 嘅个案同呢个有冇关啦。咁但系听到呢度，如果大家真系心思思想试下呢一部仪器咧，即刻唔好谂啦，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咧，俾大家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嘅。介绍下你哋呢一部仪器嘅特色先 ，Sandy。
5: 好啊，咁呢就首先介绍下我哋公司几句先啦。咁、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呢就本身係有开医院啦。咁而我哋香港呢就有两个医疗即係医疗集团嘅中心。咁一个喺中环啦，另外一个喺佐敦。咁如就两间中心都拥有好多部呢我哋集团喺日本研发。喺即系20多年前嘅时候，已经喺日本投资研发，咁研发成功之后，亦都系日本生产嘅。咁完之后咧，亦都得到咗欧盟啦、中国同埋日本咧所有国家政府认证咧，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咧，系可以喺达到医疗型号啊，系适合家庭用啦，除咗適合醫院啊、醫療中心用之外咧，佢特別係適合家庭用。研發嘅時候都希望研發到咧，係每個家庭擁有一部。咁、那個好處係咩咧？因為佢咧係雖然係達到醫療級嘅型號嗰、那個嘅效果，但係佢係無創傷嘅，而且佢設計到咧好簡單、好先進。效果是医疗级，但是好容易用。咁呢就算是八九十岁公公婆婆啊，一般家庭主妇都懂得自己用啦。咁几个掣坐喺屋企用嘅话呢，坐喺梳化。咁其中嘅用法呢，就将对脚放上部机上面，因为部机好细部嘅，个外形有啲似一部脚机咁嘅。咁你将脚放上去上面，跟住呢你自己咩都唔使做，你睇电视就得㗎喇，或者睇报纸，咁几个掣，咁做10至20分钟呢就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呢令到全身五脏六腑啊、血管啊、筋骨都有好嘅修复啦。咁就变咗冇病痛，用咗都会身体越嚟越强壮啦。真係伤风感冒都好难有㗎，好多朋友返嚟讲，哎呀身体好咗好多，同埋好瞓啊。咁有好多朋友呢发觉，哇真係好瞓咗好多，就算唔使瞓咁多个钟呢都精神好多㗎喎个人。咁而且呢有啲朋友係失眠嘅，逐渐用咗一段，如果失眠嘅朋友当然係用一段时间勤力用啦每日。咁慢慢呢好多朋友都话，哎真係 好瞓咗好多，同埋逐渐失眠改善。有啲甚至乎曾经有啲用户话俾我听，我以前要食失眠药，而家唔使啦，咁样都有好多嘅。

0: 咁另外啦，痛症咧就系非常之好啦，因为我哋仲有一个医疗贴啦喺呢部机，咁系可以贴喺啲筋骨劳损退化咗痛嘅位咧，就可以修复翻啲软骨磨蚀咗啦，又会帮助软骨再生啦，同埋咧系啲就算有骨刺咧，都会有一个逐渐有一个修复调节嘅。咁另外咧，啲骨质退化咧都会逐渐令到筋骨强壮咗嘅。如果勤力用嘅，发觉好多朋友翻嚟嘅反应都话啊，改善咗好多。咁而佢哋之前咧有好多都系痛咗好多年啦，又有啲啊痛咗十几廿年啦，周围去睇中西医啊，当然一定要睇咗医生先啦。咁啊个个检查晒，医生话骨退化啦，医唔到啦。咁一路咧冇停过去针灸、物理治疗啊、中西结合。都未醫到嘅朋友呢，結果發覺用咗我哋呢部機之後呢，好多都話改善得非常之好啦。咁甚至乎係痛到行唔到啊，落唔到床嗰啲朋友，慢慢佢話俾我聽，佢經過一段時間慢慢用之後，改善到逐漸呢去堅持用咗超過半年之後，有好多朋友話佢完全康復㗎喎。咁當然每個人快慢唔一樣啦，咁亦都改善嗰個程度呢，都係每個人都唔同。但我通過呢，我喺我哋公司廿幾年啦，睇到無數嘅朋友係改善翻、康復翻嘅人係非常之多嘅，咁就係大家都要俾個機會自己嚇。
1: 冇錯，最緊要就係俾機會自己，千祈唔好灰心啊嚇，嘗試一下。咁啊，今日早上咧，我哋有名額俾大家咧登記咗咧，就有三次試做療程嘅機會嘅。記得啦，即刻打呢個電話號碼1834104 1834104，俾埋 Sandy 公司嘅電話號碼，大家有乜嘢問題咧，可以直接揾阿 Sandy 或者佢嘅团队都得，27280222，好啦，好心急啦，今日嘅个案系点样嘅咧 ，Sandy？
0: 系啊，我今日咧就带咗个呢个真实个案咧，就系李女士啊，
1: 系，
0: 咁咧阿李女士咧，佢就嚟揾我哋嘅时候就70几岁噶啦，咁佢话咧痛咗好多年啊，佢话都唔系好记得自己大概几多年开始痛，估计都系50岁左右，咁即系话咧痛咗成20几年。咁佢话最初都系啲腰啊、颈啊，即系都陆续痛啦。咁然之后慢慢只脚又痛啦，行路又即系差啲啦。咁但系佢话一路都有睇医生嘅，咁睇嘅医生同佢详细检查都系个结论都系退化啦，同好多朋友一样。咁医生又转介物理治疗啦，咁佢自己又好搏命去针灸啦，物理治疗冇停过。佢话咁咧，仲有佢话真系太辛苦啦。后嚟即系当佢十零年之后越嚟越痛咧，就铁打推拿不惜工本啊，同好多人一样。佢话住院都住过好多次，咁你除咗喺香港咧，咁啊国内都会周围去住院啊。咁但系结果都系即系医极都医唔到，一样都系痛咁痛，而且系越嚟越痛。佢话咧，而佢本嚟咧系要帮个女凑孙，凑两个孙。
1: 系
0: 佢话，但系后嚟咧已经系发展到佢嚟揾我哋之前咧系痛到佢起即系冇办法凑孙，已经俾翻啲女自己凑啦。咁同埋咧，佢话起身都起唔到嘅，上即系上落床好辛苦啊。咁咧就做唔到家务啦，当然。咁佢话咁点算咧？腰痛手脚痛，痛即系手脚仲系麻痹添嘅，又硬啊！佢话全身都痛啦，总之咁又有便秘十几年，佢话佢真系觉得自己好痛苦。后嚟咧点算咧？就系医极都医唔到，佢又食买好多营养食品啊！佢话觉得自己身体差，不如试下营养品。佢话真系食咗十几廿种啊！佢话试匀晒啦，又买好多床唔同嘅健康床，咩方法都试匀。卒之都搞唔掂，后嚟咧就有好朋友介绍佢，就话用佢嘅好朋友好多亲戚朋友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咧，就改善翻啲痛症啦、中风后遗啊、失眠啊等等。咁佢即刻咧就嚟试啊，咁试咗佢就后嚟佢就捧花几用，因为佢自己都好痛，咁佢觉得做咗喺我哋嗰度做咗疗程咧，感觉舒服、哦。咁佢就知道自己要用得多，佢就当然嗱嗱声补翻屋企，用咗大概系个零两个月，佢话好明显就已经改善咗，即系松咗好多啦。慢慢咁做咗几一路坚持继续，佢早午晚都用嘅，用咗几个月后咧，佢话周身嗰啲痛咧，腰痛、脚痛、僵硬。全部的痹咧都改善啦，佢话几大概系可能系半年后，佢基本上完全唔痛啦。佢话起身灵活，冇晒事一样，佢可以凑翻佢啲孙女啦。同埋佢个女咧，见佢逐渐用得咁好，佢个女自己本身同。

0: 女婿都周身痛嘅，已经。咁佢个女都拱翻屋企，佢同佢先生都用得非常好。咁啊，李女士咧已经系完全正常生活，正常出街行街饮茶做家务凑孙女，乜事都冇。同埋佢有失眠嘅都改善咗啦。
1: 好，电话号码咧系1834104，1834104。今日早上大家登记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啦。1834104 ，Sandy 嘅电话系27280222，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早上9: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已故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早上举殡，消息指丧礼将会采用国葬嘅规格。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石泰峰早上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门口迎接。据了解，石泰峰率领规模多达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的工作。今日的丧礼只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包括董建华当日的治港领导班子。董建华这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鸿兵、仔女和女婿的花圈。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的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航道的水雷，已经有几千艘船只通过海峡。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相关地区的行动情况。库珀表示，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个星期经海峡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在美方实施封锁下，伊朗并没有原油经相关的航线出口。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尼亚德的敏感设施以及延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并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指出，今次袭击目的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百次空袭的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的策略，直到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今次襲擊細節和受損情況目前屬於胡塞武裝單方面聲明，沙特當局暫時未有證實有關消息。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表示，防空部隊在凌晨成功攔截並摧毀一枚由也門胡塞武裝發射的彈道導彈，該枚導彈當時正射向沙特首都尼雅德，

0: 聯軍發言人馬利基發表聲明說，胡塞武裝持續企圖襲擊利雅德的平民和民用設施。而土耳其外長費丹表示，針對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襲擊，土耳其將會信守麥加共同防務協議的承諾，並可能向沙特提供軍事技術援助。費丹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說，協議簽署國正密切關注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尤其譴責針對石油基礎設施的攻擊。他強調，簽署國在這個問題上團結一致，土耳其會滿足沙特在技術層面上的援助需求。費丹同時駁斥有關防務協議進展緩慢的講法，強調這個協議具有變革意義，它對地區內所有國家開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國在上個月簽署相關協議，規定對任何一國的武裝攻擊將被視為對三國全體的攻擊。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昨晚在名古屋的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举行，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代表团由男子篮球队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如此奇，香港代表团就由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的杨博文、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媛持旗。赛事历时16天，至到下个月4号结束。结束期间有43个大项的比赛。港队今次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竞逐38个项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68%。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0: 从头到脚，
11: 从内到外，
10: 从中医到西医，
11: 从养生到美颜，
1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2: 早晨，早晨，九点半钟之后翻翻嚟，从身体健康，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当然仲有呢一部分嘅主打嘉宾，两位都系嚟自发财生桂贤美同埋月桂生嘅，有 Giselle 女神喺度。早晨啊 ，Giselle。
13: 早晨，大家早晨。
12: 系啦，仲有通街撞到都会认得佢嘅黄生，话你广告好劲，我最近点啊？黄生，早晨。
14: 早晨，
12: 早晨，早晨。头先啊，黄生即系我同佢食早餐啊嘛，佢话咧成为咗呢个公众人物咧有压力啊。所以你嘅行为啊，要检点啲啊，黄生。
14: 我唯一方法解决就唔出街咯。
12: 咁又唔得，咁你要嚟做节目噶嘛，系咪先？咁同埋，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新城广播咧，即系我又掹下车边先啦。即系我知道你哋个品牌咧就迈向30周年啦。其实新城广播咧就已经系35年添啦。
14: 追唔到你
12: 嘅，
14: 点解？
12: 即系大家都系兄弟姊妹嚟嘅。咁啊，就唔系计话长短嘅，大家都系努力咁样咧维持一个品牌，佢一路点样继续行落去啦。因为一个品牌。建立啊，一啲都唔简单嘅。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点样可以与时并进啦，同大家一齐进步啦。因为时代又不断咁样改变紧啊嘛。咁所以今年咧，我觉得对于阿黄生即系呢个创办人嚟讲咧，呢一个已经有30岁嘅，唔系 B B 啦，已经系长大成人啦。咁

0: 接落嚟嘅即系发展咧，就吓哇踏入另外一个阶段噶咯。有咩谂法咧，黄生？
1: 经过三十年咧，经历咗好多风风雨雨啦，都唔系咁容易去度过。咁问题，我觉得系第一件事可以生存系最紧要先，系嘛？今日生存系难好多咯，旧时就好啲嘅。旧时总之你勤力，就可以即系安稳咁样度过，系嘛？你唔好要求高嘅咁啊 OK 啦。咁但系今日嚟讲咧，就系唔系嘅，即系好似最近啲嗰啲山泥暴泄咁样样，系咪啊？
0: 泥石流，
1: 泥石流嗰啲咧冚落嚟，你走咧走唔切嘅。你走，你谂谂，你冇谂住走得快或者揸架车，佢都快过架车嘅咁样。咁呢个嚟讲咧，就我哋点样去面对？咁其实嚟讲咧，就唔系话出现先至解决啦。现今个时间嚟讲，应该系要一早做定晒啲准备功夫，安排好，然后你迎接咗打击。咁打击梗系有，你唔好谂住啊，我可以安享啊，或者慢慢等佢啊，即系冇得等啊，系突然间出现咗好多突发性嘅事件啦。咁我哋嚟讲咧，就三十年嚟讲咧，初初我记得初初就 check 头嗰阵时咧，我哋首创嘅呢个秘密话俾你听都唔怕啦。嗰阵时咧都唔知点做咧，点话俾人听咧，咁就谂住咧即系去 check 头啦咁样。所以 check 头呢个环节系好紧要。咁啊，现时嚟讲咧都系好重视咧，大家咧记住打5566-8299，系 check 下你自己咩问题。咁当然今日 check 同30年前 check 系两件事嚟嘅。30年前 check 咧系我哋只系针对到一个一早毛囊液嘅一条，呢个我哋又发现到咧，原来咧就唔系得一条头发嘅。一早里边咧就平均嚟讲都有4条。咁我哋今日唔好讲程主播啦，程主播就比较特别啲，佢有6-7条咁样，咁佢就比较丰盛一啲嘅，丰盛人生。
0: 多谢。
1: 但系咧，第二个我哋睇嗰阵时咧，就觉得好奇怪，点解毛囊口有油脂咧？咁啊，仲系讲话，你有多油脂咁样。后屘我哋进展到今日嚟讲咧，就唔系讲油脂咁简单啦。我哋咧就讲到咧，出嚟嗰啲油脂系咩色啦，结唔结啦，多与少啦，有冇喺个头皮外边啦？再跟住咧，我哋再睇下头皮个颜色啦，头皮啲纹啦，头发嘅排列啦，咁样，同埋咧头发个生长个方向啦，粗幼啦，咁样呢啲咧就旧时我哋30年前啊冇呢个咁嘅知识嘅。咁呢啲知识嚟讲呢，30年嚟讲呢，人哋话我老牌子我就唔鍾意听嘅。
2: 经典。
1: 咁老嚟讲呢，就如果你冇进步呢，老都係一样淘汰嘅。咁可能呢就个招牌，我哋又冇招牌俾人收埋个博物馆嗰度，係咪亦都唔值得收埋。咁嚟讲呢係点样维持係最紧要啦。咁所以嚟讲呢，一路路进展，我哋呢除咗 check 头之外呢，我哋个仪器嗰度呢就係、是、改良得好，即係好犀利㗎。点解呢？因为呢我哋察觉到呢係普通茶落去呢，我记得以前呢有啲人呢用棉花棒茶落去。棉花棒茶呢就经常出现个问题，就唔吸，即係吸收唔到啊真皮层里面。咁我哋用咩方法令到佢呢？咁所以变咗我哋呢係研发咗，係自己研发咗唔同嘅仪器呢，係令到啲产品呢可以入到去个即係真皮层嗰度，就无欲求可以吸收。咁吸收之后呢，
0: 导入咁样。
1: 导入啦。呢、这个唔系淨係导入㗎，导入系唔足够㗎。咁导入，因为我哋喺个疗程嗰度用嗰啲仪器呢，就即係唔系话医疗性嘅导入咁强劲啦，系比较上系轻微啲嘅，就去唔到嗰个达到个理想。咁我哋呢就用第二个方式去呢，系令到佢更加即系严重。咁我哋喺节目里面呢，虽然每个礼拜都同大家见面啦，但係呢就我哋好少讲仪器嘅嘢嘅，有冇留意呀？我即係
0: 军事秘密系咪？因为
1: 係啦，冇错啦，即係唔系俾人抄，惊住系激逼，惊住呢佢抄晒好。如果我开个班呢，就即係培训嘅，咁即係好啦，系咪我可以卖埋机添啦，系咪？但问题呢，最惨啲人呢偷偷摸摸，我哋最近
0: 抄啲唔抄啲。
1: 系啊，佢入嚟咧就扮即系好似有需要咁啊，又打5668-2999约个时间上嚟咧，就佢又问，咁你同佢讲之后，得啦，知啦知啦咁啊试，但系睇呢啲嗰啲朋友咧，佢系根本上嚟讲咧，佢都唔系志在解决嘅问题，或者有啲根本冇问题，佢只系知道你做紧咩嘢。咁我哋嚟讲咧，啲仪器系自己做出嚟，根本你就喺市场就揾唔到嘅。咁你唔好諗住你影咗相，好多人你偷偷摸摸咁影张相啊，又拍晒个过程啊咁样。咁但係呢个冇用，我就唔想咁样做。点解呢？驚住呢半桶水呢就害咗啲即係有需要嘅人。咁变咗呢就

0: 所以我就一路都冇讲仪器呢一部分。咁呢个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嚟讲呢，系传统嘅方式嘅嗰嗰班 check 头嚟讲呢，系都唔够现代化。始终嘅人手嚟讲呢，我哋呢就我仔就初初入行嗰时同我讲，喂，佢爹哋你做咗咁耐历史，你好多数据啱唔啱？啱嘅。数据嚟讲呢，我哋有即係嗰啲头皮相啊，嗰啲征象啊，我哋差唔多每用唔同嘅征象都有啲记录呢，我哋分析过，同埋呢系点样去处理唔同嘅征象呢，系得到嘅成果呢，呢、這个我哋好清楚，我哋有个实际嘅实践嘅经验嚟讲呢，变咗就容易啲啦。好似我上几个礼拜三个礼拜连续做咗三次手术，咁我问医生，啱啱我早两日去复诊，咁佢而嚟话俾我听，哇，其实你嘅手术系好难做嘅，佢话。佢话根本上嚟讲咧，佢都话唔系咁容易啊！佢话你小心啲，唔好再出现问题啦。如果唔系咧，我都帮唔到你啊！咁如果咧，后屘原来知道咧，佢话俾我听，如果一个初初读完书或者实习嘅医生嚟讲咧，系做呢个手术系好困难，即系唔系话佢唔成功，经验唔足，
1: 要有丰富经验先至得。
0: 呢个咧，咁佢自己。咁大即係咁多年历史亦都知名嘅心脏科医生，佢都话难嘅话呢、即係证明真係好难。即係我哋三十年嚟讲呢，处理头发嚟讲，如果你真係打5668299上到嚟之后呢，我哋啲顾问话俾你听呢个系咩咩头咩问题咩问题。所以呢就我哋喺个互联网嗰度或者喺啲平台度呢，好多人呢就好随意问喂几多钱啊咁啊，我哋唔敢答你几多钱，我哋唔系话开天杀价落地还钱，系由于啲唔同嘅问题咧，处理方法系唔同嘅，即系我哋唔想话一个好大嘅数，即系你觉得咧，话好似即系呃你咁样，但系亦都唔想话一个好少嘅钱系氹你嚟，到时咧就慢慢再要你即系卖几多，所以嚟咧，我哋提供咁多年咧，提供一个免费头皮检测。我曾经谂过咧，就不如收钱咧，我又提供个服务俾你，啱唔啱？又送俾你，咁嚟讲咧收钱，但系问题嚟讲咧，我又想帮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大家咧唔好介意咧，就点解你唔报得价俾我？我哋因为系根据你实际嘅需要。是怎样处理呢？因为不同人处理的方法是不同，我们来讲呢，处理的方法有40多种，那我报哪个价给你呢？就算一类型，譬如你由之多都有多与少，即是很简单，情主播说他自己靓，那靓到什么程度呢？
1: 唔该晒，真系睇同 B 睇啦，系点样比较啫嘛？
0: 系啦，所以嚟讲咧，呢个好难，所以大家唔好即系去有啲咧，你讲唔到诶价钱俾佢听咧，佢就好即系唔高兴啦，就帮你删除咗佢咁啊。但我觉得呢个无可奈何嘅，我哋即系唔想，但亦都唔想将个 range 话俾你听。个 ring 即系个范围话听，譬如我由800蚊至到2000蚊咁样，哇！咁你到时会唔会即系2000蚊啊，或者点样？我哋系咁多就咁多。咁如果你觉得贵或者你觉得唔适合嘅话咧，你可以翻去考虑清楚啲。但我哋有条片咧，就你唔好考虑，呢个决定系你自己。所以嚟讲咧，就你自己今日要决定啦。呢个决定嘅权咧喺你手度，你嘅将来嘅自信、你条前途或者你头发个命运咧，都系你自己应该行第一步，系咪喺黄金时间行咧？呢个我哋黄金时间咧就系5568299。咁你住 sell 好似未讲嘅嘢，我就俾佢讲下有咩礼物送。
2: 系啊，自己头发就自己选择啊嘛，个决定权喺自己嗰度啊。因为只要打电话嚟5668299嘅话咧，就已经可以有一次嘅免费头皮检测啦，亦都有一次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仲有一支咧就系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同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好似黄生咁讲，试咗先，睇下你个情况系点样，我哋再话俾你听。其实系需要几多次啦，需要点样嘅价钱啦，你再慢慢考虑嘅。所以咧，利用呢个电话号码。5568299咧就可以体验得到啦，而且咧仲可以玩埋以下呢一个嘅互动游戏。今集就系问大家护发系咪有进步嘅空间呢 ？A 系有嘅 ，B 就系有啲困难咯。所以 WhatsApp 去到俾我哋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送俾大家噶啦。
1: 系啦，电话号码就系55668299 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0: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5: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5: 上一 part 咧，黄生讲咗故事俾我哋听啊，就系发着新贵元美月贵生啦，迈向30年嘅时候遇到啲咩风风浪浪啦，又好似大家咧，其实生命中咧都遇到唔少嘅挑战。或者头发嘅问题上面咧，都有唔少嘅困难同埋烦恼嘅，但系唔使怕，其实我哋要及早去预备同埋预防，咁先至可以做足准备咧，去迎接呢一啲嘅挑战嘅。所以咧，呢个早上咧，记住啦，自己头发嘅命运就系自己选择嘅，只要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到55668299，就已经可以咧得到四大礼物送俾大家啦，就会有一次嘅头皮检测，亦都有一次嘅健发养发疗程，仲有一支洗发露嘅旅行装啦，同埋沐浴露嘅旅行装咧，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而且咧记住玩埋呢一个互动游戏，就系问大家护发系咪有进步嘅空间呢 ？A 就系有 ，B 就系有啲困难嘅。记住 WhatsApp 电话就系55668299啊。黄生咧会亲自接听
6: 嘅，系头先阿黄生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咧，就系、是、我哋见到坊间有好多品牌嘅建立咧，当然一啲都唔简单啦，即系大家有各有各专长噶嘛。但我成日觉得开始嗰个品牌已经系难噶啦，即系你个题目话即系系咯，我觉得维持一个品牌咧超过10年、20年、30年咧系更加难嘅。所以如果大家仲喺度怀疑紧，究竟呢个品牌得唔得噶，可唔可靠噶，系咪真系生到头发啊，有冇呃人啊？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即是有些东西是有水落石出，叫做即是瞒不过人的，即是如果是不得的话根本就不会维持了这么多年，它能够去到30年这个品牌，即是说有口碑，有很多人用过不同的服务，或者是介绍其他朋友，当然黄生也都摆了很多心机啊、心思啊，在怎样让大家知道喂头发是有得搞。我想我以前那些年代很多人都很接受现实的，即是接受了甩头发就甩头发噶啦，年纪大生唔到就生唔到嘅，就即系放弃噶嘛。但系经过咗咁多年，头先阿黄生讲咗，你哋嘅品牌无论仪器啊、产品啊、check 头啊，一路咁样进步，我自己都系由好似你头先咁讲，我以为啊一个毛囊即系一条头发嘅，跟住去check 头，原来有咁多嘢睇到噶，喺嗰个头皮啊、毛囊上高。咁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咧都同我哋一齐进步吓，亦都要相信就系话唔好接受嗰个事实，即系等于我哋而家成日话喂年纪大系咪机器坏咧？时代唔同咗噶啦，即系好多 supplement 啊，有好多唔同嘅坊间好多唔同嘅仪器啊，帮你去提升你嗰个身体嘅健康啊嘛，你嘅血液循环啊等等，头发都一样噶。即系点解要仲要再接受啊？系啊，年纪大咩？50岁就开始甩头发啦，开始白头发，唔系噶啦。It's a matter， 即系最重要。It's a matter of 你理唔理佢啫。你即系摆唔摆心机，系啦，有冇信心去做一啲嘢？可能用一啲啱嘅产品啊，或者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初期发现嘅时候，去做一啲疗程啦，又或者系保养啦，好似你今日嗰个题目咁样，即系你识唔识得去
5: 进步空间？
6: 系啊，即系我哋譬如日常生活做运动咁先算咯，唔系有病去做运动，我系想身体好啲啊 ，keep 住自己嗰啲肌肉啊，诸如此类啫嘛。头发其实都系一样，都系要需要保养嘅，所以唔理你今日你觉得自己头发有冇问题，我都

0: 鼓励大家，因为黄生有个咁专业嘅团队啦，帮大家去做一个头皮嘅管理、头发嘅管理，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啦，5566-8299，5566-8299，可以选择做疗程嘅做疗程。你话诶，我想用下产品先有得，况且今朝早咧，大家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咧，有唔同嘅产品咧送俾大家咧，等大家去体验一下嘅，亦都有一个养发嘅疗程送俾大家吓。5566-8299，5566-8299。话说回来，我记得我最初识嘅黄生时，佢最惊就系头先佢讲嗰样嘢，佢最惊人哋抄佢啊！我觉得嗰时佢成日有时嚟做节目啦，我哋倾偈咧。但我觉得佢而家已即系人进步嘛，佢已经进步咗去另外一个嘅一个系啊，另外一个嘅范畴啦。佢唔怕人抄嘅而家，因为佢做紧呢样嘢嘅时候咧，即系大家以为佢仲做紧呢样，佢已经去咗第二度噶啦，即系佢已经
1: 行得太快啦，
0: 系啦，去咗第二，已经谂紧另外啲嘢，所以啲人咪就系永远都喺后边，所以已经唔怕啦，系咪啊？
2: 怕就唔怕嘅，有乜怕啫？呢个世界你唔可以阻止人抄啊！但我希望佢真系抄得好咯，或者诚恳啲。好似有个品牌，佢约我出去食饭，佢话大家咧就
0: 合作系咪？
2: 合作咁嘅样，咁啊合作嘅条件，咁啊当然要大家即系有冇真系帮到人最主要咯。咁我就即系就要睇情况而定啦。咁如果你收埋乜，你收唔埋呢个世界？你话好简单，世界上好出名嘅晶片咁样样，系嘛？咁始终都慢慢你谂住收埋啲机器好犀利，始终有人可以做到嘅，社会进步啊嘛。咁我哋就喺上我记得呢大约系礼拜二度啦，有个朋友咧就上嚟呢度揾我，啱啱我喺度咁啊，黄生咁啊，佢话同你倾下偈啦咁样。你记唔记得我啊？我真系唔记得，因为咁多朋友啊嘛。佢话你就我即系几时嚟过做嘅咁啊？我话咦，呢间几好啊咁啊。佢系啊，几好啊咁啊。咁但系咧就问题嚟讲咧，佢系想即系好咗之后咧。佢就俾个例我啦，佢教我啦，佢话咧，譬如我喺三年班考第一，我六年班嗰阵时系咪会又考第一咧？咁样样，咁我又系咁样样，咁你一定要努力噶嘛，即系未必一定系永远停留喺呢度等你去考第一噶嘛。咁佢系我譬如上一季感冒医翻好啦，咁会唔会呢一季就免疫咧？咁样呢又唔会，又会又嚟过咁样。即系好似而家，佢就话我哋啦。佢话咧就点解我同你即系仍然都记得你咧咁样样。即系唔系你广告多或者你自己即系俾点样表露自己出嚟？系你事实上，我每次譬如我做一段时间，譬如我做两三个月，系睇住你每一个时间咧，你都系进步紧嘅。你都系挑战紧自己咧，系搵啲新嘅意念出嚟。咁佢话你系。最近咧就喺地铁咧金钟站嗰度咧见到呢个大型嘅推广
1: 哦，中环站嗰度
2: 系啊，咁佢见到
1: 呢
2: 之后咧，你由旧时30年前嘅好简单好传统嘅方法，到今日嚟讲咧，佢转个角度一睇之后，原来你 AI 啦，而好多科技嘅嘢啦，咁做出嚟咧亦都好出类拔萃嘅话咧，佢觉得佢要上嚟揾下我咧，究竟呢家你搞紧咩嘢？明唔明啊？咁搞紧咩嘢嘅话咧，佢又想咧系自己咧系更加好。嗱，一个人咧就你本身嚟讲系健康，我成日都话一个BB 生出嚟一路至到小学或者即系10岁留下啦，应该头发系健康嘅，好茂盛，好容易生长出嚟嘅。但后天性咧，一踏落去16、17岁嗰阵时候咧，开始出现问题啦。因为点解咧？好多杂嘢咧出现咗你啦，你可能读书啊，
0: 又唔瞓觉啊，
2: 又唔瞓觉啊，系嘛？好多嘢谂啊，识谂嘢啦嘛，咁变咗咧就出现问题啦。同埋呢个环境咧影响到你啦，食嘢又影响到你嘅话咧，就你要咧各方面要咩？佢话咧就睇到你咧，你系不断咁同其他同嘅类型嘅公司咧就系唔同，因为你已经系好前进。佢话我希望咧喺你嗰个公司里边咧系搵啲嘢系令到我哋再进步。
0: 所以
2: 因为今日嚟讲咧，如果唔进步嘅话咧系会退步。所以嚟讲今日嘅题目嚟讲咧，如果你 WhatsApp 过嚟5668299嘅话咧，那个题目系咩咧？护发是否有进步空间？就系梦中咧系两者嘅，第一个。个朋友嚟护发系咪要进步咧？系一定有嘅，明唔明啊？睇下你要求啲咩嘢，咁要求你可能头

0: 要密啲啊，唔甩头发，冇咁多油啊，头发唔塌啊，或者头发多啲啊，咁样呢都系个要求，可唔可以得咧？系得嘅。第二个咧，就我哋去处理咧，有冇进步空间咧？我好肯定话你听啊，系有嘅。因为好多嘢我哋而家系好似净系停主播咁样，系揭露咗秘密咧，好多嘢我背后咧系进行紧嘅。
1: 嗯，嗱，先睇翻听众先，咁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556682995。556682995，事不宜迟啦吓，即刻行动吓，咁就会同大家做一个专业嘅头皮评估啦，仲有疗程送翻俾大家，仲有唔同嘅产品添吓。556682995，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想了解更多发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3: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十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以故乡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早上举殡。中央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石泰峰早上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门口迎接。据了解，石泰峰率领规模多达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工作。今日的丧礼只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包括董建华当日的治港领导班子。董建华这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了董建华的遗照，前方就放有遗孀董兆雄拼、仔女和女婿的花圈。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了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感到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的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预计今年将会达到 119.3%。今年同 GDP 的比率，而预料明年会升到121.7%，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比率 60% 的参考上限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到 GDP 的 100% 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可以高过 GDP 的 3%， 但去年法国的赤字达到 GDP 的 5.1%， 政府预测今年将会升到 5.4%。法国过去两年一直因为债务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欧盟特别监管，政府预期明年赤字将会降到 5%， 届时法国亦都将会举行总统大选，产生下一任总统和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起公开投票，认为人工智能这项称呼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建议为相关技术重新命名。特朗普表示，随着这项技术不断发展壮大，应该采用更高雅致和准确的名称。他提出

0: 个新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和至高智能。特朗普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名称来形容这场技术变革。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四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军今年春季在中东一度准备拦截一艘中国船舶，因为人工智能分析指出船上载有核武的零组件，但及时发现是误判。报道说，在美军情报体系内部，官员正推动 AI 融入几乎所有工作层面，但今次事件一名分析员利用聊天机械人分析美军太平洋特种司令部有关涉事中国船舶载货清单的情报，分析结果显示上面载有核武的零组件。消息人士说，美军随即展开行动，计划拦截这艘船。全副武装的美军当时已经准备登船，军机亦都已经升空，但在行动正式展开前，官员深入检视分析报告后发现，分析人员使用的 AI 聊天机械人错误识别船上运载的货物，于是叫停行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将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8%。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从头到脚，
16: 从内到外，
15: 从中医到西医，
16: 从养生到美颜，
1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7: 10点钟之后，我哋继续从身体健康嘅下半部分。早晨，早晨，
18: 早晨、啊，
17: 直播室有程海欣，仲有教主喺度。Hello，
18: 大家好，
17: 早晨，早晨，早晨。大家今朝照镜嘅时候顺唔顺眼咧？吓，
18: 我哋系顺啦，
17: 系啦。呢、這个月份咧都讲紧呢个即系。秋收啦，面上啦，同埋呢一个皮肤啦，旺肤啊嘛，系点样旺侧根嗰个或者系皮肤点样带嚟
18: 自己个皮肤都系益子啊，
17: 梗系啦，系啦，尤其是我哋今个月咧就集中讲紧眼睛嘅部分啦、之前有讲到一个圆形嘅眼睛就代表人缘好啦，亦都有讲到嗰啲纹咧系一定程度上如果有啲啲咁多咧都 OK 嘅，因为呢个代表咧即系夫妻宫啊嘛，感情关系都几好，太多。即是你侧根那个呢你要看得它紧一点。喂我看到有些 artist 呢即是不讲哪个了即是结了婚呢即是都真的几多这些哈。
18: Doremifa。
17: 是啊 Doremifa 酥。哇你摸摸的眼睛都真的哇散发出那些即是男人的味道。

0: 系比较温柔啦。
1: 嗯、
0: 比较体贴啦、
1: 嗯、
0: 就冇乜攻击性同埋杀伤力。就睇下你做乜嘢啦。即係如果你做嗰样嘢系需要多啲嘅。
1: 进取嘅。
0: 係啦，咁可能你个眼垂对你嚟讲呢就未必系一件好事。同、埋如果眼睛下垂呢嗰、那个眼神俾人个感觉呢就系有啲楚楚可怜。咁、呢有时候有啲男人系鍾意呢啲㗎。因为呢你觉得呢类嘅女人。
1: 需要保护。
0: 冇错啦，就系、是、需要被保护。
1: 我见犹怜啦。
0: 係啦，咁引起嗰啲有保护欲。同埋有一啲即係
1: 好鍾意照顾别人。
0: 係啦，啲好老公啊好老婆、或者好鍾意扮演、扮演呢个爸爸爸爸型啊妈妈型心啊母爱澎湃嗰啲就好鍾意呢啲。如果啲小鲜肉呢、即係佢有少少咁样呢
1: 水汪汪条
0: 件。係啦，咁啲女士可能都会鍾意。咁啊当然呢个就係即係喺嗰个好个方面啦、但係你话如果要注意嘅方面呢，嗱呢一种性格嘅人呢可能呢就比较被动啦。同埋可能唔识得去为自己争取应该要争取嘅。佢就成日处于一个好委屈嘅状态，即係唔够主动力。咁如果有啲即係。
1: 有啲 decision making 咪
0: 辛苦啲啦。麻烦啲啦。同埋你如果喺一个即係人生唔同嘅阶段，即係话啊年长嘅时候咁 ,ok 啊都已经即係差唔多啦。咁即係我要去慢慢即係慢下来嘛。但如果你话你正值呢个拼搏你咁被动或者咁唔识得。
1: 优柔寡断。
0: 係啦，咁就可能争少少。咁所以呢个大家就要留意啦。
1: 唔同时段或者唔同嘅年纪会有唔同嘅嘢会变化囉。
0: 係啦，不过总括嚟讲，我觉得正如我哋上次讲文同埋眼垂都好，我觉得都唔可以太夸张。即係你諗下，如果好八字俾人个感觉呢就真係好抹丁抹精打彩。但我哋呢之前 live 呢咪教过啲听众朋友呢用嗰隻咩的棉啦，喺一个下。
1: 做返个港女 V。
0: 係啦，港女 V 咁啱啱两条嘅棉花呢就贴喺个港女 V 嘅手势眼角嗰度。係啦，咁我又想问下 Grace 啦、其实呢一个咁样嘅贴法呢
1: 是
0: 对于我哋即係提升个皮肤啊或者令到个眼睛嘅形状，无论系纹啦、眼袋啦，或者系下垂啦，点解会有帮助嘅咧？
1: 其实咧，如果你明白肌肉嗰个结构啊、摆位啊，咁你就明白噶啦。嗱，其实你会发现人嗰个面部嘅变化咧，随住个年纪个样系有啲唔同嘅。坦白，即系当然你有你个囊啦。咁好多朋友净系咧个专注净系去咗。哦，系咪蛋白胶原流失啦？佢哋蛋白胶原流失系一个我叫标题。其实你蛋白胶原，你血管壁都有噶，蛋白胶原，你肌肉都有噶，你嗰啲纤维都有噶。其实你要谂下，其实我哋用好多好多嘅组件，我哋先砌咗个样出嚟。但系当你呢个组件会随住你嘅呼吸。随住你日常嘅损耗，因为你呼吸唔正确咧，你个组件都系会唔同样嘅。咁呢一个问题就系你嘈到某个阶段，你觉得好似唔顺眼咁解嘅啫，或者我以前块面好尖嘅，而家咧我就好松啦，或者以前冇双下巴，而家又双。好多朋友都系用以前去比较现在，冇谂过你嘅以前嗰二三十年，你有冇去维持你最好嘅状态咧？我平时嘅日常生活就系教你哋点样够襟，每一日嘅少少嘅行为改变你将来系好大嘅。咁所以呢一段时间，如果你要保持你而家现有基本嘅嘢唔好下滑嘅时候，呢、这个时间系好紧要嘅。你抗自由基紧要啦，即系我成日讲嗰啲富酵素 Q 十啊，同埋海藻糖系重要嘅呢段时间。咁如果你有一啲不自觉嘅表情，例如啲眼会眯埋咗啦，其实你系唔觉嘅，即系拥嗰个叫眉心啦。咁同埋仲有一个位都比较少人注意嘅，就系鼻翼侧边，即系个虎纹嘅开端。其实嗰个鼻嗰个位咧，好多时啲朋友其实嗰个鼻孔咧，即系嗰个两个圆圈嗰个鼻翼咧，我哋叫鼻孔扩大肌。其实嗰个位置有啲人唔自觉咁样向两边撑咗啦，有啲人就会喺个鼻孔扩大肌个上端，即系个虎纹啱啱开始个位咧，嗰度呃咗入去。咁呢啲都系形成你个虎纹会向下，而呢个虎纹越向下咧，你个眼袋亦都会拉大。上次我喺 live 教你哋嗰个港女 V 嘅贴法有冇？记得我重复咗好多次，一定要贴到鼻梁个位置，嗰、那个鼻肌个位置，其实呢就系帮助你嗰、那个你个鼻翼唔自觉嘅行为呃咗落去嘅时候，我哋就系将佢系用鼻肌嗰个力量拉翻上去。所以上次我系提你哋要。

0: 落性态，因为性态里面的成分呢，四性态和四性八呢是可以帮助到你们这些不自觉的讯息，即是它连埋的讯息去阻截一下嘅，咁所以喺成个状态里边，点解你会觉得啲纹少咗？咁当然有其他嘅成分去同你修补啦。所以我喺呢个时间好建议你哋就系用性态同海藻糖加埋一齐，一方面就系 release 你本身唔应该有嘅嗰啲细嘅纹，同埋你嗰个肌肉表情。第二个部分就系要重修你缩咗水、断裂咗嘅外在的皱纹，起码望落去顺眼啲，同埋你摆翻个位啱嘅时候，就系跟翻你嗰个肌肉连接位。咁当你去做咗一啲疗程嘅时候，你咪可以更加延续咯。我未得闲去做疗程嘅，你起码而家望落去都上翻 10% 先啦，吓、咁你每一日持续，你好似有条弓字铁顶住咁样，咁所以摆嗰个位系重要嘅，所以我上次系好重复，你系要摆到喺个鼻梁嘅位置啦，跟住嗰个棉花咧，
1: 同埋要好贴个下眼线，
0: 下眼线系啦，
1: 我见到上次你帮我贴嘅时候
0: 系啦，啱啱掂住嘅，
1: 但系又未入到眼睛，
0: 系啦，
1: 好有技巧，
0: 冇错，喺你头先上次讲嗰个眼角，就系话嗰啲桃花纹啊、鱼尾纹啦、就系嗰个位，跟住另外一张由下而上拉去嗰个眉峰嗰个位咧，啱啱好就贴晒嗰啲金鱼啦，亦都可以
1: 贴晒金鱼，即系
0: 嗰啲金鱼尾，
1: 系鱼尾纹嗰啲
0: 金鱼尾，
1: 系
0: 咁啱啱好，亦都系覆盖到你侧边有个裂肌嗰个位置，因为裂肌系比较大条，同埋佢系向上斜嘅线型，斜翻上去，咁所以喺做Ruby Light呢个疗程嘅时候，好多时同事都会喺嗰个位置都会
1: 多几下，
0: 系啦，其实有啲原因喺度，咁你嗰个眼睛先会瞪得开，因为你接埋咗嘛，接埋咗即系缩啦，咁缩嘅情况梗系撑开佢，
1: 打翻开佢，
0: 冇错。咁呢啲情况好多时我哋去做啲硬激光，譬如1064呢类属于硬嘅激光咧，因为激光你唔可以扫得太过近眼嘅位置啊嘛，所以我哋会好多时喺个眉峰嘅上啦，同埋喺裂肌啦，同埋近头先我讲鱼尾纹，即系近你其实你有个眼骨噶嘛。在眼骨的后面我们是做得多的。咁就是要利用这些肌肉那个叫连接。因为1064其实它都是可以增加胶原，亦都可以爆破色素。看看我们揀个方法
1: 哪
0: 一个。咁在整个过程上面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如果有晒斑呢，都会在眼那个下面近权那个最高嗰个位置，都会有嗰啲斑嘅。其实就系
1: 通常都喺嗰度出现。
0: 冇错，因为其实嗰个位咧有一啲嘅经络唔畅通。咁、当你接触咗紫外线之后，佢个色素沉着就会嗰个区。咁所以我哋去做1064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就希望爆破一啲你未睇到好碍眼嘅颜色，做预防之余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度嘅蛋白胶原增加。咁你个黏弹性越好咧，你接起嘅皱纹相对就会少。与此同时，成个过程你跟到我个方法去做一啲嘅手势啊，或者你贴到嗰个咩的面嘅时候咧，咁你个面容咪向外展咯，
1: 就唔会一路向下啦。
0: 系啦，就系平时中国人成日都讲嘅，眉开眼笑，就唔好眉头深锁。
1: 哇，劲啊！咁如果大家即系头先喺度听住我讲，或者我哋之前做嘅 live， 大家冇机会睇到嘅话，唔紧要啊。美肌教室咧嚟紧呢个肌肤再生嘅课程吓。一日嘅啫，一堂嘅啫，就係9月22号嘅星期二晚上7点喺铜锣湾区。10月15号星期四晏昼呢就喺荃湾区。即刻利用呢个电话号码或者 WhatsApp 92105284,WhatsApp 92105284, 或者打电话25042008登记呢个美肌教室肌肤再生班。再讲一次 ,9 月22号星期二晚上7点铜锣湾。10月15号的星期四晏昼2点半就是荃湾区。上完课程仲有一本护肤革命者 Grace 之前写的书送给大家的。咁入面呢就图文并茂。嗱，其实好简单，呢本书已经出咗好多年啦。即係话呢，有啲嘢就係好基础好基本，几时都啱用，就係我哋嘅个本嚟㗎，日常生活入面我哋点样储，一日一日咁样利用唔同嘅啲肌肤训练嘅方法，或者洗面啊、搽爽肤啊，或者一啲肌肤嘅锻炼啊，一啲手势帮到大家去处理皮肤方面嘅问题。呢一期呢特别讲到关于眼睛打底，先做一个 Ruby Light 嘅 Nino， 真係无敌啊。呢一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价值超过1500蚊嘅，接近2000蚊。呢个早上如果听众

0: 朋友仲未登记咧，最后召集啦吓，因为送埋呢一两次，我哋就完噶啦，冇噶啦，唔好再等啦。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我哋休息一阵。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3: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继续星期日早上的从身体健康，除了有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就是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 Grace 五在这里。哇，接下来就是这个中秋节啦。
4: 是啊，你有没有扮上我啊？
0: 我不用扮啦，我常常都我的嘛，是不是？即是这里很 old school 的，还说完。上我
4: 系啊，我扮兔仔，
0: 咩年代噶？
4: 梗系月兔啦，你就上我啦。
0: 系啊，喂，不过讲开即系中秋节啦，咁当然去到呢啲去进入应该系叫第四季咯，系嘛？90、11、12，差唔多啦，
4: 系嘛？
0: 第三季尾，第四季咁啦，即系如果计啲财政年度啊，四个月咁样都差唔多噶啦。即系换句话讲咧，即系秋天过后好快就冬天啦。
4: 系啊，秋收就到冬藏啦。
0: 咁秋收其实个意义或者系个我哋嘅眼睛嘅健康啊，我哋又或者讲到呢个面嘅面上嚟，秋收对于一啲譬如可能系斑啊，或者有皱纹啊、眼袋啊、松垂嗰啲咧，要做啲乜嘢先秋收，即系收成啦嘛 ，suppose
4: 同埋收敛
0: 系收敛，咁要点样咧？系咪即系宅咧？宅喺屋企咧？
4: 其实你要向内嘅嘢系多啲嘅，即系譬如我哋去做运动咧，一啲比较强烈啲啊，或者会耗散啲咧，就会做少啲，
0: 系即系啲爆发性嘅做少啲啦，
4: 会做少啲嘅，系内收会做多啲嘅，因为你要藏系要藏埋能量啊嘛，咁所以有好多个方向噶。咁嗱，第一件事，如果我哋要藏能量，其中一个我都会拣电嘅，因为电咧可以加强我哋自己本身嗰个推动嘅能力。咁点解咧？因为冬天个新陈代谢会快咗定慢咗？你觉得？
0: 慢
4: 系啦，冬天会慢啲啊嘛，咁所以喺呢个收藏嘅时间，个身体咧亦都会去准备啦，唔好咁急促啦。咁但系我哋如果个即系人年纪已经大咗，系咪都已经慢咗啦？
0: 系啊，
4: 你再慢啲，咁咪借得快啲咯。
0: 又太慢喎，冇咗嗰种
4: 就变咗太慢，就唔系正常嘅慢。咁所以我哋会系做动能多啲，特别系眼周围嘅穴位，我哋会做多啲刺激啦。咁所以喺因为电咧，其实生物电咧，其实做穴位刺激系几好嘅。一可以你因为动能嘅问题，你块面容易肿，你个眼睛个眼袋咪明显咯。咁所以做咗嘅时候，你废水咪容易带走。
0: 嗰啲系咪即系啲人成日话有眼袋嗰啲咧，又话水肿又成，系咪就系咁样咧？
4: 其实眼袋个构成都复杂嘅。有啲人咧就系水嘅为主，有啲咧系脂肪为主，有啲咧就系佢嗰个眼睛嗰个骨。同嗰个眼球嗰个摆位而影响嘅，会向嗰个脂肪会向前突咗嘅。
0: 呢个眼袋呢个问题，我哋留翻 下集
4: 讲。好啊，
0: 系啦，我哋今集讲下嗰、那个即系抽收啊嘛，
4: 系
0: 点样收先，要做啲咩先？
4: 第一件事。 我哋眼系要做电啦，
0: 眼
4: 系插电啦。咁第二件事咧，就系我哋譬如。

0: 你真系有自觉感，有眼干眼涩嘅，唔好介意，真系可以滴少少人造泪水嘅。因为如果你眼干眼涩嘅时候，你会做咩咧？你会先眨眼密咗，咁即系话佢劳动多咗啦。咁第再进一步咧，就会有唔自觉嘅捽眼。通常系瞓咗之后会发生嘅。
1: 所以啲人就话吓。有咩？
0: 系啊，
1: 自己瞓着觉，
0: 冇错、啊。你瞓着觉捽眼系好明显嘅呢个时间，其实年年都差唔多。其实而家相对俾我指导咗嘅客人咧，少咗好多发生呢啲事噶啦。咁、
1: 我记得你之前都有同一位听众倾偈嘅时候都有讲过，你都会有需要嘅时候瞓觉前滴啲人造泪水，
0: 系啊，
1: 都系帮到手。
0: 系啊，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因为我都有戴眼罩瞓觉嘅习惯嘅，咁所以变咗如果有啲朋友，有部分嘅朋友佢哋合埋嗰个眼帘嘅时候，仲会有条罅喺度嘅，吓合唔晒嘅，咁嗰啲佢哋眼干嘅情况系好明显嘅，或者有啲朋友佢系曾经做嗰啲双眼帘嗰个手术啦，咁佢可能多咗割多咗少少咁多，咁就有条毛咁上下，系我有阵时好多
1: 即系未合得晒，
0: 未合得系唔系紧闭啦，咁嘅时候咧个眼睛都好干嘅，咁嗰啲朋友都系要戴眼罩瞓觉，但我自己就纯粹我唔要嗰一丁点嘅光线嘅习惯啫，咁喺呢个过程上面其实都保护到个眼睛嘅水分冇咁容易挥发嘅，咁仲有一件事就系大家个水量咧。有啲朋友都飲得多，但佢哋飲嘅速度太快。咁太快嘅时候你攞到应有嘅有用嘅水呢其实会相对少咗。
1: 一声落去一声出
0: 返。係啦，即係中医个字眼就是一个樽嘛，一个液㗎嘛。咁你梗係要樽，同埋樽係要自己制造。液就排出体外。
1: 所以要慢慢飲飲暖水。
0: 係啦，轻常浅着嘛。咁同埋有好多譬如嗰啲咩雪梨雪怡苹果南北杏啊嗰啲都係润㗎嘛。係咪咩沙参玉竹都係润㗎嘛。咁呢类嘅情况咪可以多啲呢啲咯。即
1: 系呢一个时节就可以饮多啲呢啲。
0: 系啦，其实我每个月都有两个呢啲时令嘅汤水会介绍俾大家。咁有啲朋友仔到店啊，或者去到教室嗰阵时候，我都有夹嗰张汤纸落去嘅，都不妨拎嚟参考一下自己个口味啱唔啱用啦吓。咁喺外在咧，我会多用电会多啲嘅。咁另外就系做黏弹性会多啲嘅，因为呢啲情况你眼有阵时候真系学你话斋忙咗，咁你可能真系眨密咗。你未必会遗意嘅，咁但系呢个时间都会破坏眼周围嘅黏弹性啊嘛，咁所以我就通常会用软嘅激光同硬嘅激光一齐做啦。软嘅激光就系我而家送出呢个 Ruby Light 红宝石光啦，就系软嘅激光，两浸浸冇感觉，咁可以做好多穴位嘅无感渗透。做咗穴位无感渗透之后，你本身嗰个循环系会好咗嘅，所以你已经亮白同提升咗啦。喺亮白同提升咗之后，我哋再用硬嘅激光，吓，譬如1064。咪属于硬嘅激光啦，咁我哋再摆喺我哋嘅额头同埋颞肌，同埋我哋嗰个鼻下侧边嘅上唇提肌、犬齿肌呢一类咧去做嘅时候，那个眼型就会特别靓，因为会增加咗个黏弹性，同埋就可以形即系。预防得到啦，预防得到我哋有阵时因为天气嘅变化，我哋个眼嘅疲劳而拥咗向中间个鼻嘅区域嗰度接起咗嘅纹，咁亦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你自己家居护理咪就系我平时讲啦，你会用到一啲圣泰啦，用海藻糖，你有心机咪再贴埋呢个咩的棉咧，咁你咪成件事自己好圆满，亦都可以延续到疗程嘅效果。
1: 系你话有冇心机咧？呢样嘢就睇你觉得嗰样嘢重唔重要啦，都系嗰十分八分钟啫，系啦，拎块棉花出嚟剪剪剪，跟住就摆啲精华 cream 啊，最紧要就系个方法，咁系咯，我哋之前有教过，但系如果大家真系忘记咗，或者想更加即系仔细做得啱，即系最紧要做得啱，系啦，摆啱位置，系用啱适当嘅成分，系啦，个时间啊，日日持之以恒咧，一定有结果噶，一定有收成噶。嗱咁啊，先提翻大家啦，喺美肌教室嘅肌肤再生班入边咧，所有喺我哋节目提过。一啲唔同嘅动作啦，一啲姿势啦，点样摆啊，用啲咩嘅ingredients 啊材料去做呢啲唔同嘅方法，一啲程序咧，都会喺美肌教室呢个肌肤再生班教大家嘅。9月22号嘅星期二晚上嘅7点就喺铜锣湾，10月15号咧星期四咧就喺荃湾区，可以打25042008登记25042008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喺节目入边提过好多啦，关于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一啲好处，未做嘅朋友最

0: 后召集啦，可以即刻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4: 上周十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军南方司令部说，星期六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发声明说，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了四名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有关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美军自2025年9月初开始，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打死多名贩毒分子。伊朗说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说，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雷泽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泽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说，伊朗还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决定将会取决于美方的回应。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互创武装冲突，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阿拉伯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指出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参与其中。费丹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以及基础设施的袭击非常严重，当局已经向各方转达旨在结束战事的有关方案。他说，作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防务机制的成员，土耳其正是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如果沙特在技术或者军事领域有相关需求，土方愿意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下进行评估，并且提供协助。已故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主席董建华朝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朝早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门口迎接。据了解，石泰峰率领规模多达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葬礼工作。今日的丧礼只是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包括董建华当日的治港领导班子。大殓仪式在朝早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头。仪式结束之后，董建华的灵柩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今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上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着董建华的遗照，前方就摆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正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说，本港星期三发表了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单纯是在文件本身，亦都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等等。他形容空间只是

0: 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又说，当前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政府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制定规划志在更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说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了284个指标，对于顺利达标充满信心。他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减泊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头到脚，
3: 从内到外，
2: 从中医到西医，
3: 从养生到美颜，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休息翻嚟啦，继续呢个星期日早上嘅从身体健康啊。FM 104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程主播喺我对面咧，就每一个星期日咧都会准时出现嘅，就系、是、嚟自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啊 ，Doctor Yan。Hello， 早晨 ，Doctor Yan。
5: 早晨，程主播，大家好啊。
4: 早晨，早晨。嗱，我哋呢个节目都做咗一段都长时间啦，相信咧啊 ，Doctor Yan 咧，大家听到呢个名咧都好认识噶啦。咁希望大家咧一听到 Doctor Yan 个名咧，都会谂起咧同脊有关嘅一啲身体健康嘅问题吓。咁好多时大家都会做一啲。即系唔同类型嘅身体检查嘅，咁对于自己嘅脊有冇留意到佢嘅健康咧？因为脊咧系我哋人体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啊，即系好似一条震咁啊吓，嗰、那个震咧佢本身咧就唔系我哋理解当中系直不甩嘅，佢本身系有一定嘅生理弧度嘅。呢、这个啊 ，Doctor Yan 应该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吓，譬如话喺颈椎嘅位置啊，又或者喺我哋腰椎嘅位置啊，咁佢都唔系话直不甩咁样嘅，佢一啲嘅生理弧度咧系方便我哋日常嘅工作啦。同埋系，即系我都系有少少啲共干嘅原理喺当中嘅。咁但系人啦，即系出世嘅时候，大家都系一路咁样成长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生活习惯啦。譬如而家嘅人咧，大部分咧即系坐咧系比较多啦。咁加上一啲智能嘅工具啦，可能系手机啊、电脑咧。咁喺不知不觉间，同埋而家咧越嚟越细个嘅小朋友咧，已经开始用手机啊，或者佢哋翻学啊上堂嘅 iPad 啊嗰啲即系平板电脑咧。咁所有嘢咧都系耷低个头嘅，咁而运动又少咗啦，舒展肌肉嘅机会亦都少咗啦，因为肌肉其实都系 suppose 咧系即系包住我哋嘅脊啊或者我哋嘅骨啊，令到佢固定个位置噶嘛。如果我紧张嘅时候，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嘅脊。

0: 有所歪歪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个星期日早上嘅主题咧，就会同大家讲啊，唔好以为咧年纪大先出现呢个问题，就系我头先讲啦，我哋嘅生活习惯有好多嘅改变啦，咁啊加上我哋都市人嘅运动啊，或者放松啊，锻炼肌肉嘅机会都少啦，咁所以造成啦，就算你讲紧脊柱侧弯咧，都有一啲年轻化嘅趋势，咁喺。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就系人嘅寿命咧就好长噶。香港而家即系女士仲再长啲添，起码都八十几岁。你谂下，如果你细细个，即系当你十零岁，已经开始有脊柱侧弯，咁你又唔去处理啊，揾啲方法去防止佢继续恶化或者去矫正佢嘅时候咧，问题咧真系可大可小嘅。咁所以今日早上咧，首先欢迎 Dr. Yan， 再次介绍 Dr. Yan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吓。咁喺我哋节目入边咧，我哋欢迎任何年龄组别嘅人，你都好想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嘅脊系咪真系健康，同埋系一个啱嘅生理弧度嘅话咧，欢迎大家咧可以利用我哋今早咧都有十个名额咧，俾听众可以登记咧做一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喺由头到脚做晒嘅。电话号码咧就18341041834104。另外，如果想直接联络 Dr. Yan 嘅团队咧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65672685672685，请教下 Doctor Yan 先，系啦，即系头先我唔知我就系即系门外汉啦，不过呢个系我自己嘅一啲观察啦，系咪即系啲脊柱侧弯啊，系牵涉到唔同年龄嘅朋友都会发生噶？
1: 冇错，其实脊柱侧弯由细细个大概发育时期啦、有啲可能几岁大，我哋有啲患者系几岁大已经发现咗有脊柱侧弯嘅问题，咁然后去到中年啦，中年开始因为工作劳损啊，工作坐得多啊，企得多啊，就有机会会引致到一啲痛症，然后去到老人。老人家啦，就容易出现一啲叫做退化性嘅脊椎侧弯，咁嘅恶化速度其实都会好犀利噶。
0: Doctor Yan 自己咧，即系比较年轻嘅时候啦，虽然而家都话后生吓，就因为都受住呢个脊柱侧弯嘅困扰啦，咁所以咧就喺美国咧就读咗一个自然医学嘅一个课程啦，吓一个学位啦，咁所以我话佢 Doctor Yan 系自然医学博士嚟嘅。翻到嚟香港之后咧，亦都自家研发咗一套咧，帮一啲听众朋友去重建啊，呢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吓，咁所以亦都喺我哋嘅节目时段入边，我谂有一啲朋友咧都有啲唔同嘅脊嘅问题咧，都因为Doctor Yan 咧就帮佢哋处理咗啦。因为呢一个处理嘅方法咧，同坊间大家一路接受紧，可能有啲朋友就睇医生就会做手术啦，或者系睇脊医就会做一啲手法治疗啦。咁但系Doctor Yan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非入侵性，系一个自然嘅疗法嚟嘅，咁就会利用一个工具，然之后帮大家咧即系由脚板底一路成身嘅脊咧，利用一啲反射区刺激到你嘅脊咧去翻原位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多啲，咁首先做咗呢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先，1834104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我谂我同我 Doctor Yan 嘅理念都系一样嘅，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啦。咁但系点样可以处理而家已经发生咗嘅问题咧？就大家又唔同嘅谂法，亦都有唔同嘅信念，但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有多一个方法系唔使即系做手术啊，挨一刀嘅话咧，我都会试一试先嘅。吓，即系你话真系，冇办法啦，迫于无奈啦，咁我哋即系为生存啦，吓，为咗改善自己嘅生活质素啦，咁就唯有要做手术啦。咁但系喺未做呢个决定之前，仲有冇其他嘅办法咧？即系千祈唔好咁快闩咗道门啊！吓，咁当然。就算我諗啊 ，Doctor Yan 都有見過好多 case 啦。就算有時大家以為我唔係話做手術唔啱，絕對唔係。就算你諗住做咗手術之後就一了百了咧，又未必真係咁嘅喎。因為嗱，第一樣嘢手術咧，我諗醫生都會同意嘅。佢始終一定都會存在一啲風險啦，只不過係即係高同埋低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做完手術之後咧，除咗話即係身體即係有個即係挨咗刀啦，都係一個入侵性嘅治療啦。咁仲有就係喺個康復嘅過程入邊咧，其實都牵涉好多，有时都会需要啲物理治疗啊，再去训练翻你嘅身体噶嘛，吓，即系都唔可以谂住啊，一做完就即刻乜嘢都搞掂晒啦，吓，即系大家都要再继续去可能锻炼翻个身体啊，甚至乎要做物理治疗啦，吓，喺个康复过程咧都系有啲时间嘅，所以咧希望大家今个早上咧，如果真系面临一啲临界点啊，喺度谂紧系咪做手术嘅时候，不妨俾自己一个机会先吓，系啦，讲到老中青三代嘅问题啊。就请教 Doctor Yan 啦，即系细个嘅小朋友、中年同埋年长嘅朋友，会唔会有啲即系分别嘅咧？喺个脊上高，
1: 首先

0: 我哋讲长者先啦，老人家嘅脊椎侧弯咧，多数系退化性侧弯，咁即系年轻嘅时候咧，条脊骨已经有少少歪歪啊，少少歪歪啊，到咗60岁之后咧，椎间盘脱水啦，骨质疏松啦，个弯度就会系急速恶化，结果就系第一。严重驼背，压住心肺啦，行两步就容易喘啦。连食饭咧，有时都需要系食两啖，就会觉得好似好滞咁样，影响胃口。
1: 即系饱饱滞滞，哦，同个胃口都有关噶。
0: 会噶，因为佢一驼背，其实佢中间就压
1: 住咗，
0: 系屈住咗心肺、内脏同埋个肠胃。
1: 顶住咁样，
0: 系啊，冇错。第二咧就系有一边腰嘅肌肉啦，长期绷紧啦，咁就会有机会会系痛到瞓唔到觉，或者起床啊、落床嘅时候都会觉得痛，一起身起完身之后条腰咧都伸唔直嘅。第三种咧最恐怖就系重心偏移，行路咧就好似就嚟跌就嚟跌咁样啊，因为好怕跌噶，因为一跌咧就容易会引致到骨骼骨折，卧床之后咧其实个身体就会直线下滑，半年之内咧其实个死亡率高达20%啊！你以为年纪大先至系咁啊？其实咧系因为咧，俾嗰条脊椎骨咧慢慢去勒死咗。
1: 嗯，我想提翻啲听众先，尤其是啲老友记啦。我知道而家即系天气开始凉啦嘛，系咪？好快脆，下个星期咧又中秋节咯。咁啊，啲老友记咧就好中意周围行嘅。咁行系好嘅，即系对身体啊，咁啊呼吸下大自然嘅空气啊，晒下太阳啊，吸收下啲阳气啊。咁但系有好多中意行山。咁但系咧，当你行嘅时候咧，有时我都发现啲长者咧，啲步履咧唔系好稳阵啊，即系有啲摇下摇下个。种感觉，咁有啲咧就即系觉得，又唔想拎拐杖啦，拐杖好似好肉酸咁啊，俾人觉得年纪好大啊，拎住个拐杖。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如果一个啱你嘅脚型嘅一个鞋垫咧，其实都可以帮到手噶、哦。系啦 ，Doctor Yan， 我知道你哋自家本身咧都有特别咧为啲即系唔系就系老友记添。如果佢觉得行嘅时候唔好稳阵啊，或者有啲叫扁平足啊，有啲唔同嘅情况，或者有啲叫咩高低嘅长短脚，系啦，嗰啲都可以订做一个鞋垫个，介绍下先喺度。
0: 哦，好啊，我哋做嗰个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即系今日送出10位嘅咧，其实我哋会。验埋 check 埋你对脚，即系会唔会系两边有啲人系重心唔平均嘅咧？会噶，咁我哋唔系只系 check 一只脚，成只脚咁样嘅，脚嘅前掌啦、后踭嘅位置啦、两边啦，其实原来系承受住唔同嘅重量。如果系咁嘅话咧，有机会系个盘骨偏移咗，令到导致到一个嘅长短脚，令到佢一边脚咧就系会系长啲，一边脚系短啲。当然呢个系假性长短脚，因为盘骨偏移造成。咁如果行路就唔稳啦，甚至乎有时候驼背。嘅患者咧，想企直个人咧，或者脊椎侧弯嘅患者，个人歪啊，想企直都企直唔到，就是、因为个盘骨。嘅问题
1: 系即系由上面个盘骨歪咗，就影响个下低咧，就好似长短脚，但系其实系假性嘅长短脚嚟嘅。
0: 冇错啦。
1: 咁头先啊，多听讲咗，即系唔好谂，长短脚冇乜所谓咯，系咯，即系冇乜大影响。但系原来因为你个重心咧唔平均啊，
0: 系啊。
1: 我见到有啲老友记咧，即系好彩，有时行路咧成日都好似棘棘地咁啊，
0: 好危险啊！
1: 即系行一行咧，咁又即系挫一挫咁，好似争啲想跌咁样。咁所以如果有一个鞋垫，系咪可以帮到手咧？
0: 鞋垫嘅好处。就是因为根据个脚型，我哋会除咗系用一个电子化嘅一个报告啦，好精准嘅，入边有系超过几百项嘅数据嚟到去订做之外啦，我哋都会印一个叫做脚模嘅，印一个脚模咧，去清楚睇翻去度身订做嘅鞋垫。每个人咧对脚咧或多或少咧，可能都会例如有扁平足啊、高中足啊，又或者系有拇指外翻啊等等嘅问题，又或者可能本身对脚问题唔大嘅，冇乜话特别扁平足嗰啲嘅，但系因为咧。个盘骨嘅问题，上面啲脊骨错位嘅问题，令到两边脚受力唔平均。咁我哋做完一个鞋垫，第一样嘢个喺个足弓位系有个足够嘅承托啦。咁个人咧就会系企得直咗嘅。好多感觉上个患者咧。好多时都会同我
1: 讲，可以挺起胸膛做人。
0: 系啊，一着咗个鞋子好似高咗一寸咁嘅感觉噶。
1: 因为佢下低个承托嘅关
0: 系，
1: 嗬。
0: 系啊，个人会自然挺直。
1: 嗯，
0: 好多时候小朋友、中年人都会做鞋子，小朋友嗰啲家长好开心啊！哎，我而家唔使晒太，佢要企直啦、啊，自然有
1: 自然佢就会企直啦。
0: 冇错，因为俾到佢一个好嘅 support，、一个脚一个好嘅一个支撑。系啦，冇错啦。咁然后咧，会令到个人。即系起码行路行好耐都唔会容易攰啊，因为好多时有扁平足嘅患者就话行路会攰，甚至乎痛啊嘛，亦都唔稳容易跌啊嘛。但系第一样嘢就会令到佢会挺直啦，个步姿啊，走路嘅姿势会挺直啦，甚至乎坐喺度自然都会直啲嘅。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会令到行路冇咁容易攰啦，保护翻个脚部啦，一个人嘅最重要嘅基础啦。

0: 地基啦。咁然后第三样嘢呢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会呢令到个人稳阵咗好多，系咪、即系防跌啦。
1: 冇错。
0: 小朋友或者老人家最怕就系跌。
1: 系啦，提返啲听众先，头先多听讲咗啦。今朝早呢我哋继续有十个名额呢俾啲听众朋友呢可以登记做一个 3D 全身由头到脚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当然连埋你嘅脚板嗰个部分啦，脚掌嗰个部分啦。咁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做完呢个检测之后咧，就Dr. Ian 嘅团队咧，即系会询问大家啦，有冇兴趣度身订做一个，又可以防跌啦，亦都可以令到你行起上嚟嘅步履轻盈啲。最重要就系、是，企嘅时候再企得直啲添吓。1834104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 65672685。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腰板挺直，健康根本。寒背、驼背、脊椎侧弯痛症，手尾可以好长，你仲忍痛等恶化？中环医疗骨架重建预约首次免费 3D 全身骨架 AI 智能检测，名额有限，直打25881388 WhatsApp 65672685，网站 centralmedical.hk。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记得啦，今个早上呢我哋继续有十个名额吓，俾听众朋友，特别系你，我从来都未做过咩嚟噶，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好简单嘅啫。咁你去到 Dr. Ian 佢嘅诊所嗰度啦，咁喺中环嘅吓，咁大家咧就系着一件可能贴身啲嘅 T 恤啦，上面下低可能系你做 yoga 一啲即系运动裤咁都得，最好就系贴身啲，因为个线条会睇得清楚啲啦。咁你去到嘅时候都唔使一分钟啊，你企上嗰部仪器，佢有个好似圆形嘅一个平台咁啊，会慢慢咁样转一个圈，好慢嘅。咁跟住就已经做完啦，咁啊，啫一声，而家 AI 嚟噶嘛，大佬真系好快噶嘛，咁就将你全身由头到脚，包括你颈椎啊，你嘅胸椎啊、腰椎啊、臀部啊，一路去到只脚掌嘅位置，一目了然，系啦，全部360度都睇到嘅。今朝早咧，我哋有十个名额俾大家咧登记嘅，1834104，1834104。除咗头先讲嘅鞋垫，其实都推荐好多正嘢噶，仲有背囊啦，亦都有枕头啦，咁有需要。话咧都可以请教啊 Dr. Ian， 因为好多时啲朋友都啊，我喺街度又唔知点样买枕头啊，跟住又话我又好中意咩背囊嘅，又唔知拣咩背囊啊。咁因为 Dr. Ian 本身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嚟噶嘛，咁所以专家嚟嘅。1834104，有兴趣登记呢个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即刻打1834104。好啦 ，Dr. Ian， 咁如果真系头先我哋讲话即系。无论系咩年纪嘅朋友啦，都有机会出现脊嘅问题啦。咁当然我哋都希望即系越早即系细细个去处理，梗系越好啦。你嗱一声摆翻正个阵咧，咁你有好多身体上个问题就唔会衍生出嚟噶啦嘛。你有冇试过见到啲即系个案咧？即系哇，成家都有呢啲问题，即系会唔会关一啲遗传嘅事嘅咧？
0: 关嘅会噶，因为譬如自己有脊椎侧弯啦，自己下一代有脊椎侧弯嘅
1: 机会
0: 会大好多噶。系啊，咁我哋最主要我哋嘅疗程同坊间最大嘅，即系唯一我哋嘅疗程嘅特点啦。咁系三样嘢，第一安全性。因为冇入侵性，亦都无痛无创。第二系有效性，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啲患者咧，其实都喺出边试过唔同嘅疗程，咁好多时候基于个有效性或者个效果，佢哋都觉得会好欣赏我哋。第三样嘢就系持久性，因为我自己都系患者，我自己都试过唔同嘅方法，好多时候做完之后嗰日好似好啲，跟住第二日个效果就冧噶啦，又或者可能上昼做完，晏昼就冧噶啦，所以 that's why 我先至自己去研发呢一套骨骼重建工程。我哋点解会有持久性会系比较强咧，因为第一样嘢，我哋系全身啲骨环环相扣，全身都帮佢做翻好，就唔系头痛医。

0: 头嘅痛医脚，就唔会有错位嘅骨带动啱嘅骨变翻错位呢个问题，咁、所以就达至一个长久效果咯。而且我哋比较特别嘅同坊间唔同，我哋系会有一个终身保养嘅，俾大家一个持久而强大嘅一个支援。
1: 系有任何嘅查询咧，可以直接 WhatsApp 啊 Dr. Yan 嘅团队嘅6567268565672685。多谢你接触过好多啲唔同嘅个案㗎嘛。今日有冇咩特别嘅case 可以同我哋 share？
0: 啊，呢、這个个案比较特别啲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家庭三代人都中招。
1: 老中青。
0: 系啊，冇错。咁首先呢阿杨太啦，咁佢就65岁。咁佢就带咗40岁个女同埋12岁嘅孙女过嚟。咁阿杨太自己呢个驼背好严重。而且呢个背脊呢右手边仲要系好似一个山丘咁突出嚟嘅，咁佢
1: 右手边即系你讲胸前嗰度，
0: 背脊，背脊右手系、突晒出嚟嘅，咁因为佢只系柱侧弯啊嘛，咁佢左边
1: 都几严重、即系如果喺外边都睇到，
0: 睇到嘅系啊，严重只柱侧弯喺外观都睇到、不过自己睇唔到，身边嘅人就会睇到，系、啦，不过感觉好明显就系，譬如佢坐港铁嘅时候，两边背脊系唔能够同时间到 plan，
1: 即系贴唔到个 plan 嘅，系啊 plan 嘅，
0: 系啊，呢个好多患者都同我反映系会有咁嘅情况。咁佢左边腰咧就经常痛到系行唔到远嘅，一起身咧就好难挺直嘅，一起身都痛嘅。其实膊头又痛，因为佢有肩周炎啊，膊头又痛啊，然后条腰又痛啊，然后起身弯住个身，真系要行几步、十几步乃至于廿几步先开始慢慢慢慢可以企直。而佢个女咧，都系脊椎侧弯患者啦，咁佢长期咧就右边痛嘅，即系包括头痛啦、颈痛啦、肩痛啦、膊头痛啦、腰痛啦，甚至乎系膝头痛啦、大髀小腿痛啦，全部喺晒右边嘅，甚至乎有手麻痹嘅情况。佢睇咗几年神经科都揾唔到原因。咁阿孙女咧就系、学校咧嘅学童检查啦，就发现怀疑有脊椎侧弯嘅问题。咁、我帮佢哋三位啦做咗 3D 嘅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查。咁后屘结果就见到阿杨太嘅胸椎嘅右侧弯啦，超过68度，个腰椎嘅侧弯咧就超过35度，而佢个女咧，个颈椎反弓，因为佢个女系做文职嘅，写字楼工，经常坐啦，经常个头向前倾啦，咁颈椎反弓啊，因为颈椎应该有微微系向前一个 C 字嘅生理弧度，腰椎都系微微向前有个 C 字生理弧度，但佢又向咗后面反弓，胸椎嘅右侧弯咧都超过48度，压住咗神经线噶啦。孙女嗰度啦，胸椎侧弯咧就系有22度，因为佢细个啊嘛，咁、腰椎都有侧弯嘅，就系18度，咁右边咧个肩胛骨已经明显系突出，亦都有高低膊，将校服裙咧个领系歪嘅。杨太佢就喊住咁同我讲啦，因为佢见到三代都有呢个问题，佢知道事态严重啊。咁佢就同我讲 ，Doctor Yan 佢后生嗰阵咧已经有高低膊啦，但系冇理，亦都以为冇事。但系后屘而家搞到个女同个孙女都系咁，佢觉得好自责，因为自己遗传咗俾佢哋。咁我就话俾佢听啦，脊椎侧弯系有家族倾向嘅，但系呢个唔系佢嘅错，错着咧一定系全家人咧系冇人知道咧，系早啲要检查啊！呢个反而系重点啊！咁我同佢哋分别就做咗骨骼重建工程啦，即系我哋嘅独家疗程啦，帮佢令个成个人咧系企直咗，背脊两边都平衡翻，即系佢再坐港铁咧，两边都会感觉到
1: 震量，
0: 系啦。系啦，同埋减轻咗个痛症，亦都冇咁弯啊，成个人企直咗好多，改善咗佢个平衡啦，防止佢跌亲。而佢个女女咧就帮佢矫正咗啦，颈椎啦、胸椎啦、腰椎啦嗰啲所有嘅错位，加上系一个盆骨歪斜而导致嘅假性长短脚，因为佢都中意翘脚噶，平时翘脚嘅人我唔怪佢嘅，因为佢唔平衡啊嘛，翘脚想攞个平衡感，但越翘就越唔平衡，一个恶性循环啦。咁佢嘅头痛啦、手麻痹啦，一个月内完全消失晒。咁我做个孙女就系重点啦吓，我哋帮佢做完骨骼重建工程，然后再教埋佢做一啲嘅运动。三个月之后咧，个脊椎侧弯咧话回复翻由 S 型嘅脊椎侧弯嘅脊椎线啦，变成一条直线，亦都唔需要再戴架啦。咁而家杨太逢人就讲啦，快啲带你全家去照一次啦，唔好再报我后尘啦。
1: 系记得啦，呢、這个电话号码吓，1834104。今日咧，我哋继续有10个名额咧，送俾听众朋友可以免费做呢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嘅，1834104，183410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十一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已故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朝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石泰峰朝早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门口迎接。据了解，石泰峰率领规模达到30多人的高规格代表团来香港参与丧礼的工作。今日的丧礼只接受获邀的人士进入灵堂，包括董建华当日的治港领导班子。大殓仪式在朝早9点开始，需用了大约1个钟头。仪式结束之后，董建华的灵柩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国火葬场火化。董建华这个月8号因病离世，享年89岁。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就摆放了董建华的遗照，前面就放有遗孀董兆红兵、他的仔女和女婿的花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望岁月，引证了董建华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星期三发表了第一份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单纯在文件本身，亦都在于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5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佔 GDP 的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間只是起點，產業才是關鍵。目前由研發到量產再到市場，各科技園區各就其位，為香港增添新發展動力、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陳茂波又說，當前香港站在具龐大發展潛力的關鍵路口，政府必須以更堅定的信心和毅力將藍圖逐步實現。法國財政部透露，國債日益龐大，今年的 GDP 比率升到 119.3%， 預料明年就會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以來的公債紀錄，亦都超過歐盟規定成員國公債佔 GDP 比率 60% 參考上限的兩倍。法國是歐元區債務第三高的國家，僅次於希臘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債務在7月已經降到 GDP 的 100% 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將債務壓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歐盟限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不可以高過 GDP 的 3%， 但去年法國的赤字達到 5.1%， 政府預測今年將會升到 5.4%。法國過去一年一直因為債務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歐盟特別監管，政府亦都預計明年赤字將會降到 5%， 屆時法國亦都會舉行總統大選，產生下一任總統和政府。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成立一支人工智能 AI 的部隊，並扶持並守護 AI 產業成長。特朗普形容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的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

0: 他稍后会任命一名负责人 AI 沙皇主管 AI 有关事务。特朗普表示，随着这项技术不断发展壮大，目前的人工智能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应该采用更为雅致和准确的名称。他提出了三个新的选项，包括卓越智能 Superior Intelligence、 极致智能 Extreme Intelligence 以及至高智能 Supreme Intelligence。特朗普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名称来形容这场技术变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57%。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2: 发再生出位价又来了，今日来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和防脱肉发洗发露，出位价89元，控油止痒和防脱肉发液299元，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还有白发转黑乌发肉发的去白活黑洗发露125元，去白活黑液370元。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1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4: 大家好，我系蔡慧宏医生，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系话除咗要保持良好嘅个人卫生习惯之外咧，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同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嘅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同长期照顾嘅负担，建立更加稳固嘅健康防线。
1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5: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6: 拆解公关危机，
15: 分析沟通策略，
16: 公关智慧就喺
17: 关公讲公关。
15: 主持郭彦明、
16: 关泽辉。
18: 好，又嚟到呢个关公讲公关咧，今次就current 啲啊，阿 CF 好嘛，即系应下咧，就系、是、今个星期咧，大家都好忙嘅，就系、是、星期三咧，阿特首李家超咧就宣读佢嗰个第一个嘅五年规划，同埋咧佢嘅施政报告。咁施政报告今年咧就已经嚟到佢任内嘅第五份啦，即系呢一届政府嘅第五份。但系咧，因为咧即系打孖上啊，嚟多一个第一个五年规划。哇，那天真的信息量很大，而且大家都忙多一倍，他又都在立法会都

0: 过程都畅顺嘅，一半一半啦。我见佢就由11点开波，咁咪一路去到12点，大概19分到啦，就完成咗第一个5年规划嗰本嘢啦。然后跟住咧就接住啊，就无缝地就读呢个施政报告咧，就去到大概2点。咁、前后真系3粒钟，但系咧原来呢两套书加埋咧，都系一啲叫做核心。同埋一啲提要嚟嘅啫噃，佢冇每一个 point 同你交代嗰个细节都搞咁耐。
1: 系，我谂呢个咧就特首系即系除咗俾一个5年嘅蓝图俾大家之外咧，有一啲即系年度嘅措施啦、政策点样落实啦，咁啊都即系呢个亦都凸显咗咧嗰个沟通嗰个重要性啦。吓，你谂一谂嗰个信息量咁大。即系我喺网上睇咧，嗱，而家我手头两本实体啦，当然网上睇咧，碌到都头都晕埋。咁啊，当然咧，特首办亦都系做咗好多功夫啦，用咗好多精简版啊、精华版。
0: 新闻处又帮手做好多呢啲鸡精，
1: 系啦，
0: 鸡精嘅图案。
1: 咁亦都呢个亦都方便咗媒体去报啦，大家市民大众又可以透过媒体睇到一啲重点啊。即系因为你掌握信息咧，即系好难要求一个市民去慢慢睇你10万字嘅。
0: 同埋一开波一定系讲一啲好意念式嘅嘢啦，又或者方向性嘅嘢咧，就系嗱，讲真，普罗市民就想知多啲贴身关自己事啊，未来咧有冇一啲嘢系帮到佢咁，咁所以咧喺选择嗰个关注点咧，都离不开咧系一啲民生事务。咁所以我见到咧譬如类似鼓励生育啊，类似点样促进呢个就业啊，呢类话题咧俾呢个北部都会区咧为即系热门啲嘅，但北都咧又系成个政府未来嘅重中之重，所以咧又唔能够话唔讲。
1: 系啊，呢个咧亦都反映到咧，即系我哋好想见到一个咧，就呢个系两份都系一个政府嘅文件啦。但系我哋更想见到咧，唔单止一个政府文件，而系咧系市民大众咧觉得佢系有份啊。呢个都好紧要，即系会达到一样嘢，就系话唔系政府去做，而系我都有个角色。咁呢个系我谂个认受性咧，系我相信政府咧都系好想达到嘅。
0: 咦，之前佢好似做过一啲咨询啊，落个区啊，又召过一啲唔同界别嘅人同佢倾啊，政党啊咁。不过就咁，近年呢一类嘅咨询咧，都比较系选择性嘅，即系个 target 咧都系经过即系有关方面咧挑选嘅。
1: 系。我谂都而家都即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其实推出一啲咁重要嘅文件咧，或者政策咧，其实都我会睇到系两个大嘅部分，一个咧就是共创啦，即系而家大家都好讲咧 co-creation 啊，即系话共同去制定。第二咧就而家目前呢个阶段咧就是共议啦。啱啱 A 姐讲嗰个咧就系喺个共创嘅过程啦，即系话政府系点样去收集意见啦，呢个阶段咧，我见佢都做得好多嘅，即系都有成举行咗成100场嘅线上啦、线下嘅咨询会，咁里边咧就大家可以发表意见啊、写过嚟啊、网上啊等等，咁又提交咗好多政策建议啦，大家关心嘅咩啦，想政府做到啲乜嘢啦，即系呢个咧个共创嘅过程嚟嘅，我觉得都系好全面嘅，个维持都讲紧几个月。咁我谂啊 ，A 姐头先亦都有提一点咧，就系、是、我见都好多嘅啲大会咧，都个参加者咧都比较多咧系受邀请嘅，即系获邀请为主嘅。呢、这个当然有个好处嘅，即系你可以将嗰个年龄啊、界别啊个比例咧系比较合适咁去分布啦，
0: 同埋个议题啊比较集中
1: 啦。冇错。咁亦都系佢分专场啦，即系有啲系可能青年多啲嘅，一啲系商家多啲嘅，等等等等。咁我觉得将来可以考虑咧，就系都有啲嘅位置咧，俾一啲市民大众咧可以去报名嘅。咁如果你话场地有限，可能话我1/3系限邀请嘅，1/3。如果你有兴趣嘅就登记啦，如果系超出咗名额，抽签啦。咁我觉得咧就可以俾多啲人咧了解多啲。 令佢有个参与感啊，呢个都系好重要嘅。
0: 或许咧，站喺政府嘅立场，就希望我安全系数高啲啦，可控程度高啦，即系惊住有啲比较情绪化啲嘅市民啊，讲下讲下激动起嚟啦。因为大家都记得旧年

0: 十一月尾就发生呢个大埔宏福苑嘅大火咧，可能都有啲民众咧对呢样即系呢场惨剧咧有啲谂法，又或者对于政府喺处理啊，或者系一啲流程啊，或者部门与部门之间嘅协调咧都有意见。咁唔知会唔会就系再加埋一啲平时发生嘅事咧？咁佢如果将呢、這个听嘅或者又可以入场嘅人咧，即系。都叫做话confine 咗喺佢自己知道嘅范围里边咧，就少啲机会出秩序上嘅乱啦，又或者情绪上嘅乱啦。
1: 系呢、這个当然系一个其中一个考虑啦。啊，我谂系平衡啦，即系话亦都唔需要100%都系邀请啦，有一部分系即系公众可以参与。咁啊，当然有少少有呢啲风险嘅，但系而家喺个社会氛围啊，同埋喺啲场合里边咧，我见到都。比较少咧，而家系一啲好过激嘅言论啦，甚至一啲过激嘅行为。咁而事实上参与嘅人咧，都系一个公众嚟噶嘛，佢都有个判断，边一啲人嘅言论啊，或者个行为过激嘅话咧，其实都有个判断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更加政府可以俾到更大嘅自信啦，啊，亦都咧系可以即系个胸襟上更大咧，可以。融入多啲嘅不同嘅意见啦，所以喺个共创里边咧，如果能够都已经喺个多元化、多元性方面咧系加强嘅话咧，亦都会对增加将来出嚟嘅政策个认受性，呢、这个都系好重要嘅。
0: 当然咧，即系呢个咨询过程就唔代表系爱嚟吐苦水啊，或者系有咩冤案咧，就向呢、这个啊，即系官府大人去申诉啊。以前都有啊，反而啊，即系如果你个八虎巡案啊出巡嘅时候，可能拦路咧就有人跪喺度就申冤啊咁样。咁而家咧，我哋灭文明嘅社会咧，就好多渠道嘅咁。咁但系咧，就正如你所讲啦，听完。之后佢有冇将呢一啲就即系摆咗喺佢自己嗰个施政个纲领里边咧？咁我又感觉到系有嘅，即系有啲嘢佢系寻求喺呢一方面咧要改进啊，譬如对于旧楼嘅维修啊，譬如对于嗰啲入标嘅过程啊，譬如对于部门与部门之间嘅即系沟通咧或者协调咧，就系、是、哦。原来你以前打1823咧，佢招呼到你就系嗰个部门话我可以，如果唔关佢事嘅嘢咧，佢就完啦咁样。咁可能咧就系之前去过内地咧考察啦吓，嗰、个好似12345嗰个 number 咧，原来人哋系会有啲跨部门嘅。支援嘅，又或者起码点条路话我帮唔到你，不如你去揾乜乜乜啦，咁都多一步嘅咁。咁所以我觉得。佢摆咗呢啲落去，话日后咧会系改进咧，都未尝唔系因为听听埋埋咧而有所即系反应。
1: 系呢、这个肯定有个作用啦，即系喺咁多场嘅咨询大会里边咧，肯定都即系我哋过去一两集都有提过啦，即系话民情嘛，即系个 sentiments 啊，即系要掌控啦，即系掌握啦，亦都即系等于试水温，即系了解知道咧系究竟边啲人会个关注点咪或者个痛点咧所谓。咁所以今次咧公布咗施政报告之后咧，如果大家留意咧，都除咗透过媒体有啲联播啦，有啲系再讲解嗰个施政嘅理念之外咧，都亦都有封烟啊。
0: 嗱，嗰个其实都系一个几例牌嘅传统安排嚟嘅，因为我都做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若干年啦，佢就一般嚟讲，佢读嗰一日咧嘅傍晚咧，佢就会同电视台就做一个大家一齐嘅一个 talk， 系啦，咁然后咧 next morning 咧第二朝咧，佢就会用个半钟，即系8点到9点半咧，就结合埋我哋本地嘅三个电台咧，就一齐同佢倾之余咧，就 tick 呢个打入嚟嘅电话讲真，喺呢一个窗口里面咧，打入嚟嘅电话，首先就系真市民啦，第二就系佢关心嘅嘢可以直接可以俾到阿特首亲自回应或者听。咁个过程或者都透露一下啦，就唔系话啱啊，任何人打嚟都必定听到，因为始终人多，阿特首嘅时间有限。不过通常接咗呢个电话就。啲工作人员就会问下啊，你姓关呀，你想倾乜嘢，然后就留低个联络方法咧，揾翻你咁。咁但系真系揾翻你，你开口讲嗰下咧，其实就系直播噶啦。
1: 冇错，
0: 你系咪之前想讲嘅嘢同而家想讲嘅嘢有唔同咧？大家都控制唔到。但系咧，基本上呢啲就真市民就唔系夹嘅。第二咧就系、是、佢如果讲讲下讲到离咗题啊。

0: 好长气咗啲又好咧，咁在场嘅传媒嘅嗰啲主持人咧，都会略为吓将佢帮佢处理下咁。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星期四朝头早我听嘅嗰啲烽烟咧，都几有 point， 同埋大家谂法咧都几近似嘅。
1: 系啊，我都完全感觉到啊，即系呢个咧系好贴近即系民生民情嘅。即係有可能有別於一啲咧，你喺一啲收集意見大會裏面咧獲邀嗰啲人，可能咧四平八穩啲。但係呢啲咧烽煙上去嗰啲，正因為你係冇係能夠咧全面去所謂篩選咧，咁啊更加貼地喎。咁我睇到佢哋反映嘅議題都好多元化㗎。
0: 嗱，最主要我聽到嘅咧就比較關心嘅就係生育。鼓励生育呢样嘢就勾起咗好多人咧，对于生唔生 B B 嘅一啲感受啦。你公我唔想生嘅咩？咁我要对呢度有信心，唔系净系你俾20,000蚊、30,000蚊我噶嘛？咁我都要吓，即系想喺呢度吓，即系落地生根，然后有将来嘅情况下，我先生下一代。即系exact wording 就未必系咁啦，大概个归纳系咁啦。第二就
1: 系
0: 个 employment 啦，即系嗰个就业市场咧，亦都大家关心咧，就系原来好多公司咧又用佢哋吓。唔知因为成本啊各样嘢负担嘅方法啦，咁就可能要减磅啦。咁有啲即係未到退休年龄嘅人呢，即係就冇咗工做啦。咁其中有一个就医护嘅，就係个父亲同个女都冇公开咁样。咁当然佢有佢嘅表达，就係咪驚住我哋啲位係咪要让出嚟俾其他嘅 category 呢。咁又讲真，喺职场嚟讲打工呢都要睇 performance 嘅。咁我唔係话佢哋係咪 perform 得好好。咁我觉得个因素都多，但係就反映咗一样嘢啦。就是那个劳工市场呢，其实因为 AI 也好，因为经济景气也好，因为各方面啦的原因，或者美国打仗啊，即是打伊朗啊，咁都好啦，都有少少呢是即不如意的。
1: 所以好有用咯。嗱，你经历咗收集意见之后，而家出咗个正式报告啦，亦都有正式的政策措施啦，包括埋即系五年内嗰个蓝图出咗嚟啦，即系呢个对政府去施政咧更加了解咧，即系民众嗰个关注、担心、痛点喺边度，因而咧喺就算你出咗施政报告，都系一年未来一年嘅政策措施啊，你都之后一路都可以修正噶嘛，因应住嗰个社会情况啦、经济啦、各样嘅嘢。咁啊，刚才 A 姐你讲即系。嗰一位听众讲关于即系就业嗰度，咁啊更多人而家个担心就系 AI 是否会取代某一啲嘅工种啦。咁因而喺个施政报告里面都有讲话，即系 AI 专员，咁呢个系一个好即系适时嘅一个政策措施嚟嘅。咁更长远咧就要谂下，即系除咗话有6,000蚊俾一啲新毕业嘅学生出嚟帮手去协助佢容易就业之外，咁喺我哋嗰个教育政策。教育嗰、那个即系课程里边，系咪需要有啲嘢嘅因应个经济啊、科技啊各样嘅改变而要修正咧？嗱，咁呢啲咧就好多机会咧，就俾我哋嘅教育局局长啊卓连去可以再去同公众去讲下，其实呢样嘢我长远个愿景系做啲乜嘢，中间我哋预计希望有啲乜嘢嘅修正。咁我觉得呢个呢就会变咗个政策呢就会系好即系用家为本啊，同埋呢亦都系按住个实情呢去作出适当嘅修正。呢、这个都系作为你要增加个政策应受性，增加个大家觉得我有份我有角色，呢、这个好紧要啊。所以我觉得一路呢政府个应该不断要思考呢，就系我如何增加即系市民接受个政策，因而我会作出配合。因而觉得我有拥有感，即是我哋管理嘅时候都成日都讲呢，我点解有个 sense of ownership 呢，即是我有份啊，我都曾经提过意见啊，而家反映喺个政策文件里面啊，咁到而家呢我哋应该系一个凝聚共识嘅时候嘛，即系凝聚到共识呢，大家觉得啊呢、这个五年后呢、这个愿景呢原来系我哋好想要嘅，呢、这个呢对我作为一个市民会有带来什么影响啊！喺啊，原来我哋香港可以更国际化，有个大学三个大学城之后， 更加多嘅喺投资北都里边咧，系更多科创嘅人才喺嗰度，咁对香港整体长远嘅竞争力因。

0: 而咧对个经济，因而对个就业都会有帮助，咁你个认受性就慢慢会提升噶嘛。
1: 我喺早上同即系节目同阿孙玉涵局长咧都有倾过，因为佢系劳福局嘅，佢都有讲，佢话其实喺个经济转型嘅过程或者市场转型啦，的而且确咧系有啲即系有啲人咧系会被即系筛拉咗，或者系本身做开嘅嘢。佢举个例啊，譬如一啲好行政文员重复式嘅嘢咧，或许咧就即系容易被取替。
0: 冇错，
1: 因为 AI 就已经一声就帮你做晒你可能做三日嘅嘢咁啊。咁但系咧呢、這个咧，佢亦都想话咧，俾翻一啲机会咧，俾年轻一代咧系踏到入去职场试炼嘅咧。咁所以佢都有一个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咧，嗰、那个就。即係其中勞福局咧就同商界就會係take care 10,000個職位咧，呢個或許就可以有個支援作用啦，支援佢哋創業又好，或者支援佢哋打工又好咁，咁亦都有啲畢業生嘅啟航計劃，咁嗱計劃就擺咗出嚟啦。可能是资助你半年咁，喂，日后点样行就靠你自己啦，就冇得话咧，经常怨一个客观环境，唔就佢而真系，即将个所有嘅唔如意咧，就推喺人哋嘅责任身上嘅。我觉得双方都要努力。
2: 关公讲公关。FM 102.4至106.3。

0: 做，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今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原主席、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的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是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 人都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扶灵，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上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着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又说，当前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政府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以城区概念发展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并且推出三幅用地给院校申请。圣方济各大学校长张仁亮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由于院校大围的新校舍明年初动工，如果再在北都建设新校舍，可能会有资金困难，因此未有计划进驻。张仁亮说，本地院校在产业合作上有进步空间，建议政府推出跨院校研究基金，鼓励进驻北都的大学合作，并且同北都创科企业交流，相信可以发挥协同效应。他又说，本港有5间院校跻身全球8强，显示大学有研究实力，相信可以培养高端科技和海外管理人才，协助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防卫能力，并且预计在近期举行面谈。据日本传媒报道，小泉进次郎说，鉴于日本计划在年底前修订3份关键的国家安全文件，提升自身防卫能力迫在眉睫。他强调，两国防长保持密切沟通，相关安全文件的修订亦都关系到整个区域的稳定。日本防卫省早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接近90000亿日元，预计在安保文件修订之后，国防开支可能突破100000亿日元。消息说，日本正是考虑将中期国防开支目标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以回应美方要求加强防卫力量的压力。一架小型飞机闯入大卫营附近的临时禁飞区，被北美防空司令部的 F-16 战机拦截。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度假地内，随后飞机被引渡安全离开。美国军方说，战机在拦截过程中释放了干扰弹，以引起飞行员注意，过程发出声响和光线。军方强调，干扰弹在空中会迅速延进，不会对地面人员造成任何危险。当局提醒所有飞行员起飞前必须查看最新公告。特朗普在星期五晚抵达大卫营度假，当局在他留宿期间扩大了当地的限制空域。特朗普又计划成立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特朗普形容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会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阻

0: 闹或者扼杀呢一个令人瞩目嘅产业发展。佢稍后会任命一名负责人 AI 沙皇主管 AI 有关事务。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1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0: 头事务所
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拆解公关危机，
3: 分析沟通策略，
2: 公关智慧就喺
4: 关公讲公关。
3: 主持郭彦明、
2: 关则辉。
5: 好，继续这个关公讲公关呢，我们今天就讲一个比较 hot 的题目啦，就是跟 CF 呢就讨论今次的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打孖上的一份很厚的报告啦。刚才就讨论了呢，在那个酝酿过程里面，究竟作为市民、都可以说是社会的一 stakeholder 的一份子，他们有没有表达到他们的诉求，从而又令到政府是采纳
6: 共创的阶段。
5: 没错，咁呢个过程咧又好难，因为700多万人，你又冇得个个走去问一下嘅，咁啊即系攞个最大公约数，而且佢喺咨询过程里边咧，佢所揾去听嘅，即系听意见嘅嗰啲咧，都有一定嘅代表性嘅，咁咪当系即系代表咗一部分人嘅意见咯。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就会谂啦，五年，咁就算施政报告系今届政府做一份啦，咁嚟紧个五年规划，我哋都要继续行落去噶啦。无论下届政府是有没有改变都好，那这个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呢，其实大家是期待的，就不会说啊，好多时候有些事今届政府讲了，是不是真的下个政府做不做的，那讲真的有些事都试过走过数啊，有些事不讲就当没有啊，都试过的。
6: 现在我们去到这个共议阶段呢，政府不断听民意，即系啲人大家对不同嘅政策措施、政策嘅反应啦，有关注啦，有痛点啦，有啲系唔系好开心啦，亦都有嘅。咁政府当然不断咧都会谂下有咩政策咧会需要适当地修正咧，未来呢12个月也好，甚至咧你5年嗰个蓝图里边咧，亦都中间都有一啲不同嘅一啲譬如话约束性嘅指标啦，有啲系预期性嘅指标啦。咁我相信政府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系应该咧要有定期嘅汇报啊。因为而家我哋去到一个共议嘅阶段咧，其实好想咧，我相信市民。政府特別啦，就係希望做到一個凝聚共識啊嘛，即係唔係話淨係一個短時間嘅新聞啊，一個禮拜特首司局長到處去推銷政策，解釋個背後理念，而係令到市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共同嘅一個擁有嘅一個願景，一齊去構建未來嘅香港。即係呢個，我覺得咧就係喺成個嘅。施政報告也好，藍圖也好咧，都希望達到市民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認受性，再繼續要提高嘅。咁 A 姐，你頭先又提到咧，就係、是、有啲政策咧，可能都會有修正之餘咧，甚至有啲需要咧，可能要放棄嘅、哦。
5: 咁我覺得咧，有啲嘢未思慮得好周全之下，拋咗出嚟咧，如果係就唔好以一味硬睇到老嘅，即係一定要既然个民意都有反响，或者喺实行嘅过程里面，喺现实上咧系不似预期咧，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咧，就唔好话唉有面冇面啊嘅问题啦，个面子工程摆低先，就真系将件事调整咗先。我印象中或者随手记得嘅咧，就系大概20多年前咧。这个政府就颁过一个叫外佣税出来的，应该都是在施政报告这个场口。咁呢就话个作用是什么呢，外佣就好多家庭都有啦，当时20多年前我想都有成10多20万的，而家就多啦，再多啲啦。咁你外佣税就即係话你要征收一笔钱。咁政府咧就向嗰啲咧有请外佣嘅雇主，就每个月咧收400蚊咁。
6: 嗱，
5: 讲真啦，400蚊相对于外佣嘅人工咧， 的比例都不小，我想那时二十几年前，我想3000元左右，我不是很肯定。那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搞一个叫雇员再培训征款，咁即系我嚟做 training 啦，咁啊嗱，呢个叫本意系良好嘅，咁等即系啲嚟香港打工嘅外佣咧，又更加即系能够适应到香港嘅雇主嘅要求咁。咁啊，但系呢400元咧，就似乎啊好多家庭咧都即系觉得好有意见啊，即系搞咗几年啦，由2003一路咧就收到2007。呢几年里面大家都好唔锯，咁呢结果呢呢、这个外佣征款呢个收入呢喺累积到32亿6千万，都几犀利。咁你卡嚟 training 使乜咁多钱啊，咁样咁就当年呢就停咗啦。即係话呢就无需要呢嗰啲请外佣嘅家庭呢再交呢笔钱啦。咁我觉得呢有少少呢都係话，喂，第一呢笔钱係咪真係有实际用途呢，契嚟。第二唔好忘记呢，有啲请佣工嘅家庭唔一定好有钱。佢只不过就係话因为妈妈要出去打工，咁即係双职啦，即係爹哋妈咪都外出打工或者做嘢咧，或者做啲小生意咧，咁你啲屋企嘢同埋细路仔咧就要揾人代劳，咁所以咧，如果你额外咧喺出粮俾外佣，嗱要俾佢食、俾佢住之余咧，再要俾多400元政府咧，即系当时又有啲唔舒服、难以接受嘅咁。咁我唔知啦，阿 C F 你点睇咧？因为廿几年前嘅事啦。
6: 嗱，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深刻嘅教训啦。即系有，当然某啲政策咧系即系中到一啲即系大家最关心嘅，特别要佢揞钱嘅嘢啦，交多咗税啦。咁但系有啲咧，我就亦都知道有个个案咧，就算系派糖咧，如果你派得不适宜，因而咧就引起一啲误解啊，或者一啲担心咧，都可能导致嗰个政策咧无疾而终嘅。咁呢个呢就讲緊係2009年呢，政府呢喺个施政报告里面呢有一个派糖嘅措施，就係、是、希望即係对环保方面呢做多啲功夫呢，就用一个悭电胆嘅现金券计划。咁当时嘅计划呢諗住呢就每一个家庭呢就都派一个100元嘅现金券。咁希望可以呢就爱嚟俾佢呢就唔好再用钨丝灯胆啦，呢个对环境唔系最友善，就去换购，即係去买呢、这个悭电胆。咁但係呢就立法会嘅议员亦都担心呢，就係、是、呢个会唔会推高咗派呢个现金券呢，推高咗个电费个将来个收费。
5: 即係嗰啲咩羊毛出在羊身上去嘅，即係转嫁咗去嗰啲。
6: 收你100元，可能将来我要俾多，计计埋埋可能过1000元嘅额外电费，嗰啲人呢就引起呢个担心啦。同一时间呢，不幸地呢就亦都就爆出咗特首呢会唔会呢个有机会益到我亲家呢，即係做灯胆嘅生意呢咁样。
5: 少少利益上嘅即係冲突啦。
6: 咁你知以往呢就对呢啲呢
5: 好紧张㗎。
6: 讲呢非常之敏感，亦都非常之紧张。往往容易呢问责㗎，大家都记得呢试过有好高嘅官员呢因为咁样呢要辞职都有啦咁。咁所以呢最后呢这个计划呢悭电胆现金券计划呢卒之呢就无疾而终。咁当时都引起啲环团嘅担心，咁所以最后呢都行唔到嘅。咁呢个又系归结返一点啦，即系政策嘅认受性呢就好重要嘅。咁 A 姐头先都揾到个资料，就系、是、其实我哋嘅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呢都曾经讲过嘅言论呢，就话即系无论个政策嘅意愿几好，如果系冇市民嘅支持呢都系难以推行嘅。咁呢个系非常之深刻，咁你谂，即系对政府嘅信任呢、这个其实往往咧喺我哋施政里边咧系最关键、最核心嘅。即系如果往往用一个怀疑嘅角度咧，你好多嘢咧，仲有良好意愿咧，你都推唔到嘅。咁你话例子系多不胜数啦。咁大家都应该都唔会忘记嘅安全带事件已经系噶啦，我都为你好呢，为大家嘅出行安全真係为你好呢。咁但係点解市民都系对一个怀疑眼光，最后好可惜都系行唔到呢。咁其中一样呢都系有冇市民嘅支持，系唔系大家会觉得呢样嘢真真正正呢系为个社会
5: 咁嗱，以民为本咧，其实就个个都识讲啊，呢四个字，即系为官者又好，管治者又好，有时以民为本咧，有个落差就系、是，正如 C F 你正话讲，我一片好意，可是即系出嚟嗰、那个感觉同埋效果咧，就不为大家接受。咁有时咧，政府就会话哦，啲小部分挑剔嘅即系刁民啫，咁样佢哋咩都即系。唔赞成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有时普遍地，大家都有意见嘅时候咧，政府就唔可以忽视，就不至于话喂，系、即系咁好嘅嘢，你都唔收货咁样，就不能这样嘅，或者有个调教啦，有时系个 timing， 我觉得个 timing 都好紧要，即系咩时间做嗰件事。可能真系有天差之别嘅，
6: 系 timing 系当然呢个都系好重要啦。另一个都政府亦都可以多考虑多注意嘅咧，就其中一样咧就系用个方式啦，即系点样去做一个好嘅有效嘅沟通啦。即系我哋嘅政府或者世界上任何政府都系共通噶啦，会好比较重视数据啦，重视个程序啦，重视嘅执行啦。咁往往咧，可能更加需要咧，令市民所谓 buy in 嘅咧，就系你都要善于说故事，即系点样 storytelling， 点样去一个情感嘅连结啊？咁呢个我都觉得重要嘅。我有机会就睇咗新加坡总理王俊才，佢喺个国庆嗰个动员大会里边咧。佢都大量用说故事嘅方式咧，去讲佢嗰个政策啊、措施嘅理念。咁啊，呢个演讲咧，讲足1小时20分，都拍得住我哋施政报告咁。
5: 咦，佢本来谂住讲半个钟左右嘅啫。
6: 佢、用咗1小时20分钟咧，讲用咗大量嘅故事。其实呢个都有少少启发嘅，即系当然啊，而家喺立法会去宣读施政报告或者我哋嘅首份5年规划咧，系都有一个宪制责任啦。特别系施政报告，即系要喺基本法之下咧，系要喺立法会个宣读嘅。咁但系之后咧，其实系咪可以都谂一个，可以搞一个即系市民版嘅施政大会咧？啊，我甚至摆个名落去，我哋嘅香港。嘅一个未来建构香港嘅交流大会，譬如呢类咁样，系咪可以有得谂咧？多啲民众或者市民可以参与下，特首用一个说故事嘅方式，可以有啲 slide 咧，有短片啦，就系请多啲人说一啲故事，因为我相信，特别喺经济转型，各样人自己个人嘅转型，总有一啲特别嘅例子，成功嘅例子咧，俾多啲人知道嘅，因而咧就系、是、大家。在忧虑 AI 转变的时候，我的工作是不是还有得做的时候，有一些例子呢，已经将自己提升了，学了这样东西，参与了这样，或者北上这么多消费的时候，我有些餐厅有些行业我转了型，能够留住顾客，成功将我的生意呢是保住之外呢还有提升，譬如总有一些这些例子，我觉得如果当一个故事呢，在某些适合的场合，很多地方都可能啱做的。
5: 你引述那些呢，其实偶然都会在一些社交媒体啊、又或者是一些主流或者非主流媒体呢听过的。但它就零零散散，即是那些story。咁至于你话是不是关埋一起说好，或者有时未必是一定百分百说好的，咁你又可以有一些唔好叫批评啦，又叫提出会唔会咁样好啲啊嘅嘢嘅。咁但係呢一种呢，往往就俾人一种好宣传意味啊。啲人一睇到呢种咁嘅款，就会唔会有点而抗拒啊，即係啲好老正嘅嘢啊，都系啲官府嘅宣传嘢。会唔会
6: 㗎？所以我呢就想话，即係如果特首做了一个市民版的施政大会之后呢，容许参与者呢提出问题提出意见啦，即是我觉得这个呢，即是我想建构一个。
5: 即是你容许 free fire
6: 即是一个对话的平台，即是我觉得。即是如果在一个场合里面呢，啲人如果是讲啲过激的嘢，其实啲人会 hurt 佢㗎。即是你有一啲嘅。
5: 咁够胆。
6: 即系唔系啊？我讲话即系如果假设有市民喺个场合里边咧讲啲过激嘅言论，
5: 人哋开佢，
6: 人哋会开佢啊！即系话，诶、你呢、這个唔系即系 reasonable 啊！你讲呢样嘢或者系总有一啲即系界线噶嘛。咁、所以我希望
5: 叫群众压力，
6: 系即系大家都会有个价值水平噶嘛。反而我觉得這個呢个咧会真系会拉近嘅距離啦，即係大家咧會都係共同嘅願景，就係為香港咧做一個更即係建構我哋嘅香港。呢、這個又係凝聚共識。咁有別於我哋做變成一個政府文件之外咧，就一個短期新聞，而係一個長時間嘅公眾都大家一齊關注、一齊去努力嘅目標啊。
5: 嗱，又講下咧，即係如果真係要落區又好，面對市民又好咧，我睇到即係可能喺我呢個行業睇得多啲咧，就係話個規格咧，有時係令到人哋好滴水不入嘅。嗱，首先咧就好多保安啦，事前咧又要去過現場啊，即係 make sure 咧，即係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啦，然後咧被你有機會同特首或者官員傾偈嗰啲人又事前做晒功夫，呢啲铺排咧，往往就将嗰件嘢咧就失咗真。
6: 系啊，
5: 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微短剧咁样噶啦，一个剧本。到时嗱，我咁样讲，你就咁样应咯。咁呢挺就叫做 show 多个系对话啦。
6: 系啦，
5: 反而我中意嗰啲自然啲。
6: 系，所以就自然一啲啦。嗱，我其实以往喺管理公司嘅时候咧。你往往咧好中意咧，就反而你微服出巡啦，即系去下多啲嘅一啲
5: 突击下，
6: 你真真正正咧以你嘅空余时间去做啊，而唔系话咧我预备落嚟啦，咁一落嚟咧
5: 提早三日就已经
6: 平地，啲商场厕所洗到干干净净，甚至有人喺个 walkie 度啊，乜生咧而家依人由三楼行紧二楼啦，咁即系咧大家咧都系哇浓而重之，紧张啫，系啦，咁你反而咧未必睇到最真相。如果是多啲时间，我自己去睇咗，自己去行下，甚至我自己去打一次巴士。喂，有啲嘢咧，你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姿态咧。我唔系做 show， 而系真系想系了解一下，同一啲有缘遇到嘅居民，大家交流一下，问一下佢嘅生活，咁你会了解好多。
5: 系咁，可能就有时个挣扎就系个保安同埋呢个啊，即系自然地微服，往往都未必能够兼得啊。
7: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8: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正午十二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

0: 做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制定规划目的是更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指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了284个指标，对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的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上周离世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董建华今朝早举行丧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发展方向，今日回望岁月引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星期三发表了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是单纯在文件的本身，亦都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直占比 GDP 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的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陈茂波又说，当前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政府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而陈茂波下午就会启程前往北京三日，到访国家财政部和相关中央部委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以及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等将参与全部或者部分行程。陈茂波将会在9月22号下午回香港，在他离港期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将会署任财政司司长。许正宇离港期间，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就会署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正同美国爆发贸易战的加拿大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同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贸易部长西杜在访问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时候说，对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同印度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谈判持乐观态度。西杜表示，印度贸易谈判代表预计下个月访问加拿大，而两个领导人亦都可能在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能源产业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领域之一，由荷兰皇家显赫集团主导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去年在加拿大启用，目前加拿大有5个计划处于不同开发的阶段。西杜透露，正与印度企业讨论怎样将这些计划参与及投资，确保这些计划的供应稳定。除了液化天然气，两国亦都寻求扩大核能合作，印度正计划大幅提高核能电容量。西杜指出，加拿大在核能产业拥有悠久历史，有助印度建立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起禁止三间美国媒体的记者进入白宫。白宫记者协会批评特朗普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立即恢复有关媒体的采访权限。特朗普昨日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政治新闻网站新闻频道 MSLOW 持续报道假新闻，又说

0: 未来亦都会对其他报道假新闻的新闻机构采取相同的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周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周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55%。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9: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1: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样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5: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16: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5: 同你拆解嘅有
16: 柯创盛、
15: 黄永尧。
17: 9月20号嘅区区无小事啊，12点至1点喺呢一度咧，有我黄永尧，身边继续有柯创盛阿仔。Hello，
18: 阿尧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好快到礼拜日噶
17: 啦
18: 噃，
17: 冇错，又一个礼拜日啦。咁嗱，最近咧就听到一个新闻啦，关于外佣阿仔。嗱，外佣咧就要求加薪嘅呢个消息啊，咁啊，我见到咧引起唔少人嘅热议嘅，尤其是系雇主们啦。咁所以咧，今日嘅区区无小事咧，好想同大家倾下呢个话题啊，阿仔。
18: 系啊，冇错。9月6号咧，多个外佣团体组成咗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啦，喺中环就举行咗记者会，就要求特区政府咧，将外佣嘅家庭佣工嘅法定最低工资咧，由而家5,100蚊咧，就上调到6,172蚊，咁啊，增幅咧就系约20% 到啦。咁联盟就讲啦，佢系按照乐施会生活工资标准嘅推算嘅，咁咧本港嘅雇员嘅生活工资咧应该系达到时薪64蚊嘅，咁啊远高于我哋法定最低工资43蚊啦。咁呢个就引起社会上咧一个热烈嘅讨论啦。咁其实喺坊间啦，以至乎外落地区咧，都好多朋友成日都问，喂，点解要咁样啊？好多嘅即系请咗外佣嘅雇主咧，亦都觉得咁样又会唔会形成到有一啲唔同嘅经济压力啊，或者生活困扰咧？大家都一齐要倾下。
17: 因为嗱，头先柯仔都引述翻啲数字啦。嗱，今次讲紧嘅呢个数目加幅咧唔细啊，我就系20%嘅。嗱，我见到坊间有唔同嘅谂法

0: 真系会有所考虑嘅，有啲甚至未能够负担得起啊。咁所以都两边好似有唔同嘅道理，柯仔。嗱，我觉得咧，倾到即系外佣嘅呢啲改善嘅待遇咧，我觉得本质上真系冇问题嘅。打工仔嘅要求要加薪嘅啦，咁一般嘅员工做得耐都想改善佢哋嘅待遇啦。但系就会唔会喺放喺同一张台面之上咧，其实都要倾到唔少嘅因素同埋考虑嘅。雇主方面啦，大家要倾到公平。咁有时我哋真系听到一啲新闻，或者我仔你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都会听到一啲嘅相关嘅经历啊？吓，就系外佣有时，咦，佢无啦啦走咗嘅，又或者咦，佢咗借钱嘅咁，咁有唔同嘅风险之下咧，去考虑噶吓。
1: 系啊，冇错，其实社会上面有唔同声音系正常嘅、不过我同阿姚你所讲咧，所有嘢都应该摆上台倾。第一，第二咧，其实咧啲雇主团体咧都有啲担心，或者有啲叫考虑咧，就系话如果我咁样嘅话咧，其实确实佢对于个经济或者各方面都有压力嘅，咁所以咧，雇主团体咧就提出咗一个即系相反嘅主张，就要求冻结咧，甚至下调咧系即系外佣嘅最低工资。咁啊呢个情况就即系说明咗，其实呢个问题咧喺社会上面咧系有唔同嘅声音，有唔同声音得嚟咧都好正常嘅。不过反而就系即系点样面对咧？嗱，原来我睇翻一啲报道咧，其实你知道其实外佣咧佢本身就每个月有5,100元啦，咁当中咧约莫咧系有。三成咧，佢就会攞翻去叫做家乡嘅。
0: 系
1: 咁样咁样计嘅话咧，其实咧就约3,000元咧，就系汇翻去佢嘅乡下啦。咁啊留2,000元用。咁所以其实喺个即系实际开支上面咧，如果我嘅理解咧，外佣咧就雇主就要包食。包住㗎嘛，咁就加上確實佢亦都要有啲叫做唔同嘅使費啦，咁所以就有咁嘅聲音。不過講返轉頭呢，即係點樣能夠攞到個平衡呢，都係社會最關注嘅地方喎。
0: 係喂，你提到啲數字啦，的確都聽到就係外佣佢哋嚟到生活嘅時候，佢哋要嘅負擔啊，又或者佢哋生活點樣平衡返佢哋嘅所需呢。咁但我又聽到有啲嘅數字呢，係一啲負面嘅一啲新聞啦。咁關於呢即係外内容，佢哋即系一路生活嘅时候，佢哋咧又一边咧即系又借钱咁。根据咧，其实财富局嘅统计数据啊，原来2021至2023呢三年期间啊，外籍家佣佢哋冇抵押个人贷款咧，系高达166亿啊！讲紧借钱嘅呢笔数目，咁啊交易咧总共有87万宗嘅，可能就会衍生到即系外佣嘅佢哋嘅雇主啊，会唔会有啲嘅担忧啦？啊，成日讲紧外佣借钱嘅，点解啲数字真系咁多嘅咁？另外咧，我都睇过就话有一啲嘅原来外佣中介公司咧，佢哋会怂恿外佣咧真系借钱之后咧。走佬嘅，原来有啲中介公司系会咁样做嘅。之前有新闻系有报道过，咁当然我哋都知道唔可以一足高打一船人啊，我仔。咁当然系有啲嘅外佣，佢哋真系唔会借钱嘅，咁啊做嘢都好上心啊，好落力啦。咁与此同时，其实有啲嘢雇主咧都要讨论到啊，佢哋系咪真系对外佣任有善噶，有对佢哋好同唔好之分噶嘛？咁啊讲到工资系咪要调整啦？其实都要考虑咁多嘅因素之余啦，都要考虑。大家的生活成本啊，生活的性质啊，整体的经济环境去考虑的。
1: 其实摆在眼前呢，我们自己地区都接触到不少的个案的。好多时呢都会出现咗外佣呢就面对緊一啲即係唔同嘅问题啦，咁雇主就好困扰好烦啦。剛才阿姚你所讲呢就外佣借贷其中之一个啦。咁有啲呢就基本上呢外佣呢会因为唔同原因呢即係偷雇主嘅嘢啦，以至乎到呢透过一啲叫不法手段呢就係、是、令到佢个凑緊啲小朋友呢不愉快事件啦。咁但我成日都讲嘅说话，即係外佣呢其实都系屋企嘅一份子啦，即係佢除咗要照顾你屋企人之外咧，睇小朋友啊、老人家咧，其实关键咧，佢都应该有个操守嘅。呢个操守亦都系作为雇主一个合理嘅期望嚟嘅。所以阿姚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咧，我哋都要揾啲嘅即系关心外佣嘅朋友啦，以至乎一啲专家咧嚟同我哋倾下，究竟点样能够喺台上面真系倾到呢个话题，而从而令到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咧？咁同埋点样喺外佣本身嘅自身完善，同埋佢本身嗰个真系自我监管做得好咧？其实呢个都系社会嘅期望。
0: 是讲得啱啊，我就是我哋转头返嚟啦，都会邀请一啲关心外佣朋友嘅人士。雇主雇员两方面我哋都要倾嘅，令到我哋今集嘅声音会更加平衡啊。
2: 区区无小事。
0: 咁当然啦，今次

0: 内容最低工资咧嘅呢个数字，咁就话会要每月5100蚊加到去6172蚊。咁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见啦。咁啊，对于个数字上面，依人会有啲多啊，定系点样去讨论好咧？嗱，喺我哋身边咧，而家邀请到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啊，欣啊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2: 阿欣你好，瑶瑶，我哋要问阿欣嘢噶啦噃。
0: 系啊，嗱，阿欣啊，头先讲到呢个数字上面啦，咁其实呢个建议嘅金额咧，我想知道本身系点样计算出嚟先噶吓？点解会讨论到有呢个加幅嘅咧20%？
1: 咁其实咧，我哋机构啦，外劳事工中心啦，同埋一啲嘅草根嘅外佣嘅劳工团体啦，包括亚洲移居人士联盟啦，咁其实我哋一直咧都有参与同政府嘅一啲嘅会议啦，就系每年去检讨外佣嘅最低工资同埋膳食津贴嘅。咁所谓今年我哋支持工人组织嘅倡议去到6172蚊咧，其实就唔系话啊突然间我哋今年就加成千蚊咁多咁样嘅，早几年每年其实都有我哋嘅倡议嘅，咁上年其实都系差唔多呢个数6140几，咁再之前嗰年我记得就系6000几咁样嘅。本身我哋嘅计算方法其实咧，我哋如果大家有留意咧，我哋就讲紧系一个生活工资啦。咁个概念其实取自于之前咧由乐施会咧同埋国际劳工组织咧有一个倡议，就系生活工资嘅概念。咁我记得当时香港嘅讨论咧，即系本地工人咧都有呢个讨论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系用咗呢个概念去计嗰、那个外佣嘅最低工资。咁当然我哋都会想知道啊，其实政府去计呢个平时5100蚊系点样计出嚟噶啦？有即系嗰个 formula 系点样啦？究竟都系我哋倡议底下都会想知道嘅，咁就唔淨係话啊，我哋淨係想要6172蚊，而係我哋同时间个倡议都包括啊，政府都应该将呢个最低工资点样计去透明化啦，我哋都有个基础喺度，知道政府用緊啲咩基础咁样。
0: 但呢其实我哋头先其实都有讲㗎，咁外佣呢喺疫情前啊，会平均咧将30%嘅收入咧都真系会去翻家乡嗰方面嘅，汇款系占工资嘅比例咧，其实上升咗啊，55%嘅。我又想知点解外佣系咪真系咁需要汇咁多钱翻家乡？咁啊，从而令到可能今次都讲紧呢个即系收入会唔会可以调整得多啲咧个加幅咁啊？
1: 其实机构咧就会定期咧更新我哋对于外佣点样去佢嘅用人工用咗去边嘅呢个嘅资料嘅，咁我哋其实上一次做咧就已经系2018年啦，咁今次你讲紧话2025年就是疫情之后，我哋先至再做呢、这个研究啦，就发现嗰、那个升幅。即係嗰個寄錢翻屋企個比例咧係增加好多啦。咁我哋都有去了解個原因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當然以前做嗰個研究咧，可能係多啲人係投嗰一兩個嘅合約啦。受訪者嘅背景都有影響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咧，平均佢哋都喺寄錢嗰個比例咧係寄得多咁多翻屋企咧，都有問翻啲工人嘅，咁佢哋就話其實鄉下嗰個經濟壓力咧，其實都大咗好多。因為咧疫情之後咧，其實東南亞嘅經濟，我估全球嘅經濟，即係大家都知道經濟係唔好嘅。咁特別咧，每一日其實咧有6000至7000嘅，特別菲律賓嘅工人啦，6000至7000咧嘅工人其實都係喺機場排隊出國做嘢啦，咁、而佢哋要支援嘅屋企人咧，都係多咗嘅，即係佢哋失業率又高咗啊，即係多咗受天然嘅災害影響啊，多咗人要出嚟做嘢，而佢哋要支援嘅屋企人咧，都係多咗嘅、而如果你睇翻佢哋嘅匯率咧，即係菲律賓嘅比索咧就貶值啦，咁、即係佢哋喺香港賺嘅錢就話好似係更加高人工，但係咧 其实他们那方面的物价呢就是没有低到的。
2: 阿欣，其实有个问题呢，我想很多雇主或者我们外界的朋友呢都有个疑问，都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就讲紧你们今次提出呢就希望争取个日薪金呢就由5100元呢就增加到6172元啦。实际开支运用的时候究竟又是怎样呢？都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即是你都知道外佣呢来我们离乡别井来香港做嘢呢，其实就好希望是雇主都当系一家人咁样嘅，咁喺个过程入边，其实呢一啲互动又会系点嘅咧？
1: 咁首先讲咗个喺合约底下，如果一个家庭请外佣嘅情况之下咧，工人嘅住宿啦，佢哋飲食嘅開支啦，其實
2: 膳食啦，
1: 係啦，膳食啦，其實咧僱主已經係會提供埋。今次嘅計算方式咧，都我哋用咗律師會嗰個生活工資嘅概念啦，就會係用翻佢哋以前中大嘅研究，就係、是、人均家庭嘅即係生活開支，咁咧叫做計緊本地人嘅生活開支嘅。我哋用翻時鐘咧，就係、是一個外佣，如果佢係同平時我哋嘅坐 office 可能嘅工時唔同啦，因為佢哋比較彈性啊，或者佢哋on call 或者 stand by 嘅時間係多啲嘅。咁我哋本身個聯盟嘅倡議咧，因為符合翻我哋其他嘅倡議，就係三次嘅 meal breaks， 每次一小時啦。咁然後咧，我哋就倡議咧11小時唔被打擾嘅休息。咁即係總之夜晚到朝頭早應該有11小時係休息嘅，有 private 嘅空間嘅。咁然後平日日常咧就有3小時。咁如果計咗之後咧，其實咧係每個月咧大概14000咁樣，係啦。咁你每個月大概14000。我哋系扣翻生活嘅成本，雇主负担咗嘅生活成本，包括食物啦，包括住屋啦，包括燈油火蠟啊，同埋交通嘅，系啦。咁我哋系剔走咗出嚟嘅，咁剔走咗出嚟之后就减翻大概8000元，咁所以就剩翻6000元到啦，系啦。咁所以我哋都有考虑到，其实雇主系承担咗呢76%。嘅生活開支喺度嘅，
0: 係嗱，我哋都聽到相關一啲計算嘅方法，啲數字咧，其實都好顯然都會知道啦。外佣嚟到香港嗰個嘅生活環境質素點樣去平衡翻佢哋，所以先至會得出呢啲嘅數字嘅。咁但係即係今次啦，討論到話要加薪啦，咁當然我哋聽到好多嘅意見啊，咁啊有啲嘅僱主都會認為，喂，咁你哋都要自身做翻好自己先。譬如都会有身边的朋友讲到，就话外佣可能会有去到一啲借贷公司啊，会有即系借钱嘅问题，一啲借贷嘅问题啦，呢啲都唔可以忽视噶、哦。另外，其实可能我哋都见到有啲嘅新闻讲到咧，有啲无良嘅外佣中介公司，可能真系会怂恿啲外佣就系、你可能借完钱啊，咁就真系唔见咗人，咁的确系会因为咁样有啲嘅雇主要报警啊，咁有啲唔好嘅后果都出现。咁可能要平衡到各种嘅因素啦，讲到真係要薪金加幅嘅时候，咁想请阿欣啦，我哋点样平衡好啊，点样考虑好啊？
1: 好多谢你问呢个问题先，因为呢其实我哋机构呢都处理好多类似嘅个案。咁首先我会觉得即係有好多请家庭，咁可能即係都有好嘅经验，都有唔好嘅经验，会遇到一个财务困难咁样。正正係我哋点解倡议一个外佣都有一个即係生活工资去应对嘅。如果2025年嘅话，最更新嘅数据呢就係见到佢哋每个月呢成个群体呢係大概-9%，即係大概10%咁样，钱唔够用係啦。咁但係呢个呢唔代表个个人每个月都要借钱同埋每个月都还钱啦。咁佢可能係真係我有啲突发情况喺屋企，今个月要使多少少。咁我哋亦都见到呢个群体其实有一啲情况出现，就係、放少咗假。有啲阵时我哋做外展见到有啲工人同我哋讲，我尽量都唔买嘢唔食嘢。
0: 咁悭啲钱。
1: 係啦，悭啲钱。咁佢哋都同我哋讲返，就係可能就係遇到呢啲突发情况囉。咁如果佢有足够嘅朋友俾佢借几百蚊就梗係好啦。咁但如果唔系呢，而家社会上呢就規管外佣借钱㗎嘛。如果佢哋要借1000多百，如果佢去一啲合法嘅放贷嘅机构去借呢，係好大嘅困难。如果佢 一定要借到啲钱翻嚟咧，咁变咗咧呢啲非法放贷嘅人咧，目标就会去佢哋度啦。佢哋点解要借钱呢？因为佢哋真系唔够钱，佢每个月可能5000多蚊，有好多人同我哋讲都3000都寄翻屋企，然后佢放假嘅时候可能佢每日用几百蚊，或者去买嘢寄翻屋企啦，咁佢呢度使嘅钱大概。

0: 概五六成寄翻去，都明白有啲雇主话啊，点解请工人咁多问题啊咁样。咁我哋都会想大家去谂翻啊，系咯，就系点解工人自己都会有咁多嘅突发情况，或者咁易佢哋就会处于喺一个危机入面呢咁样。究竟佢哋有冇多一啲情况可以即系帮到自己，即系例如佢哋而家一个外佣嘅最低工资，咁5100元系同我哋香港人本地嘅最低工资系唔同噶嘛，导致到其实佢哋财困，佢哋又好难借钱噶。咁、变咗，例如呢一啲情况就系有一啲嘅诈骗啊、非法嘅放贷啊，又会针对翻呢啲群体咁样咯。
1: 都听到相关一啲计算嘅方法，啲数字咧，其实都好显然都会知道啦。外佣嚟到香港嗰个嘅生活环境质素，点样去平衡翻佢哋，所以先至会得出呢啲嘅数字嘅。咁啊，我哋要点样平衡翻各方面嘅嗰啲考虑吓？我哋转头翻嚟再同阿欣倾一倾啊。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6: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5: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7: 时光洗不去你。
8: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5: 新城财经台，
16: 中午12:30。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今个月8日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佘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

0: 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的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是接受受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都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扶灵，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上写上沉重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住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香港特区政府早前发表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制定规划志在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又说政府已经为施政定下了284个指标，对于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破房条例》，有序取替劣质㓥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他又说，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目标，令到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都指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及主导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2027-28年度起计的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为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在网志说，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中，其中四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以及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涉及土地约800公顷。而牛潭尾的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启动。他说，北都未来会有大量工程建设，能够成为好好的场景，给海内外优秀的建筑产品和技术作展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就首个建造业产业原征集市场意见，随后一年招标。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的周末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是与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今日说，获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清晨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火灾。美国国务院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指示，说中东局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而国务院就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美军南方司令部说，星期六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发声明说，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了一艘在加勒比海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了四名毒品恐怖分子。情报显示，有关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美军自去年9月初开始，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打死多名贩毒分子。伊朗说，已经向美国传递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之外便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基因的多样性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也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说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2: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9: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2: 同你拆解嘅有
9: 柯创盛、
12: 黄永尧。
13: 翻翻嚟区区无小事啊，咁啊，继续阿瑶喺度，同埋我仔喺隔篱嘅 ，hello，hello，hello。好嗱，我哋继续咧邀请爱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阿欣喺度嘅，咁啊，继续倾下咧，今次即系有唔同嘅组织啦，咁都有要求到外佣嘅最低工资，咁要加幅咧20%嘅，咁而家就话会唔会可以调到去6172咧？
14: 阿欣其实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咧，就系话嗱，头先你所讲啦，因为佢可能唔够钱使，或者要突发事件就需要借钱，或者佢透过啲叫做外佣本身之间嘅啲叫做借贷，或者合法嘅财务公司嘅借贷啦。咁但系摆在眼前，其实突发事件每个人都有嘅。即系好简单讲，其实即系呢啲，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会遇过嘅。咁其实系咪都系讲紧反映嘅问题，就系本身外佣自己嘅理财嗰方面系咪真系揸得好咧？要同埋点能够有一个健康嘅理财咧？嗱，老实讲，坦白，我认识嘅外佣咧，或者我自己接触嘅外佣朋友咧，其实基本上佢哋自己都有一套理财方法嘅。尽管你话佢将大部分60%嘅钱寄翻乡下都好，咁佢都系即系我哋俗称咧死悭死抵啦，以至乎就系话即系谂办法点样喺唔同方位度令到自己有所增值啦。咁系咪即系唯一加人工就可以应对咗佢财务健康状况会系唯一因为加人工而做得到咧？
15: 我理解大家嗰个关注啊，咁当然

0: 我哋就会觉得其实就真系唔止加人工。我哋机构倡议或者系亚洲移工人士联盟，我哋一啲前线啲或者一啲嘅家佣，佢哋自身同我哋分享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工人咧，其实佢喺香港做好多年啊，或者佢同个雇主都建立咗一个好好嘅关系，嗰、那个雇主亦都系去认同佢嘅工作能力嘅。咁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啲嘅工人咧，系攞到8000蚊啊9000蚊嘅人工。咁但系我哋咧而家嗰个讨论嘅位置就是最低的工资嘛，咁最低的工资究竟点样是足够，或者是令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外佣都有呢个应对危机的能力呢？咁样，如果我哋就是睇翻数据上面，成个群体大概我哋就算最低工资定立咗啦，或者有啲雇主系肯俾高啲人工啦，大概6-7成呢其实都是收紧最低工资。所以点解我哋就觉得最低嗰个工资呢其实就係好关键嘅咁样。咁另一样嘢就是、大部分我哋见到嘅工人呢其实都好有呢个理财嘅概念。咁但係当然我哋要了解文化上面啦，或者佢哋家庭嗰个经济状况啦，或者嗰边嘅一啲嘅一啲经济活动，即係例如係可能医院啊，教育啊，或者平时佢哋嘅消费嘅模式系点样啊，咁样系啦。咁例如可能一啲天然嘅灾害又系嘅，即系近年其实菲律宾、印尼嗰、那个水浸啊、地震啦、啊，系啦，系喺成个全球嘅天气影响底下，佢哋东南亚嘅地区都系好大嘅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当然我哋会有见到有一啲工人，是不是突然间消失了，或者很短时间来到香港，很短时间就辞职或者没做啊，这样。我们作为一个服务机构，我们又会见到有一些工人来了香港十日就已经被人炒了。然后当然其实双方我们都见到有这样的问题咯。然后当然你说工时我们现在用10个钟去计。但是我们亦都有见到有一些工人照顾独居长者，然后是真的没有假放，真的可能是他直情想一个雇主去安排他放假，都未必有。咁当然你话好多嘅情况底下，你会讲到啊，如果雇主真的去剥削咗佢哋权利，佢哋可以投诉。咁又讲翻，如果作为一个外佣，佢嘅喺香港嗰、那个入境嘅条件，其实我哋会见到佢哋系比较脆弱嘅。因为当佢哋面对指控啊，或者个雇主决定去解雇你嘅时候，咁你虽然投诉，但系你即时已经冇咗住屋啊、食物啊、膳食啊呢啲嘅支援啊，咁其实所有嘢都系要用翻自己嘅成本进行任何嘅申诉。咁所以我估，当然你话雇主同埋工人，大家双方其实都会有做得好嘅人啦，系咪？都会有一啲可能系比较冇咁好嘅习惯啦，咁样。咁但系我哋见到就系话啊，点样去俾个工人群体有独自去处理，例如理财嘅能力咧？我哋见到就系话啊，如果我睇佢哋5000日元，佢哋写晒出嚟，我哋做研究嘅时候都写晒用咗喺边，咁其实已经一目了然啦，佢哋仲有边度有 extra 嘅钱去管理啊、投资啊，咁所以我哋见到我哋其实一路都有做一啲理财嘅教育啦，同唔同嘅甚至乎系金融嘅机构啊、银行嘅机构啊，都会有啲专家去教嘅，系啦。咁其实咧，外佣都好积极去参加嘅呢啲理财活动，但系当遇到突发嘅情况底下，佢哋又系咪真系有资源有能力去应对咯？
1: 我都觉得今日阿欣咧嘅解释咧非常清晰啊，因为我哋好多时就考虑到点解会有呢个数字嘅时候，我哋未能够完全了解个背后个原因或者佢哋个背景啊。咁阿欣就系爱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嘅主任咧，就知道啦。咁所以都好希望听众啦，即系喺呢个嘅议题都可以了解翻多少少，其实背后个原因系乜嘢，去平衡翻大家嘅各种嘅谂法。今日都唔该晒阿欣啦，
2: 区区无小事。
1: 咁喺雇主方面嘅角度又点样呢？嗱，我哋而家咧就有请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生仪啊 ，Hello， 容太。
2: 哎、你好啊，阿姚
3: 容太你好，容太，
2: 多谢你，阿仔。
1: 嗱，容太啊，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嗱，而家有组织都要求咧外佣啊，咁要加薪，咁你对于今次佢哋嘅要求有啲咩睇法咧？嗱，你觉得呢个加薪合唔合理啊？其实系咪会好多家庭佢哋系接受定唔接受多啲嘅咧？吓，容太，
2: 佢哋作为工会为工人去争取咧，呢个明白嘅，但系其实佢真正为工人嚟讲咧，佢唔好将个最紧不断咁去加。你加越加多嘅话咧，就会令到有部分，尤其是而家香港有好多雇主咧，其实有部分嘅家庭失业嘅。
1: 嗯，
2: 因为经济唔系好啊，香港你要谂下，香港嗰、那个请佢啲人，亦都有大约三成系退休人士，咁其实入息都不大。
1: 嗯，
2: 咁如果佢嘅最低工资咧定得低嘅话咧，有助咩咧？啱啱未曾有工作经验嚟香港，特别第一批嘅添。咁啊，令到有啲咧，佢啱嚟香港做嘢，亦都有啲雇主可以去。有家庭經濟去請到佢哋，咁亦都鼓勵到啲婦女肯出去即係做嘢，就達到香港政府幫助我哋嘅目標。好睇到啦，香港好鼓勵市民生育啦，生如果 BB 請咗外佣，原來佢做嗰份工，如果大家我分到，我都可以幫佢家庭，我會繼續請工人咯。
1: 嗯，
2: 如果唔係嘅，我咪只有留喺屋企做嘢啫嘛。
1: 嗯，
2: 其實佢越多僱主肯請佢哋咧，對任何國家嚟嘅外佣咧，係對佢係好嘅。因为多啲人请佢，如果你少咗嘅话咧，佢咪真系少咗人可以嚟咯。其实工人佢本身如果有能力嘅话咧，佢做得耐嗰啲，佢雇主自动系会加薪俾佢。嗰、那个只系外佣嘅最低工资，唔系个人工嚟嘅。其实我哋雇主系访问过一啲雇主，调翻转就问佢哋，佢系香港政府咧每年咁不断系提升咧，就令到其实对佢雇佣关系咧有影响嘅。点解咧？有啲家庭唔系好有钱嘅，佢想加少少俾佢。但系当佢一加嘅时候，其实佢能力就系加咁多嘅时候咧。但系香港政府已经将个最低工资一调整高咗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唔系佢加俾佢，政府加俾佢。
1: 嗯。
2: 咁但系有啲做得开心嘅，咁佢哋自己虽然个经济唔系好到啦，佢自个工程佢想留佢，佢都自动会加俾佢嘅，因为佢已经做咗有经验啦嘛。咁我希望咧就工会明白，我哋都理解佢哋嘅立场。咁但系呢个政策咧系希望系帮助到唔同阶层嘅雇主。包括啲退休嘅啦，包括經濟能力都唔係太高嘅僱主，都讓佢哋有機會可以請到外佣翻嚟幫助家庭咯。
3: 嗱，不過咧就外佣團都係咁樣講喎，佢就話咧，其實咧就有嗰個5,100蚊嘅最低工資人工咧，佢若貓三成又會攞翻家鄉嘅供養翻佢家鄉嘅子女同埋父母啦。咁但係其實近年菲律賓印尼咧地區嘅通脹都升温嘅，咁啊貨幣都貶值啦，咁啊生活成本啊持續上升。咁你對於佢哋咁嘅情況，以至乎實際咁样运用，咁有啲咩睇法咧？容太，
2: 佢哋嘅货币系贬值噶嘛？调翻转香港，佢哋赚到嘅钱咪可以换得更高嘅，系翻去家乡咯。嗱，叫我哋想认识嘅外佣咧，调翻转咧，有好多好开心，就系、是、趁呢个机会咧，有啲人咧嚟香港耐咗咧，翻去乡下卖地添。
3: 系啊，起楼添啊！
2: 佢哋可以储到嗱，香港你嘅嗱，我哋家庭雇主咧，其实咧比本地嘅即系请外佣啊，同本地。其他嘅行業嘅僱主啊，其實我哋家庭僱主咧係要負責呢個外佣個經濟嗰個包袱咧係更大喎。點解啊？我哋要包括佢嘅食宿，交通嘅來往費用，包括佢嘅醫療，佢入醫院佢有咩？甚至乎你知唔知道咧？陰公有啲係有絕症嘅，我哋嘅僱主都要俾錢嘅。可以咁講，一個外佣嚟咗香港咧係好開心，佢咧家庭最緊要就係僱主對佢好啦，梗係。是大家如果融入呢个家庭，大家一家人，我哋大部我哋嘅咧，啲雇主会当佢一家人，自己嘅家庭其实都开心嘅。所以我都呼吁咧，我哋雇主要食自己工人啦，又要当佢系自己嘅人啦。反而咧，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其实外佣想要求想要嘅，因为佢嚟到嘅时候安心喺香港，一路系储钱。但我哋都访问过有一个喺中东咧嚟咗香港做嘢，点解佢会唔喺中东咧？照我哋所知，以前咧佢人工系高啲嘅。但佢唔做，佢走住嚟香港做，点解啊？因为佢话佢喺中东做8年都冇翻过家乡。佢仔女咧最细嗰、那个，佢就话俾个妈咪听：，妈咪你唔翻嚟，我都唔认得你系我阿妈啦。结果佢点解要嚟香港呢？就香港每2年佢就可以翻去见细路哥一次，所以佢就宁愿赚少啲翻嚟香港，喺香港度搵钱。佢话香港嘅劳工法例嘅保障非常之好，同埋咧佢。

0: 每年都可以翻翻鄉下探親，都係由僱主俾錢，好開心喺香港。嗱，呢一隻其實我好相信你有睇到全世界最多外佣咧，喺香港我哋由30多万試過提升過，試過去到接近40万嘅。咁你諗下，點解會咁多外佣願意嚟香港做嘢，就可以證明咗呢個工資嗰個得唔係佢係幾高係最大影響，而係最大係咩咧？佢個對佢個保障，即係話香港嗰個僱傭條例係對佢有一個最高嘅保障，同埋喺香港佢覺得嚟到香港開心，仲有一個最緊要儲到錢。如果唔儲到錢，佢點可以翻買地啊？係嘛？我哋每一個人喺香港，我哋自己去賺錢去揾食，我哋個老闆都唔可以去我賺幾多錢，然之後同我計數。我几多钱我养咗屋企人，我阿妈而家屋企又要几多医疗费，跟住我问个雇主，然之后咧喂我要咁多，咁不如你加我人工啦，系两件事嚟噶，系咪？即系每一个人你个行业自己要好好管理自己嗰、那个财政，其实佢哋当地嘅银纸贬值，所以其实佢嚟香港做嘢咧，我有一个睇法，其实系开心嘅。佢喺呢个人同我讲噶，而家因为咁嘅情况，佢就有利佢哋可以喺嗰边咧，即系可以换取更多嘅佢哋自己国家嗰、那个嘅货币。
1: 嗱，容太啊，当然啦，听到即系雇员，咁梗系想雇主对佢好噶啦，甚至啊，其实成个家庭融合咧，咁梗系最好嘅一个工作环境，系咪啊？
0: 呢个应该要
1: 系啊，雇员梗系想有啲嘅保障噶啦。咁讨论到外佣咧，佢哋嘅最低工资啦，佢哋嘅各方面嘅津贴啦，咁你认为咧最重要考虑嘅因素应该系啲乜嘢啊？因为除咗即系薪金啊、工资之外咧，其实而家可能会讨论到啦，要唔要一并考虑到工时？咁佢哋嘅休息安排又点？佢哋嘅保障要点咁？咁边啲因素要考虑，或者最重要系咩因素咧？咁
0: 好多嘅团体，包括系特别帮助工会嘅咧，都会系冇唔系净外佣嘅组织啦，就算我哋本地嘅劳工嘅团体，都会为劳工去争取更好嘅福利理解嘅。咁最紧要就系佢哋争取嘅时候合理。嗱，我再讲呢个系最低工资。你佢讨论呢度咧，讲翻本地劳工嘅最低工资一样。如果你不斷係提升嘅話咧，其實本地有啲嘅僱主、啲鋪頭，因為咁嘅情況之後咧，係寧願結束自己嘅，因為養唔起咁多個勞工。其實最一樣係會對本地有啲嘅勞工有一個實際有一個影響嘅。咁所以我再講嗰個係最低工資，你唔好定得佢係一不斷咁提升。但係你嘅最低工資如果保留係一個某個數字低啲嘅話咧，有助咩咧？其实有啲年纪大啲嘅人，佢唔想做啲咁辛苦嘅嘢，佢想搵一份他条嘅工，人工平啲唔紧要，好过咧冇嘢做喺屋企。其实你要谂下，要配合到嘅社会需要咧，同埋和谐，最紧要和
1: 谐，
0: 令到有啲雇主咧可以有能力去请佢哋，呢、這个都好紧要。我哋千祈唔好杀鸡取卵。佢话你杀咗嗰个雇主咧，其实嗰啲雇员咪冇工打咯。所以嗱，但系咁。所有劳工嘅组织，佢一定系要为劳工做嘢噶嘛？咪人哋边会入你个会啊？完全明白嘅，佢每一年争取，佢唔争取咧就会俾自己嘅劳工闹噶啦。咁所以作为雇主亦都要谅解劳工，但系佢哋系尽力而为嗰个啲劳工。
1: 我都认为真系要讨论到呢个咁大议题加薪啊，年年都讲或者系定期都会
0: 嘅，会嘅，明白嘅，
1: 系啊，定期都讲嘅时候，我哋各方面最紧要系平衡唔同持份者佢哋。角度，今日都唔该晒容太。
2: 区区无小事，
1: 嗱我就系嚟区区无小事嘛。中秋节啊，各区活动梗系唔同嘅盛事会举行啦。咁嗱，我自己中秋节咧就会留翻喺自己区啦。咁啊，食下月饼，画下灯笼咁噶嘛，同屋企人咧一齐聚下旧咁嘅啫。咁啊，但系我知道咧有唔同嘅活动都会举行嘅。嗱，讲下柯仔你先咧，你会去边度咁样咧？
3: 中秋节咧，我成日都讲咧，都系我跑地区活动嘅一个重要日子。
1: 系就忙啦。
3: 系啦，即系8月15啊，迎月。中秋追月咧，其实都系每年都系咁啊，即系重复咁样咧，落地区举办唔同活动啦，参与活动啦，咁但系咧都会中秋前咧同屋企人咧一齐食餐饭嘅。不过先阿姚讲得好啱啦，其实中秋节咧，全港各区咧都好多活动，包括大家熟悉嘅维园啦，以至乎到唔同嘅花灯会啦。喂，我哋好似听闻有一个区咧有一个冇火龙嘅活动喎，
1: 嗱，其实提起冇火龙咧，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大坑先嘅，我就
3: 系
1: 大坑冇火龙，因为佢。 真係一个比较大型啲嘅舞火龙呢，佢涉及到好多唔同嘅人士啊队伍。

0: 啊咁，但系一个咧，其实我都想提一提咧，系细个啲嘅舞火龙啦，但系咧都好值得大家欣赏去睇一睇嘅，就系讲紧香港仔，其实有舞火龙嘅蚵仔喺2014年起啊，呢个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咧，就已经系一个传统嘅习俗咧，就带到去南区社区噶啦。咁啊，我可能咧就有部分南区嘅人士住喺南区嘅人士可能会知道啦，咁但系其他区嘅人士咧，可能未必知噶呢一个咧，其实。都是有一个渔港文化好深厚的关系的一个舞火龙来的，我仔。
1: 是啊，他今年的舞火龙的主题呢都是喜迎国庆77周年和欢贺中秋佳节的。
0: 嗱、
1: 舞火龙的队伍呢就会由香港仔一路呢就巡游到去华富村啦。咁队伍呢都就有夜光龙啦、LED 龙啦，仲有一啲滚族的脚舞龙，仲有英歌队啦、杂耍队啦、海南民族队啦、
0: 哇、
1: 灯笼队等。阿瑶好紧要啊。
0: 听落其实好吸引啊！咁所以我哋区区无小事咧，我留意到咧，其实咧香港都好多唔同嘅呢啲传统文化咧，好值得我哋欣赏同埋去睇噶。再呼吁多次我哋嘅热线喎，哥仔95720104，我哋可以报料啊，有机会会同你跟进同埋反应噶吓。
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Music on board。
6: 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铁。

0: Music on board.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周末的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今日说

0: 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清晨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火灾。美国国务院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指中东局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并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国务院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而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雷泽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是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泽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又说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条约，有关决定将会取决于美方的回应。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今年和 GDP 的比率升到 119.3%， 预料明年会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的比率 60% 参考上限的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到 GDP 的 100% 以下，而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可以高过 GDP 的 3%， 但去年法国的赤字达到 GDP 的 5.1%， 政府预测今年将会升到 5.4%。 法国过去两年一直因为债务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欧盟特别监管，政府亦都预计明年赤字将会降到 5%， 届时法国亦都会举行总统大选，产生下一任总统和政府。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的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是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国家是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取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到 3.8%， 李家超表示，未来大家是自由贸易，本来是大家自由贸易，但有些国家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的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案，检获的怀疑大麻花约值1.2亿元，拘捕三个人。被捕的三名男子介乎21到47岁，当中一名持行街子的越南籍男子相信是贩毒集团的骨干成员，将被落案起诉一项企图贩毒罪，其余非华裔男子就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 X 光扫描显示部分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其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

0: 气报告。
1: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埋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早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系52%。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4: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0: 理财通天下，
9: 主持
8: 麦穗财、
9: 陈以提。
8: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11: 我是麦穗财。
8: 教授，今日我哋要嚟讲下咧商业地产资产管理喺香港嘅一啲发展啦、趋势啦，同埋一啲应用嘅市场策略嘅。请嚟咗三个资本管理合伙人马维俊 Wilfred，Hello Wilfred， 你好啊
12: ，Hello 你好教授 ，Hello Esther，Thank you。
8: 咁啱啱讲到咧，我哋今日想睇咧就系呢个商业地产嘅资产管理啦，
12: 系
8: 好特别。咁其实商业地产里面资产管理嘅角色系咩嚟嘅咧？听落好似比较新，同传统嘅一啲可能物业管理公司佢哋做嘅嘢啊，业务形式有啲咩唔同啊？
12: 咁其实资产管理公司咧，喺外国系非常之盛行嘅。咁例如美国啊、日本啊、欧洲咧，其实好多商业房地产都有资产管理公司去帮一啲业主去做管理嘅。咁其实同物业管理有咩分别咧？其实物业管理咧主要系做清洁啊、做保安啊，或者一啲维修嘅等等嘅嘢。咁但系我哋资产管理公司咧，其实系代表业主咧去制定一啲租户嘅组合嘅计划啊、营运嘅指标啦、同埋做一啲市场推广嘅等等嘅服务或者一啲嘅范畴嘅。咁其实我以前咧喺日本做嘢啦，亦都喺日本嘅一啲资产管理公司做过啦。咁其实喺日本系非常之盛行。咁我希望将呢一个商业模式咧带喺香港，尤其是而家商业房地产个市场非常之差。咁我希望成为到香港独一无二嘅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啦。
11: 嗱，咁第一点咧就系、大家想了解一下呢一个商业资产系包括啲咩咧？即系咪一般人讲法嘅，譬如写字楼啊、商场啊、停车场啊嗰类咧？咁第二咧就我有兴趣了解一下 Wilfred 在日本的经验。日本呢就是在90年代之后呢是个经济泡沫就爆破了。跟着呢就低迷了几十年的。所以呢在一个经济低迷之下，

0: 爆煲事件嘅时候呢，我喺日本工作同埋读书嘅，其实。咁所以经历咗呢两个嘅叫做房地产嘅爆破啦。其实日本呢资产管理公司系九几年开始成立，有呢个趋势。咁其实我三年前创立三界资本主要嘅原因系我见到香港商业房地产系开始有下行嘅趋势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危机啦。咁所以其实我套用返我喺日本学过嘅经验啦，就套用返喺香港呢个市场度。咁暂时我哋见到呢我哋都有好多所谓嘅银主盘啦，所谓嘅不良资产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都有好多嚟緊嘅客户呢，都係可能係啲银行啦、财务公司啦、或者一啲叫接管人嘅一啲嘅客户嘅。咁所以其实希望会帮到商业房地产市场去做返好，盘活返。咁呢度係我哋公司嘅目标啦。
1: 但係譬如话你喺日本嘅经验又点可以喺应用喺香港呢？即係佢好简单例子，譬如我有一堆嘅写字楼可能空置咗好耐㗎啦已经。咁我想出租，但係呢就较难出租。咁好多时呢就可能你要係帮嗰个嘅业主重新包装啊，重新呢就諗个主题啊，先至係主动去出击去搵租客咁样㗎嘛。咁譬如话如果係喺日本嘅经验又系点样嘅呢？
0: 咁其实呢就而家可能好多新嘅业主啦，商业房地产业主，其实可能本业未必系做房地产嘅、或者可能啲银行接管咗之后呢，其实佢都唔系好明白成个市场推广啊，落咩租户啊，点样去同租户去傾一啲续租或者新租。咁但系我喺日本套用过或者学过经验啦，其实大家都成日去日本啦，亦都即係会去日本去 shopping 又好，去行街又好。咁其实有两样嘢，咁我觉得我学到嘅。第一就係以人为本啦。第二就係希望个用户或者租户嘅体验呢可以提升嘅。咁其实点样可以令到呢两样嘢做好呢？其实係同租客沟通，同物业管理公司有一个好嘅连接，亦都做到一个好贴身贴切嘅一啲市场推广嘅服务或者一啲推广啦。咁咁样就会令到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租客。咁我哋盈智大厦系以前即系呢个系我哋公司嘅第一个嘅香港项目啦。咁呢个系以前恒生银行嘅总部嚟嘅，其实。咁恒生银行呢就喺06年嘅时候卖咗，就搬咗去而家恒生嘅总行。咁呢个系喺江乐道中即系对住 IFC 对住交易广场嘅大厦啦。咁其实我哋接管咗之后呢，喺呢八个月到啦，由一月一号九个月到啦，咁已经签咗11个租约，包括五个续租啦，两个嘅扩充啦，同埋四个嘅新嘅租约。咁其实我哋都系用翻我以前学过嘅经验，希望可以套用翻喺香港商业房地产呢个地方。
1: 咁当然啦，就係如果係一个嘅旧有嘅 building 啊，同佢重新係再制定一个策略啊，希望嗰个嘅即係进驻率啊会係高啲，係重要啦。咁但係就譬如话你点样吸引到啲租户会肯进驻呢？即係有阵时呢佢都会睇究竟你系咪多人啦。如果你个大厦入面呢十室九空嘅话呢，咁当然呢就唔系太过理想啦。咁但係呢如果你系入面呢系啲租户，我都睇下隔篱邻居系边个㗎嘛。啲邻居系咪同一咁高咁大先。如果我係好出名嘅，其他啲係低我層次好多嘅，我又唔想一齊進駐嘅，即係大家都會有啲咁嘅考量啊嘛。咁譬如話，你喺一個嘅去揾個租户嗰個嘅策略上面，又要點樣做得到呢一個嘅咁嘅效果咧？
0: 咁其實我哋接手咗由一月一號之後啦，其實主要做咗兩件事嘅。咁第一件事咧，其實就將我哋23楼嘅一个旧有嘅写字楼嘅空间呢，就改造成一个叫 Nexus Hub 嘅共用空间。咁呢个呢係可以俾我哋嘅租户去预先去 book 啦，可以去搞一啲研讨会、投资推广或者一啲交流会、酒会咁样。咁亦都会有一啲非租客嘅一啲 event。咁呢啲 event 呢主要係希望connect 翻成个中环嘅金融

0: 圈啦，或者 connect 翻租户里边唔同嘅公司啦。咁呢样嘢咧系提升咗佢哋嘅一啲嘅交接啊，一啲嘅即系 connect 翻佢哋咯。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做到嘅。咁第二样嘢咧，其实我哋见到香港商业房地产租客嘅趋势咧，其实系。主要疫情之后啦，有呢、這个即係在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呢件事啦。咁其实个趋势呢都系向小型单位或者细啲中小型单位系比较吃香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一早接手嘅时候呢，第一样嘢去做呢就系、是、将我哋低层嘅一层六楼、就大概4% 嘅楼面面积呢、就拆细。咁、就由一层分咗6个细单位。咁、我哋短短6个月之内呢，其实已经将5个 out of 呢6个嘅单位呢、已经租出咗。咁、呢样嘢呢係我哋预先都见到呢个趋势，所以做咗。咁、所以其实我哋点解可以吸引到11个续租或者扩充或者新租约呢、主要都系靠呢一两个嘅事啊
1: 嘅措施，
0: 系措施去帮到我哋呢件事。
1: 嗱、呢个咧有值得去讲下，就系、等于咧系以前啲住宅，以前住宅咧系纯住宅嘅，乜嘢都冇嘅。咁但系咧，你想个住宅嘅价值系增加咧，入边咧一定要有会所啊咁样，同埋咧就系、可能而家大家居住嘅环境系细啦，我就可以透过公用空间。可以是擴展我的活動範圍了、即譬如你公司可能是很小的，但是呢有時要見客、或者做研討會處理，你就可以 book 一些公用空間樣，你又不需要去支付一個的恆常的租金，但是呢就可以達至你的目的的要求嘛。
0: 是啦，那教授講得很啱，因為我以前都做過很多一手樓的樓盤的買賣、這個我都是套用回Clubhouse 呢個 concept 去套用翻喺商業房地產，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好 work。咁仲有一個其實都幾特別嘅一個例子啦，我哋啱啱有一個美國嘅基金，係、我哋而家嘅租客嚟。咁、啊，佢好急打俾我哋，佢話：喂 ，Wilfred， 我咧嚟緊會搞一個 AGM 喺香港，我有好多投資者，我成個美國分公司、歐洲分公司都會搬過嚟。开2个礼拜嘅会议咁，咁佢话：，喂，我一定要book 2个礼拜喺你哋23楼做呢个 AGM， 同埋一啲开会议咁。咁、我哋就好快应承咗佢。咁、但系咧，因为呢件事咧，令到佢其实系扩充咗一个新租约喺我哋楼喺我哋大厦度。咁、因为佢觉得我哋呢一个23楼系俾到佢去发挥，或者吸引到佢哋嘅投资者去同佢哋有多啲嘅交流。咁、所以其实呢个例子反映到咧，其实我哋23楼系
1: 都
0: 有
1: 有
0: 需要嘅，系啦。
1: 好啦，讲到呢度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嘉宾再倾。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19，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6: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想前黄埔天地。
1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Metro Plus。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0: 正是你心声。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2: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3: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2: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4: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5: 理财通天下，
4: 主持
8: 麦穗财、
4: 陈以提。
8: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继续有我 Esther 陈以提，有麦教授同埋有 Wilfred 喺度啦。今日了解紧呢个地产上嘅一啲资产管理啦。咁头先一路听 Wilfred 所讲，就发现咧，其实要揾到市场嘅一啲嘅趋势，或者系而家嘅一啲真正嘅需求，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样去制定唔同嘅策略啦。咁我都好想问一下，其实而家见到中环啊、金钟啊，好多甲级写字楼咧，佢哋嘅空置率其实系有回落紧嘅。咁但系咧，嗰个竞争系非常之激烈咁啦。咁喺一啲咁样嘅核心地带，你觉得一座商厦需要具备啲乜嘢条件，咁先至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加吸引咧？就好似头先所讲，可能需要一啲共享嘅空间，打造一啲点样嘅条件先至得咧？
9: 系啦，咁 Esther 讲得好啱啦。其实上年或者年半前啦，香港嘅商业房地产嘅空置率咧，差唔多讲紧系13% 度。咁其实而家呢半年9个月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嘅 IPO 市场、金融市场发展得都几好啦。个股票嗰个交易量亦都好好。咁所以其实中环同埋金钟嘅甲级写字楼嘅空置率咧，其实已经跌翻去单位数大概9% 度。咁其实见到呢个趋势咧，我哋见到我哋作为一个商业房地产嘅资产管理公司咧、其实头先我都讲咗关于一啲共享嘅空间啦、或者一啲拆细嘅一啲嘅工程啦，咁呢两样嘢都吸引到其实吸引到啲新嘅租客或者留到旧嘅租客。咁仲有另外一样嘢，我哋其实而家盈智大厦都做緊啦，就係、做緊一啲内部嘅升级工程、例如一啲嘅公共空间嘅 upgrade 啦、或者一啲洗手间嘅 upgrade 啦。咁其实呢样嘢亦都可以保持到我哋盈智大厦或者其实商业房地产嘅项目嘅一啲嘅竞争性。咁所以其实呢几样嘢加埋呢都好重要嘅。咁大家唔知知唔知啦，咁金钟其实都当然有太古广场呢啲写字楼、但其实都有好多叫做拆散咗嘅写字楼、例如远东金融中心啊、力宝中心，其实佢哋嘅公共空间要夹钱做维修系一样好难嘅事嚟。咁、所以其实一个叫做 single owner， 即係一个业主单一嘅业主嘅大厦啦、其实有做呢啲内部升级工程系相对比较简单啲。咁、可能租金收入有储到一笔钱，咁亦都可以去做一啲内部升级。咁其实大家都知道香港置地亦都做緊佢哋嘅大厦嘅内部工程。佢哋亦都将好多楼面有一部分嘅楼面卖咗俾呢个港交所。咁亦都会进行唔同嘅翻新。咁所以其实我哋自己都要有一啲创新啲嘅諗法先可以 保持到競爭力。
10: 嗱，講翻嗰個嘅大廈嘅升級咧，就其實係針對翻嗰個租户啊，究竟係邊一類型嘅啫？你講緊係傳統租户啊，就係做出口嗰啲咧，就唔需要咩特別嘅設備嘅。咁但係咧，就對於譬如話

0: 科技啊，做金融嗰啲咧，咁咧就我最記得咧就係早期咧啲大廈咧就好標榜啦，我哋樓底特高嘅，咁就下邊咧個地板咧可以揭得地係揭得到嘅，下邊咧可以裝曬所有啲網線啊，裝 server 啊，啲電力又充足啊咁樣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係俾 IT 嗰個嘅需求啦。咁第二咧就好多時咧，你係去到一啲譬如話早年代落成嘅大廈，但係響一個重要地皮，譬如中環啊、金鐘啊啲地方咧，你發覺咧話好舊，特別係個廁所好殘，嚇咁啊啲公共設施啊、啲 lift 啊又舊嘅，咁呢啲咧都要係升級嘅話，都要啲金錢上面嘅升級啦，亦都係有一啲嘅時間需要噶嘛。咁啊，譬如話響嗰大廈嘅升級入邊咧，邊啲方面係比較上會重要咧？啊，有啲咧就升級好簡單嘅啫，我淨係整下邊大堂嘅樓面嘅啫，入到嚟咧就係好光鮮嘅個大堂嚇，亦都有保安員啊坐喺度啊，係有接待員喺坐喺度嘅，好靚嘅。但上到去上面嘅樓層咧就麻麻地嘅，係啦。咁啊，譬如話你作為一個嘅資產管理嘅人士嘅，你覺得係一個大廈要升級啊，佢哋嗰個質素嘅話，係邊個部分係比較重要啲？
1: 好，咁我讲讲我而家大厦有啲乜嘢比较吸引嘅之处先啦。咁有几个嘅。咁其实我哋呢栋大厦以前系旧嘅恒生银行大厦，楼底系相对低嘅。咁比起而家新式嘅甲级写字楼一定系低。咁我哋点样去保持竞争力啦？因为我哋知道其实中环大家都知一定系好多传统嘅金融业比较多啲，或者一啲叫对冲基金又好，一啲私募基金又好。咁我哋做咗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系可以 offer 到24小时冷气俾佢哋。因为有好多我哋而家嘅租客咧系要睇美股，要睇欧洲股市。咁其实佢哋要留到好嘢嘅。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其他大厦系比较少有嘅。咁呢个系我哋嘅特别之处啦，因
0: 为中央空调嘅问题，系开同埋闩嘅问题，
1: 系啦。咁呢个我哋亦都有唔同嘅同事去帮手去调教到呢件事。咁呢个系我哋第一啦。第二，我哋因为传统金融业非常之即系留喺公司时间长，咁啊即系。For example， 其實大家翻工咧唔係咁想留喺公司嘅，個個都想放工噶嘛，係咪？咁其實除咗自己公司嘅位緊要之外咧，第二去得最多嘅係洗手間，
0: 係啊，
1: 係。咁所以咧，其實洗手間嘅更新咧，亦都係我哋租户嘅比較即係 sensitive 啲，或者比較有質素嘅想要向上多啲。咁所以呢兩樣嘢咧，亦都係我哋大廈開始嚟緊會做緊一啲升級嘅。咁第三啦，其實我頭先都講過，我哋有嗰個 Nexus Hub 嘅呢個地方，其實我哋嚟緊有一啲租户咧，其實唔係傳統金融業嘅，其實係啱有一個係啱啱喺香港上市嘅 AI 藥物嘅生物科技公司，咁所以其實我哋點解可以吸引到佢咧？其實係佢知道佢哋係需要傳統金融業。即系 AI 嘅公司，而金融业嘅人亦都需要一啲新式嘅 AI 公司，咁所以其实我哋亦都达到咗呢个目标，咁呢个公司系非常之开心可以入到我哋 Nexus 呢个大厦认知大厦嗰度。
2: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 Wilfred 嘅介绍啦，令我哋对于房地产嘅一啲资产管理咧都多咗好多嘅认识。Thank you。
0: Thank you。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个月八号离世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朝早举殡，遗体奉移柴湾歌连神阁火化。由梁雪莹报道。
7: 董建华因病离世，享年89岁，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多名现届政府的司局长，包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亦都有出席。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同之前两位全国

0: 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和霍英东相约，都是采用国葬规格，只是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都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和李家超等扶灵，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有不少市民在殡仪馆外送别董建华。董建华的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住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红聘、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民政事务总署前日开始一连三日在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为董建华设置吊信柱，给市民签署吊信册，以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的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 3.8%，微升到去 3.8%， 李家超表示，本来大家都是自由贸易，但有些国家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不是会回落，但政府会以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
2: 当然希望做最好的预测，但是有些因素的确是在我们之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變成保護主義，變成霸權主義的。你預唔預測到你五年之後你銀行戶口係咩數字咧？即係同一個概念嚟嘅。我哋就好認真幫企業嘅，有就業必須先有企業。
1: 特區政府早前發表本港首份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央視專訪嘅時候表示，制定規劃嘅目的係更好咁發展經濟同改善民生，並指政府已經為施政定下咗284個指標，對順利達標充滿信心。李家超话，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营房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的劏房，预计相关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李家超表示，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的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让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本港星期三发表了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他认为规划的意义不单纯在文件本身，亦都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各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陈茂波又说，当前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政府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指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及主导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2027-28年度起计的十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 凌汉豪在网志表示，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中，其中四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以及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涉及的土地大约800公顷。而牛潭尾的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启动。他说，北都未来会有大量工程建设，能够成为好好的场景，让海内外优秀的建筑产品和技术作展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就首个建筑业产业园征集市场意见，随后一年招标。凌汉豪又说，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的重点，今年内会公布北都推动城乡共融指引，亦都会寻求立法会拨款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善用民间智慧推动乡郊旅游。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的战斗加剧，特首沙特首都利雅德机场成为攻击目标。美国国务院表示，战事可能升级，警告国民考虑不要前往或者经过中东地区。为应对中东新形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结束在大卫营的度假旅返回白宫。有梁雪莹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首都利雅德的敏感设施以及沿布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说，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并且引致现场发生大规模火灾。他说，袭击是回应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过八次空袭的行动，强调会继续采取升级策略，直至沙特停止攻击并解除封锁。袭击细节和受损情况目前只是胡塞武装单方面声明，沙特当局暂时未有证实有关消息。有报道就说，沙特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火警，美国国务院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指中东局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见并且迅速升级。又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会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国务院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前结束在大卫营的度假行程，返回白宫。另外，土耳其外长费丹说，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受到袭击，土耳其将会信守密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且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上个月签署相关协议，规定对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是对全体三国的攻击。他又说，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以及基础设施的袭击非常严重，当局已经向各方转达志在结束战事的有关方案。他说，作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防务机制成员，土耳其正是密切关注当地局势，如果沙特在技术或者军事领域有相关需求，土方愿意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下进行评估并且提供协助。费丹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阿拉伯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指出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参与其中。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当局已透过调解人向美方提出重启谈判和结束战争的条件，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说，德克兰政府已经向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解者表明，谈判条件是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冲突、解冻伊朗被扣押的资产以及解除美国对当地的海上封锁。他指出，接受这些条件是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并形容特朗普先前发出的威胁毫无意义。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为决定性战争做好准备，亦都掌握美军的弱点，如果遭到攻击，德克兰将会打击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和利益。针对核武问题，他说伊朗目前仍恪守不发展核武的教令，未有改变核战略，但亦补充无法预测未来局势的发展。 而伊朗内政部就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当局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的问题。内政部副部长泽尼曼德呼吁私营部门提供协助，强调民众无需担忧必需品的供应。泽尼曼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在保障物资供应方面正以最佳状态推进，并提醒民众不应该受到敌人的虚假报道影响。伊朗内政部重申，国内的必需品物资非常充足，政府有能力确保供应稳定，呼吁社会各界保持信心。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预计今年同 GDP 的比率是升到 119.3%， 预料明年就会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以来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比同 GDP 的比率 60%， 参考上限的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的第三高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到 GDP 的 100% 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能高过 GDP 的 3%， 但去年法国的赤字已经达到 5.1%， 政府预测今年将会升到 5.4%。法国过去两年一直因为债务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欧盟特别监管，政府亦都预计明年赤字会降到 5%， 到时法国亦都会举行总统大选，产生下一任总统和政府。正同美国爆发贸易战的加拿大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和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贸易部长西杜在访问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时候说，对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和印度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CEPA 的谈判持乐观态度。西杜表示，印度贸易谈判代表预计下个月访问加拿大，而两国领导人亦都好可能在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能源产业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领域之一，由荷兰皇家显学集团主导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去年在加拿大启用，目前加拿大还有5个计划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世道透露，正同印度企业讨论怎样参与这些计划，以及怎样投资并确保这些计划的供应稳定。除了液化天然气，两国亦都寻求扩大核能合作。印度正计划大幅提高核能发电的容量。西图指出，加拿大在核能产业拥有悠久的历史，有助在印度建立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成立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特朗普形容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的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他稍后会任命一名负责人 AI 沙皇主管 AI 有关的事务。特朗普表示，随着这项技术不断发展壮大，目前的人工智能的名称并不准确，而且用词生硬，应该采用更为雅致和准确的名称。他提出三个新选项，包括卓越智能、极致智能以及至高智能。特朗普呼吁公众踊跃参与投票，选出最合适的名称来形容这场技术的变革。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开始禁止三个美国媒体的记者进入白宫。白宫记者协会批评特朗普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立即恢复有关媒体的采访权限。特朗普昨日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政治新闻网站、新闻频道 MS Now 持续报道假新闻，又说未来亦都会对其他报道假新闻的新闻机构采取相同的措施。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埋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

0: 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4%。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7: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8: 理财通天下，
7: 主持
6: 麦穗财、
7: 陈以提。
6: 好，嚟到我哋一理通嘅部分啊，我系 Esther 陈以提，继续有麦教授啦。咁我哋咧最近呢一两集咧都系讲紧啲同房地产有关嘅话题啦。咁如果近期睇新闻嘅话，就会发现咧关于减泊房嘅报道都多嘅。咁其实减泊房咧就系3月1号起实施啦，就系希望咧去告别嗰啲劣质嘅㓥房啊嘛。咁其实目前嚟睇咧，好似个落地都顺畅，即系如果根据一啲嘅报道啊吓，咁就话咧当局已经收到超过70000个。分估算成个总数的60%咁样，咁呢一个数字系反映咗啲乜嘢咧？咁而减泊房对于可能香港嘅一个住嘅房屋嘅嗰个结构有啲乜嘢嘅影响？
9: 上一次我哋讲紧香港一啲私营房屋啊嗰、那个嘅走势啊，同埋一个供求关系啦，咁咧就讲翻于呢一个嘅其他市民啦。咁咧就其实香港嗰个房屋嘅嗰个居住嘅问题解决咧，就系分公营同埋私营嘅。咁样咧就系公营房屋咧就系讲紧系公屋啦，同埋居屋。或者是一些的六字居啊，或者是一些的首次置业啊，那些的特别的物业是由政府资助的。那不是政府资助那些呢，就是由私营房屋所组成的啦。那就解决返即是部分的市民个居住的要求。那但是在私营房屋入面呢，有一个部分呢，以前呢就是大家呢都是觉得是一个麻烦一点的部分啦，就是所谓的劏房啦。那个的物业呢是私人的。但是呢就将个私人嘅物业呢就係、是、有一个大单位劏成变成好少嘅单位，跟住呢就俾出租俾其他市民呢就係、是、居住，而嗰啲市民呢係冇得即係或者係未能够係所谓上到楼啦，即係住唔到呢一个嘅係公营房屋啦。咁呢部分市民呢通常呢都唔係话一个係好强势嘅市民嚟嘅，将除咗少部分一啲所谓嘅优质嘅劏房啊，即係所谓嘅分间单位啊，例如係有一啲嘅学生，佢系专系住一啲学生嘅宿舍啊，或者系一啲特别嘅劏房啊，或者系你系出嚟做嘢嘅人，系要单身出嚟做，但系咧要近翻工嘅地方啊，譬如话响中环啊、上环啊，或者系其他近翻工嘅地方咧，佢要有一个优质嘅单位，咁可能一个嘅所谓嘅分间单位咧，就系得100多尺嘅啫，或者几廿尺嘅啫，咁但系咧就有独立厕所啊，又成装修得靓靓地嘅咁样，咁嗰类。以外呢就是一些所谓的劣质的劏房。劣质劏房呢就是成为一些市民他们是没得选 但係呢要近去返工啊返學啊居住嘅地方嘅租住嘅地方啦。咁有啲咩嘅問題呢？咁啊當然啦，個居住環境惡劣啦，就可能係嗰個大廈係一啲嘅唐樓舊嘅唐樓啊，跟住呢又可能一啲嘅樓宇嘅維修問題啊，可能呢就天花板落啊又漏水啊，跟住環境又唔係太過乾淨啊，唔係太過理想嘅。咁呢啲呢就俾人扣病嘅，即係作為香港作為一個先進嘅經濟體嘅話呢，應該香港嘅居民係能夠住得其所，咁於是乎咧，要解決呢一個嘅劏房呢一個咁嘅問題咧，咁啊點樣解決咧？咁啊第一件事有幾多？咁啊根據一啲所謂嘅 NGO， 咁啊之前一啲非正式統計嘅，佢講到係幾誇張嘅，佢講緊嘅香港嘅劏房嘅數量咧，都有成係成廿萬個嘅咁樣，咁而居住嘅人數咧，亦都有好多人嘅嚇，咁啊譬如一個劏房單位可能住兩個人咁計啦，都可能係有幾廿萬人啦住喺度住嘅，咁但係咧。政府嘅統計呢就發覺呢就其實呢就可能冇咁多嘅咁、可能香港嘅劏房嗰個嘅整體數目呢，咁因為當時係未有登記嘛，咁估算呢都係十零萬個嘅啫，咁但係呢就而家喺個簡樸房嗰個條例係生效咗啦，咁係喺呢一個所謂嘅過渡期一個 grace period 入面呢，你做啲登記呢，你可能有多啲嘅補助啊，係補助你係將個單位係可以係去改善返啊，或者係嗰個住宅費用啊又可以係減免啊咁樣呢，咁呢就到期啦，咁喺到期呢啲咁嘅係補助到期之前呢，咁呢就有成係七萬幾個登記呢，咁其實呢都係可能是政府啊，或者一般市场估计不到的。
6: 嗯。
9: 啊点解呢，就因为你点解做劏房呢，咁希望收多啲租啫，啱唔先。咁收多啲租嘅话，你系入面一定系有啲嘢系所谓嘅唔合规啦。唔合规最简单唔合规嘅话，你冇去屋宇处申报系你将一个嘅单位去改建。啱啱先，咁哪怕你嗰个嘅建造系唔系合格都好啦，咁因为你都冇申报嘅话，咁咪简单地嚟讲系唔合规啦。咁点解你要系去登记呢？当你去登记嘅话，政府就会监察噶啦嘛。当你监察嗰阵时嘅话，你要合规先得噶嘛。
6: 系
9: 啱啱啊？咁所以中间就牵涉到一定嘅费用啦。咁如果你又发觉呢啲嘅费用系多嘅，我又唔想俾嘅话，梗系唔去登记啦。咁但系最终都有成系七万几个嘅系。嘅單位去登記嘅話咧，或多或少咧都反映到咧，咁其實政府嗰個策略咧係正確嘅。嗱，咁點解有七萬幾個登記會係一件好事咧？咁其實係同政府講緊估計係六成以上一啲嘅所謂嘅劏房入邊咧都有做登記噶啦。咁六成以上嘅登記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喺未來呢六成幾嘅七萬幾間嘅所謂嘅劏房，就會係變名變成叫做簡樸房。
6: 係
9: 簡樸房嘅意思，即係話你係經過政府係去審核啊，你係符合翻嗰個嘅簡樸房嗰個條例嘅，咁起碼個居住環境咧有一定嘅保障嘅。咁政府呢個措施，佢唔係想完全取締。佢係希望咧，呢啲簡樸房咧係納入一個直接嘅監管，咁因此就係話，第時啲居民如果你係未能夠住到呢一個嘅公營房屋，或者未夠時間嘅，咁你就可以係去選擇呢一類型嘅簡樸房啦。因為咧，即係有政府係有登記嘅關係啦，咁應該會符合翻相關嗰個嘅條例嘅。如果你係居住咗之後發覺佢係唔符合條例嘅話，你咪可以追訴咯。
6: 其實即係提供多啲保障俾啲住户。
9: 冇錯啦。嗱，咁但係咧，咁原本住開呢一個嘅劏房，而嗰個劏房嘅業主又衰，佢又唔肯去登記個簡樸房去改善翻個環境嘅話，咁又點算咧？咁咧就應該要提供翻一個另類嘅居住嘅地方。咁呢個咧，其實咧係政府一個組合權嚟嘅。你會發覺咧，佢係喺早前咧係已經係推出咗兩個嘅住屋嘅方式，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嘅係簡約公屋。咁另外一个呢就叫过渡性嘅房屋。咁过渡性房屋嘅话呢係由呢一个私人嘅市场啊係负责去营运嘅。咁但其实啲土地啊都係政府借出嚟嘅啫，或者係私人机构借出嚟嘅啫。咁嗰啲嘅过渡性房屋嘅话呢就能够提供一个另类嘅方式，係比起住喺一啲劣质劏房嘅人呢係搬去个居住啦。咁你见得到呢，就譬如话 如果你家庭有啲問題嘅，特別係有一啲嘅問題咧，可能係甚至到社會福利處啊都要處理嘅話咧，咁你就雖然咧你又未必能夠可以特快編配到一個嘅公屋，但係咧你可以係居住喺呢一個申請一個。

0: 食房屋去居住，那個租金呢一定是比你是外出那些的所謂的劏房呢是會便宜很多。
1: 嗯。
0: 那而另外一點呢，如果你是申請緊公屋的居民，那呢就超過三年但未排到上樓的，那你都可以是去申請這個所謂的簡約公屋，那你就可以由這個劣質的劏房呢搬出去簡約公屋。咁其實係呢兩個嘅措施嚇，呢、一個嘅過渡性嘅房屋同埋呢一個嘅係簡易公屋嘅話，加埋其他單位總供應咧，如果全部起好曬咧，都有成係近五萬個單位嘅。咁你諗下啦，咁五萬個單位，咁再加埋呢七萬幾個嘅所謂嘅簡樸房嘅註冊嘅話，咁你就會大約可以供應到十幾萬個呢啲咁嘅單位俾有需要嘅市民咯。咁所以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嘅係需求係大致上可以滿足得到嘅。咁第二點就因為你有簡約公屋啊，有其他過渡性房屋啊嘅供應啊嘛，咁所以對於一啲提供一啲劏房嘅業主咧，有一定嘅壓力嘅。咁如果你嗰個嘅供應量係大咗，你要繼續係喺市場上希望生存嘅話咧，你就要改善翻你嗰個嘅所謂嘅簡樸房嗰個嘅品質咯。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組合拳之後先得到嗰個結果咯。
2: 理財通天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两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喺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今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日朝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的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是接受受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和李家超等扶灵。灵柩

0: 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着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都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说，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至 3.8%， 李家超就说，有一些国家本来和香港一样是自由贸易体，但就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就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李家超在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又说，制定规划志在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并且说政府已经为施政订立了284个指标，对于顺利达标充满信心。李家超说，规划范围最丰富的部分涵盖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在房屋方面，当局会继续缩短公屋轮候时间，并且会透过执行《简破房条例》有序取缔劣质劏房，预计相关的问题可以在2030年基本解决。他说，每年向国家领导人述职的时候都会汇报落实五年规划的进度。他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全港市民，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人，会凝聚各方力量达成第一个五年规划目标，令到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的周末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是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今日说，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清晨向沙特首都利雅德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亦都发生火灾。美国国务院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指示，指中东局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并且说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会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国务院就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伊朗话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是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雷扎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他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他又说，伊朗还未决定是否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决定将会取决于美方的回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防卫能力，并且预计在近期举行面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2%，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外环压热遍布全港。

0: 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1: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登戒热同肌恐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星期四啦，星期四啦，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有我好拍档喺度啊，就系居士林行社嘅负责人呢位就系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7: Hello， 你好。
6: 嗱，上个礼拜咧，我喺完节目嘅时候咧，比较急忙讲你哋举办嚟紧啦，9月，如果我冇记错，咪9月25号啊，有个法会系咪？因为我从来未听过居士林系搞法会嘅咁耐以嚟，咁但甚至乎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定时定候会参加法会，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个系咩嘅活动？等我哋嘅听众有兴趣。去嘅都可以参加。
7: 法会好奇怪，我就好少参加法会。
6: 其实咩系法会啊？
7: 法会即系话大家系集中一齐，去诵念一啲经文，而个经文系有佢嗰个
6: 能量
7: 喺度嘅。咁譬如好似以前你嗱，人系会改变嘅。你就算法师都改变，我老师。吓、啊！我话你以前唔系咁讲，佢唔出声，但系我谂到佢都进步紧。你记住，我都跟咗20多年。佢嗰本书一齐有部本书咧，而家最新版厚咗2.5倍啦。我又要读过新版，你睇翻系加咗好多嘢。人系会改变，等于当日，我记得我就净土宗吓。即系，因为我都系听阿法师讲，诶，中国佛教好多都系，佢咁讲，佢比较冇咁直接嘅，好礼貌啲啦。佢话我就唔会研究印度佛教以外嘅嘢啦，咁样。咁净土宗系其中一个。咁净土宗喺我哋自以为自己知识分子嗰个执着就系话，吓、啊、念句阿弥陀佛会。好过我读佛经又去打咗，唔系啊话，但我而家又唔同嘅睇法。因为点解大家谂下，就系、是、呢、這个你对嗰个佛学再深研究，你记住由佢开始唐朝咧，应该系甚至再前嘅啊，佢系每日都有以百万计嘅人日日喺度念呢句阿弥陀佛。而是很诚心咁，大部分人诚心啦，佢聚积嗰个能量几紧要啊！你系1000年前有人喺度念紧，你今日又念，每日一定有人喺度念咁南无阿弥陀佛。你如果念得专注，系接驳到嗰个能量嘅磁啊，个铺啊，吓系一定有个效果。咁亦都真实发生嗰个一单事就系话，嗱我唔喺度。宣扬迷信，如果我以前系咁讲，喺呢个迷信佬咧收息机啦，咁样真事发生。我有个同学，佢好好人，佢曾经系好人到点啦？以前20年。

0: 嘛，咁佢念念念，咁啊，
1: 但系治疗佢继续做嘅，
0: 佢治疗佢做咗 round 啦，但系佢治疗继续做，嗯、但系有一日佢同佢太太讲，我唔使治疗啦，咁啊，佢系黐线嘅，你就系念咗南明，我话提佛会好翻，我觉得自己好翻，我太太咁你即刻去照啊，一照
1: 冇晒冇晒 cancer 细胞，
0: 嗱呢啲当然可能系巧合，
1: 嗯、
0: 但系令我觉得开始反思一下。嗯究竟你觉得你自己是知识分子
1: 是
0: 好像可能咁样即是好像拜神婆咁念念佢六个字就会咁劲咁事实是有。咁当然你要找个答案你要人要开放啲无论咩教嘅嘅信徒包括我成日觉得要开放咁你要分析啦。譬如喺阿皮达摩来讲所有嘢都系能量嘛系咪咁佢一千年嘅人聚集埋嗰个诚意，同埋佢系善心嘢啊嘛，向好噶嘛，佢冇力量唔会啩。咁你念唔到就因为你念得唔够
1: 虔诚，恒心
0: 唔够多，
1: 唔够
0: 力度够，系啦，好多嘢而系造成。如果系真嘅话，真系可以念出一片天。咁啊，我以前成日同法师拗呢个，我而家同嗰几位法师有时闹到面红耳热噶，我啲。正土中嗰啲同學，咁我而家認錯咯，講句對唔住咯。
1: 不過當然啦，其實即係你都講嘛，因為呢個正土中係發展出嚟噶嘛。
0: 係。
1: 咁但係同即係你成日都講，譬如我哋近期講阿皮達摩咁樣，會唔會兩套嘅方法，你認為有冇所謂嘅抵觸嘅狀態咧？
0: 嗱，而家我再深入思考就係冇抵觸咯、因為佢係一個能量嘛。
1: 係，所以因為喺阿利皮大門都係講能量。
0: 佢聲音都係能量啊嘛。頭先上次話釋法，耳聽到嘅嘢同個隻耳係有個能量喺度噶嘛，係咪？你不停聽呢、這個
1: 係
0: 嚇，佢可以影響你噶嘛？事實
1: 係咁啊！一翻嚟，當然我哋會繼續講阿皮大摩嘅延續啦，係、咪？但係咧，頭先我啱啱同阿李思成講，因為上個禮拜喺結尾嘅時候咧，我對於你哋嘅活動嗰個法會咧，喂，我覺得我講得唔夠好啊！今日你話要補一補先啦，因為點解太趕嘅時間？
0: 好、okay, 明白。
1: 咁啊，因為我知道喺9月25日你哋有個法會，其實大家都係集合一種能量，大家一齊去誦經啊，去凝聚呢種嘅力量。其实呢个法会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0: 系任何人参加。
1: 有冇一个特别嘅主题嘅？
0: 主题系今次系叫中秋祈福法会。
1: 啊、
0: 祈福记住唔系钱啊，系、令到你幸福。
1: 系。
0: 咁我哋系公众呢个金刚经。咁、大家知道金刚经个金刚系断烦恼，金刚系最地球上最硬嘅物质，代表佢一切嘢撞到佢都会断开。烦恼撞到都会断开，可以断烦恼。第二系普门品，普门品更加知道系我嘅本尊啦，就系、是、观音嘅诵经。如果你诵观音经就系普门品吓，咁、普门品就系拜观音。咁观音系我嘅本尊，咁所以佢哋我提议话，咁你念埋普门品啦，咁就如果算系金刚法会，再加一个观音嘅法会。咁、观音系代表慈悲。而金刚经是代表我哋
1: 断烦恼，
0: 对断烦恼有个信心有个力量。咁、大家系佢当然有好多有咩你要摆个牌位啊，又点样去供斋嗰啲咧？咁啊，最初话拎啲斋盒上，我话唔好啩，我斋券啊，唔知佢有冇听我讲。而家啲人未必听你讲啊，尤其是佢哋系法师嚟噶嘛。
1: Okay,
0: okay. suppose 嚟，我要听佢讲咁，咁我已经够恶嘅居士之中。咁我话你可唔可以？餐券啊，
1: 簡單
0: 啊，唔好整啲，因為我打打咗有粒飯跌咗喺隔離咁你死，咁變咗佢哋而家應該聽我講用餐券啦。
1: OK OK， 咁啊，如果大家咧有興趣參與居士林行社，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第一次法會嚟嘅，
0: 係第一次法會，中秋祈福法會，
1: 係
0: 9月25日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1: 咁啊可以透過 Instagram 啦，或者透過 Facebook 咧打呢個居士林呢幾個字，
0: 去報名。而家應該已經滿咗。因为我哋未开始，应该已经满咗一半噶啦，希望大家系最快报名啦吓。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

0: 上前，黄暴天地。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虽然咧，我拍档近期咧系讲阿比大摩，咁啊，但系咧，因为我唔专注啊，所以我好多时候都打断佢有关阿比大摩嘅内容。我成日都会加入咗好多生活上一啲我哋见到嘅烦恼，点样可以断咧咁样咯？
6: 咁嗱，阿比大摩上次讲讲就系话，我哋叫做法相中啊，法即系存在嘅万事万物，佢每样嘢都有佢嘅特性嘅，我哋就研究咗佢特性。然后将佢分类，咁上次讲咗个分类法呢，就係话係有几个分类。咁有一个呢，我上次讲到第一个就冇讲啦，就係所谓十大地法。大家要知道呢，佛学下，如果读过佛学稍微中班以上就知道话，我哋个心念，而家讲心念为主，我哋个心理呢就係会一刹那，刹那生灭。我哋嗰个叫刹那生灭，英文系 momentariness， 即系话我哋个大家谂，阿 John 我爱你，其实佢系停一停嘅，冇咗阿 John 爱你，佢又生翻阿 John 我又爱你，但第二个念就同第一念咧系99.99%似嘅啫，系有少少改变。咁我哋个延续就系咁，所以你睇戏。其实佢一格一格，好似睇戏咁，但你一延续你就见到梁朝伟喺度喐紧。其实佢系好多一格一格。其实我哋个心念都系咁吓。咁、你有咗呢个谂法咧，你就开始可以继续去学呢个阿皮达摩。咁每一个心念咧，好复杂，好复杂。甚至你话，我好爱阿 John 啊。咁系咪 100% 先？里面可能都有啲憎恨都未定嘅。
5: 同埋你都讲嘛，因为呢个系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一个刹那。当你个刹那越嚟越长，越嚟越长嘅时候，嗰个我爱阿 John 咧呢样嘢
6: 就会有个积积聚喺度。
5: 本来系99.9%变成一路。
6: 即系你煮餸，你入厨房有一秒嘅冇油烟味啦。如果你喺度做厨师嘅，你油烟味闻出系甩唔到啊！嗰个我哋又叫做分集。佛经我哋叫做分集吓，咁、你不断咁整咧，佢就会聚积咗一个能量喺度。咁好啦，但每一个心念咧好复杂，咁、但系有十样嘢咧，任何心念一起一定有呢十样嘢。咁我就准备同大家讲呢、这个就叫十大地法。咁呢啲叫大地法咧，其实大地即系话一个。存在嘅空间，大地即系话你走唔甩嘅。
5: 即系如果我讲宇宙都不能够，
6: 宇宙都实有嘅，系啦。大地即系宇宙，即系当日冇宇宙嘅概念啊嘛，系咪？咁你变咗十大地法，即系话遍设，everywhere， 即系英文咧，每到处都有嘅。因为呢个十个嘢咧，任何嘅

0: 念一起咧，一定有呢十样嘢、嗯。
1: 同时会出现呢十样嘢，
0: 同样谁会出现，嗯、永远都有呢十样嘢。
1: Okay.
0: 譬如你嬲咁嗰时真系冇噶嘛，你见到外人一滴都冇噶嘛。咁但系呢十样嘢一定有，咁你慢慢逐个讲咧，你就知道咧系。点解佢一定有？
1: 即系我每一个念头一起嘅时候，
0: 一定有呢十样嘢，再加其他嘢、
1: 哦 okay, okay,
0: 再加其他嘢、
1: 哦。我每一个念头一起嘅时候，
0: 一定有呢十样嘢。佢、
1: okay, okay,
0: 所以遍大地意思，即系走佢唔甩。
1: 等我思考下。
0: 你去边度旅行，你都走唔甩噶嘛？喺个地下，集大地法就系咁解。好啦，咁第一个呢，就系、是、我哋所谓嗰个梵文嗰个叫 Vandana 吓 ，V-E-N-D-A-N-A， 英文系叫 feeling。中文叫感受，咁、
1: 嗯、
0: 你谂下，你点会冇感受啫？你同个世界接触，一定有个感受，所以走唔甩嘅，一定有个感受啊，系咪？咁、那个感受就，你系咩咧？呢个能量系令到你产生一个感觉，
1: 嗯、
0: 对外界产生嘅一个感觉。
1: 嗯，当我一动起个念头，我就先应该有呢种感觉喺度。
0: 啊，讲
1: 我
0: 先系啦，
1: 先有念头起啦，
0: 系
1: 咪？
0: 咁、你感觉到，咁、那个感觉大家都好知啊。如果听我呢个节目，就系话开心、唔开心、乐、
1: 愤怒、
0: 不乐，系啦，不乐啦，总之唔快乐咧，可能包括愤怒吓。同埋一个无记，无记就即系话冇感觉。譬如我而家将支笔攞碌，我同你都冇感觉，影响唔到我咪支笔，系咪？咁但系呢个有咩重要呢？就系话佢，因为你中意唔中意咧，你会产生个心理嘅变化。咁通常咧，呢、這个就系个贪念嘅一个基础。所以点解人一定系有贪心？我中意嘅嘢啊嘛，系、咪？你自然会想害多啲啦。我中意阿 John 嘛，我梗系想嫁俾佢啊嘛，唔通我叫 John 嫁俾我敌人啊？咁、你呢啲你未受过训练嘅人，我讲紧吓，咁你一定有贪心。
1: 你想攞
0: 系点解？所以贪心系影响好多嘢嘅，大家你要知道。等于咁样话。AI 如果话爆唔爆啊？嗰、那个一定爆，系、啦，迟啲会再讲。因为啲人好得意嘅，譬如如果 AI 佢系值$100嘅啫，即系譬如佢今日佢 AI 个潜能系值$100，佢一定觉得$100咁少，我梗系煲大佢咧。佢煲到佢爆为止，佢先至会开心。
1: 哦，你领教过，
0: 等于香港嗰个楼市一样，永远唔会爆嘅。但佢永远唔爆，一路咁加到啲人一世都供唔起楼，咁佢一定系爆噶嘛。咁所以大家呢个咪二十年都要爆，因为个贪心，大家觉得哇一买楼就点啦，一买楼就点啦，或者嗰啲广告啊，佢哋推波助澜，最后而家一爆一定爆，所以个贪念就系好多话爆破咗嘅局。
1: Okay.
0: 就系基于呢个感觉，我中意好嘢，我中意赚钱，我中意有层靓嘅楼，呢啲系制造你嗰、个最后系痛苦嘅基础。
1: OK， 咁啊，我哋只系讲咗嗰个 feel，
0: 有冇太深啊？
1: Feeling，
0: 有冇太深？
1: 唔会 ，OK， 即系每一个动念嘅时候，你有十大地方，其中第一个
0: 就
1: 系
0: 个
1: 感
0: 觉
1: ，OK， 感受。下礼拜再嚟吓。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个月八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朝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的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昌等人都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扶灵，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就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就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卿、仔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的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155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原因。

0: 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 3.8%， 李家超表示，有些国家本来同香港都是自由贸易体，但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因此政府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本港和菲律宾以及泰国今日在马尼拉签署修订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以启动相关的条款，令到香港企业在十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享有不低于当地或者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部长罗克以及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素兔鹏共同签署。议定书主要将再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同期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的投资流动。正同美国爆发贸易战的加拿大表示，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和印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贸易部长西杜在访问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时候说，对于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和印度完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是 CIPA 的谈判，持乐观态度。西杜表示，印度贸易谈判代表预计下个月会访问加拿大，而两国领导人亦可能在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能源产业是双方讨论的主要领域之一，由荷兰皇家显赫集团主导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去年在加拿大启用，目前加拿大仲有5个计划处于不同开发的阶段。世道透露，正同印度企业讨论怎样参与这些计划，以及怎样投资并确保这些计划的供应稳定。除了液化天然气，两国亦都寻求扩大核能合作，印度正计划大幅提高核能发电的容量。世道指出，加拿大在核能产业拥有悠久历史，有助在印度建立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周末的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今日表示，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清晨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发生火灾。美国国务院同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指中东局势可能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并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冲突可能很快就会升级。国务院呼吁身处中东或者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酷热。今晚部分地区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52%。
7: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

0: 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池、黄埔天地。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3: 有嚟到尊后事务所，我哋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多谢 Andrew。
4: Hello 阿 Joe，Hello 大家好。
3: 上两个礼拜咧，同我哋讲咗啦，要买呢个二手物业嘅时候咧，买家嗰个律师咧，可以话咧非常非常忙碌啦。咁但系我知道卖方嗰个律师咧，其实都好多嘢要做。今日就同我哋讲下。
4: 好啊，咁啊，其实作为呢个卖家业主嘅话咧，咁其实你都要知道就系话你哋嘅律师有啲咩嘅工作。中间嘅话咧，我成日都讲就系话咧，虽然呢个嘅律师咧系帮你哋去提供一个专业嘅服务，但系咧作为律师嘅话咧，佢都系你嘅代理人，所以有啲乜嘢嘅话咧，出咗事嘅话，其实咧最终咧 suffer 都系你自己啊。咁啊，作为呢个卖家嘅话咧，必须要及时。究竟你个律师有冇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啦？首先喺呢个嘅前期啦，咁啊接 case 啦，同埋一啲嘅前期一啲资料嘅核实啦，一啲嘅基本嘅委托嘅资料，咁其实有关嗰个业主嘅律师要确认翻就系话卖家嘅身份啦，系个人啦、公司或者代理人咧。如果好似话假设作为一个嘅公司，咁其实有冇核对咗有关嗰个嘅 BR 啊？咁啊有冇呢个授权书啊？啊甚至乎有冇一个嘅 minutes of meeting 啊？有冇开个会去决议就系话可以卖呢层楼咧？用咩价钱卖呢层楼咧？卖家嘅律师亦都要系核对翻有关佢而家卖楼嘅话，系咪一啲登记业主啦？系咪信托啊？甚至乎一啲代理人啦？其次嘅话就系话喺卖楼嘅时候，卖家嘅律师要知道就系话物业一啲嘅基本嘅资料啦，包括咗物业嘅地址啊、楼层啊、单位啊、有冇车位啊、有关业权嘅比例啦、啊，系咪正確啦？如果呢个嘅物业系一啲嘅私楼定系居屋呢？如果系私楼比较简单啲，如果居屋嘅话，喂，补咗地价未啊？如果未补地价嘅话，咁你系咪需要尽快补地价？定系有啲有关去同呢个房委会有啲嘅安排，或者系房屋协会去作出呢个安排啦？你卖嘅楼系咪一啲丁屋呢？如果一啲嘅丁屋嘅话，咁其实系可唔可以买卖嘅？系咪一啲嘅永久可以买卖嘅丁屋呢？或者甚至乎另一只嘅话，其实系够咗5年未呢？等等方面嘅话，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系必须要咧系要了解咗究竟层楼可唔可以卖先。之后嘅话，有关卖家嘅律师要确认就系话个成交价啦。成交日啦，交楼嘅方式啦，系咪以一个嘅交吉啦，或者连约嘅情况呢？甚至乎如果系已经系有租约，连呢个嘅租约去卖嘅话，咁啲按金系点样去安排嘅呢？咁当然啦，作为一个嘅卖家律师，亦都要提醒翻卖家业主，其实有关嗰个嘅按揭，喺买之前嘅话要清除嘅，你够唔够钱啦？如果假设系资不抵债啊、负资产嘅情况，喂，你预咗托钱上去赎翻层楼，你先至可以买卖嘅。你有冇争呢个差饷啊、争地租啊、地税啊、管理费啊？等等方面嘅话咧，作为卖家嘅律师咧，要提醒卖家业主，佢系要必须搞掂晒有关呢啲嘅繁文缛节嘅话咧，完咗嘅话，你先至可以成交呢个嘅物业嘅。
3: 都话啦，卖楼啊真系都唔系咁简单嘅。如果唔系嘅话，边使个律师做咁多嘢啊？好啦，咁如果啱啱所有我哋讲嘅嘢咧，已经确认咗啦，咁嚟紧啊，即系想卖楼嘅时间，最紧要嗰份合约又系边个草拟嘅咧？
4: 咁呢个买卖合约嘅话咧，就系会由卖家去草拟有关合约嘅。其实咧，作为一个嘅卖家嘅律师咧，其实主要咧都系深化咗有关嗰个临时买卖合约一啲嘅条款嘅。一般嚟讲，临时买卖合约都会写得好清楚。咁啊，喺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嘅话咧，更加要写清楚，就系啲成交价、付款啊嘅结构，例如几时俾细订啊，俾咗细订未啊，又或者系大订啊，同埋最后啲楼款啊几时俾啊，成交嘅日期等等啦。咁喺呢啲情况上底下嘅话，咁如果系一啲嘅条款

0: 包括咗如果假设嘅话，好多时候大家作为呢个卖家嘅律师嘅话，系必须要更加留心，就系话其实会唔会有一啲嘅违约嘅情况啦。所以咧，律师最值钱嘅情况咧，就系话究竟系点样去保障翻佢哋 client 啦。喺啲违约嘅条款嘅话，咁时间如果假设啊，一般嚟讲呢啲嘅物业买卖嘅话 ，time is the essence。of the contract 嘅，作为时间喺呢个交易本质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任何一方如果系过咗时间嘅话，就视乎违约啦。一违约嘅话，可能你迟咗半日啦，迟咗一日嘅话咧，其实已经算系一个违约噶啦。当然啦，作为一个嘅卖家嘅律师嘅话咧，要将有利于交易顺利但系合理嘅条款加上去，去保障翻佢哋卖家业主嘅，包括咗可能系完成交易前嘅话，要解除咗有关嘅按揭啦，可能系某一啲限制方面，佢都作出一啲嘅条款去保障翻卖家业主嘅。举个例，可能系话钱银嘅话，买方律师佢要求就系话所有啲钱系要系由卖家律师留去保管去到尾嘅。咁啊，可能作为呢个嘅卖家业主，佢唔同意嘅。佢唔同意嘅话，作为卖家嘅律师楼咧，佢又必须要系要草拟嗰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咧，系要加插呢啲条款，甚至乎系要删除咗某一啲对卖家业主唔合理或者本身系不利嘅某一啲嘅条款啦。当然啦，作为一个嘅卖家律师楼，佢要同卖家业主去确认同埋要解释，最终双方面经过咗好几次嘅磋商，卖家嘅律师楼同埋卖家嘅律师楼磋商咗好多不同嘅条款，交换咗啦，一个最终嘅版本嘅话出咗嚟啦，其实啲交楼嘅情况，咁喺呢个方面嘅话咧，签署啦啊，喺签署之前嘅话咧，咁会同呢个买家律师楼去协商，就系话中间有任何修订，最重要就话喺修订里边嘅话咧，所有有关往来嘅书信啊、email 嘅话咧，都要保留住record， 等将来嘅话咧可以作为假设啦。如果有任何嘅争议嘅话咧，买家律师楼嘅话咧，佢系可以系保障翻佢自己专业啊，甚至乎去免除咗某一啲嘅诉讼咯。
1: 有冇试过真系咧？有啲人咧去到呢一刻咧，先至发觉，喂，我呢度唔系好想咁样，又要加翻啲草案啊，或者咩？其实最经常会出现嘅喺个买家或者个买方会有啲咩要出现咧？呢度
0: 两方面都会有噶，好似就系话，尤其是而家当嗰个市系跌紧嘅时候嘅话咧，可能咧就系个楼宇咧就系资不抵债嘅，喺资不抵债嘅情况上，作为呢个买家咧，可能要求卖家嘅律师楼咧，就要将有关所有嘅楼款咧都要 stick hold， 即系话要保存去到尾，然之后咧去到最嬲尾成交日啊，假设甚至乎有钱剩嘅话咧，佢都可能咧就要求就系话去保留住去到呢个嘅成交日先至放款俾呢个卖家嘅。喺呢个情况咧，因为本身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咧，佢系会保障翻卖家，因为咧唔知会唔会有啲嘅隐藏嘅债务喺度。我成日都讲嘅话咧，如果你买楼最好买一啲简单嘅，咩叫简单咧？最好就系话一个人拥有个物业啊，或者两公婆拥有呢个物业啊，一 hold 住咧，可能 hold 住呢个物业嘅话 ，hold 住十年八载啊，冇喐过嘅啊，好简单，而按揭亦都做完晒嘅。嗱，呢啲咧最简单，我成日都话 simple is beautiful。逢系咧牵涉到你见到有一啲物业吓，如果喺呢个嘅田土厅度登记，你见到就系话佢除咗呢个银行按揭，第一first legal charge 有喺度嘅，第一按揭喺度已经有喺度嘅，跟住仲有第二案，甚至乎有第三案嘅话咧，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咧，我都建议大家听众啊，甚至乎买家咧，考虑其他物业啦。因为呢啲咧，最会唔会有其他啲隐藏债务，例如啲财务公司啲隐藏债务喺度啦，又或者系姨妈姑爹啲隐藏债务喺度啦。如果系咁嘅话咧，俾咗钱落个订嘅话咧，成唔成交到，收唔收到楼系一个问题。甚至乎就话咧，就算你将来啊收唔到楼，亦都将你有关曾经俾个订金嘅话咧，令到你咧就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麻烦啦。
1: 所以都话啦，真系买层楼一啲都唔简单噶吓。咁好啦，呢份正式合约咧都已经草拟完毕啦。咁到底系咪可以签呢？我哋下一节再同大家倾。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 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5: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6: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1: 翻到你砖头事务所啦，我哋有请 Dr. Andrew 啦，继续同我哋讲下啦。份正式嘅买卖合约啦，已经搞掂咗啦，咁系咪正式可以签嘅咧？
0: 咁啊，经过双方律师楼啦、买家同埋卖家业主啦，佢哋嘅律师楼咧就互相文件往来之后嘅话咧吓，咁啊，大家最终啦订立咗一个嘅版本啦。而呢个版本嘅话咧，亦都系买家同埋卖家同意嘅版本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可以安排就签署啦。签署嘅时候嘅话咧，就要核对翻就话，咦，卖方业主佢签署呢个文件嘅话咧，系咪？亲身签署啊，或者授权签署啊，有冇呢啲公司嘅决议啦？签署嘅时候嘅话咧，同时咧都会系收取有关嘅订金啦吓。咁而订金嘅保存会系点嘅话咧，就要按照住呢个嘅买卖合约嚟定啦。喺呢个卖家嘅律师咧，就要系解释就系话，喂，订金处理方式嗰个法律嗰个性质啦，喺违约嘅时候咧又点样去处理啦？
1: 呢、这个订金啦，咁又啱啱话可能有阵时要 stick hold 啦，又或者系真系如果真系咁好可以咁啊俾到卖家嘅话就固自然好啦。咁但系若然啦。咁要 stick hold 嘅话，又要点样做咧？
0: 嗱，咁啊，如果 stick hold 嘅话，咁就 stick hold 啦。如果大家同意嘅话，之后嘅话咧，作为呢个卖家律师楼嘅话咧，佢要准备一啲嘅重要情况咧，就系话准备完整业权嘅文件链啦。嗱，呢一方面嘅话咧，系关乎整个买卖嘅关键嘅。喺香港咧，就嗰个惯例咧，就系话提供唔少过15年嘅契约嘅完整文件嘅副本，尤其是有冇一啲嘅契约曾经遗失过咧？如果有遗失过嘅话，咁律师楼可能会提供一个嘅 certified true copy。喺 certified true copy 嘅情况嘅话，咁作为呢个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当一知道咗就话啊，原来净系得 certified true copy 嘅楼契嘅，咁佢要同翻买家建议翻就话，喂，而家有咁嘅情况啊。嗱，因为一般点解会咁重要嘅话咧，如果系一啲嘅影印契啦，虽然系 certified true copy， 喺呢影印契里边出现咗就系银行咧，好多时候对呢一啲嘅遗失嘅楼契嘅物业嘅话咧。佢唔会做按揭嘅，对呢个买家嚟讲都好大影响。咁作为呢个嘅卖家角度嚟睇就话，咦，佢唔见咗啲契嘅话咧，其实都可能有几个情况。究竟你系咪真系唔见咗先？吓，因为咩原因你唔见咗先？你有冇揾过先？定系话，咦，你嗰个楼契其实你系俾咗其他人咧？系其他人拥有紧呢一个嘅楼契咧？如果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有关嗰个业权嘅。咁所以咧喺咁情况嘅话咧，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咧，佢必须要更加去小心，佢要提供啦。买家咧嘅律师楼咧，一定系非常要坚持，就系话要15年嘅契约嘅，唔少于15年契约啦。当然啦，新楼如果你即系楼龄唔够15年，梗系冇15年啦。有关现有负担同埋限制啦。咁啊，作为一个嘅买家律师嘅话咧，咁其实会唔会系安排咗有关嗰个嘅解除一啲尚未解除嘅一啲按揭咧、押记咧，甚至乎一啲地契嘅限制条款咧等等方面嘅咧，要确认喺呢个成交之前要解除晒有关呢啲咁嘅负担啦。咁如果系有租约嘅情况嘅话，就系话要准备一份租约嘅正副本啦、收据嘅记录啦，同埋一啲嘅按金嘅情况啦，以确认租客咧有冇优先购买权啦。如果喺呢个有关嘅物业可能有租约嘅话咧，租客会有优先权，同一个价钱底下嘅话，佢有优先去购买呢个嘅物业嘅。香港咧就会视乎就系话喺租约点去定啦，但喺国内嚟讲咧就明文规定就系话租客嘅话佢有优先权去买呢个物业嘅。假设啊呢个租约系有优先 购买权嘅话咧，咁作为呢个嘅卖家律师嘅话咧，佢必须要同呢个嘅租客作出一个沟通，有一封嘅书信白纸黑字写明就系话佢放弃优先购买权啦。否则嘅话咧，将来咧会令到即系嗰个交易虽然系完成咗，但系可能会有民事索偿咧会系面对嘅。我指呢个业主啊，如果佢做漏咗呢个步骤嘅话咧，业主有权向卖家嘅律师楼咧就作出呢个嘅民事索偿啊。尤其是当有一

0: 啲嘅租约嘅情况嘅话咧，咁其实有冇一啲特别嘅条款而影响到有关个物业嗰个成交嘅话咧？举个例，例如好似系续约嘅情况，可能呢个续约一啲嘅长嘅租约嘅，可能系三年再加三年，甚至乎再加三年嘅。咁其实呢个嘅买家有冇知道呢个情况，被通知到就系话有呢啲嘅情况咧？如果有呢啲情况嘅话，咁其实佢亦都系咪接受咗呢样嘢咧？
1: 我成日都想问呢样嘢噶啦，即系举个例啦，咁而家如果里面真系有租客嘅话啦，咁亦都有呢啱啱个长约嘅，咁但系买一个新买家，其实佢买嚟谂住自住嘅，咁佢系咪要即系可能要需要同呢个租客讲我要买翻嚟，我要赶你走啊？会唔会咁样嘅咧？
0: 嗱，咁呢样嘢就会视乎就系话呢个嘅买卖双方佢最初系点样定啦。咁假设啦，第一个情况就系话买卖双方佢哋定嘅情况就系话，哦，我买呢个物业嘅时候就会系由呢个嘅卖家业主佢清场交吉俾佢。喺咁嘅情况嘅话咧，当呢个嘅交易日嘅话咧，必须要清场嘅交俾卖家嘅同一日啊，要交俾呢个卖家。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第二个情况就系话唔系，可能系交易咗之后过咗一段时间嘅话，等呢个租约完咗嘅话咧，咁亦都有退租书啊，亦都有正正式式交吉嘅日期嘅话咧，呢个情况都可以接受。如果假设嘅话咧，一般嚟讲咧，买家嘅话或者乎买家律师嘅话咧，都会要求卖家业主嘅话咧加个条款喺度，或者所作出一个保证。如果假设啊租约完咗而租客系唔交翻层楼嘅话咧，就会由呢个嘅业主去负责有关所有嘅损失程序，甚至乎咧一啲嘅民事嘅索偿啊，甚至乎收楼嘅工作嘅话，都会由翻买家业主去做嘅。呢个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嘅话就系话，唔系买家买呢个物业嘅话，就买埋晒所有嘅一啲嘅租约啦。之后嘅话咧，就买家业主嘅话就唔关佢事啦。所有嗰啲嘢咧都系由翻新嘅买家去负责啦。嗱，一般嚟讲嘅第一个情况同埋第三个情况嘅话咧，机会都会比较系高嘅。即系话我卖咗俾你，卖断咗啦，我交俾你嗰阵时候咧，已经系解决晒所有嗰啲嘢啦。咁一般住宅嘅话咧，都系用呢个第一同埋第三个方法比较多啲。而第二个情况嘅话咧，就可能咧就系一啲嘅商业物业，可能啲商铺啊、写字楼咧，个机会会比较多啲嘅。一般嚟讲咧，喺市旺嗰阵时候咧，就嗰个买家咧就会系接受，即系睇下你嗰个市旺嗰阵时候系卖家嘅市场啦，市差嗰阵时候就买家嘅市场啦。咁啊，睇下边一个嘅商讨嘅筹码会比较多啦，买家市场嘅话，咁买家要求嘅比较多啲啦，咁啊唔理咁多啦。OK， 就买家市场嘅时候，咁啊喂，唔该你业主同我做晒咗啲嘢，咁啊，如果系卖家市场唔系啦，个市升紧嘅话，唔系啊，你卖唔买咪霸走咯，系咪有第二个？有第二个买家嚟买，喺咁嘅情况，市场咧就会去主导咗，就系话究竟大家合约方面嘅条款嘅话系点样安排啦？
1: 咁若然咧，买家个律师咧呢个时间仲有啲质询嘅话，咁其实卖方个律师系咪真系都要应对佢嘅咧？
0: 咁啊，如果喺質詢方面嘅話咧，包括咗可能一啲嘅查契方面啦，有關嗰個嘅 title 上面，即係業權方面嘅質詢會比較多嘅。包括咗就係話，喂，呢一個係咪真正嘅業主嚟啊？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代理人啊？咁尤其是一啲嘅有限公司啊，可能啲有限公司嘅話咧，可能某一啲嘅註冊嘅話，佢最後佢嗰啲嘅 director 係一啲嘅咩百慕達甚至乎 BVI 啊、英屬處理群島啊呢啲方面咧，可能佢問嘅嘢可能會比較多啲，尤其是。一啲嘅情况就牵涉到一啲嘅破产啊，牵涉到一啲嘅假设啊，业主系一个嘅离婚嘅个案啊，或者离婚中啊、破产中嘅话咧，呢啲等等方嘅业权质询嘅话咧，咁啊作为买家嘅话就会好多。如果买家嘅律师楼嘅话咧，佢作出一个质询嘅话咧，卖家律师咧佢必须要系一个嘅责任咧，一个专业嘅责任咧，一一去解释嘅。解释唔到，甚至乎安排唔到嘅话咧，佢要将个风险咧会同翻买家业主讲翻嘅。一般嚟讲，可能会牵涉到一啲。嘅名称唔啱啊，个名唔同啊，会唔会啲嘅文件系未注册啊？又或者去签署呢个买卖嘅业主嘅话，其实佢授权唔够咧吓，有冇需要系安排去补一啲嘅文件啊，更正啊，即作出一啲嘅补充嘅证明咧
1: 吓、
0: 如果佢冇做到呢方面嘅工作嘅话咧，作为一个卖家嘅业主咧，咁啊你要小心啦，甚至乎咧你系要及实少少吓，叫佢哋咧几时咧又要去安排咗有关方面嘅嘢啦。
1: 原来卖家个业主啊都咁多嘢要做噶，但好似都仲有好多嘢未搞掂噶，咁下个礼拜同我哋继续讲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冇问题啊，下个礼拜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日本名古屋为本港取得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拿到银牌。在这个项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遗憾败于宿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代表美野真部。赛后刘慕常表示，他自己的目标本来是金牌，但最终拿到银牌都不会否定整个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愿与团队一起分享这面奖牌。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和港队代表团成员一直在现场为刘慕常加油打气。本港和菲律宾以及泰国今日在马尼拉签署修订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以启动相关的条款，令到香港企业在十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享有不低于当地或者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和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长罗克以及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部长素图彭共同签署。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和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的投资流动。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指出，本港星期三發表了第一份五年規劃以及新一份施政報告，他認為規劃的意義不單純在文件的本身，亦都在於以未來看今天的視角，將願景轉化成可以逐年檢視的指標和行動方案。陳茂波說，五年規劃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標具體，包括北部都會區會產出900公頃熟地，製造及新型工業是增加值佔 GDP 比例升到 5.5% 等。他形容空間只是起點，產業才是關鍵。目前由研發到量產再到市場，各科技園區各就其位，為香港增添新發展動力、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陳茂波又說，當前香港站在具龐大發展潛力的關鍵路口，政府必須以更堅定的信心和毅力將藍圖逐步實現。法國財政部透露，國債日益龐大，今年和 GDP 的比率升到 119.3%， 預計明年會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以來的公債紀錄，亦都超過歐盟規定成員國公債佔 GDP 比率 60% 參考上限的兩倍。法國是歐元區債務第三高的國家，僅次於希臘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債務在7月已經降到 GDP 100% 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將債務壓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歐盟限制各成員國的財政赤字不可以高過 GDP 的 3%， 但是去年法國的赤字達到了 GDP 的 5.1%，政府預測今年將會升到 5.4%。 法國過去兩年一直因為債務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歐盟特別監管，政府預計明年的赤字會降到 5%。 正與美國爆發貿易戰的加拿大表示，將會在今年年底之前與印度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加拿大貿易部長西杜在訪問印度金融中心孟買的時候說，對於能夠在今年年底之前與印度完成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是 CEPA 的談判持樂觀態度。西杜表示，印度貿易談判代表預計下個月會訪問加拿大，而兩國領導人亦都可能在12月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會面。能源產業是雙方討論的主要領域之一，由荷蘭皇家顯學集團主導的液化天然氣出口設施去年在加拿大啟用，目前加拿大還有5個計劃處於不同的開發階段。西杜透露，正同印度企業討論如何參與這些計劃，以及如何投資並確保這些計劃的供應穩定。除了液化天然氣，兩國亦都尋求擴大核能合作，印度正計劃大幅提高核能發電的容量。西杜指出，加拿大在核能產業擁有悠久的歷史，有助在印度建立供應鏈。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在正在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3%。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蔡慧宏医生，是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

0: 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呢，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你的腰背痛静止的时候会痛啊，定是你在你活动的时候会痛啊？
4: 有什么分别？
3: 坐在那里不动啊，或者睡在那里睡觉都不觉得痛啊，动才痛啊，多数这些是一些骨骼肌肉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的痛啊，例如说是一些内脏器官痛那些呢，你可能你根本不用动它啊，它
4: 都会痛。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6: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7: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8: 嚟到品牌成功路嘅时间啦，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揾嚟一个品牌，讲下咧佢嘅成功之道之余咧，亦都讲下佢哋嘅优质服务啊。小豆你好，
9: 小麦你好。
8: 今个星期咧，我哋揾嚟呢个品牌咧，佢哋应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经验，令到咧佢哋嘅客人咧满意。不过咧，佢哋嘅客人有阵时咧都唔知道要几时揾佢哋噶啦。点解咁讲咧？因为有啲人咧唔清楚究竟嗰个服务几时需要用，成日都觉得咧有问题先要揾佢。佢哋好似我哋睇医生咁，咁啊！但系我哋身体健康都希望咧，就个医生帮我哋做到身体健康，就唔系有病先至咧去睇医生啊嘛。咁啊，呢一行都可能咧系一样啊。等我嚟介绍咗佢哋出嚟先。佢哋咧就系嚟自信安铝窗工程有限公司啊，有佢哋嘅合伙人 Lego 同埋 Anson 噶。你哋好，
10: Hello, 你哋好。
8: 喂，嗱，头先我都讲咗啦，你哋做铝窗嘅，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咧，可能我就比较守旧啲，我觉得喂窗有问题啦，我先。去整噶嘛？点解其实铝窗头先我即系同你哋倾偈嘅时候，你哋都讲到咧，就系话喂，其实唔系噶，可能个窗你都可以好似帮佢我哋验身咁样要验下咩时间需要，同埋不如介绍下你哋公司嘅服务同埋成立啊，好唔好啊？
10: 嗯，好，大家好啊，我叫 Lego 嘅，系啦，咁我哋其实我同阿 Anson 都。在这方面这个行业里面呢都十数年经验的了。那我们创办信安铝窗这一间公司呢，那就是其实我们一路都在这个业界里面啦都见到一个现象，就是哦有很多我们叫做验窗的公司是啦，那很良莠不齐的，我老实说。先讲他们那个销售手法啦，那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报价啦，或者一些他夸大的词是啦，可以帮你解决一些叫做组件上面的问题，或者一些防水的渗漏风险，系啦，佢哋有好多嘅建议，咁亦都获取咗好多单，咁但系好多就好似装修，你哋大家都听过系一啲烂尾事件啦，
8: 系，
10: 不论系工程嘅质素啦，又或者系一啲组件上面嘅品质保证，甚至乎系一啲佢哋承诺咗嘅嘢，哦，整完啦。我保证唔会漏水嘅，咁但系到真系几场大雨之后，喂啊师傅漏水、哦，帮我再睇睇，消失咗，
8: 嗯，搵唔翻啦已经，
10: 系啦呢啲，系啦，咁我哋就都咁耐嚟讲见到呢个情况咧，咁其实有个使命感嘅，系啦，我哋除咗有呢方面嘅知识同经验，希望咧都可以帮到各大嘅业主，系啊、都可以做到佢哋窗嘅一个检查，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哦，冇呢个叫跌窗风险或者解决佢哋。一个最大的问题漏水，
8: 系
10: 咁、我哋都有少少心得啦。
8: 系，其实听到漏水咧，我相信咧大家都好烦嘅，因为你通常都系喺唔知几时，你最唔谂住佢会漏水嘅情况之下，发觉哎呀有啲嘢湿咗，即系尤其是而家香港咧，你买楼买埋个窗台噶嘛，咁你个窗台漏水咧就非常之拗搞。喂，咁但系我又冇理由好似一年一次咁样去做次身体检查噶嘛？喂，对于窗嚟讲啦，你哋嘅专业意见啦。几耐要做一次呢一个嘅检查，先至可以确保到啲窗真系唔会漏水，定系有冇得确保嘅咧？吓，我问下 Anson 先。
11: 哦，其实咧，我哋就主要都建议翻，其实20至25年嘅楼龄
8: 系
11: 啦。其实我哋啲组件啊，同埋啲防水层都系有个寿命嘅。
8: 系。

0: 影響好大啦。
1: 喂，你講得啱喎，其實即係有陣時啦，無論買入一個樓宇好啦，咁你買新樓咁啊固然啦，你會驗樓嗰陣時驗埋，但係反而咧就係買二手樓啦。嗱，我唔知道小豆有冇試過，可能你自己或者你屋企人咧去購買物業嘅時候，通常咧你都可能係好多嘢都會 check。窗啊几靓啊，咁就唔记得咗㗎喇喎。咁但唔记得咗之后呢，跟住你去做装修，我唔知你有冇试过装修呢，小豆。你通常啊，如果要装修一个位，你会搞啲乜嘢
2: 㗎？其实都主要系内部囉，或者系可能一啲入场柜嗰啲。係啦，但窗呢样嘢呢，其实相对嚟讲真系会比较少留意，又或者系因为你唔会自己走去开个窗，所以你都未必会知道佢真系有问题嘅。
1: 就算开都唔知道有问题，除非咁啱你买完楼之后黑雨咁啊，冇得好讲啦。咁如果唔系嘅好天，喂，好容易就唔记得咗呢件事。但系当中潜伏嘅危险又有几多咧吓？
3: 如果就一个以头先阿 Anson 讲啦，一个叫做二手楼啦，你新楼可能冇事嘅，系咪先？
1: 系
3: 咁，但系你话二手楼个风险，你当而家普遍嚟讲，香港都有过10万栋系叫做二十至三十年楼龄嘅屋苑嘅，系啊。咁你哋购入咗，恭喜你哋啦，业主。咁但系一定要做翻一个系检查窗户，因为你唔知道你买之前系啊，究竟你原装窗啊，一或系一啲佢中途系啦，二手或者三手嘅系啦，佢哋系搞嗰啲窗，搞成点，或者佢啲组件老化到点样，你哋系可能其实都叫做问号嘅。咁我哋会有两类客人嘅，第一类咧就会系一个叫做风险评估类嘅客人，系啦，佢哋喂都唔系，我横掂整开，好似头先阿小豆讲咁样咧，咁佢哋其实喂我哋里面内部嘅装修系啦，佢批灰又有掟橱柜系啦，掟埋个浴缸系呢啲，记住咧系啦，就始终系屋企里面嘅嘢。
1: 喺
3: 屋企里面，头先阿 Anson 都讲，我哋叫做窗遮风挡雨第一道防线，系啦。你里面可能假设系啦，用咗系数十万去装修，系啦，但系最尾喂我冇整个窗，系啦。咁究竟系啦，佢潜在嘅风险有几多咧？咁所以就我哋都鼓励，如果系一啲二手楼，
1: 系
3: 啦，啱啱买楼嘅，揾我哋去睇一睇，做一个详细嘅评估。不论你话系跌窗嘅风险，亦或系漏水嘅情况，我哋都可以俾啲意见。
1: 系喂，咁但系应该咩阶段揾你哋啊？嗱，即系二手楼可能买完翻嚟交楼啦，装修紧嗰阵时同步做啊，定系搞咗窗先装修会比较合理啲啦？
3: 系啦，其实应该我哋第一步就验咗窗先。
1: 嗯，
3: 因为头先都讲话，我第一道防先，第一道防先失衡咗啦。咁跟住往后一啲我哋叫做里面嘅饰面啦，油油加丝进场咧，其实可能真系一场大雨化为乌有，大家都唔想嘅。好老实讲，咁所以就我哋建议你哋一手楼揾我哋。
1: 不过咧，即系你唔讲又自可，你讲咧，我又谂翻咧，其实咧喺即系身边都真系曾经有人试过吓，就系佢真系做咗个好靓嘅装修，但系佢就系冇搞个窗。嗱，冇大件事嘅，佢漏水渗水，其实漏水都冇咁大问题。你整湿嘢就一次过，你抹咗佢就得啦嘛。但系佢渗下渗下，你唔觉喎，到你觉嗰阵时咧，其实就因为你肉眼已经睇到咧，可能啲墙纸扑晒出嚟啊，甚至乎咧地板你先至麻烦啊。
2: 系啊。
1: 即系去到地板佢拱起，你冇得搞嘅。你住紧嗰阵时候你点搞啊？即系可能就系为咗当时时间上，喂，时间耐唔耐啊？验窗其实。
3: 驗窗其實我對當一般屋苑，我哋三房單位有20隻窗到啦。咁我哋其實成個檢查加埋我哋可能會有一啲係測試啦，我哋會帶埋一啲漏水計啊，或者我哋啲精密儀器去幫你睇下窗嘅安全同埋個漏水度，進行一個評估，大概你預翻都係半個鐘頭至到九個字。
1: 哦，咁即係其實真係唔應該慳喎，嗱錢咁梗係要俾，但係你都俾咗成100万、80万裝修買樓，隨時講緊而家細起上嚟500、600万，大起上嚟1000几、2000万，你走去慳個少少。钱唔验窗，即系最终你可能损失嘅，唔系嗰个装修钱嘅问题，
2: 系
1: 你跟住嗱，你整唔整翻佢啊？我当你住咗一年之后，突然之间渗晒水，你整唔整啊？
2: 一定整噶，
1: 系。但系其实好多人唔知，
2: 系
1: 直情都唔记得。佢二手楼佢买完之后，尤其是佢急住咧，系会有呢个问题。其实咧，即系大家咧，如果有机会咧，可能好快置业嘅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咧，究竟呢个窗咧有冇咧有啲位咧系有问题。咁当然唔系你留意咧，你就要揾翻专业嘅人士。呢个时间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
4: 下昼3: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品牌成功路，主持麥卓華。小豆，
11: 好啦，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时间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豆，有小麦喺度。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信安铝窗工程有限公司 Anson 同埋 Lego 啊，两位嘅合伙人，你哋好，
12: Hello, 你哋好。
11: 喂，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就系我哋收咗楼之后去做验窗呢一个步骤啦。嗱，验窗我哋就真系用验窗两个字咧就框架咗佢嘅，咁啊工作就交俾你哋做。咁啊，但系坊间，喂，我验窗，我就算喺Google 打驗窗兩個字，而家都砰一聲走好多公司出嚟嘅。喂，我真係好想睇下你哋嘅專業驗窗有啲咩咁特別。我諗即係兩位要介紹下啦，好唔好啊？
12: 咁如果流程上面咧，係啦，咁我哋首先就會係約翻個時間上去，好似頭先講咁啦，半個鐘頭至九個字度，我哋就可以做一個全屋嘅一個係檢查，係幫你睇曬每一隻窗組件上嘅咩問題。咁我哋到場嘅師傅其實都會係全部係一個強制驗窗嘅合資格人士啦。因为其实香港有个叫强制验窗法，10年楼龄就已经系要验窗噶啦，
11: 随时有机会俾人抽中
12: 嘅，系不过系排队咯。咁始终你抽到就一定要面对噶啦。咁另外你话喂我抽唔到，可唔可以逃之夭夭咧？但系最紧要其实系安心，系啦，呢样嘢都系好紧要嘅。系啦，咁我哋嘅师傅会用翻强制验窗一个嘅嗰个指引
11: 框架
12: 标准去帮你去评下啲窗，做翻啲适合嘅意见。系啊，譬如你话窗架手制，大概呢啲组件我哋大概15至20年就要更换嘅啦。咁其次就系一啲我哋叫漏水嘅组件，譬如你窗罅有条胶边啦，或者你最紧要啦外面帮你挡住嗰个窗框同埋嗰个墙身嗰条罅嘅防水层，系啦，我哋都会用一隻特别物料。咁容后我再同你哋讲啦，我哋会做一个评估，系啦，安全嘅一份。咁另外我哋一个叫做包安心，哦，你装修得揾得我哋叫做二手楼啱啱交投，我哋个责任就系个使命感啦，帮你哋搞掂晒啲窗，唔会话嚟紧十数年哦嘥晒啲装修，系啊，咁我哋咪会报埋嗰个防水，即系我哋会报两个 plan， 一个就安全组件，货翻唔系强制验窗，我哋求安心嘅啫。咁另外就系一啲我哋嘅防水项目，我哋都有适当嘅意见。咁其实预约我哋都系好简单，我哋打个电话或者可以上我 Facebook 睇下我哋。

0: 好多我哋各大嘅施工片系啦，因为我哋不论你话啲半山系啦，或者近海边嘅盘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屋村啊、居屋啊，我哋都有好多个案分享，
1: 系
0: 咁啊，欢迎可以随时去揾我哋去做一个系免费嘅检查。
1: 系，喂，我有兴趣咧，就系讲紧防水嗰一度啦，即系你讲到喂防水 plan， 我都真系好有兴趣，因为其实嗱，小豆就知啦，近来又成日落雨啦，我又成日飞啦，其实一个人唔喺屋企咧，你个心就好担心究竟间屋有冇事。咁你其他嘢咧，你就可以咧揾过一个嘅闭路电视去睇。但系漏水呢一样嘢真系冇得讲，所以如果你或者窗本身我已经好有信心佢唔漏水咧，我担心少一样嘢。我有咩咁强劲？头先你真系要卖关子嘅，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先？
2: 其实咧，基本上坊间我哋而家好多雷响公司啦。都是用一些叫做791的物料做防水工程的。
1: 是。
2: 其实这种物料都是一个玻璃胶来的。我们公司呢就是会用西卡的结构胶。其实两种物料都有 waterproofing 的作用的。但我们讲就是刚刚同你讲的寿命。一种个物料的温度是去到40度的降温。而我们有一种 Sika 的物料呢是可以去到70度的。所以就是个寿命就大概一个呢可能10年左右。佢會有龜裂老化嘅問題㗎啦，咁其實我哋個物料正常咧，正常使用底下應該20年左右嘅，
1: 係即係話我哋可以安心啲、長啲嘅時間啦，係喂咁，但係通常做完之後即時我唔擔心有問題。咁但係我最担心就係之后咁嘛，我哋买嘢都有保养，喂其实呢一行啊，我哋去做即係熱窗嘅加固甚至乎防水呢一样嘢又有冇保养㗎呢？
0: 市面上一般的公司啦，就是用翻头先啊 Anson 讲嘅物料啦，咁佢哋都明码实价啦，咁叫做佢哋都防水层，佢哋系提供一年保养嘅啫，系啦，一年保养好多坊间都系咁样。咁而我哋对呢只西卡物料，头先补充多少少，除咗个抗热性去到咁高，个热膨胀系都系啦，绝对唔会话去到正七十度呢、這个咁极端嘅温度啦。同埋我哋讲多少少个配方上面咧，佢系专门咧系啦。证书上面都写翻话，我哋系用翻喺墙身一啲石屎墙啊、瓷砖面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做系铝门窗，一定系金属。咁里面牵涉到一个叫热膨胀系数，即系冷缩热胀啦，系啦，金属框会热嘅。咁究竟呢个物料个防水嗰、那个结构胶可以帮你抵受到几多行高温咧？系啦，咁呢个都系我哋要注意咯。咁我哋就因为都用开呢一茶物料咧，系啦，由一开始我哋创立呢间公司都系想系提供一个。优质的防水层、去解决你们漏水的行路、我们其实这个我们防水层也都是提供一个五年保养，
1: 是
0: 五年保养
3: 好多、
0: 所以就信心方面就这样数字方面讲都已经五倍，就因为其实我们、坦白讲、有很多的个案 case 都会有一个 referral、就是因为我们的防水层帮他解决到那个漏水问题、跟着他就有些朋友去介绍我们，是的，另外来讲呢，这一只物料其实我们都会有很多颜色选择的，是啦，是啦，好多元化咁样、去帮你哋贴合翻你哋家居嗰个取向，咁所以就不妨去了解多少少物料上面啦，又或者就系嗰、那个系保用期嗰度，就唔系唔好成日讲，因为有好多坊间咧系啦，千奇百趣嘅，嗰啲销售手法啊，价钱唔系最主要嘅因素，最紧要系点样帮到你，同埋叫做去解决个问题，呢、這个就系我哋个责任。
1: 不过呢个真系事实啦，因为好多嘢冇得翻转头，尤其是漏咗水入屋咧，一系烦到自己，甚至乎即系如果你话落咗地板咧，有机会系会烦到下边，同埋搞到自己咧无端白事咧，又有啲咩收葺令啊咁样，好多唔同嘅嘢。所以头先咧，你听到咧 ，Lego 咁样讲，有 referral， 即系其实咧，我相信之前嗰个肯定系有漏水嘅问题，佢哋搞掂咗。因为你话正常咧，你搞完只窗咁，永远冇漏水问题，你唔会知道只窗佢哋搞得几好啊嘛。有漏水问题，人哋搞唔掂，跟住揾咗佢哋搞掂咗咧，跟住先至 refer 咧，就肯定咧就知道咧系真系有啲唔同嘅，系咪啊？喂，好啦，咁我又真系想问一下，有冇真系发生过啲咩难忘嘅事咧？呢几年，即系可能喺你哋嘅营运里边有啲工程系令到你特别深刻印象嘅咧，吓。
0: 我分享一下一个深井嘅系啦，屯門深井嗰边系路边嘅嘛。咁有位客人就系 我諗下先，大概係19年嗰陣時揾，係啊，咁我哋嗰陣時都係繼續做緊相同嘅嘢啦。咁佢揾我哋係點解？喂，我

0: 都之前系啦，佢都同我讲，喂 ，LEGO， 我见到你哋公司系啦、做防水嗰只物料系啦，都系比较进取嘅，系啦。咁我哋当时都即刻系啦，好快咁样去做个实地检查。咁啊，业主阿李生啦，就同我讲话，呢个问题都困扰咗好耐噶啦，
1: 即系佢都系有漏紧水、
0: 系啦，而且佢系揾个坊间两间公司去整嘅，系啦。咁讲翻深井嗰边，其实佢都环海啦，系啦，海风受食啦，加上太阳嘅热力，第三样嘢，三样嘢嘅系加埋嗰个海面 UV 折射，啲窗嘅损耗一定系快啲，防水层嘅老化亦都系比较严重，系啦。咁佢哋咧，之前都有其他公司上去帮佢系做过检测，咁亦都揾到个源头系一个系窗框边防水层渗漏，系啦。咁佢就换晒组件，防水层亦都换埋。咁但系好不幸地咧，系啦，咁佢第一次好似2013年，第二次2016年。去到2019年就揾我啦，系啦，咁跟住咧整完，
1: 全部都系三年货仔，
0: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
1: 仲要可能系因为嗰三年冇落雨啫，即系冇大雨啫，
0: 系啦，恶劣天气就天文台都讲话会持续噶啦，上年都有10个风啦，今年唔知啦，系啦，咁希望都大家吓继续安居乐业啦吓。
1: 喂，未来咧，未来有啲咩发展，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0: 未来嘅发展，嗱，我哋而家公司都一路系叫做数码化啦，系啦，数码化，我哋卖好多广告，系啦，咁我哋嚟紧亦都系已经揾咗系两间嘅市场策划公司，去帮我哋 plan 紧我哋嚟紧系啦一个部署上面，不论系 marketing 啦，系啦，数码上面啦，系啦，咁我哋原本做紧嘅一啲系project 都繼續嘅，不論你話係我哋擺展銷啦，係啦，一個強制驗窗，我哋叫我哋持牌嘅師傅過去同你哋去講解一下，係啦，解決你哋嘅問題啦。
1: 一個品牌嘅成功咧，除咗嗰個服務質量上邊咧好緊要之外，你對於你自己行業係咪敬業熬業，同埋行業入邊好多唔同嘅知識啊，而家講緊唔係基本嘅知識，係專業嘅知識咧，都要好似咧 LEGO 同埋 Anson 咁咧，真係要一問就即刻知道咧，先至可以咧成功，亦都得到客户的信赖。今天品牌成功路时间差不多，再一次多谢 LEGO， 也多谢 Anson，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好，谢谢。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4: 下午3: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失事，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据了解，怀疑她曾经被狗只袭击。事发在午夜12点几，警方接获市民报案，指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的污水泵房发现一名女子昏迷在地上，旁边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她没有呼吸和脉搏，送去博爱医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将案件作为送院时死亡。初步消息说，女子当时踩单车被野狗袭击，咬伤头和颈部。本港同菲律賓及泰國今日在馬尼拉簽署修訂東盟投資協定的第一議定書，以啟動相關的條款，令到香港企業在10個東盟成員國可以享有不低於當地或者外國企業所享有的待遇。議定書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菲律賓貿易和工業部部長羅克以及泰國副總理兼商务部部长素图鹏共同签署。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和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的投资流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 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本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在纽约举行，预计在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且持续一整天。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包括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不能够为 AI 发展建立某

0: 总护栏。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即出双方将会继续避免贸易关系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应付中东紧张局势，提前结束原定在大卫营周末的行程，提前返回白宫。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正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联军表示，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清晨向沙特首都尼亚德发射弹道飞弹，较早前尼亚德国际机场附近发生过火灾。美国国务院及多个美国驻外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布安全警示，指中东局势可能出现无法预见的升级，并且指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攻击沙特，包括攻击民用机场。国务院呼吁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考虑是否前往或者途经中东地区。伊朗表示已经向美国传达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强调，美国如果想摆脱困境，除了接受条件外，别无选择。雷泽伊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已经透过调解双方加塔尔和美方向美方转达条件，相关要求是包括美国必须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扣押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雷泽伊批评美方的威胁毫无效果，表示接受条件符合华盛顿的利益。又说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有关决定将会取决于美方的回应。四川延边县发生泥石流险情，造成至少两个人遇难，仍然有三个人失踪，当地救援人员仍然在现场全力搜救。受到局部强降雨的影响，延边县格萨拉乡一个隧道附近在星期六凌晨触发山体泥石流，当局初步核实有五个人失联，随即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搜救人员其后寻获其中两名失踪者的遗体。应急管理部门以及消防人员已经在现场集结开展救援，不过当地晚上持续有雨，现场随时有再次爆发山洪泥石流的风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系55%。
7: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呢，现在有些好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

0: 强服务。
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道子纳子Sunday Talk，朱家明。
3: 嚟到星期日嘅道指納指Sunday Talk，喺過去嗰個禮拜啦，市場最關注嘅就係多個央行咧都議息嘅。美國最終咧，終於咧以全票通過加息嘅。我記得當日咧，股票市場咧大幅波動嘅嚇，跌過都唔少噶。但係納指咧最終咧只係輕微下跌收市嘅啫。當日好似好驚嚇喎，羅敏點樣去睇呢一個加息行動咧？
4: 喂，实际上呢，好似我夜瞓啦，我睇住嘅。
5: 议息嗰日
4: 2点钟出嚟讲话加息冇问题，
3: 冇喐噶，冇喐噶，
4: 冇跌到，甚至仲有段时间收窄跌幅啊，或者纳指系升多少少啊咁样。总之就冇乜点变到啦。到2点半呢，一出场嘅时候呢，就开始呢就啲鹰派嘅言语出嚟啦。通胀同样太高，息口呢暗示就有加嘅空间。
3: 系啊，即系仲会加咯。
4: 唔需要担心其他嘢嘅，最紧要搞掂通胀先。通胀太高的话咧，系令到好多市民过半数嘅中低收入嘅人士咧，好痛苦之如此类。咁其实呢个都冇乜坏嘅，但个鹰派言论方面嚟讲嘅话咧，就逐渐咧，直情睇住嗰2点半到3点钟嗰30分钟咧，个市就慢慢越跌越多，越跌越多，完全全系听住讲话嘅。如果你话
5: 第二朝早
4: 听到某啲嘅广播话加息导致股市大跌，唔系加息嗰头个半钟头乜事都冇嘅。OK， 我就叫做系一个 hike and hawk 啦，即加息兼且鹰派言论。咁呢个我跌眼镜，第一件事就系我都以为加息唔系一定嘅。今次唔单止加息啦，
3: 仲要话俾你听，迟啲再加。
4: 唔系，迟啲再加一件事啊，仲要系12票全部一致通过嘅。呢个比较意外啲。18日前咧，即系呢个 silent period 之前嚟讲嘅话咧，你先听过啊 New York Fed 嗰个 Williams 咧出嚟讲话，佢支持诶可能维持息率不变啊。
3: 啊
4: Waller 又讲过话息口唔需要咁快喐住啊，好多啲咁言论噶嘛。
3: 系啊，
4: 今次12票通过，咁啊仲有就加息都已经系一个跌眼镜啦。再跌眼镜咧就系话加息完之后嚟讲，希望佢加完息啦，咁可能讲翻啲中性啲嘅嘢，冇夹牌啊。啊唔系，有实话加完息，我再讲多啲鹰派嘅嘢，
3: 仲大只啲鹰，
4: 仲大只鹰，好巨鹰。咁其中一样嘢，最记得有好特别嘅地方同大家分享下咧，就系咁啊记者招待会嘅记者问问题啦。有记者去到第4、5个问题嘅时候，就有问。点阵图方面嚟讲嘅话咧，就预示就出年咧都仲然系出年年底咧个通胀咧仲系高于 2.0% 嘅目标，2.3定 2.5% 上下。咁但系同时间嚟讲，点阵图咧就预期咧加息只有再加多一次嘅空间，无论今年2026到2027年。咁系咪代表咗联储局会容忍通胀暂时高于 2% 嘅 threshold 再多1年至15个月咧？咁样咁上下嘅问题啦，好 detail 嘅决策我唔记得噶。跟住喐十就讲咧，好简单啫，唔关我事嘅。嗰18日点冇我份嘅。咁啊，言下之意就系话，我唔系咁睇，即系同你讲话，我唔系咁睇噶，我唔会容忍噶，我可能加息噶。嗱，第一件事就系佢呢个咧就一个可能某程度上显示咗佢仲系好鹰派嘅心情啦。咁呢句出之后嚟讲就700、800点咁跌噶啦。咁同埋我都有样觉得咧，哦系，你唔系咁睇，个都知啦，个点就同你冇你个点噶嘛。
3: 系啊，
4: 喂。全世界都知嘅呢样嘢，
3: 佢上一次都
4: 冇，全世界知啦，最得闲到坐喺度嘅，知道嗰啲嘢全部知道晒噶啦，都唔系第一次做啦，系咪？咁但系你出嚟喺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出嚟之后做呢个招待会，你虽然系一个个人，但同时间你系代表个中央银行，代表个联储局嚟开嚟到做答几啲问题噶嘛？你系答点解个点阵图联储局你系咪取消佢？你系取消咗佢啊？取消咗佢唔使答。
3: 佢都好想取消噶啦，佢都。
4: 佢好想取消，但未取消嘛。咁你都要答噶嘛，唔可以讲句话。喂，唔关我事，我冇点噶，咁行去啊嘛。喂，仲有一样嘢就系今次12票都赞成。嗱，12票赞成咧，我认为有几个可能性嘅。咁第一个就佢都成个记者会讲咗噶啦。第一样嘢就点解加息咧？第一个原因佢讲到嘅咧，唔知系最重要个啦。经济好，经济好强。咁呢个某程度上啱嘅，
3: 系正常啊，美国系强嘅，
4: 经济好明显系强，
3: 系啊，几好
4: 嘅。啊，咁当然有时经济强就唔一定要加息嘅，经济强得嚟冇通胀，唔需要加息嘅。咁啊，当然通胀都高啦，咁啊油价系高啦，佢又话油价又唔知几时先回落啊。个情况就系、是、其实有啲联储局其实之前已经上一次议息会议有3票头加息嘅话咧，开始有啲应嘅咧，就开始就系有啲唔耐烦啊，唔想等啦。你个油价究竟系咪一个即系短时间嘅嘢嚟噶？因为讲下讲下都半年咯。
3: 唔系，佢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其实阿特朗普都讲到啦，就呢个 美国同伊朗嗰、那个即系叫战争又好，冲突又好啦吓。总言之就唔会咁快结束噶啦。佢都话啦，应该系有机会要中期选举之后。喂，依家九月中嘅、哦，你十一月初先至选举，佢仲话要选举之后嗱。虽然佢讲嘅字眼又话选举之后好快结束噶啦，好快完噶啦咁样，但系佢次次都系咁样讲噶啦。咁即系说话讲，啲人觉得咦，今年要完结嘅机会唔系冇啊，可能唔系好高啊嘛，所以你个油价咪变咗一路都高啊，或者机会一路都喺啲高嘅水平咯。
4: 系啊，好明显系高啦，同埋油价固然系一个问题啦，另外仲有就系事实上咧，服务业嘅通胀嗱，油价都系一啲供给侧嘅影响啦、supply shock 啦，就唔应该用 monetary policy 去处理嘅。不过联储局的而且确有好多官员咧都觉得成个通胀太长时间啦，你讲下讲下就即系疫后重开嘅话，就五年都未去到2%，系咪？咁实际上呢利率嘅预期嚟讲嘅话呢，以通胀嘅预期嘅话呢，係要去到2027年到 2.3%, 去到2028年去到 2.1%, 要去到2029年呢先至联储局嘅平均预期呢先至去到 2.0%。咁呢个就即係话俾你听 ,2022 年到2029年呢个 decade, 呢个10年嘅时间里面嚟讲嘅话呢，基本上七八年嘅时间呢都系高于个 2% 嘅目标㗎啦。咁等得太耐开始有啲唔耐烦，就想呢加少少息嚟到控制通胀。同埋我諗最重要仲有两样嘢，就係呢今次嘅会议呢，尤其是见到12票通过呢，我认为第一样嘢就係联储局可能想借呢样嘢呢做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就係显示佢哋非常之决心去维持打击通胀嘅公信力。即係而家10咗能上台，由我新人上台嘛。我係事实上我係咁英又好，或者我有少少扮到英啲。等你好放心，哇！联储局一定会揿通胀嘅，我哋唔需要担心嘅。咁通胀预期呢就因此会降温啦。呢、这个其实都大家可能听我讲咁多次都熟噶啦。第二件事呢就系、是、要捍卫联储局嘅独立性。
3: 即系如果你唔加或者甚至减呢，就可能会俾市场觉得，咦，你都冇自己嘅独立喺度，咁啊，你都系睇住阿老细做嘢。
4: 即系起码足十唔系咁啦。
3: 系啦，依家就摆明唔系啦。
4: 啊，而家佢投埋票赞成去加息啦，系、嘛？同埋即系我谂啊，就系话你十零日前阿 Williams 同埋阿 Waller 先至有啲比较夹派啲言论，我点解今次你十二票咧？咁样可能就系都已经有十票通过啦。咁我哋不如诶十二票通过，有个比较强势，你话俾佢听，我哋全部嘅有份投票嘅 voting member 全部都认为需要加息。咁呢个 message 比较 strong 啲，就系市场方面嚟讲，咦，加息嘅决心好大、啊。另外一方面就系、是，咦。佢哋似乎冇人听白宫话，虽然话白宫讲过话，如果你唔减息呢，我就会对啲有贸易赤字嘅国家停止贸易啦。你话以为呢件事系不可行啦，转头特朗普就出嚟讲话，如果你同啲有贸易赤字嘅国家停止贸易嘅话呢，我哋会赚15,000亿，一万五千亿。
3: 条数点计啊？
4: 条数点计啫？咁某尺有15,000亿嘛？呢啲杂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喺度抢紧美国钱啊嘛！我哋总共系输咗10,000亿俾佢，输送咗10,000亿俾佢啊嘛！只要我哋停止同佢贸易，嗰度赚10,000亿。
3: 嗱，咁佢啲产品又喺边度嚟咧？
4: 嗱，咁呢个佢唔理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如果咁容易赚10,000亿美金嘅时候，点解你唔做咧？不过唔紧要，最紧要讲翻联储局方面嚟讲嘅话，就系、是、我有啲怀疑咧，呢、这个十二票一次性通过加息呢个决策嚟讲嘅话咧，除咗经济实际上比较强。通胀有啲地方都系有少少比较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亦都唔希望咧，好似等得太耐咁啦，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叫做系过渡性通胀，我想都尽量咁揿佢啦。另外就系可能就系话，即系呢个动作咧就显示到联储局打击通胀嘅信心，咁呢个重要嘅，因为联储局对抗通胀其中一样嘢都系要靠出口术嚟到去揿低通胀预期，以免通胀预期升温噶嘛。咁另一样嘢同时间嚟讲就话可能系一个政治表态，我政治啦，可能个表态就系、是、我哋系唔会听特朗普讲嘅。你话咩唔系咁，你咪去做咯。唉，嗰啲我管理唔到。咁啊，一直都讲到好似噶。啊，我哋就 stay in my lane， 即系管翻我哋自己嘢，我哋就唔会管人哋啲嘢嘅。佢讲几次噶，个记者招待方面讲话。所以你问我其他嗰啲咩总统问题，我答你唔到。问亲总统有关问题，总统有冇压力，我冇嘢答你。但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第一件事就系话咧，虽然呢个鹰派情况嚟讲咧，令到啲人担心啊，加息幅度会大咗啦。暂时就觉得唔好大啦。你个点阵图，你当佢有些少参考价值嚟讲嘅话，而家剩低嘅18个嘅理事有份投票，要份投票嘅，都系预期咧。可能系加多一次左右啫嘛，平均嚟讲嘅话，只有四票认为要加多两次，咁所以个加息空间都好有限下噶啦，系一个好短嘅加息周期嚟嘅，一个微调嚟嘅啫。再加上第二件事就，喂，经济好啊嘛，经济敏感股份我谂升得最多嘅应该系啲科技股，经济敏感啦。虽然有啲唔同嘅言论就话担心科技股借钱借得多，利率上升增加力个利息成本啦，但同时间嚟讲嘅话，喂，虽然话加息啫 ，bond yield 跌嘅，
3: 我哋休息一阵。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5: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5: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7: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7: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7: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6: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8: 翻返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我哋睇一睇啲记忆储存体啦，硬系唔知点解系发生喺呢啲企业身上啊！吓，韩国 SK 海力士都试过酝酿罢工噶，咁依家到美光又嘈罢工，点搞啊？
9: 系啊，咁始终你见到咧，即系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赚钱多，但系可能嗰个年尾个花红分得少，再加上就系话全球都3间公司啊，暂时嚟讲嘅话做呢个内存系主要嘅，尤其是啲高级嘅内存啦 ，HBM 啊，诸如此类啲嚟讲嘅话，系主要嘅 supply 啊，供应商。咁你赚钱赚得咁多，咁跟住即系员工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梗系借住呢个时间嚟讲嚟到去同你谈判啦。咁所以罢工呢个情况嚟讲嘅话，都系好常见噶啦。无论系三星啊，甚至之前嚟讲 SK 海力士啊，都有类似嘅工业行动。最近期当然系三星电子啦，嗰阵时要求嗰个花红比较多啲啦，要同呢个 SK 海力士睇齐啦。其实而家美光都系照版主碗啫嘛，都系大约要求 15% 公司嗰个利润嚟到做花红。咁大约等于系好似话大约35至65个月嘅人工左右咯。咁初步嚟讲，我咧似乎咧呢一个 proposal 咧，似乎管理层方面嚟讲嘅话，已经系拒绝咗噶啦。应该咧就会继续系谈判啦。咁但如果你话真系谈判唔成嘅机会嚟讲，我咧都唔细嘅，因为双方面嚟讲，我咧都有比较强硬嘅立场。我觉得即系最紧要就系第一样嘢就系睇下有冇一个机会可以倾掂数啦。但暂时嚟讲嘅话，我相信喺短期之内咧，可以好快倾掂数，机会咧就比较细嘅。但系当然啦，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即时去罢工、即时去工行动咧，亦都未必嘅，因为都仲有一两次嘅会议倾下先啦。就算倾唔掂，都仲可以再伸延再倾下嘅。咁但系再倾唔掂之后嚟讲嘅话咧，可能工会去投票嘅话咧，就会有机会咧出现一个咧，我相信暂时讲比较高嘅机会咧，就出现一个罢工嘅投票。咁啊，罢工投票咗之后嚟讲，亦都唔系即刻罢工嘅，咁可能仲有一两日时间啦，政府出嚟挖船啊，各样嘢啊，咁样都系会有机会咧可以避免到罢工。不过暂时睇落去嚟讲嘅话咧，罢工嘅机会咧就并唔系太低嘅。咁所以因此咧，美光可能咧个生产力咧系会受到影响嘅。要睇咁相信，究竟个管理层公司点样尽快解决呢件事情啦？
8: 嗱，投资者最担

0: 心就系个股价嘅啫，前景我谂相信就应该唔会太担心嘅，因为呢一啲产品现时都系较为稀缺啦，价格就仍然都系高企强硬啦。咁但系啊，如果真系罢工嘅，对间公司嚟计就可能会停产啦。即所谓啲记忆储存体个价格点样升法都冇你份噶咯，系咪？咁点搞呢？咁啊，投资者现时个部署系点样呢？如果假设啊，即系跌嘅，咁又值唔值得吸纳啦？咁定点呢？
1: 我觉得如果你系长线投资嚟讲嘅话咧，出现呢啲罢工情况，令到佢股价下跌咧，跌幅够大咧，的而且确系考虑值得吸纳嘅。本身美光个股价暂时嚟讲嘅话，我觉得都唔贵啊，仲系千蚊楼下，讲紧仲系六倍左右嘅市盈率，实际上就本身已经系理想噶啦。如果你话因为呢个罢工嘅风险而引致股价有个比较显著嘅下跌嘅话咧，不嬲都系长线买货嘅好机会嘅。不过你话短线炒卖嘅话咧，咁就难讲啲啦。因为第一件事就系、你唔知道一罢工嘅时候，究竟美光嘅股价会挫几多啦，系咪？咁你话啊跌咗5%之后买落去，佢可能跌多10-15%都唔出奇噶，系咪？咁如果你个尤其是个罢工情况嚟讲，我不能解决啊，引致一个拖延好长嘅真真正正罢工，真真正正影响到生产嘅能力啊，而引致佢短期甚至中期嗰个销售盈利受损嘅话咧，咁当然个股价咧就可以有更加大嘅一个短线嘅波幅喺度咯。咁所以睇下翻你，首先就系话你系长线投资啦，可以去坐得啊，因为系一个短线炒卖情况啦。咁但系咧，美光虽然系间美国公司啦，但系美国嘅劳工法例就同呢个罢工冇乜关系啦。因为而家讲嘅罢工咧就喺台湾发生嘅。咁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咧，桃园同埋台中咧呢两个工会方面嚟讲嘅话，就已经代表大约系等于系有美光嘅15,000台湾嘅员工嘅80%。所以因此咧，又而且台湾咧似乎咧又占美光嘅生产咧超过一半数嘅。咁所以因此咧，呢两个城市嘅即系工会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一定嘅一个影响力喺度噶。如果两工会都罢工嘅时候，你台湾15,000个员工少咗12,000个员工，系嘛？咁你可能接近你一整体成个集团嘅一半嘅生产能力。咁呢个都系一个唔细嘅影响噶。咁当然啦，永远都系啦，就系呢个系影响美光嘅短线、中线盈利能力啫。同埋另一样嘢就当然就系话。如果你出现罢工的时候真的是产量下跌的话，会有机会个价格急升多啲的。当然我认为呢，睇返无论是即之前是其他公司啊，甚至最近期嚟讲三星电子啊，其实终归呢都会搵到个出口嘅。我觉得资方方面嚟讲话，就算可能有些少嘅一个还回嘅空间嚟讲嘅话呢，其实 15% 呢个利润分成呢又未算于话好过分高。
0: 即睇齐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定点样呢？
1: 差唔多㗎啦，差唔多㗎啦，俾到个
0: 咁都合理啊。
1: 起码叫做暂时嚟讲嘅话呢，系个行业嗰个平均水平。
0: 係囉。
1: 但系问题上就系，因为美光呢之前嗰个劳工嘅条款方面嚟讲嘅话呢，系比较唔系好清晰嘅，又有一个上限 cap 住喺度嘅。咁所以因此根据嗰个劳工合约方面嚟讲嘅话呢，系冇乜可能俾咁多嘅。咁当然你罢工嘅时候就要重新倾个劳工合约啦。咁呢方面嚟讲嘅话呢，其实嗰、那个可能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呢，佢哋有一个工会呢喺个法律合约方面嗰个议价空间呢就稍微低少少。咁但係始终讲到尾嚟讲嘅话呢，而家你即係有足够嘅工会嘅会员参加嘅话呢，都系同资方摊牌嘅啫。我系觉得我个之前嗰个劳工合约系唔公平㗎啦，我系要推返佢㗎啦。咁呢个虽然好似有少少违背合约精神，咁但呢啲都系大家单对单去谈判嘅情况嚟㗎啦。咁同埋只要你嘅要求唔係太过分嘅，其实公司管理层方面嚟讲，去到底呢都係希望呢即係帮助股价上升，可能会拖拖嚟到争取一个比较好啲嘅条件。我仍然觉得可能会经历短暂嘅罢工啦，傾唔掂数啊，傾两三次啊，大家反下台啊，跟住有啲言语上嘅冲突啊，跟住可能形成咗罢工嘅情况啊，甚至可能罢返一两三日啊，然之后呢都可能会让步而达成到个协议嘅。当然这个是我暂时来讲我有少少一厢情愿的，美光股票我都有。所以因此的话呢，就我的分析未必一定准确，但我看回之前三星电子啊或者其他类似这些科技公司方面来讲我呢，其实都未必话是没得谈的。因为实际上如果你这两个工会占了你可能一半的生产力来讲的话呢，那有阵时都是即是要尽快解决它比较好一点。
0: 但是如果用市盈率去计，是不是 SK 海力士还吸引一点呢？因为当然啦 ,SK 海力士就有美国的裕托证券啦，亦都有韩国。韩国那边仲要低啲喎，市盈率。
1: 韩国低好多，咁大家我哋都讲咗多次啦，韩国股市你有少好多技术性因素喺度降低咗股价㗎嘛。美国方面嚟讲就唔同啦，美国对 AI 不嬲都睇得更加好啦。本来韩国睇得好好㗎。 不过因为睇得太好，
0: 杠杆都紧。

0: 杠杆得紧要，太过重仓跌咗上嚟就惨啲。好多投资者可能都有少少即系受到影响啦。咁好多蟹货嘅话咧，亦都会令到咧，即系本土 SK 海力士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会受压多啲。当然理论上嘅话，而家实际上嗰个 SK 海力士韩国嘅股价同美国上市嘅 ADL SKHY 代号嘅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咗好高日价噶啦，
1: 系啊，
0: 讲紧超过三成半四成日价噶啦。咁但系有时我觉得日价呢下嘢系好有机会存在，因为两个市场有唔同嘅投资者，有唔同嘅原因。咁所以尤其是就係话上个月份我哋见到喺前两个月份7月11号嘅时候呢，其实嗰个科技股 AI 股开始一个比较明显嘅转势呢，就因为高盛出咗一个研究报告嘛，咁睇返好 AI 嘛，当时因为六七月份嘅时候跌得比较多嘅，好似去到七月尾嘅时候出咗呢个报告嘅话呢，就无论系呢个 SK 海力士啊同埋整体 AI 嘅硬件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呢，喺八月份都有个比较明显嘅一个反弹。我觉得呢个情况嚟讲就显示到美国嘅投行、美国投资者呢对于 AI 呢可能暂时嚟讲嘅话呢比韩国更加热衷。咁所以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呢，可能会有机会维持住日价。我哋睇返同样喺美国上市嘅美光同埋喺美国上市嘅 SK 海力士嘅 ADR 嚟讲嘅话呢，咁都仍然系美光方面嚟讲嘅话 ,PE 可能高少少嘅。咁美光大家明白就喺美国上市都比较时间长啲㗎嘛。咁 SK 海力士实际上而家去到180蚊嘅一个股价啦，美金 ADR 嚟讲嘅话，其实相对嚟讲我呢都已经系比较高少少㗎啦。相对嚟讲我呢都已经系大约等于系260万韩元左右水平。咁都已经有一个好大日价喺度㗎啦。咁但就算你260万韩元嘅话，你同个出年每股盈利50万韩元嚟讲嘅话都系5倍左右啫。咁会比美光低少少啦，美光就大约6倍松啲啦，150几蚊美金嘅每股盈利。咁你900零蚊嘅股价大约6倍左右咯。
2: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低 talk。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1点，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周四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15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都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至 3.8%， 李家超表示，有些国家本来同香港同是自由贸易体，但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指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及主导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2027至2028年度起嘅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系大约2500公顷，当中70%嚟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喺网志表示，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其中4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以及新田科技城同河涛，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而牛潭尾嘅土地平整同基础设施工程将会在明年上半年启动。他说，北都未来会有大量工程建设，能够成为好好的场景，让海内外优秀的建筑产品和技术作展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就首个建造业产业园征集市场意见，随后一年招标。这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 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早举殡，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今日嘅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即是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咁昔日董建华嘅领导班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都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早上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副领，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告连神国火葬场火化。董建华享年89岁，他的家人昨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红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在纽约举行，预计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十点半开始，并持续一整日。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1: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来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财经分析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13: 在这里呢要预告一下，我们要迎中秋、
14: 啊、
13: 所以今天我有个很特别的访问、
14: 嗯
13: 啊、很好啊，这个访问我认识到一位月饼达人，他由月饼的缘起到最新的发展、嗯、口味包装全部都得，生产他都懂讲，
14: 有些蛋黄啦、
13: 嗯、
14: 莲蓉啦，即是生产月饼的每一个环节呢，他们都完全是理解到，
13: 系的，冇错，
14: 透彻。
13: 一阵五点之后啊，好精彩的访问，
14: 好、嗯、精彩，连啲机器都是自己设计的，
13: 系我哋请到美心集团的乌厂长乌国良，就呢一本咧，佢我觉得是月饼的百科全书，
14: 系、
13: 嗯、基本上你问乜佢都识答嘅，关于
14: 好正。我哋上个礼拜咧讲完啊吴荣明 Eddie Wu 咧、
13: 嗯，
14: 我哋今个礼拜有另外一个 Eddie Wu，
13: 系啊，冇错啊，佢又叫 Eddie Wu 啊，
14: 系啊，
13: 哦，咁咧仲有。这个强人系列呢都很精彩的、哦嗯、我会讲字字跳动的梁宇波、啊、波波、啊
14: 哦、
13: 字字跳动你会认识张一鸣，是张一鸣，是因为他的名字跟我的朋友一样，所以特别印象深刻、啊、
14: 是
13: 但是这个梁宇波为什么这么巴闭呢，就因为他是上了时代杂志的十一位
14: AI 人工智能领军人物之一，
13: 是啦，冇错啦。点解会系梁宇波唔系张一鸣咧？
14: 系啦，点解系波波唔系明明咧？
13: 系啊，一阵间讲下啦。第四节，好，先讲我哋今个礼拜有啲咩重要大事先啊、嗯？今个礼拜金融界都星光熠熠嘅。咁啊，首先咧会听日啦，就21号第三届世界经济金融与商业研讨会就会喺21至23号咧喺香港举行嘅。
14: 哇！喺香港嘅金域假日酒店举行啊，
13: 系啊。咁今次嗰个会议咧，就由生命与医疗科学创新学会主办。咁佢会采用线上同线下相结合嘅模式去进行，令到一啲海外嗰啲人都可以参加到。核心讨论咧有四大范畴：会计与商业研究、银行监管与监督、创新创业与管理、绿色经济同能源经济。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有一间大型嘅券商中信理岸证券有个投资者论坛，哇，隆重其事，因为佢系总共举行4日咁多，由21号举行去到24号，咁系喺湾仔某大酒店啦，个规模都盛大噶，连续4日嘅活动咧，预计会汇聚超过2000名全球嘅机构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学者同埋商界嘅领袖。
14: 终于翻嚟啦！呢啲年会，同埋咧，系拣咗一个天气啦，比较即系秋高气爽啊，气温稳定啲。
13: 秋天啦、
14: 啊，系啦，
13: 夏天就唔系好适合嘅，因为成日落雨啦。
14: 太热啦，
13: 系啊，咁就人工智慧应用啦，佢哋会讲下，会讲下地缘政治嗰个变现啦，会讲下中美经济形势啦，商品市场嘅波动啦，佢哋都会喺呢个论坛会议入面咧，都会讲噶啦。
14: 呢、這个 Global Economy and Markets 啦，
13: 四日咁多，每一日都会有唔同主题。
14: 咁去到星期二，当然啦，呢一个投资。 资者论坛继续举行啦 ，AI and technology 啦，咁
13: 聚焦 AI 咯，
14: 聚焦啦，咁啊，仲有当然唔少得阿里巴巴，不过呢一日阿里巴巴咧，适逢佢线上亦都有个股东会啊，
13: 冇错，咁啊星期三咧继续都系中信理昂证券嘅投资者论坛，

0: 咁啊，星期四
1: 呢一日应该系盈月系咪啊？
0: 九二四，
1: 嗯，
0: 系咪啊？因为九二五系正日嚟嘅，
1: 上月咯。
0: 哦，盈月九二四啱。
1: 咁因为盈月啦，日本城啊，而家嘅母公司，而家唔系叫日本城啦，
0: 而家叫做真好城啊嘛，改咗名，
1: 改晒名啦，1373啦，国际家居零售嘅股东会都会举行，香港嘅进出口数据都会公布。
0: 好，盈月你喺屋企附近已经可以盈啦，因为大坑有个街头嘅
1: 无火
0: 龙盛会啊嘛，
1: 系啊，你嗰头都有噶，薄扶林村，
0: 我都有噶，我年年都有睇噶，
1: 系啊，
0: 呢项嘅我真喺屋企个窗就望出去噶啦，可以。
1: 其实要追溯到去19世纪嘅呢个传统。
0: 点解会有舞火龙嘅咧？点解唔系舞狮咧？我话说喺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当时嘅居民咧就系以插满咗香嘅火龙咧去驱赶一啲嘅疫症、疫情，咁又成功，所以跟住咧呢一个传统就遗留咗落嚟啦。
1: 系啦，咁啊，时至今日咧，会由300多位嘅建议引领一条点满咗12000支长寿线香。全长67米嘅火龙，
0: 哇！原来嗰队人系有300多人，场面好盛大，
1: 好犀利啊！同埋咧，由小朋友舞动嘅 LED 小火龙，
0: 因为
1: 会穿梭大坑嘅大街小巷，祈求合境平安。
0: 咁啊，呢一个活动咧，其实都吸引到好多当区嘅居民啦、外区嘅居民啦，同埋啲游客都会嚟欣赏嘅。咁啊，亦都系成为咗咧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咁啊，大坑嘅舞火龙咧，喺9月24至26日咧就会隆重举行。
0: 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与下。嗱、星期五要翻工噶吓，中秋节
1: 正日，
0: 哎呀，我哋今年蚀咗添。
1: 正日不是假期，
0: 系啊，但系内地系假期，
1: 亦都冇半日市啊，
0: 冇联播啊嗰日吓，记住啦，
1: 冇联播，但系。亦都要玩足一天噶，
0: 系啦，
1: 冇半日噶。
0: 但系嗰啲咩北水南嗰啲南水嗰啲就截晒噶啦，北向通啊、南向通嗰啲全部都截晒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中秋嘅商机、中秋嘅市道啦。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系蔡慧宏医生，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我建议大家要注意，就是说除了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之外，60岁以上高危人士要跟家庭医生商量下接种 RSV 疫苗的安排，减低重症住院和长期照顾的负担，建立更加稳固的健康防线。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胡孟清、魏美珍，
6: 才智双打。
0: 好啦，讲翻中秋节，其实中秋节咧系继农历新年之后咧第二个好重要嘅消费嘅节日嚟嘅，真系会买好多嘢。
1: 咁同埋啱啱天气又好啲啦，冇咁热，
0: 系啊，
1: 咁啊你会多啲出嚟嘅。
0: 好，中秋你谂起人月两团圆啦，
1: 系
0: 啊，月是故乡明啊。咁咧，佢更加象征咗咧个团圆嘅中国重要嘅文化。同时咧，呢个中秋节咧，亦都系启动下半年节日经济嘅一个关键嘅火车头。系啦，有啲咩消费嘅领域要值得大家睇咧？中秋节你会谂起
1: 明月几时有？
0: 嗯，
1: 把酒问青天。
0: 嗯，咁啊，
1: 月光光照地堂，
0: 好多好多呢啲啦吓。咁咧，
1: 眼光光
0: 系咁咧，就会即刻谂起咧。礼尚往来送礼咯，中秋节你收好多咯，我见。其实你啲月饼食到几多月先食得完？
1: 我通常都俾晒啲同事啊、朋友啊。
0: 系。
1: 咁我唔会独食嘅。
0: 我见你好似8月头已经攞咗第一盒月饼翻嚟。系啊，嗰只好新颖嘅，系啦、啊。
1: 其实我去月饼厂都食咗一次放题噶啦。
0: 系咪啊？
1: 嗯，
0: 嗰日都几好食嘅，新口味。系啦，咁啊，讲开中秋节咧，一定要谂起呢个送礼嘅文化，中国人都好根深蒂固嘅。亦、到中秋节，啲商家之间咧，中意送下礼物，维系下相互

0: 之间嘅关系，
1: 系
0: 亦都可以透过送礼孝敬下啲长辈啦，联络下亲友啦，都系一个好好嘅传统嚟嘅。
1: 讲啱啱内地嘅亲戚咧，
0: 系
1: 由佛山拎咗广州酒家嘅月饼落嚟啊！
0: 有咩特别？
1: 广州酒家月饼啊，
0: 吓莲蓉嚟噶，咩味啊？
1: 咪黄莲蓉咯，传统啊。
0: 咁啊，传统口味我都最中意。
1: 系啊，
0: 我有即系创新有创新啊，好啦，传统有传统。
1: 我未见到盒月饼啊，因为喺我爹哋屋企啊。
0: 哦，咁你可以今个礼拜去品尝一下啦。
1: 咁啊，单系月饼市场咧，其实啊都系创造一个哇以亿计嘅季节性嘅收入嚟噶。
0: 同时咧，即系除咗月饼之外咧，系中秋节咧，
1: 时令食品咯，
0: 时令食品啊，包括水果啦。
1: 系啦，好多时嗰啲hamper 咧，佢哋都会一个水果篮啦，里边有盒月饼啊，有支酒啊咁样咯。同埋咧，文蛋啊、碌柚啊，都系呢啲季节食噶嘛。
0: 系啊，
1: 仲有大闸蟹，
0: 大闸蟹啦，咁啊，仲有其实有好多嘢食嘅。咁啊，呢一个咧系全年嘅销售高峰嚟嘅，其实。咁啊，另外喺内地咧，就除咗食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超级黄金周，因为佢哋中意咧将啲假期咧拨嚟拨去，跟住连成咗一个超级黄金周嘅。咁啊，会引发到系咩情况咧？就好多人翻乡下咯。
1: 翻下过中秋咯，
0: 同埋去旅行咯，系啦。根据美团大众点评呢啲文旅嘅数据，节日期间咧，无论系交通、机票、特色嘅民宿，定系一啲景区嘅门票，都会出现价量齐升嗰个现象嘅，年年都系咁样噶啦。
1: 大时大节都系消费旺季。
0: 系啦，咁另外仲有就好多嘅商场，亦都会趁住中秋咧做一个主题。有促销嘅活动，所以通常啲大型嘅家电啊、数码产品啊，喺呢个时间咧都会卖得特别好嘅。
1: 咁啊，为咗迎接一个嫁娶嘅高峰啦，会秋天、冬天临近过年前啊，特别多嫁娶啊。
0: 今年嘅中秋节有咩特别呢？今年嘅中秋节咧系25号至到27号啊，系啦。咁啊，国庆有几时啊？国庆系10月1日至到7号啊嘛。
1: 系咯，
0: 其实两个假期之间系相隔非常之近嘅，
1: 可以自制。一个长假期，
0: 冇错啦，之间只系隔咗3个工作天，所以喺内地嘅朋友咧，佢哋梗系识得把握时机啦，将呢3日攞埋呢3日假期咧，就可以足足放11日。
1: 咁啊，内地嘅商家亦都好懂得把握呢个消费嘅黄金机会啦。咁即系话，譬如金银珠宝啊，呢高价值嘅商品啊，商家都会喺哇节前4到6个礼拜咧，全面启动一个。大促销啊，
0: 冇错啊，咁啊，总共呢，如果你真係攞埋嗰3个工作天呢，就13日，欧洲都去到啦。呢个拼长假，不过你要同啲同事争咯，个个都整个长假期，公司咪真空状态。好，旅游平台例如好似去哪儿啊、广之旅啊呢啲数据显示，好多上班族同埋亲子家庭咧都会攞个长假期。热门嘅城市佢哋会即系有啲酒店咧都会提前预订啦，同埋原来咧都个酒店预订量方面咧都增加咗成4成
1: 咁多。咁我哋澳门豪赌股啊，嗰啲博彩股，哇，嗰啲酒店咪好犀利。不过咧，而家国内外咧热门嘅目的地咧分流咗啊，
0: 系冇净系最死一笪地方，
1: 就去多数去啲，譬如国内游嘅新疆、亚勒泰啦，咦呢啲咪好似电视剧有报告？
0: 其实咧，佢都系透过啲电视剧咧做一啲
1: 展示啲风光，
0: 系啊，所以我之前睇过一套戏《
1: 阿凡达》咯，张家界，
0: 哇呢、這个好成功，成功到不得了。跟住咧，我最近睇咗一套。剧集是去年的2025的作品，哇他那里介绍长白山、哇靓到不得了，
1: 长白山的人心，
0: 不是啊，长白山的旅游景区、即是跟日本的滑雪圣地有得挥，
1: 这么犀利，
0: 是啊，是所以火爆啊，
1: 还有些呼伦贝尔啊、川西啦、这些大自然的上秋路线啊都很抢手的、出境游呢就更加爆发啦，春天就睇樱花，秋天就睇枫叶啊嗰啲啦。
0: 喂，仲有啊，13日假期都话即系出去旅行，其实一个几好啊。
1: Airbnb 嘅中国报告咧话，双节叠加咧带动住外游啊，搜杀热度啊激增啊，去到51假期同佢比啊，同51假期比系3倍咁多。
0: 梗系啦，
1: 意大利啦、韩国啦、纽西兰啦等等都成为热门嘅地点。梗系啦，9月、10月去意大利咧、可以食白松露啊。
0: 啊，仲有啊，天气系好好啊，又未系落雪、啊。但是又不热、你试下2个月之前去意大利
1: 又不用带
0: 辣到你都不想出街
1: 啦，
0: 是啊，这个时间是真的最好的。喂，你刚才讲
1: 开要带羽绒，
0: 讲开 Airbnb 有个中文译名的、外比营，
1: 哇
0: 是啊，

0: 系叫法 Airbnb
1: 好似好桥后咁啊。
0: 咁另外国铁集团啦，已经喺九月上旬全面启动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方案啊，因为成个双节效应咧都要提早去准备啊，仲增开夜间高铁同埋高铁动卧列车
1: 可以瞓啊。
0: 系啊，咁跨省客。即系个客流好犀利噶嘛，
1: 系咁啊，因为喂你啱啱咧暑假出咗啲数咧，咪唔系几好嘅，
0: 啲三头马车啊，
1: 话嗰啲咩旅客嗰啲数量又跌啦，嗰啲网上嘅订票又跌啦，跟住又话消费又跌啦，
0: 咁点样吹谷啊？
1: 咁咪出下啲招数咯，各地政府都要出下招噶啦，例如广东省嘅文化和旅游厅九月可能知道暑假搞唔掂啊，所以咧九月咧佢哋宣布咗咧发放总额3000万人民币嘅广东金秋文旅消费补贴，金咧系金银个金啊吓，单笔最高嘅优惠咧系5嚿水人仔，
0: 可以涵盖酒店啦、门票同埋啲亲子研学啊，
1: 系啊。亲子研学
0: 即系咩？
1: 亲子研学即系带啲小朋友外游，再加考察嗰啲啦，睇下某某大学啊嗰啲啊，睇下啲文艺嘢啊，睇下啲博物馆啊嗰啲咯，咁啊发挥咗消费嘅杠杆效应。咁啊，另外咧，传统嘅月饼同埋应节市场咧，亦都喺2026年咧有啲咩特别咧？之前咧
0: 实在好多啦，冇咁浮夸啦。
1: 因为而家讲 ESG 啊嘛，之前嗰啲月饼嗰啲盒咧。其实咧仲贵过个月饼嘅馅嘅，
0: 啲应节礼盒
1: 我都唔系好中意，系啊，攞咗翻嚟之后又系掉，
0: 大家都精打细算，
1: 系啦，就系唔好搞啲咁浮夸嘅嘢，所以喺包装过度嗰度问题咧已经系有明显嘅改善。咁啊，之前因为个包装太贵咧，就令到个价格咧又飙高咗，咁其实而家咧都唔兴噶啦。回归翻咧100多蚊左右，主打仲要系咩啊？健康、低糖。而家我哋人口老化，食唔到咁甜噶啦，食唔到咁肥噶啦，所以就回归翻。
0: 嗰啲价格虚高嘅天价月饼咧，已经退场噶啦。
1: 系，
0: 而家大家都灿烂归于平淡。
1: 好，咁啊，转头翻嚟讲下外围啦。另外咧，就喺第四节嘅强系列咧，我哋就会讲字节跳动嘅梁宇波。系啦，佢系字节跳动嘅联合创始人，同埋咧一定要留意翻咧，我哋5点钟之后咧就系阿美心
0: 阿乌厂长，
1: 乌厂长佢会同我哋讲下呢个月饼的由来，
0: 月饼的故事，月饼嘅市道。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月8日离世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今朝早举办丧礼，采用各状规格，只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指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亦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向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进行救治。受到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出席今日的公祭仪式。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同团体，以及董建华生前友好，亦都有发来唁电和唁函。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为南路，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比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都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未捕获涉事的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事发在午夜近一点，途人在博为南路近南生围污水泵房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地上，没有脉搏同埋呼吸，她满身鲜血，头部同脚部严重受伤，送咗去博爱医院抢救之后重伤不治。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470万元，拘捕一名日本男子。被捕男子22岁，今日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关员清关的时候，在他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即时拘捕那名22岁的男子扣留调查。法国财政部透露，国债日益庞大，预计今年同 GDP 的比率升到 119.3%，预料明年升到 121.7%， 刷新了1978年当地的公债纪录，亦都超过欧盟规定成员国公债占 GDP 比率参考上限的两倍。法国是欧元区债务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希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债务在7月已经降低到 GDP 的 100% 以下，葡萄牙亦都在2025年将债务压低到 GDP 的 90% 以下。欧盟限制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可以高于 GDP 的 3%， 但是去年法国的赤字达到 GDP 的 5.1%， 政府预计今年将升到 5.4%。法国过去两年一直因为债务和赤字偏高而受到欧盟特别监管，政府预计明年赤字将会降回到 5%。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会面，就人工智能 AI、 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本周将于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 会议将会在纽约举行，预计在本港时间今晚十点半开始，并且持续一整日。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及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的护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晚及明日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57%。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没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形式

0: 涛。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孟清、魏美珍，
3: 才智双打。
4: 好，嚟到第三节，咁啊，首先食月饼之前都要留意一下外围先。外围今个礼拜唔系太多嘢嘅啫，
5: 因为啱啱议息完毕，咁啊，所以今个礼拜大家都仍然咧喺消化状态，消化翻啱啱过去美国联邦储备局议息结果啦，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市都会继续消化最新的政策的路径同埋经济的展望，同埋大家都会调整一下嚟緊对于息口经济啊嗰方面嘅预测㗎啦。不过呢喺另一边厢呢，其实喺9月21至到9月25号期间，国际上最核心嘅另一个焦点呢，就係第81届嘅联合国大会嘅高阶周 High Level Week， 同埋多项重要嘅国际会议同埋佢哋一啲纪念嘅活动。咁由于而家全球正在面临地缘政治的分歧不断扩大，亦都有持续不断的区域的战争，长仗打来打去都打不完，还有气候危机。我们过去这个夏天都经历了哇非常之热，还有天气不稳定，还有就是人工智慧这些新的技术带来很多的冲击。究竟最后人类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这些这么复杂的挑战呢，其实令到国际社会对于多边合作机构的功能亦都产生了怀疑，出现了严重的信任赤字。为了提振全球集体行动的信心，所以今届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呢，听住啦，就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咁啊，嚟紧呢一个礼拜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就会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隆重展开啦。今次的大会咧会由嚟自孟加拉的拉克曼咧担任主席。咁啊，讲下有啲咩重要的活动先啊？除了受瞩目的一啲领袖的辩论之外咧，亦都会围绕住系拉克曼主席提出的六大优先的任务。咁佢提出哪六个优先的任务呢？包括就是和平和安全、永续的发展、气候的行动、人权、技术变革和恢复多边信任。咁嚟緊呢会有好多高阶的全体会议呢都是聚焦呢六大议题。咁预计将会有超过15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领袖会亲自出席，针对全球的冲突、经济的发展、国际的形势发表国家的声明。我们逐日看一下整个礼拜活动。9月23号他们会有气候行动与公正转型高级别会议，会聚焦如何去加速全球化的能源转型，逐步退出石化燃料，并且协助每一个国家在升温危机之下采取具体的减排行动。9月24号就将这个焦点由地面转到去海面，咁啊，会应对海面上上升生存威胁高级别嘅会议，会针对一啲嘅小岛聚国家同埋沿海地面面临嘅海平面上升嘅危机，睇睇大家可以点样去应对，同埋喺法律保障方面有啲乜嘢可以做。9月25号就一个关于同疾病预防有关嘅会议，顾名思义咧，就是希望可以提升翻国际政治嘅意愿啦，遵循公平同埋团结嘅原则，加强全球卫生突发事件嘅集体应对能力，并且预期咧会通过一份政治宣言。除咗联合国呢个咁重要、咁隆重嘅活动之外，当然啦，我哋亦都要留意啲数据嘅公布啦。咁啊，星期一21号有英国嘅房价指数出翻九月份嘅，另外就系美国嘅芝加哥联储银行的全国活动指数，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指标。
6: 去到星期二，美国的里奇蒙联储行他们的制造业指数会公布，欧元区有消费者信心指数。
4: 近近地韩国他们都有个消费信心的指数，不过他们的消费信心指数会不会都跟股市挂钩呢？他们的股市很波动，还有韩国人真的很喜欢炒股票，很喜欢冒险的，原来跟我认知的韩国人有点不同。
6: 炒股票会不会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信心呢？
4: 当然会啦，试下你炒窿咗，仲有冇消费信心？
6: 但系近期 SK 同埋只 Samsung 都升翻啲啦。

0: 拎翻啲咯，佢离高位仲争好远未？好，咁星期三嗰日咧，唔好忘记咧，仲有澳洲会出翻九月份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去到英国啦，制造业综合同埋服务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都会同日公布。
0: 咁啊，仲有咧就系美国啦，美国有一大扎嘅数据啊，包括系抵押贷款市场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九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同埋服务业嘅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嚟到盈月九月廿四号星期四啦，咁澳洲嘅就业人口变动、失业率咧亦都会公布啦。
0: 澳洲就已经喺较早嘅时间系调整咗息口嘅，我哋上一个礼拜都有讲过嘅，同埋隔篱嘅新西兰咧都系做咗嘢。已经咁，佢哋会嗰日出翻就业人口变动啦、就业率啦。另外，法国远少少啦，会公布翻消费者信心指数系九月份嘅数据。咁仲有附近嘅德国会出翻九月份嘅企业信心嘅指数。
1: 加拿大有零售销售啦，美国逢星期四例牌嘅有首次同埋连续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咁仲有新屋销售、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嘅制造业指数。
0: 哇，讲开加拿大同美国咧，就点讲？
1: 嗌
0: 晒交咁啊，会唔会都影响到佢当地嗰个经济啊？影响嗰啲进出口嘅
1: 企业信心啊、消费信心啊咁样咯。
0: 咁呢啲我哋可以喺星期四嗰日啦，就慢慢去睇得到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好快咧就去下一节啦，就讲下字节跳动嘅梁宇波。字节跳动嘅代表人物叫张一鸣，佢个名好容易记，因为同我个朋友个名系完全一模一样嘅。咁啊，但系今次上到时代杂志。头十一位喺中国 AI 界最重要嘅人物呢，就唔系张一鸣，系阿梁宇波。梁宇波同阿张一鸣究竟系咩关系呢？咁啊，原来呢系识于微时同埋难兄难弟咯，只可以咁样讲。咁我哋一起睇一睇佢哋嘅关系啦，同埋佢哋嘅创业成功故事啊。
2: Music on board，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强人系列，咁啊，继续我哋嘅系列报道啦。呢一本时代杂志为我哋带嚟咗11个专题，
4: 系
3: 咁啊，讲到第二个啦。上一次咧就讲咗啊吴荣明明白晒啦，嗬？
4: 阿里巴巴吴荣明
3: 点解系继承者们啊？吓，点解？点解？因为真系 friend 到一个点，识于微时，一齐打江山。的朋友來的，
4: 即是其实好像苹果那样都回归基本，由Tim Cook啊这个走出来很销售的 marketing 樣去回现在那个
3: Tech
4: Turners 去回踢人，吴荣明都是踢人
3: 來的。我们字节跳动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执行长梁宇波，他就成功入选

0: 咗《时代》杂志2026年全球 AI 领域最具影响力嘅百人人物嘅名单入面，咁啊被归类为咧喺在影响力极高嘅领导者嗰、那个
1: leaders
0: 嗰个板块入面嘅。
1: 咁点解佢会系字字跳动嘅灵魂人物之一咧？
0: 佢啊，因为佢长期担任，
1: 佢又系 tech 人啊。
0: 系啊，佢系长期担任佢嘅始创人啊张一鸣背后嘅技术与管理大佬。
1: 哇，
0: 靠晒佢啊！
1: 而家个个都攞晒，
0: 唔系左右手啊，系啊，唔系左右手啊，系个大佬啊。咁而家 AI 啊嘛，
1: 咁啊梁宇波咧同张一鸣咧
0: 咩关系？
1: 佢哋识于微时嘅，系南开大学微电子专业嘅同班同学，两个咧。唔单止系 roommate 啦，室友啊，仲因为共同热爱电脑啦，同埋编程啊，写啲程式啦，写 program， 咁成为咗咧极为之有默契嘅拍档。
0: 哇，真系识于微时啊，
1: 好搭档。
0: 好，咁喺大学嘅时间咧，两个人就同一间
1: 一齐砌机啦，
0: 系啊，一齐装机啊，
1: 以前兴砌机啊嘛，
0: 系啊，钻研下啲代码啦。甚至咧就一齐，我哋两个都咁叻，咁啊一齐咧做一啲网站嘅开发项目，搵下外快啦。
1: 咁啊为日后咧佢哋长期嘅创业伙伴关系奠定咗一个技术上嘅信任同埋深厚嘅友谊啊。
0: 其实咧喺你自己嘅朋友圈咧有一个识砌机嘅朋友咧系好重要嘅，话你听。
1: 哦，我屋企嗰个咯。
0: 你屋企梗系啦，你屋企嗰个已经识啊嘛。如果你屋企冇一个咁嘅人，你一定要有一个咁样嘅朋友，尤其是早年嘅电脑。
1: 否则嘅话咧，连屋企拉 WiFi 都有啲麻烦。
0: 系啊，因为尤其是早年嘅时候，啲电脑唔系太稳定。
1: 系要砌机啊。
0: 而家咧，啲电脑系统咧，其实都稳定咗好多啊。咁如果你冇一个随到可以 call 到嘅朋友咧，你系几头痛嘅，因为啲机系会成日坏嘅。好彩咧，我身边咧都有呢啲嘅朋友。咁佢哋系好受欢迎嘅，喺在学期间，个个同学有啲咩头晕身痛部机咧，佢都会 call 佢哋。系啊，好啦，咁话说喺大学时期，张一鸣咧就系宿舍入面最出名嘅电脑高手，佢又好热心噶，佢好热心帮啲同学仔咧做一啲组装同埋维修电脑嘅。
1: 阿梁宇波咧当时亦都系热爱即系写啲曲定啊编程嘅，写 program 嘅一个技术。宅男，
0: 系啦，啱晒啦，啱晒。
1: 两人咧，因为经常喺一齐研究电脑，硬体啦，即系啲硬嘢啦，就帮校友咧，维修电脑。咁大家又混熟咗。咁啊，张一鸣咧曾经，即系讲笑咁讲啦，话大学嘅时候咧，帮女同学维修啲电脑，唔单止咧令佢结识到后嚟个老婆，仲同梁宇波成为咗日日黐埋一齐。切磋技术嘅死党，
0: 系啊，所以呢个电脑咧就为佢带来咗姻缘、事业与幸福，几好咧呢部电脑。
1: 系咯，
0: 好啦，
1: 果然学校是个小社会啊。
0: 系啊，咁喺南开大学嘅后期咧，为咗有更加多嘅时间可以写代码，两人甚至咧喺宿舍就开咗个叫小区啦，系啦，就买咗一个电锅。咁啊，跟住阿张一鸣咧就系负责，
1: 即系整咗个厨房仔，
0: 系啦，小厨房啦，小区啦，系啦。咁咧就阿张一鸣咧就系负责系买菜嘅，咁啊梁宇波咧就负责煮饭。咁跟住咧有饭食，咁啊咪唔使出街咯，咁咪可以全日踎喺个宿舍入面做啲咩啊？咪做下啲编程咯，跟住咪喺度等开饭嘅时候，咪讨论下啲算法咯，讨论下啲代码咯，足不出户啊！
1: 即系买埋个炉翻嚟，
0: 系啊，
1: 摆喺宿舍，
0: 系啦，冇错，
1: 煮饭，
0: 系啦。咁呢一种嘅高度默契同
1: 自主人生啊，真系
0: 系啊！呢啲咁好嘅合作同埋互补嘅分工嘅关系咧，就直接。帮他们做了一些 rehearsal 啲咩呢？就是日后他们两个人在个企业上面怎样分工呢？
1: 咁啊，张一鸣就睇战略，梁宇波咧就管落地，
0: 系啦，就系、是、采用了呢一种合作嘅模式。好啦，咁佢哋嘅第一桶金系点样掘翻嚟嘅咧？
1: 唔系帮人系砌啲网站咯，
0: 佢哋未出社会
1: 啲网站咯，
0: 未出社会做事已经有第一桶金啦，系啊。
1: 咁佢两个技术实力喺学校里面啊，已经少有名气噶啦。咁佢咪开始可以联手啊，接下啲 order 咯，接 job 啦。
0: 系啊，喺大学四年班嘅时候，
1: 宿舍床位啊变成个办公台。
0: 系啦，咁佢哋就开始接下校外嗰啲企业嘅网站开发嘅 job，
1: 同埋系统维护啦，开发咗啲 website 啊，啲 web page 咧，跟住都要 maintenance 噶嘛，啲售后服务咁。虽然当时赚嘅钱咧唔多，但系咧令到佢哋

0: 第一次體會到，
1: 嗯，
0: 用代碼嚟變現，
1: 嗯，
0: 呢種成就感，
1: 係科技嘅力量，
0: 嗯，
1: 係啊，亦都令到阿梁宇波咧徹底咧對於張一鳴嘅技術軟件同埋商業嘅敏鋭度心服口服啦，
0: 惺惺相惜，
1: 冇錯。咁啊，跟住又大學畢業啦，張一鳴咧就好中意創業嘅，咁佢每一次嘅創業咧。都会打个电话俾佢个 friend， 即系阿宇波、阿波波啦。
0: 喂，我又谂到啲新嘢喎。
1: 系啊，一齐啊喂，咁样啦。咁通常阿波波
0: 即系次次都想拖埋佢落水。
1: 系啦，但阿波波都唔会推佢嘅，通常都二话不说，就算佢已经有一份工咧，都会答应嘅。
0: 即系陪着佢呕啦。
1: 系啊，都会收拾行装，
0: 陪着佢走，
1: 就跟阿张一鸣走嘅。
0: 系咁啊，去到2009年啦，咁啊张一鸣咧就创办咗一间房产搜寻嘅引擎，
1: 嗯，
0: 叫做。九九房，
1: 嗯，
0: 咁咧，
1: 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嗰个九啊吓，
0: 系啊，
1: 唔系 dot 啊，
0: 找找房，我系好似即系找房咁咯，可能系，咁啊，梁宇波咧紧随其后加入啦，就出任技术嘅总监。喺九九房嘅期间，佢带领团队咧开发咗好多款嘅房产类嘅行动应用，
1: 嗯，
0: 积累咗丰富嘅移动网络产品经验。
1: 嗯，咁啊，跟住三年之后，2012年。梁宇波同阿张一鸣咧就一起创办咗字节跳动啦，
0: 系啦，
1: 系啦，喺公司嘅创立初期咧，佢就系核心嘅程式员之一啦，负责写 program 啦，
0: 系啦 ，program 啊，程式设计师之一啦。咁今日咧，风魔全球嘅今日头条啦，同埋抖音 TikTok 啦嘅最早期版本啊，好多底层嘅代码咧，原来啊都系由梁宇波亲手。慢慢咁敲落嚟噶，
1: 嗯，咁啊，跟住就随住公司嘅规模爆发式增长，咁啊，梁宇波亦都开始承担更加核心嘅基建工作啦。咁啊，佢曾经先后执掌嘅产品研发都好多，包括有飞书产品线啦，亦都之后咧出任过一啲人力资源 HR 啦，负责一啲人事嘅。
0: 咁佢帮阿张一鸣将字节跳动嘅员工规模咧，由几百人扩展到十几万人。
1: 系啊，
0: 佢话起立，即系建立起一个好独特嘅网络化、数据驱动嘅组织文化，同埋激励嘅体系添。
1: 嗯，即系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啊。
0: 系啦，去到2021年啦，张一鸣咧就宣布卸任执行长，将指挥权咧。正式就交俾梁宇波添，
1: 咁但系梁宇波不嬲都系比较低调啊，我哋识都系识阿张一鸣，
0: 系咯，佢低调啦、务实啦，极度关注企业长期嘅效率嘅特质咧，就顺利稳住咗一个庞大嘅商业帝国。
1: 嗯，咁啊喺阿梁宇波掌舵之后，佢又展现到啲咩出嚟咧？其实佢虽然前期嘅时候比较低调啊，比较务实，但系其实佢个人咧系好有能力嘅。你见到佢之前做咁多嘢就知啦，佢展现出咧系一种果断嘅战略嘅眼光啦。咁佢近年嚟咧亦都大力推动咗字节跳动啊，同呢个 AI 生长 AI 嗰个生长式大模型嘅转型。
0: 系啦，咁啊 AI 生成式啦，
1: 个
0: 大模型嘅转型全面优化一啲组织嘅架构，精简啲非核心嘅业务，咁就令到呢一间科技巨头咧喺好多个。无态嘅 AI 啦，同埋大模型嘅应用啦，譬如啲豆包啊咁样，呢个浪潮之中咧，依然可以保持顶尖嘅全球竞争力啊！
1: 嗯，好，咁我哋又认识咗阿梁宇波啊，同阿张一鸣，原来都系即系识于微时好重要。点解读书嘅时候遇唔到呢啲叻人嘅咧？遇到的，所以拣一间好嘅学校好重要啊！清姐，你啱啊，
0: 系
1: 识多啲，有多啲智者喺身边系唔同啲嘅。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知，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误线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上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个方向调查。事发在午夜接近一点，途人在博维南路近男生围污水泵房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地上，没有脉搏和呼吸，她满身鲜血，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重伤不治。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470万元，并拘捕一名日本男子。被捕男子22岁，今日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官员清关时在他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即时拘捕该名22岁男子扣留调查。本港空手道运动员刘武常在日本名古屋为本港夺取今届亚运第一面奖牌，在女子个人型项目取得银牌。目前在这个项目排名世界第一的刘武常，遗憾败于宿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代表美野真部。赛后刘武常表示，他自己的目标本来是金牌，最终拿到银牌，但不会否定整个团队所有人的努力。为今次比赛备战了两个月，刘武常满意自己今次的表现，并表示已经尽了力。他认为自己在比赛当中状态控制，比赛进行当中的掌控整体都不错。至于分数，他说就不是个人能够控制的。国务院公布最新国家工作人员任免名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

0: 世贸易谈判代表、正部长级，令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咁同批任命方面仲包括余晓辉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潘文博出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蔡东出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咁免职方面，徐长森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胡伟烈被免去司法部副部长职务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北京会见澳洲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双方就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党制交流合作以及推动中澳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迪克是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邀请，星期五起率团访华，展开为期五日的访问。澳洲悉尼西部南山地区一个小镇发生致命血案，一个私家车被发现入面有四个人身受刀伤，其中一个未满五岁的幼童当场死亡。警方当地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有市民在南山的雅利海池小镇一处路边发现一架私家车上面有四人受伤，警方同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车内一个幼童已经不治，另外两个受伤幼童同一个女子送院抢救后情况危殆。警方证实涉事三个儿童年龄都在五岁以下，受伤女子就年约大约四十几岁，四人的身份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警方表示已联络到涉事儿童的父亲，咁对于案件的作案动机、涉案武器类型、伤者具体伤势以及事件是否涉及家庭暴力或四个人之间的确切关系，警方说现阶段调查尚早，暂时未能够确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32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11: 孟清、魏美珍，
12: 才智双打。
13: 大家好，才智双打的专访环节，

0: 临近中秋，今日我哋应下节啊，清姐，
1: 梗系要啦，你摆齐晒月饼喺前面啦。
0: 哇，犀利！我哋今日请到位厂长，这个系嚟自美心集团食品制作嘅高级总监啊，邬国良先生。
2: 邬
1: 厂长你好，
3: 小姐你好。
0: 咦，我哋已经有好多嘅月饼，但系呢啲月饼同我往年睇你哋旗下集团嘅产品有啲出入。
1: 你平时食开啲白莲蓉啊、黄莲蓉啊，
0: 嗰啲系我最中意食嘅。不过呢两个好特别，一只咧就系柠檬味嘅，
3: 系
0: 一只咧就系猪肉味嘅。
1: 呢只系柠檬爆浆啊，
0: 点解有咁创新嘅产品出现喺我面前呢？
3: 因为而家传统月饼咧，俾人一个好老旧嘅感觉啦。当然我哋都尊重个传统啦。咁自从喺大概十年前，我哋出咗流心奶皇啦，咁我哋发觉咧，呢个月饼市场咧系仲可以发展嘅，只不过我哋要揾啲啱嘅产品俾唔同嘅一代人。咁所以咧，我哋就一路咧喺度研究紧唔同嘅新嘅口味啦，无论嘅包装设计啦，无论佢嘅口味啦，所以柠檬月饼咧系另外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咁佢融合咗有少少流心嘅技术啦，但系佢就唔系里面系啲奶黄类嘅嘢啦，而系比较清新啲，个酸味会强啲。就譬如咧食其他我哋嘅月饼嘅时候咧，譬如你食传统月饼或者其他比较重啲嘅月饼嘅话咧，你食翻呢啲咧就会比较调和啲咯。
0: 嗯，
3: 就系我哋开发呢一个啦。咁当然啦，除咗呢个月饼之外咧，我哋又今年咧又会谂啲另外唔同嘅嘢。因为 XO 酱咧，其实咧都香港都做得好出名啦，包括东南亚，包括全世界，好多人都认识香港嘅 XO 酱。
0: 嗯，
3: 咁建基于此咧，我哋就尝试咧喺个 XO 酱嗰度咧，睇下可唔可以做到月饼。因为我哋甜嘅月饼基本上好多嘅，咸嘅月饼咧系相对地少嘅。严格嚟讲咧，以前相对咸嘅月饼咧就系
1: 五仁月，
3: 系啦，金腿五仁。
1: 我爹哋系好中意食金腿五仁月，唔系咁易揾添啊。
3: 系系，所以我哋就喺呢个基础上面咧，就做翻啲 XO 酱，就希望吸引啲年青人嘅客户啊，或者有啲就算年长嘅客户，可能佢都想试下啲新尝试，所以我哋喺成个产品个构造嗰度咧，我哋有啲咧系可以反得紧要啲嘅，即系反转嚟多啲嘅，
0: 颠覆
3: 爆浆系。咁、如果呢啲咧，我哋有个起码有个基础喺度咧，里边
1: 我觉得会成为话题咯。
0: 这个就好清新啦，这个就系比较浓郁啦，两个好自然不同嘅味道啦，由构思到真正實現到在我們面前用了多久的時間？
3: 真的要計算可能是在說幾年時間，
0: 幾年時間，
3: 因為 有些是一路累積的，累積到差不多呢，那個機會到了，或者有想法，有個觸機一出到來就將它放在一起。我們現在都在思考很多不同的新產品，但是究竟原材料提不提供到呢，或者有沒有技術我們需要克服呢？想條大橋出來是想到的，但真的落生產線呢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就一路亦都因為跟住整個市場啦，咁佢個市場每年都有唔同嘅新嘅話題，好似早幾年有生酮嘅月餅啦，咁而家又好似剩翻啲啦，
0: 榴蓮月餅啦，
3: 榴蓮啦，咁榴蓮又剩翻啲啦，因為榴蓮月餅有啲背後有啲故仔嘅，咁就變咗咧嗱，威靈頓牛柳月餅又有啦，
0: 哇哇，未聽過喎，
1: 未有
0: 啊，你有啊，
3: 有我哋冇。
1: 即系月饼系，其实威灵顿牛柳咧，佢嗰、那个
3: 我系咁嘅，系将个威灵顿牛柳扮咗做月饼，
1: 哦，
0: 即系个外观
3: 系啦，就变咗威灵顿牛柳月饼。
0: 系咪有潮流嘅？其实，但我食嚟食去，我都系最中意，都系最心仪，都系白莲蓉嘅。
1: 但我好中意你哋咧，啱啱新出嗰只麻辣牛肉，
3: 系嗰只，
1: 我觉得好似食紧灯影牛，但好有风味咯。
0: 系
3: 嗱，譬如你讲麻辣牛肉或者 XO 酱猪肉咧，基本上咧佢个基础咧系喺果子嗰度变出嚟嘅。我哋参考喺五仁，用唔同嘅果仁摆翻落去，因为咧如果你食我哋国内其他行家，譬如西北嘅地方咧，佢哋有牛肉月饼嘅，有辣味月饼嘅，但基本上是一个酱嚟嘅。咁你食落去个口感咧就好达口嘅，即系好似又有。
1: 好張口啊！
3: 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擺咗果仁落去咧，一來就清新啲嘅，
1: 好有嚼口啦。係
3: 啦，咁你就有啲嘢食啊，同埋個味可以回甘耐啲。係，因為如果你食嗰啲醬咧，你一落去係第一啖，跟住咧佢嗰個成個

0: 要煮糖漿。其實咧，一個月餅好唔好咧？基本上咧，我哋喺大概一年前就要開始煮糖漿，因為佢月糖漿要熟成噶、你生嘅糖漿咧，唔係咁理想噶、因為咧，我哋廣東月餅咧，你見到我哋個餅啦，如果喺廠嘅話咧，初初出爐嘅月餅係好硬嘅，要經過七日之後咧，佢開始變軟啦，同埋個顏色咧就會穩定翻，係、要咁樣嘅。依、這個就係我哋糖漿餅嘅特色，
1: 糖漿皮月餅。
0: 糖漿皮。好啦，咁我哋再行上啲，由潮汕開始到華東地帶咧，嗰邊咧就蘇式月餅為主，包括酥皮啦，
2: 酥皮啦，同埋係芋頭底。
0: 係啦，係啦。咁啊，其實咧每一道都唔同嘅。咁至於再去到北邊咧，嗰啲咧。做好傳統嘅麵粉月餅，
2: 我有食過上海月餅，
1: 麵粉月餅，
0: 即係佢基本上佢唔好似廣東人咧咁樣做糖漿噶。咁、以前咧，我哋係亦都見過有啲即係唔係香港嘅行家啦，東南亞啲行家去到嗰邊做廣東月餅咧，因為佢哋要考慮回郵咧，佢哋就唔係用配方啦、用一個物理學嘅方法，佢就將啲月餅出爐反轉咗擺，等啲油滴翻落嚟，即係。佢根本冇辦法控制個餅回油啊，因為你糖漿煮壞咗啊嘛。咁亦都咧，好似我哋公司咁，我哋堅持自己煮糖漿嘅。咁喺而家我哋好多同業，尤其是喺國內啦，慢慢已經佢哋會買翻嚟嘅你糖漿。唔係唔好，但係你嘅顏色啊，同埋各樣嘢咧，你會喺國內你會明顯咧，好多唔同嘅品牌，包括大品牌，但顏色差唔多嘅。但係咧，即係嗰啲月餅嘅顏色啊，廣東月餅。
2: 咁咪大同小異咯。但我見到即係我參觀咗你哋嘅工廠啦，哇，個基地好犀利啊，係完全係一條龍嘅喎。你連糖漿啦，煮蓮蓉啦，哇，真係由粒蓮子開始喎。
0: 係要喺粒蓮子開始揀㗎，因為而家咧就全球暖化啦，有好多農作物失收啦。咁基本上咧，我哋蓮子啊或者農作物嗰方面咧，我哋一早咧可能係要年幾500-600日之前要穩定。
1: 哇！所以500-600日前月餅係時令嘢，其實嘅經年嘅製作。
0: 是啊，因為我哋要首先找到那個農場，因為我哋又有 GAP 的要求，咁我哋對水源的要求是很高的，咁亦都係嗰個 GAP 是有認證我哋先用的，咁我哋要找到個地方啦，我哋要種到蓮子啦，仲有嗰年唔可以失收啦，我哋集團咧要透過喺唔同嘅渠道咧穩定好多蓮子，咁包括咧可能咁可能你哋覺得哦蓮子咪蓮子咯，咁你有泰國有蓮子啦，泰蓮啦。
2: 最靓嘅莲子喺边度咧？
0: 双莲，即系湖南嘅莲子。湖南嘅莲子，因为就算我哋国内咧有瓮莲啦，瓮莲就江西嘅，福建就叫建莲嘅。咁你好多喺药材保健嗰啲通心莲咧，或者开边莲咧，比较大粒啲嗰啲咧，你觉得靓嗰啲咧，其实大粒嗰啲咧，好多时咧系福建嘅，唔系佢唔好，只不过咧，如果做莲蓉嚟讲咧，佢个淀粉含量咧系冇湖南莲子咁高、因为其实我哋煮莲蓉咧，是一个太过简单的配方的、因为莲蓉呢只是用糖、用油和蓮子嘅啫。咁基本上你三樣嘢，即係我哋蒸條魚，如果條魚唔靚嘅話咧，你冇辦法蒸到佢靚噶嘛。所以我哋就由個原材料咧一路着手咧去做依啲嘢咯。
1: 好，咁一個月餅咧，除咗好食，而家你知道我哋消費者要求都好高啊，又要健康，又要減糖，又減呢樣減嗰樣，咁啊
2: 唔好理啦，過節。
1: 咁但係
2: 我最緊要係個王。
1: 但我知道咧，你哋喺呢一個嘅健康方面咧，個要求都好高，
2: 都照顧到。
1: 咁我哋转头翻嚟啦，睇下你哋点样去追求好食又健康啊！
0: 好啊，
3: 下昼5:17。

0: 去 Face 官网登记啦。
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

0: 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系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胶痛，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语同牙医同你讲故事，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4: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5: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5: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胡孟清、魏美珍，
9: 才智双打。
1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哇！今日好开心，因为讲到我都几中意食嘅月饼呢个话题啊，一年得一次嘅咋，所以咧就算系肥啊肥咗啲都要食，食完之后再减啊，清姐。
11: 系啦，唔系我哋通常食完之后咧，咁啊中秋跟住秋天打后咧，我哋就行山嘅季节。
10: 系啦，开始我哋嘅行山季节啦。不过咁新一代嘅年轻人咧，佢哋对于即系健康嘅意识咧，就比我同阿清姐高好多，佢哋要求高好多。
11: 但系佢哋又中意新嘅口味喎。
10: 咁所以喺研发嘅时候，除咗真系要好食之外咧，健康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系嘛？
12: 系啊，我哋所以呢几年咧，开发咗好多低糖嘅产品，将传统嘅产品放咗低糖嘅，譬如我哋嘅白莲蓉啦，莲蓉啦，甚至乎流沙奶黄咧，做紧未来我哋会继续开发唔同嘅低糖类型嘅产品，包括五仁，我哋去年已经做咗低糖噶啦，你可以买俾你爹哋
11: 先。系
12: 喎，因为个风味咧，其实我哋做低糖咧系有啲挑战嘅，因为我哋某啲好出名嘅飲品啦，無糖或者低糖咧，個味咧係似，但係唔係好同嘅。咁但係我哋唯有咧喺依個基礎上面咧，盡量調節到佢似啲，咁就令到你咧食落去嘅時候咧，嗰、那個違和感冇咁強。因為我哋都相信一樣嘢嘅，健康係必須嘅，但係健康唔可以犧牲美味噶嘛。咁我哋希望咧美味同健康係並存咯。呢個係我哋做產品嗰個宗旨同埋個目的。
11: 因为尤其是即系老人家咧，好多时就系我哋要睇住佢咁嘅三高。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即系减到糖啊，但系又不失美味啊，可以平衡得到嘅，哇！咁佢哋好开心。因为大家中秋节硬系要有月饼先应节噶，
10: 冇食过月饼又点叫过中秋咧？好，咁呢个就系、是健康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啦。对于新一代嘅产品，设计新一代嘅产品，除咗健康之外，你哋仲关注啲咩？
12: 我哋仲关注环保啊，同埋关注可持续性啦、包括我哋揾嘅嘢原料啊，各样嘢咧、都有好多资质同埋认证，就唔系话纯粹去做好个产品咁简单。喺做好个产品嘅过程之中咧，我哋亦都要求我哋嘅上游供应商咧系同我哋嘅理念一样嘅。咁当然你一定系要用嘅好嘅材料啦，同埋冇违规嘅材料啦。因为包括我哋而家收货嘅时候咧，我哋对于农药啊、农残啊嗰啲，我哋检查得好紧要嘅。我哋一定睇嘅。所以其实用我哋嘅产品嚟讲，是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关。
11: 香港制造呢真是一个信

0: 心的保证来的，尤其是月饼啊。
1: 嗯，还有就我们都见到近年那些农产品那个升幅都挺犀利。
2: 嗯，
1: 在个成本控制
0: 方。那饲料啦，尤其是个网啊，我们小时候收到一盒月饼啊，我最最开心呢就是劈开它看看有多少个网在里面的。跟着老人家呢，我爹哋就话同佢讲，月饼最贵是啲莲蓉啊，唔系个网啊，你哋中意食网傻猪嚟嘅咁样。
1: 系啊，我都曾经听过呢句说话。
0: 但系咧，我觉得个网都好紧要噶，因为佢令到成个月饼咧系真系好好相得益彰
1: 嘅。咁就蛋嘅价格都影响大啦。
0: 喂，点样养大嗰只鸭？喂，佢食啲咩饲料？
1: 用咩蛋噶你哋？
2: 我哋而家系用一隻特別配嗰種嘅麻鴨嚟做呢啲鴨蛋嘅。
1: 鴨蛋嘅，唔係雞蛋。
2: 係鴨蛋嚟嘅。鴨蛋嚟嘅。咁呢一種咧，我哋喺挑選只鴨嘅時候咧，當然啦，上游供應商咧已經揀到唔同嘅鴨噶啦，就專門要嚟做中秋月餅嘅鴨蛋。
1: 咁就係自家農場。
2: 我哋部分咧有啲係同佢聯名咗，就我哋自己會揾人監管佢嘅，因為我哋
1: 睇住佢成
0: 長，即每一個環節咧都要。係，好睇得緊。
2: 因為其實鴨蛋咧，我哋喺成個操作咧，除咗養大啲鴨生蛋之外咧，另外就係禽流感，因為鴨唔係上籠噶嘛，佢係放養噶嘛，即係話有一隻兩隻其他嘅飛鳥一飛落去嘅時候咧，
1: 就出事，
2: 咁就冇曬噶啦。
1: 哦，
2: 咁鴨蛋咧，你哋可能我哋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鴨蛋啦，我哋中秋嘅鴨蛋咧又同平時唔同噶喎。嗱，我哋平時喺街市買鴨蛋，
0: 冇咁鹹。
2: 唔係，係嗱，嗰啲有灰嘅，係街市嗰啲係冇咁鹹嘅。因為點解咧？可能佢賣90日，賣120日，所以佢要擺喺度嘅。但我哋嗰啲鹹蛋咧，基本上係33至35日嘅啫。尤其是好似今年咁嘅極端天氣咧，咁熱嘅話咧，可能30日就要用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同啲天氣要一路有溝通，即係啲天氣點咧，又同啲鴨蛋供應商溝通啦。因為舉例啦，咁你30日唔用，咁你35日用會點啊？
1: 係
2: 咯。咁嗱，具體會點咧？譬如你哋有陣時食鹹蛋咧，咪見到個蛋黃黐住個殼嘅。
1: 蛋黃黐住個殼。
2: 即係蛋黃咧，嗱一個蛋白，佢個蛋黃咧唔喺中間，佢就聚咗一邊嘅，黐咗殼，
0: 側埋一邊。
2: 係啦，好常見噶嘛。其實呢啲蛋咧，佢唔係唔新鮮，只不過佢最佳嘅個時間過咗，
1: 佢就聚咗落去。
2: 係啦，我哋行內嘅術語咧叫退溶，即係如果你打開粒鹹蛋咧，你會見到佢表面咧好似。會剝落的，會退溶的，
0: 仲用得啊？
2: 用得，食冇問題嘅，冇問題嘅，完全冇問題嘅。只不過咧，對於我哋做月餅嚟講咧，就唔理想啊，因為個蛋黃會細咗嘅，因為你會剝落啊嘛，表層，咁呢個唔理想嘅。咁所以咧，我哋揀鹹蛋咧，除咗揀時間啦，仲要揀佢大細喎。咁點解隻鴨蛋會我哋比較容易出油呢？我哋基本上揀嘅標準咧係行業最高嘅標準嚟嘅。咁好多亦都唔係好多行家會攞呢個標準，我哋攞高少少嘅。所以咧，當然成本又貴啲啦。
0: 我仲想問一下啲奶黃啊，因為嗰個流心奶黃真係好好食啊。嗰個奶黃啊，點揀啊？
2: 奶黃咧，我哋首先咧，我哋有要佢個結構咧，基本上牛油啦，同埋椰奶。牛油咧，我哋係攞外國嘅牛油，同埋一啲係有啲食家嘅認證嘅，同埋佢國家認證嘅高級牛油嚟。
0: 即係一定要係用真牛油。
2: 真牛油咧，全部真牛油。
0: 因為近年咧，佢話啲植物牛油咧，其實。冇咁好啊！
2: 係
0: 咪又反式脂肪啊？又剩啊咁樣，
2: 係麻煩過食動物脂肪嘅。
0: 係，
2: 不過而家好多食物都平反咗㗎啦。以前就唔可以食雞蛋㗎。
0: 係啊係啊，
2: 咁而家要食多啲雞蛋。
0: 以前又話食嘅蛋咧唔好食蛋黃，後嚟話唔係
1: 啊，食蛋黃
2: 要食蛋黃啦。咁啊，以前唔可以食動物油啦，豬油啊、雞油啊啲唔好啦。咁而家係可以嘅，所以又唔同咗。咁我哋都會睇翻啦。咁當然啦，有啲事實同個潮流。是有啲出入嘅，咁如果以前咧好傳統嘅香港有啲舊式嘅店鋪嘅月餅咧，佢哋用豬油嘅，用豬油做，
1: 係咪香啲啊？
0: 豬油香好多
2: 嘅，香好多噶。但係而家我哋唔可以用到豬油，只能用花生油，因為豬油咧，因為我哋而家做嘅月餅咧，以前嗰啲店鋪咧，佢做後面焗啊嘛，前面賣啊嘛，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冇問題嘅，但係豬油你擺得耐咧，佢一陣豬蒿味㗎，係
0: 喎，
2: 係啊，你過咗一個月食咧，哇，點解一陣豬油味嘅？咁所以而家冇人做呢一樣嘢。 唔係唔好食，係冇人做啦。同埋你一講話，即係雖然而家啲油脂俾人平反咗啦，但係你一講。

0: 豬油咧，啲人都比較
1: 介意啲嘅，感覺冇咁健康。
0: 係，
2: 當時咧我聽過咧就話，即係一間麵包鋪，佢哋全年最大嘅收入咧就係賣月餅，
1: 係七成都係，
2: 七成利潤都係嚟自月餅嗰個月啦。好啦，我想問你集團其實一年生產幾多個月餅？
0: 個數量咧就好多噶，因為我已經連續28年都係銷量冠軍啦。
2: 係啊，
0: 咁。當然啦，可能佢因為佢麵包鋪，所以咧佢就佔咗佢七成。但係因為我哋嘅集團咧，就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產業啦，即係我哋有唔同嘅餐廳啊，或者做其他嘢，咁佔我哋嘅份比咧，亦都唔係咁高。再加上咧，我哋喺個利潤嗰度咧，我哋好克制嘅，就唔係話攞一個好大嘅利潤。
1: 即係唔係暴利，同埋因為你有一個大嘅餐飲集團咧，你哋就有好多渠道，同埋有好多客户。其實個 channel 好緊要嗰個，
0: 係銷售渠道好緊要。
2: 好，咁但係嗰個量一定係好驚人㗎啦，嗰個數量，淨係我自己家族都已經一年都買唔少。
1: 你即係問阿烏廠長一日打幾多噸蓮蓉
2: 咧？一間問下，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咁大量嘅生產，點樣控制個品質如一咧？呢個都好重要嘅。咁一間我哋就請教一下阿烏廠長。
0: 唔好客氣。
3: 下晝五點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一个女人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话，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40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的时候，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下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是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痕。经过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颈部和头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署。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和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就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事发在午夜近1点，途人在博维南路近南新围污水泵房发现一个女人倒卧在地上，没有脉搏和呼吸，她满身鲜血，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重伤不治。今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今日朝早举殡，丧礼采用国葬规格，只是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士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亦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向中联办表示慰问，并且转达问候，要求全力进行救治。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生前友好亦都有发嚟宴谈。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都采用类似的引导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说，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到外来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微升至 3.8%， 李家超就说，有一些国家原本和香港一样是自由贸易体，但就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会认真

0: 協助企業，確保企業營運以創造就業機會。烏克蘭對俄羅斯發動今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莫斯科和俄軍控制的烏克蘭克爾松地區一共有四人死亡。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在社交平台說，幾架無人機擊中莫斯科煉油廠區域，導致一處設施受損，現場沒有人傷亡，緊急救援部門已經展開處置工作。莫斯科州長沃羅比約夫亦都在社交媒體說，兩個不同地點發生的襲擊造成至少兩人死亡，包括一名44歲婦女和一名老翁。此外，一架無人機撞擊一棟21層高的住宅大廈，並且引發火警，導致400人要緊急疏散。另一方面，在俄軍控制的烏克蘭克爾松地區，一架民用巴士遭到無人機襲擊，造成兩人死亡，包括一名俄羅斯選舉官員。南韓軍方證實，北韓相隔8日再次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當地下午約3點偵測到北韓從元山一帶發射一枚導彈，經研判為彈道導彈。南韓軍方說已經加強監視和戒備，以防北韓再次發射。同時，韓美日三國正是緊密共享涉事導彈的數據。日本防衛省亦都監測到今次的發射，指飛行物疑似是彈道導彈，已經墜落於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
2: 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聽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隻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7: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系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胡孟清、魏美珍，
17: 财智双打。
18: 继续翻嚟财智双打，今日好开心，请到阿厂长由呢个厂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吓，乌国良先生就系美心集团食品制作高级总监，
19: 乌厂长，
18: 乌厂长。通常我哋过咗五月中咧，就即刻会见到咧有月饼嘅 promotion 嗰啲广告。
19: 我嗰阵细个咧最叻咧就系跟妈妈去嗰啲月饼会啊，
18: 系啊，
19: 佢哋会工会噶，
18: 我都有
19: 帮
18: 我阿嫲工过噶，系啊，仲有个诶猪嗰啲叫
19: 猪猪笼。
18: 猪笼系啊，猪笼仔
19: 系啦，最中意玩噶啦。
18: 咪而家又冇呢啲噶啦，
19: 仲冇月饼会噶。
20: 应该最尾嘅月饼会系2015年荣华就有月饼会嘅。
19: 嗯，我妈咪咧就喺金山楼，我记得。
20: 哦，金山楼啊，
18: 出卖咗你嘅年龄啦。
20: 金山楼好出名啊，当年。
19: 即系以前，哇，有一份月饼会到中秋节咧。

0: 好多月餅攞翻嚟，即係成家人都係好開心嘅，呢真係好應節啊！
1: 係咁啊，而家已經係變成咗呢個文化遺產啦。咁我想問香港第一陣出爐嘅月餅，用呢個中秋節倒數啊，會早幾多日？
2: 大概你會遇到大概百五日左右啦，
1: 因為嗰啲係，
0: 但第一浸就唔係供應香港市，
2: 唔係香港冇需要咁早做嘅。咁呢批月餅咧，係最主要咧係賣俾美國、加拿大同埋其他海外國家，因為船運嘅問題，尤其是舊年啦，有啲少少關稅嘅問題啦，咁我哋要盡快趕住佢喺改關稅之前要做。
0: 哇！你仲要睇埋政策
1: 關稅，
2: 唔係啊，因為佢
0: 要睇天、睇天氣、睇氣候、睇政策。喂，好多嘢要顾啊！呢盘生意唔简单。
1: 海外市场嘅销售有冇咩明显嘅变化？而家多咗咁多人去移民，系咪海外市场都扩张得好大？
2: 好稳定咁增长。
1: 我记得我嗰时有个同学去咗，唔知边度读书，我有寄过一个月饼俾佢嘅。
0: 咁我话俾你听啦，我搭飞机去英国留学嘅时候，
1: 你唔系卖烧鹅，
0: 我系带住一个月饼上飞机噶，因为啱啱好系啦，未到中秋节，咁我嗰日系唔知十月头去英国开学，
1: 咁呢两我就送俾你个仔啊，
0: 系啊，我就搭住飞机，跟住去到搭火车嘅时候，拎住嗰个月饼，有少少，系啊，真系有少少眼湿湿噶，
1: 系咯，海外市场嘅变化，不如讲下。
2: 个变化唔大嘅，就一路咧都每年有增长紧，当然就唔似喺其他市场会增长得好快啦。咁通常个增长咧有几样嘢嘅，传统嘅月饼啦，同埋有啲新嘅产品啦，会轻轻带动咗。其实我哋喺无论喺海外或者喺本地或者月饼嘅市场咧，好多顾客或者行家都睇紧我哋出咩嘢嘅。
1: 哇！你哋系一个指标嚟嘅。
2: 大家参考下啦。
0: 同埋佢哋会即系望到，譬如啲华侨嘅口味啊，会唔会同我哋本地香港人有啲唔同？
2: 唔会太多唔同，反为相同一样嘢咧，就系话莲蓉佢哋都希望轻轻越嚟越淡啦。咁我哋其实调节咗嘅，包括我哋今日我哋而家食紧嘅莲蓉咧，其实已经同20年前嘅莲蓉嘅糖度已经唔同嘅啦。不过我哋系慢慢逐步减，但系始终咧调节到个位咧就已经系临界点，冇得再压噶啦。因为我哋都试过嘅，一压落去咧嗰、那个莲蓉嗰个味咧已经你冇甜味带唔到佢嗰样嘢出嚟咯。咁我哋系而家啱啱系掌握咗呢个位。
1: 所以我饮咖啡都要落少少糖，全部酒嘅可饮唔得。
2: 系因为你系要有少少提翻味，
1: 调翻味系啦。咁咧就我成日发现，即系好多内地嘅旅客，佢哋都中意。在这个月份下来香港买月饼的有什么特别呢？
0: 香港制造，
2: 香港制造啦，最主要还有我们选料呢是很严格的，在由个原材料啊供应啊去到我们的制造啊整件事呢我们都看得很紧，因为我们公司已经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产业啦，应该要做得好，这个是我们的基本
0: 的，你对自己有要求也是一个信心的保证的嘛。
1: 有冇
0: 有食落肚
1: 研究过嗰个比例咧？香港嘅销售同埋内地嘅销售，
2: 嗰个就以人口计，一定系国内好过我哋啦，因为你个市场大好多。
0: 但早几年咧，有得炒嗰啲月饼，
1: 系啊，
2: 系讲紧十年前流心奶黄，我哋香港系$600啦，每次，你拎过去罗湖，230，
0: 哇，
2: 人民币，即叫人帮你收，上海280，就系咁啦。
0: 嗰陣時咧，係一個好嶄新嘅口味，同埋佢哋覺得哇，有香港上去嘅月餅咧，係特別矜貴噶。
1: 呢個都係一個認可榮譽嚟
0: 嘅，係啊，endorsement 嚟嘅呢個。
2: 呢個係我哋香港個品牌啦。咁當然而家國內已經有好多類似嘅產品出現啦。所以就呢個風潮就而家就靜咗啦。咁就。亦都而家好多都係循翻正常渠道啦。我哋透過我哋喺國內嘅專賣店或者專門嘅銷售商，佢哋買翻我哋香港正牌美心嘅產品咯。
1: 宣傳策略有冇咩改變呢？因為其實都有一個現象咧，好多時我哋買月餅食啊固然之會啦，但其實咧送禮嗰部分咧先係最主要嘅。
2: 送禮嗰度咧，都係。送禮如果你做商業那些呢就基本上都是送回傳統餅，現在呢留心都有些人送的，因為又咁講嘅，年青人又唔係好興中秋送禮嘅，即係通常係商業活動啊，
1: 商業活動
2: 咁、就會送多啲嘅，咁所以好

0: 好多时咧，我哋有好多渠道，我哋都唔知噶。即系嗰日，我后屘先知道，有啲朋友话俾我知，去某啲地方打麻雀咧，打完系送月饼。
1: 哦，系啊。
0: 系啊，因为我冇入过麻雀馆，我唔知道。咁佢哋有啲地方系可以送月饼嘅，
2: 一定中意啊嘛，一定啱食。
1: 我哋过时过节咧，收礼个行情或者送礼个行情咧，都同嗰個經濟或者係商業嗰個活躍度係掛鈎，月餅市場係咪都可以洞悉到呢樣嘢？
0: 有
1: 經濟好啲或者恆生指數高啲，係咪個月餅銷情會高啲？
0: 係有影響嘅，因為你如果你恆生指數好或者個經濟好咧，就代表市民手頭上多咗錢啦。咁多咗錢嘅，咁佢就對於有啲新品或者對於買得一盒兩盒唔係咁介意啦。
1: 嗯，好，頭先咧問漏咗一條問題，就係話，哇，每年出產咁多個月餅。雖然實際數字我唔知啊，但係點樣喺咁大規模嘅生產之下維持到個品質咧，都好考啊廠長。
2: 仲有咧，我見到你哋間廠啲機器咧，其實有好多係自己設計嘅，
1: 自己設計。
0: 因為我哋要保證同埋保障咁大量嘅生產啦，我哋當然要用機械啦。咁除咗用機械嘅話咧，我哋亦都好早期已經引入 AI 啦，包括對於我哋個月餅啦，我哋做好多唔同嘅產品啦，我哋用 AI 嘅人面識別去認月餅，等佢入爐，因為我哋有唔同嘅爐噶嘛，所以我要如果我用人咧都會錯噶嘛，所以會自動去認到佢。譬如依個月餅入一號爐，依個月餅入二號爐，入三號爐，咁樣自動排列咯。至於用機械人啦，我哋用得比較多嘅，亦都清楚頭先講有啲機器我哋自己設計，就係
2: 啲掃油嗰啲啊，
0: 嗰啲掃蛋啦，嗰啲我哋自己
1: 最後嗰陣
0: 掃
1: 油係嘛？
0: 掃蛋，因為嗰度咧
2: 蛋漿，
0: 我哋其實做依啲機器咧係有困難嘅，因為我哋通常買機器咧就係日本啦、德國啦。咁啊，中國啦，咁但係你日本佢哋又冇呢個產品嘅喎，咁德國更加冇呢個產品喎，所以我哋就睇唔同嘅設備啦，再同機器供應商同佢研究點樣去改善，包括我哋頭先提及嗰個掃蛋網個機械人，買咗翻嚟咧，我哋係要同佢操作45日先至校正到成個機械人係可以模擬到同人手嘅操作一樣嘅，因為無論嘅力度啊、角度啊，因為包括嗰個模數同個餅面嘅摩擦力啦，如果佢太輕佢上唔到啦，太重會刮花個餅啦，咁呢啲係需要時間嘅，咁亦都包括到做好個餅之後，我哋做質檢啦。譬如大家都好中意食蛋黃啦，咁如果我個月餅冇咗蛋黃咁點咧？咁我有個失望啦。咁所以咧，我哋就用 X 光機咧，基本上每個月餅係照過嘅。
2: 啲黃齊唔齊？
1: 漏咗隻黃係嘛？
0: 跟住咧就會打出嚟㗎啦。打出嚟㗎啦。咁當然我哋講，
1: 哇，好先進啊！
0: 係啊，X 光機咁咪 X 光機咯。但係因為 X 光機咧，買依啲機器翻嚟咧，佢要攞數據，佢先識認你咩係鹹蛋。咁我哋訓練一台機咧，起碼要俾到50萬個數佢，佢先開始認啦。咁你認咗第一台咧，就將第一台嘅 data 咧就擺喺第二台嗰度咯。其實即係用呢啲機器嘅時候咧，係比較長啲時間。
2: 都有個訓練嘅過程。
0: 係，
1: 哇，好豐富我哋咁嘅訪問，
2: 長知識。
1: 餅原來咁多知識，咁多智慧喺入面。咁啊，由
2: 下次食呢個月餅就要嗒真啲啦。
1: 係啊，同埋要報名，出年要參觀你哋嘅廠。
0: 多謝曬烏廠長接受。
2: Thank you.
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有

0: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1: 《银色旅途》。
3: GSK 提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胡孟清、魏美珍，
5: 才智双打。
6: 大家好，嚟到呼吸有道嘅压轴一集，今日咧，我哋请嚟站在最前线嘅家庭医学专科医生阿蔡慧宏医生，同我哋倾下偈。蔡医生，你好，
7: 蔡医生你好啊！
8: 两位主持你好，
7: 你好你好，
9: 欢迎你啊！咁我哋咧呢几集一路都系关注紧啦，个 RSV 啦，同埋个流感啊。但系到依家咧，其实我都喺度谂，如果我真系患咗感冒吓，咁、究竟系流感啊，抑或系 RSV 咧？真系唔知点分嘅，系咪真系要揾医生？你帮我 check check 先分到。
8: 我是家庭医生嚟嘅，咁所以每日见啲病人行入嚟都话我有感冒咧，其实好多时有啲误解。天气变化嘅时候咧，有啲伤风咳咧就好常见嘅。真真正嘅流感咧，其实就有发烧、喉咙痛啊、伤风咳啊嗰啲咁嘅症状。其实 RSV 同流感嘅症状都系好相似嘅。临床上咧，我哋好难分辨噶。但系咧，自从有咗新冠之后咧，因为我哋有快测。好簡單去撩鼻咧，嗰啲而家五合一、六合一咧，可以話俾你聽，你係流感 RSV 抑或係其他嘅腺體病毒。咁所以咧，而家條數咧就好似個帳簿，以前所有嘅嘢冚唪唥入曬流感數，其實裏面墊底咧有啲係 RSV 嚟嘅。
9: 我唔怪得喺 Covid 之後咧，我哋發覺。平時我哋講流感流感啊，咁以為就普通感冒，但係自從有咗檢測之後，喂又話有甲流，又話有乙流，咁而家仲有個 RSV， 咁但係其實個分別可以好大㗎喎，因為 RSV 呢哇好似即係都幾麻煩㗎，如果中咗
6: 手尾好長。
8: 而家嘅數據話俾我聽 ，RSV 如果你中咗又有重症要入院呢，嗰、那個死亡率同埋並發症咧，比流感仲高嘅。咁但係流感有個好處就係過往十幾年咧，有幾隻新嘅針對性嘅抗病毒嘅藥物可以醫。咁所以變咗，如果你真係診斷咗、確診咗係流感嘅話咧，你可以用特效藥。一般療程係五日，但係最新嗰啲係一日。咁就搞掂，咁你嗰個病情呢就可以咳短，同埋并发症少啲。但係 RSV 最大问题就係佢冇呢一种药。所以如果中咗之后你好返就最好啦。如果一个唔好彩有重症有并发症呢就入医院㗎。
9: 好多时我哋见有啲朋友啦，就係、是、尤其是老人家上咗年纪啦，佢係好抗拒睇医生㗎。佢又话哎感冒之嘛，落下鼻水发下烧，食下药，食完药瞓下觉，大髀冚个头咪冇事囉。咁但如果佢唔知道自己中嘅係 RSV， 咁延误诊治係咪个后果都可以好严重啊。
8: 係啊，如果你到你呼吸困难啊，发高烧嘅时候先入院咧，老人家有好多时中咗咧都未必发烧添嘅。
9: 佢都系普通感冒嚟嘅。
8: 系啊，咁一般嚟讲咧，有时你话自己拖下拖下咧，成个月都唔好嗰啲咧，通常就唔系中招噶啦。嗰啲系冷亲伤风下嗰啲普通。如果真系中招嘅三几日，你就会见到个效果。咁有重症嘅时候多数都係入咗医院。
6: 咁而家可以打疫苗啦，係咪？咁我哋之前话哦，如果佢同流感係有分别嘅，咁流感都有好多特效药，咁但係呢个 RSV 就冇乜特效药，咁我为咗protect自己，咁梗係打疫苗啦。咁打疫苗嗰、那个即係保护嘅功能又去到几多呢？係咪真係可以
8: 嗱，呢个疫苗呢自从2024年年中出现之后呢，我都有同好多病人打过嘅。咁基本上呢个疫苗嘅效力呢起码有八成嘅保护。同埋呢因为呢隻病毒呢佢嗰个表面抗原嘅稳定性呢係好高嘅。咁就唔会下年年变种。所以其实唔需要每年打㗎。可以三年至或

0: 以上打一次都得。
1: 咁
0: 暫時藥廠嘅數據咧，就仲未有話要加強劑，幾時要再打。咁所以經驗上咧係有保護作用。
2: 咦？咁我打埋流感針，
1: 打埋
2: RSV， 哇！我咪百毒不侵。
0: 嗱，呢個我哋正式叫雙管齊下，因為以前啲人唔信打流感針，就話你打咗都中嘅，打嚟做咩？
2: 係啊，有幾年我真係覺得。打都中啦、啊，打嚟做乜咧？
1: 仲有一啲人
2: 中咗先至醫啦，
1: 仲有一啲人咧，就好似打咗之後咧，覺得自己百毒不侵啦，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咁跟住咧就又出街又唔戴口罩啦，隔離人傷風又唔防備啦，跟住都係中。
0: 係啊，冇、錯啊。所以不過你哋兩位咁後生，暫時未需要打住嘅。而家嘅推薦咧就係60歲以上有長期病患、高危人士咧，我哋就建議佢打。唯一个问题就是要自己揞荷包。
1: 咁呢个其实揞荷包，但系你病咗睇医生都系钱嚟噶嘛，医生。
0: 咁所以预防性于治疗咧，就呢啲如果对自己的健康投资，咁系一个值得考虑嘅因素嚟嘅。
2: 同埋最担心咧，就系、有啲老人家咧，佢哋会因小失大，就系、觉得，唉，我打流感针有政府资助啊，我打 RSV 系要自己揞荷包，唉，谂过先啦，谂下，一个唔觉意。中咗咧就麻烦啦，因为中咗之后可能所引发嗰啲并发症咧唔系咁简单啊。
0: 所以我自己嘅经历，自从呢只针药上咗市之后咧，其实个主动咧唔系我自己去 order 啲药啲针翻嚟同病人打，而系我其中有一个病人咧，佢系信呢啲疫苗嘅，佢系一个退休律师，90歲啦。咁佢打电话俾我，佢话。我見到有呢只針打，我想打，因為我有慢性肺氣阻病咁樣。咁我話只針都幾貴嘅，佢話冇所謂啦，3年先打一次啊，咁又冇乜副作用，我一於要嚟打噶啦咁樣。咁所以佢其實咧自己上網抄曬料，知道個針嘅效用同效力。咁所以咧佢叫我同佢訂針之後咧，我數下條數。不如我自己同屋企人都打埋佢啦。咁另外我再打电话俾嗰啲长期有嚟打流感针嗰啲人呢，其实佢哋嘅反应都几正面嘅。咁所以呢我2024年开始呢都同相当多嘅病人都打咗呢个针。
1: 咁头先嗰位朋友都几爱惜自己呀，同埋佢呢就即係计咗一个数呢，佢打咗呢个疫苗，咁佢可以保护到自己之余呢，其实有好多老人家有时遇到呢一啲 RSV 呢，我知道个入院个机率都相当之高，一入院呢又多咗另一重嘅风险啦。
0: 係啊，佢最容易就係影响你个呼吸道嘅问题，你唞气唞唔到，缺氧呢，咁又要插喉㗎啦。咁跟住呢就骨牌效应啦，牵一发动全身。咁所以呢又冇特效药去杀呢隻病毒喎。咁只要能够医生呢喺医院里面见招拆招，咁就即係各安天命。
2: 咁除咗有慢阻肺病啦，咁头先医生你有位病人嘅个案啦，我觉得佢真係好醒啊，同埋佢自己做埋 research 呢，咁都唔使同佢解释咁
0: 多，我都明白。唔使去 sell 佢嘅呢啲，佢係信嘅呢，佢自己会自己主动话问你呢啲咁嘅嘢。
2: 咁但如果有啲长者佢本身呢係有三高嘅问题啦，或者甚至已经有心脏病啊，或者甚至糖尿病啊，或者有啲已经要洗肾啊咁。嗰啲如果佢感染到 RSV 咧，咁情况系会即系点样严重法咧？
0: 即系一个引发性嘅，即系譬如其他嘅针，譬如打 Covid 都有啲人打咗之后有反应心脏病发嘅。咁当然嚟讲，我哋唔可以话啲疫苗唔安全，但系咧呢啲系好少数嘅情况出现。如果有长期病患，你长者嚟嘅，你有医疗券。其实个医疗券都可以 cover 部分呢个疫苗 RSV 疫苗嘅费用嘅。
1: 咁但系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到有啲慢性疾病嘅病友，其实佢好适合 RSV 呢只个防疫针啦。咁但系打之前，其实佢哋有冇一啲嘅注意事项或者要留意嘅地方啊？
0: 当然啦，你打针嘅时候，你最紧要自己唔系已经有流感啊，或者其他啦，
1: 状态
0: 唔好啦。你一般情况之下都冇乜情况话唔打得嘅。所以我嘅经验咧。打嘅副作用亦都唔係十分之高，因為有其他疫苗打針呢確實有啲副作用出現嘅，有啲會發燒啊嗰啲咁。So far 我暫時嘅經驗呢就 啲反應都良好嘅。
2: 咁一老一嫩啦，咁其實佢哋係嗰個抵抗力咧，相對係比較差嘅。咁、但係好多時咧，三代同堂住埋一齊咧，反而老人家係咪更加應該係要更加要保障自己之餘，佢打咗 RSV 嘅預防針。

0: 都保障到屋企其他人，尤其是小朋友啊。
1: 系啊，有啲譬如初生婴儿六个月大或以下，或者系早产嗰啲咧，佢哋都系有高危系中 RSV 嘅。
0: 呢啲高危家庭咧，你会点建议佢哋？
1: 其实就系话最好咧，就各个家庭成员都注意日常嗰、那个即系生活习惯啊，多洗手啊，搭公共交通工具戴翻个口罩啊。咁呢啲咧係最基本嘅，但係如果家庭成員之中有人中咗咧，就最好避免同啲長者或者嗰啲初生嬰兒有親密嘅接觸，因為你可以傳染俾佢啊嘛。咁所以要自己自我隔離啦。譬如啊，爸爸30多歲真係中咗 RSV， 咁佢自己唔好再同阿公公婆婆一齊食飯啊嗰啲咁嘅嘢咯。咁呢啲係可以生活上可以做嘅。
2: 好，咁啊，今日多謝曬蔡醫生你嘅分享啦。
0: 多謝蔡醫生，
2: 多謝曬。
3: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5: 黄昏六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狗咬死人惨剧之后，事隔一个月，再有人怀疑遭狗只袭击死亡。一名女子深夜喺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初步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惠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亦都未知道涉事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堂表示，经过法医初步检验，相信死者的伤痕大部分由动物造成，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
9: 初步检验了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的伤势。我们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之后，大部分的伤势都相信是由这个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是爪痕，而致命伤相信就是在头部和颈部造成的。详细的死因呢还有待进一步的验尸去确认啦。而我们呢也都已经有关这个资料是转交了渔护署。我们呢警方呢是会全力配合渔护署的安排一些捉狗的行动。
8: 警方凌晨0时43分接报，有途人在博惠南路近男生维污水泵房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地上，没有脉搏和呼吸，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之后不治。这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朝早举行公祭，仪式以各状规格举行。中共中央和特区政府官员以及本港政商各界人士都有到场致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由梁兆莹报道。
10: 董建华因病离世，享年89岁，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乘坐小巴抵达北角香港殡仪馆。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场迎接。前特首曾荫权、林郑月娥、多名现届政府的司局长，包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亦都有出席。董建华的丧礼安排和之前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和霍英东相约，都是采用国葬规格，只是接受获邀人士进入灵堂。昔日董建华的领导班

0: 生子、唐英年、梁爱诗、叶刘淑仪、李国章等人有到场。大殓仪式在朝早九点开始，用时大约一个钟。董建华的灵柩由梁振英和李家超等扶灵，灵柩盖上国旗，由灵车奉移至柴湾歌连臣角火葬场火化。有不少市民在殡仪馆外送别董建华。董建华的灵堂布置以白色为主调，横幅写上沉痛哀悼董建华先生，中央摆放董建华的遗照，前方放有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亦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向中联办表示慰问，并且转达问候，要求全力进行救治。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生前友好亦都有发言电。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设有22项主要指标，当中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本地生产总值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是155规划的经济增长指标亦采用类似的引动性指标。李家超在电视节目指出，香港是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会受外来不可控的原因影响，例如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因此指标的订立要跟贴世界趋势，认为是务实有为的指标。至于本港最新失业率未升至 3.8%， 李家超表示，本来大家是自由贸易，但有些国家变成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因此难以评估失业率是否会回落，但政府会认真协助企业，确保企业营运以创造就业机会。
2: 当然希望做最好的预测，但有一些因素的确是在我们之外。我们本来是大家是自由贸易的，变成是保护主义，变成是霸权主义的。你预唔预测到你五年之后你银行户口是什么数字，就是同一个概念来的。我们就很认真帮企业的，有就业必须先有企业。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直占 GDP 比例升至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和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指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及主导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10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在网志表示，目前北都9个新发展区当中， 有四个已经动工，咁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以及新田科技城同河涛，咁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而牛潭尾嘅土地平整同基础设施工程将会喺明年上半年启动。佢话北都未来会有大量工程建设，能够成为好好嘅场景，让海内外优秀嘅建筑产品同技术作展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就首个建造业产业园征集市场意见，随后一年招标。林安豪又说，城乡共融亦都是北都发展的重点，今年内会公布北都推动城乡共融指引，亦都会寻求立法会拨款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善用民间智慧推动乡郊旅游。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 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上司达成潜在协议，为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在纽约举行，预计在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持续一整天。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国务院公布最新国家工作人员任免名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务院任命李成刚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括弧正部长级），令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咁同批任免仲包括余晓辉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潘文博出任农业副村部副部长，蔡东出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徐清心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咁胡恒烈被免去司法部副部长职务等。南韩军方证实，北韩相隔8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3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已经加强监视同戒备，以防北韩再次发射。咁同时，韩美日三国正紧密共享涉事导弹嘅数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话飞行物以为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北韩曾经在这个月12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正值韩美日例行联合军演自由之日结束的第二日。北韩官方媒体随后报道，北韩人民军当时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混合出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四种新型战斗系统。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位于首都莫斯科的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莫斯科至少2人在袭击中丧生，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亦都有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俄罗斯选举官员。由梁思源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公布，防空系统在俄罗斯19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半岛上空，一共击落超过1110架乌克兰无人机，打破今年8月单夜击落822架的纪录，创今年单夜新高。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说，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导致一处设施受损，现场没有人伤亡，紧急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处置工作。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亦都在社交媒体说，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包括一名44岁妇女和一名老翁。此外，一架无人机撞击一栋21层高的住宅大厦，并且引发火警，导致400人紧急疏散。 涉事莫斯科炼油厂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距离克里姆林宫约25公里，是莫斯科地区的主要燃料供应商之一。那个炼油厂今年6月亦都曾经在袭击中受损，并且加剧俄罗斯国内的燃料短缺。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一间炼油厂。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一个关键石油工业设施以及侵略者的后勤设施遭到打击，这些都是支撑战争机器运作的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另一方面，在俄军控制的乌克兰

0: 上表示，佢自己嘅目标本来系金牌，最终攞到银牌，但唔会否定整个团队所有人嘅努力。为咗今次比赛，备战咗两个月，刘慕常满意自己今日嘅表现，亦都表示已经尽咗力。佢认为自己喺比赛当中状态控制、比赛进行当中嘅掌控，整体都唔错。咁至于分数，佢话就唔系个人能够控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发再生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浴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370蚊。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5: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好，今日又嚟到湾区漫游，星期日嘅下昼六点钟，有我梁杰，有我 Marvin， 咁亦都有个好拍档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精神，
1: 精神啊！
0: 你又唔记得咗啦，系精神。
1: 系啊，多谢你嘅提醒啊。
0: 系啦，
1: 咁我哋星期日咧都要好精神噶。
0: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我哋有个好嘅朋友啦，你嘅好朋友 Vince， 你介绍下。
1: 冇错，因为识咗好多年嘅非常好嘅姊妹啊，咁今日好荣幸可以邀请到长期扎根香港社区，亦都系深耕妇女公益同埋青年国民教育嘅资深社会工作

0: 者朱泳诗女士 Vince。
1: Hello，
2: 好开心啊！你哋长时间要拍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泳诗 Vince， 是家安全发展协会的主席，同时都是东九龙妇女协会新任的主席。
0: 耶、yeah, ！欢迎晒，欢迎晒。咁我知道 Vince 咧，亦都系好多年啦，都系积极推动一啲嘅国安嘅科普啦、青少年嘅品德教育啦、培育啦。咁更加咧系经常组织带领香港嘅青年咧系走进大湾区嚟到交流考察噶，亦都系促进两地嘅发展嘅。
2: 系啊，几时带我呢个青年去？
0: 系啊 ，Vince 主席，
1: 我哋随时都可以去嘅。
2: 系啊，我好中意，因为青年系45岁以下啊嘛，
1: 系啊，呢家嘅青年系唔知点解年龄系提高咗，
0: 好似唔止45岁添。
2: 你唔好咁讲啦，我都唔系45。
1: 啱啱好，系啦，你啱啱好，
2: 我 over 咗好多。
0: 应该唔系叫青年啦，系咪啊？
2: 系啊，
0: 叫另一个 term 就
2: 系中年。唔系老年，唔系老年，
1: 心境年青就得噶啦。
0: 好开心啊，因为咧邀请到 Vince 啦，因为其实咧之前咧都度咗啲时间，咁啊好难得咧可以抽即系百忙中抽出席，即系嚟呢度嘅节目嚟到再分享啦。咁、我记得除咗 Vince 咧分享一啲青年之外啦，咁我记得咧好似父母咧都系喺大湾区生活噶，咁啊亦都系我听过 Vince 都讲啦，哇原来而家大湾区里面嘅配套设施都非常之优秀，咁瞬间可以讲多少少。
2: 系啊，佢系啊。哇！你咁快已經講緊嗰啲添，我仲諗住嗌佢介紹下自己添。
0: 哎呀，梗係啊，咁啊繼續介紹自己先。
2: 都唔係，都可以嘅，因為我知道你而家既然講咗呢度啦，我知道就係話阿 Vince 個爸爸媽媽就之前係喺肇慶啊嘛。
1: 冇錯，呢家都喺肇慶嘅媽咪。
2: 我哋直接跳咗入去灣區先啦。
1: 好啊，好啊，
2: 直接跳入灣區漫遊。係 OK 啊，咁我哋去肇慶，喺肇慶邊度啊？
1: 肇慶鼎湖區，
2: 咁係
1: 一個比較新嘅區嚟嘅。
0: 嗯
2: ，Richard 有冇去過？
0: 我未去過，我好想去。因为听 Vince 都讲咗好多次，
2: 系啊，介绍下鼎湖啊，
0: 方便系咪？
1: 其实我哋嘅好姊妹，另外一位好姊妹都定居咗，仲要创咗业添，系咁嗰度系一个几好嘅环境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鼎湖山同埋鼎湖上溯呢个字咧？其实咧就系来自于嗰个鼎湖区噶啦。
2: 鼎湖上溯系一个嘢食嘅溯嗰个溯啊，定系上溯嗰个溯？
1: 系素食嚟嘅，系一个素食嚟嘅。
2: 哦 ，OK，
1: 系啦，系啦，系啦。咁、
2: okay,
1: 就原来系发明自于呢个鼎湖山上嘅一个寺庙咁样样嘅。
2: 哦，
1: 系啦，所以好多时候你哋会喺斋铺度都会见到呢一个名字咁样
2: 样。哦，即系叫鼎湖上溯。
1: 系啦，而咧鼎湖山咧有个泉水啦，即系佢哋有啲山水咁样样啦，落嚟啦，其实系讲咗话啲系个品质系非常之好嘅，然之后咧亦都话佢哋嗰度嘅含氧量同埋负离子量咧都系非常高嘅，系咧、一个省级嘅干部退休嘅好地方嚟。
0: 哦，所以就好多其实系
2: 唔系干部都退得休嘅，
1: 都可以噶，系啊系啊。
2: 我知道系几好，同埋我听佢度系有个好大嘅，点解鼎湖有个好大嘅鼎噶？嗰度有個有，因為我去啲小紅書睇過咧，點解叫鼎湖啦？嗰度有一個旅遊景區咧，係一個好大嘅鼎嘅，
1: 係啊係啊，冇錯，係啊，嗰個山上
2: 面，你係咪冇去過？
1: 再落翻去嚇？
2: 有冇去過？
1: 我冇去過嘅，
2: 係啦，應該要去，
1: 因為太遠啦嗰個位，我同老人家就好少話去到咁遠，因為佢要上到山頂，
2: 啲青年人去，
1: 再行翻落去半山另一邊嘅半山咁樣
0: 樣。哦，咁下次我哋真係一定要
2: 青年人
0: 去睇一睇嗰個鼎，
2: 穩定啲退休嘅地方，
1: 冇錯，係啊，好值得。
0: 系啊，绝对系，绝对系。
2: 佢点去噶？系而家系可以坐高铁，坐几耐去噶？
1: 坐高铁其实都系两小时30分钟到啦，38分钟系啦，系啦。
0: 但系个班次密唔密咧？如果喺西九龙站，
1: 喺香港咧，依家咧，一日都有3至4班车嘅。
0: 哦，
1: 系啦，系啦，
2: 几好，
1: 系咯，冇错，冇错。其实都
2: day trip 噶，可以系。
1: 系啊，同埋佢冇错啦 ，day trip 系好合适嘅，因为佢有一个程咧就系朝头早7点钟就会开车噶啦。
2: 哦，即系10点前已经到咗嗰度。
1: 系啦，
0: 咁夜晚翻嚟咧，如果假设最迟，
1: 夜晚最迟嗰班就5点几啦。
0: 哦，
1: 但系如果转乘嘅话咧，其实因为依家都
2: 好方便，
1: 深圳北又可以，呢个广州南又可以，
0: 系
1: 啦，广州南更加多车可以翻翻嚟。
0: 哇，呢个系一个又系发现咗一个新嘅地方，肇庆。
2: 系呢个系我都希望我今年可以去嘅地方嚟，因为真系我自己有个朋友嘅父母啦，都系退咗休嘅， 去咗肇庆都系鼎湖住，佢就系头先好似阿 Vince 讲就系话佢入边嘅环境啦，负离子指数啊，所以空气嘢好好啦。但系佢冇同我讲就系话一啲干部级退休嘅好地方，
3: 系啊，
2: 因为我就谂紧我得唔得咧？
0: 系潜在大家都系干部嘅，
2: 系咪？
3: 冇
0: 错，都需要呢啲含量含老干部高嘅地方咧嚟到养老。啊，呢个真系一个好地方，即系起码至少就系、是、哦，我喺冇咁多人嘅地方啦。又可以安即安定啦，退休嘅生活啦。
2: 即你平日 weekend 唔系净系话要去深圳啊、珠海咯。
1: 系啊，冇错啊，冇错。嗰度其实我觉得好宁静嘅。咁啊，我爹哋妈咪其实大概喺疫情嘅时候买噶啦，嗰、那个地方就系、啊，唔打唔撞咁啊。香港就有啲展销会咁样就买咗嗰度。咁啊，都战战兢兢噶，因为其实中间有一轮
2: 因为疫情你其实冇上去睇噶嘛。
1: 冇错，一路都冇上过去睇嘅。咁 啊，大概五年前到啦。佢哋就计划啦，咁就要上去啊睇下间屋啊咁样，其实一切都好安好，同埋都好优质嘅。嗰度咧，其实佢哋买嘅地方咧，大概都3000尺啊，差唔多。
2: 哦，买3000尺，
1: 好大，系啦系啦。咁啊，因为
2: 三百几方系house嚟
1: 嘅。系唔系嘅平层嚟嘅，一个平层，
2: 三千尺一个平层系好大噶。
1: 系跟住三面有窗嘅。南北通三面有窗，系啦，系个生活环境系好优质，而佢哋嗰个楼个质素，我觉得都可以媲美香港一啲比较大牌子嘅建筑商系啊，或者屋苑系啦，
2: 好好喎，
1: 系啊系啊，
2: 哇呢啲咧，而家咧再下一节咧再同我哋讲下，我听到咧我都想问下系大概几多钱嗰阵时，系好唔好？下一节再讲，好唔好 ？Thank you 你
0: ，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城财经台，
1: 黄昏六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官方证实北韩相隔8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3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北韩军方表示已经加强监视和戒备，以防北韩再次发射，同时韩美日三国正紧密共享涉事导弹的数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指飞行物二位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北韩曾经在这个月12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正值韩美日例行联合军演自由之刃结束的第二日。北韩官方媒体之后报道，北韩人民军当时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混合出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火箭炮和无人机四种新型战斗系统。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赫尔松地区共有4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表示，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导致一处设施受损，现场没有人伤亡，紧急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处置工作。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亦都在社交媒体表示，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包括一个44岁的妇女和一个老翁。此外，一架无人机撞击一栋21层高的住宅大厦，并引发火警，导致400人紧急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莫斯科地区一间炼油厂。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一个关键石油工业设施以及侵略者的后勤设施遭到打击，这些都是支撑战争机器运作的几十亿计美元资金。另一方面，在俄军控制的乌克兰赫尔松地区，一架民用巴士遭外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包括一个俄罗斯选举官员。星期日是俄罗斯杜马即下议院选举的最后一个投票日。这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朝早举殡，丧礼采用各葬规格，只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新华社指出，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亦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向中联办表示慰问和转达问候，要求全力进行救治。受到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出席今日的公祭仪式。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九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同估计市值约470万元，并拘捕一个日本男子。被捕男子22岁，今日在 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官员称，关事在他的寄仓行李入面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即时拘捕该名22岁男子扣留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猫烟，亦都有我个拍档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精神
1: 精神啊！
0: 我好中意答呢句，咁仲有你个 friend 啦，你个好朋友啦 ，Vince，Hello， 系啊，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啦，就系话阿 Vince 个父母啦，喺五年前咧就喺。肇慶就買咗個單位退休啦，咁、但係個單位咧係比我預期中大嘅，因為係3000尺，國內就叫大概300方到啦。因為通常我嗰個朋友退休通常，因為你3000尺仲係一個平層喎，
1: 係啊，
0: 你如果有幾層都仲話有樓梯有成嘅，一個平層係超好用啊，超大，幾多間房啊？係
1: 佢有
0: 6間房，
1: 4間半房啦，
0: 我4間半房，2間套房，
1: 2間套房冇错，
0: 系啊，咁你个厅咪，你个厅咪1500尺咯，系，
1: 好大啊，所以个厅其实可以跑步嘅，
0: 系啊，
1: 咁佢哋点解嗰阵时会，唉，其实两个人去退休，点解会买住个咁大嘅房咧？咁、其实因为我哋本身佢孙多啊，佢自己有5個孙咁多嘅，系、啦，咁啊觉得、啊，平时如果我哋去玩嘅话咧，咁就可以住得松动啲，咁、样大家可能喺间屋里面就都有各自嘅空间之余啦，又可以聚埋一齐咁样。
0: 通常啲长辈即系四大长老，通常都会咁安排俾啲孙。
1: 冇错
0: 啊，但系佢冇话俾啲仔女自己系。我听到系冇提到，诶，冇话啲仔女翻嚟玩啊咁噶，系啲孙嚟玩咧就
1: 啲仔大仔女带啲孙翻嚟玩。
0: 系啦，好似跟住啲仔女就要出去住酒店，啲孙就喺房住，
2: 就陪佢一齐玩咁样咯。呢个真系开心你讲。
0: 系啊，咁但系我知道咧，你话你曾经阿 Vince 提过咧，就话鼎湖除咗你啊嗰个单位系3000尺啦，啊其实系几多钱嘅先咪？
1: 其实几多钱我都唔系太，
0: 因为佢唔系你
1: 实际太清楚，
0: 但系啦，咁啊 fit 啦，
1: 真系唔好意思。但系价钱
0: 唔使唔好意思噶呢啲，你唔好讲出嚟添啊！我妈听到就唔好啦，真系。
2: 佢又要买一套啊？
0: 系啊，点解你个人哋都俾咧，你唔俾？但
1: 系因为当时咧，佢哋买嗰阵时咧，鼎湖都系一个新发展嘅，
0: 系啊，好新地方嚟噶，
1: 系啊，所以佢其实就个价钱唔系话真系开到好进取啊，可能200多万到，咁啊已经可以有啦，
0: 冇错
1: 啊，
0: 3000尺啊，
1: 系啊。

0: 咁往后呢，譬如佢哋住落咗啦，我都知道譬如管理费呀、电费呀、水费呀嗰啲，其实对佢哋嚟讲都可能一个月可能两千蚊到啦，千零两千蚊咁样。
1: 香港你三千尺管理费唔止得两千蚊，
0: 系啦，唔止噶啦，系啊，
1: 成皮嘢九千三蚊尺都九千
2: 蚊，
1: 系啊。
0: 所以对于佢哋退休嚟讲，就真系
1: 好
0: 安乐，系啊，真系好安乐嘅，系啊。
1: 咁除咗你头先话食啦，或者呢个地方住啦，其实平时都冇好少买三千尺嘅，好少住三千尺嘅。
0: 系啊，喺香港你谂下三千尺过亿，
1: 你系一个平层啊，系好少
0: 啊
1: 件事。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我想话你唔好讲啲。嗰啲錢銀嘅先，講緊係啦。我哋講你，我聽你講嘅就話，咪後你講嘅，特別啲醫療啦，對爸爸媽媽咧，嗰啲醫療都幾好嘅。
0: 係啊，冇錯。其實因為爸爸大概四年前到啦，咁就去到即係肇慶定居之後咧，就真係因為佢喺香港試過中風啊，咁就翻到去之後咧，咁就又有其呢啲咁嘅事情又再發生啦，咁樣樣，咁啊逼不得已之下都要入醫院噶啦，咁樣樣。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好战战兢兢嘅，因为啊，成日都可能听到好多传言啊，或者好多人嘅意见系话，可能内地医疗唔系好充足咁样样。
1: 好多人都系咁讲。
0: 系啊系啊，但系其实今次我爹哋住医院嘅或者喺内地接受治疗呢一个期间，我觉得其实对我嚟讲系。即系我会好由心咁样去感激嗰啲医护人员，佢哋对我哋好细心嘅。首先啦，坦白讲，佢哋知道我哋系港澳同胞咧，咁啊都好关顾我哋嘅。咁啊日日咧
1: 有少少唔同嘅，
0: 系有少少唔同嘅。譬如佢要治疗嗰科系肾科咁样嘅，咁啊肾科医生主任咧就日日嚟巡房睇佢嘅，系啦就专注睇佢啦，跟住护士长啦又会特别照顾佢啦，啊食嘢究竟佢觉得食得好唔好啊？你啱唔啱食啊？有啲乜嘢你想食唔想食啊？咁其实佢哋都会每一日照顾到咁样样，咁个居住环境唔叫做挤迫嘅。佢哋就冇话啲头等房啊嗰啲咁样，因为都系公家医院嚟嘅。咁啊，一间房住紧三个人，
2: 哦，都几好，松动，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个屋企人就随时都可以嚟探病嘅。咁啊，亦都可以留宿㗎喎。
2: 哦，即係嘅意思就係佢冇定个时间，你可以随时都可以过去探佢都得嘅。
0: 係啦，冇错。
2: 哇，咁呢个真係好好。
1: 咁呢个係好好，因为你公立香港公立医院啊，或者
2: 佢限时㗎。
1: 係啦，限时啦。你私家有阵时都太夜又唔得啦。
0: 係啊，冇错冇错。咁啊，同埋其实我爹哋呢，因为佢要洗肾嘅。咁啊，喺香港呢，如果你真係要洗肾呢，其实可能嗰样嘢就係你要摆部机喺度，然之后处于一个非常之卫生嘅环境，跟住洗好多个钟头咁样。但係呢，原来内地呢佢都有其他选择嘅，嗰样嘢就唔系叫做洗肾，叫做洗血咁样啦。
2: Okay。
0: 就係一个比较冇咁高檔，即係冇咁高層次嘅一個洗血嘅服務咁樣，
1: 但係都係處理到嘅，
0: 處理到嘅，
1: 醫生都 approve 嘅，都係確認到的。
0: 係啦，咁嗰樣嘢咧，對於衞生環境嘅要求啊，或者可能對於病人飲食嘅要求就冇咁高嘅。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對於佢嚟講，即係即係呢幾年嘅洗血呢個成個治療咧，我覺得對佢嚟講係開心嘅，開心咗啲啦，係啦，因為令到佢唔會話成日。
2: 要戒口啊，
0: 而唔可以出街啊，
2: 冇错，
0: 系啊呢样嘢。咁呢样嘢我都系好，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好 impress 嘅。
2: 因为好重要噶，因为其实如果你冇可能假設，假设你要做呢一个 service 嘅话，我就冇咗一啲嘅自由啦，或者食唔到佢中意嘅嘢咧，咁其实个心情咧都唔会对一个病情有个好转。
0: 系啊，冇错冇错，所以即系呢样嘢系我即系我爸爸即系不幸地入咗医院啦，喺内地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我会体验到多一啲其实。大灣區裏面的治療
1: 因為 on the other hand 你會覺得就係都唔係咁，都唔係叫唔係咁差，係直情係有啲係
2: 彈性嘅嘢，
1: 係啦，比你預期中更加好啊！
0: 冇錯，同埋肇慶咧最好嘅地方係醫生全部都講廣東話嘅。
2: 哦，
1: 不過我覺得
2: 緊要，
1: 我覺得肇慶唔止呢樣嘢好嘅，有其他嘢更加好，留翻下一節再講，好唔好 ？Thank you 你 ，Thank you。
3: 灣區漫遊，主持梁

0: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2: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2: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起迈向

0: 好，又嚟到第三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猫咪同精神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精神精神
1: 精神精神，继续精神。
0: 咁继续有你嘅好朋友啦 ，Winsy 啦。
1: 系。
0: 咁我哋
2: Hello
0: 系啦，上一次就继续讲到就系话肇庆啊 ，Winsy 就话肇庆咧就有一样嘢最好嘅，记唔记得系咩？
1: 记得
0: 系咩？
1: 就系广东话。
2: 广东话
0: 系医生讲广东话。
1: 系啊，
2: 唔系净系医生，佢基本成个城市咧，大部分人都系会讲广东话，
1: 街坊都系嘅。
2: 系啊，
0: 咁又未必全部嘅，有啲都北方嚟嘅。
1: 但起码就系个沟通上面咧，系唔会有隔膜咯。
0: 生活上系老人。

0: 家方便。
1: 冇错，因为其实上一代啦，好似我妈咪咧，其实佢系完全唔识讲广东普通话嘅。咁即系如果佢其实当初都有啲担心，会唔会话哎呀上到去沟通唔到啊？又或者我想要啲乜嘢就搵唔到人帮手啊？其实都唔系嘅，即系end up 去到最后啦，譬如佢平日会做嘅 call 车啊。去餐厅食饭啊，或者去医院啊，或者去好多买嘢啊咁样，其实全部人都同佢讲广东话嘅时候，佢就觉得好舒服啦。
0: 因为生活上细节系好多，系啊，同埋老人家你好难嗌佢再学一个语言。
1: 系，
0: 即系我讲多少少我自己啊 ，Michelle 见过我妈咪啦，
1: 系啊，
0: 即系我都觉得我妈咪，因为我做工厂啦，我妈咪都四十几年前喺大陆喺国外啦，我到今日我都好欣赏佢噶，真噶，佢都佢好佢讲国语唔叻，即系佢会同我细个听佢讲铅笔啦，铅笔嘅国语系咩先？铅笔嘛，铅笔嘛，佢即系一路都系讲铅笔嘅，系啊，铅笔。我细个唔知咩事件事，但系去到今日真嘅，即系我觉得佢好勇敢，佢唔识都好继续讲。但系好似头先啦 ，Miss 就系话，佢爸爸妈妈佢去到食饭啊、嗌车啊、去到医院嘅治疗，所以因为尤其是医院，我觉得更加系有好多 terms 我哋大家唔明啊。即系我未去过喺国内去医院啦，但我未试过，即系你打吊针，系啊，打吊针系即系打点滴添啊，系系打点滴啊。咁我哋原来系打吊针啊，因为佢哋未必会食药啊。咁好多 terms 唔同，但系如果一用到广东话咧，件事就好好。
1: 系
0: 系啊，所以就系话，我觉得呢个真系领导级系退休好地方。
2: 系咯，我而家先知道话，原来系讲广东话嘅地方，咁啊更加系好啱退休啦，或者系其实啱我哋如果假设我哋普通话唔好识嘅话，我哋都会选择呢一个地方，因为第一容易啲去切入去点样去探索呢个大湾区系啦。
0: 咁对小朋友咧，对小朋友方面咧，
1: 其实咧，因为公公婆婆去得多之际咧，其实我都带多咗我啲细路仔翻去啦。咁啊，其实佢哋好，佢哋因为我首先我要讲少少啦，我啲小朋友其实都系喺国际学校度读书，所以佢哋可能
0: 少接触。国内
1: 冇错，少接触国内，同埋咧，可能佢哋嘅语言都系操英语为主嘅，系啦，咁所以咧，翻到去啦，其实佢哋都好惊嘅，哎呀，会唔会好似我以前譬如翻某即系其他人
0: 其他国内嘅地方
1: 对佢哋形容嘅一啲，
0: 系啦，
1: 但系翻到去咧，因为公公婆婆屋企大啊嘛。跟住之后呢咁又装修得好靓啦，咁样所有配套都好好啦，一落咗高铁即刻就 call 车，就有车就车到去门口咁样。呢啲嘅便利，呢啲嘅便利同埋嗰个公公婆婆嘅生活嘅升级啊，我觉得应该系咁讲，令佢哋觉得吓好想翻去同佢即系同佢玩。每一次咧长假期咧多个十日嘅假期，佢哋都会问我哋几时翻去玩。
0: 哦，咁好啊！
2: 哇，
1: 系啊！
0: 哇，你就好啦！我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同太太佢哋以前都系即系疫情前系唔同嘅。阿 Michelle， 我认识 Michelle 嘅时候喺国内做嘢啦，其实唔系今日个 level， 大家都明白以前唔系。我小朋友都国际学校件事，佢都唔中意。系啊，但系你话斋真系，如果系有个地方咧，同埋今日。嘅灣區啦，即係我哋都係灣區人。咁件事，我哋去到深圳啊、珠海或者你話肇慶，我都真係好想去睇下。即係佢哋嘅商場啦、乾淨度啦、食嘢啦，尤其是你話喂，原來都廣東話都得嘅喎，咁都係加分嘅。但係真係話要去嗰邊住啊，生活下咧係唔同啲嘅。咁除咗去公公婆婆屋企覺得好舒服、好爽之外，佢平時咁上到去啦，跟住有咩玩啊？
1: 我哋其實因為肇慶咧就喺兩港嘅中間，咁所以我哋都會可以揸車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我都試過有一次啦，就揸車帶佢哋落去花都啦。广
0: 州
1: 嘅花都
0: 系啦，几耐喺肇庆揸车过去？
1: 想肇庆揸车嗰阵时就比较繁忙嘅，因为系春节期间。咁佢哋两个零钟头咁样，
2: 我都坐
0: 多两个钟头。
1: 系啊，两个零钟，但系中间我哋又停低车，又
0: 食下嘢啊，
1: 食下嘢啊，系啦，又有啲景点去下咁样嘅，都系开心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去过生会啦，即系婆婆自己嘅乡下啦，
0: 江门新会
1: 系啦系啦，
0: 食烧鹅嘅喎系。
1: 系鹅嘅，唔系烧嘅，佢哋嗰只叫碌鹅。
0: 哦，碌鹅
2: 系
0: 有。
2: 我哋喺新会系陈皮咯，
0: 系
1: 都系手信嚟嘅。咁啊，另外即系都会租一架车咁四周围去，其实都系好开心。
2: 好好啊，
0: 我好方便噶件事。
1: 系啊，
2: 同埋新会都系讲广东话嘅。
1: 都系嘅，歪歪地嘅广东话。
2: 系啊，但系起码都系容易啲沟通，
0: 都沟通到听到咯。
2: 冇错冇错。
1: 咁呢个公公婆

0: 可住咗入去大湾区，即系呢一件事咧，嚟对于我嚟讲咧，喺教育小朋友，诶，其实内地呢家个发展喺边度，对我好大嘅帮助。咁往后啦，咁其实我都会带佢去好多内地唔同嘅城市，好似啱啱过咗去嘅上个月啦，咁我哋就去咗丽江，然之后咧，我又带佢去上海啊、北京啊咁样样。咁即系呢啲咁样嘅经历咧，令我觉得佢哋依家翻大陆系。即係或者翻內地去旅行咧，其實完全無障礙噶啦，佢哋
1: 好 welcome 啊，好歡迎，
0: 係啦係啦係啊，冇錯。
1: 你話真係有十日以上，我諗應該唔使十日，總之一個長假期啦，尤其是國際好多 time break 啦，咁其實幾好噶，講真，即係因為你去旅行咧，你唔會撞到啲其他咁多人啊，
2: 係
1: 啊，同埋就係你個機票未必會咁貴啊。
3: 同埋我覺得小朋友最緊要係個體驗啦，即係有時媽咪帶住，即係一個體驗，等佢覺得哦，原來呢個中國。里面唔同嘅城市都系俾到佢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噶，咁有个好创新嘅一个，即系唔会抗拒啦，起码
0: 冇错冇错，
1: 系啊，所以阿 Vince 咧，其实仲有我知道好中意，仲有带，头先我哋喺第一次有提过啦，就系会带啲青年人上去湾区啊，或者国内去。參觀啦，嗰啲係係啊，喂，你留翻下個禮拜再嚟同我哋傾下得唔得？
0: 一定一定，
1: 再嚟分享好唔好 ？Thank you 你 ，Thank
3: you，Thank you，
1: 拜拜。
4: 灣區漫遊。主持。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公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咁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呢个星期将会喺华盛顿举行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喺纽约举行，预计喺本港时间今晚十点半开始，并持续一整天。咁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喺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北韓相隔八日再次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懷疑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當地下午大約三點偵測到北韓從元山一帶發射一枚導彈，幾個鐘頭之後再次發射一枚導彈。南韓軍方表示，首枚導彈飛行大約450公里，韓美情報部門正進一步分析它的具體規格和參數。南韓國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這類軍事行動。重申北韓發射彈道導彈違反了禁止其研發核武和導彈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日本防衛省亦都偵測到兩次發射，指飛行物疑似是彈道導彈已經墜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關部門全力搜集和分析情報。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埃曼在防衛省向傳媒表示，北韓屢次發射彈道導彈等一連串行動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澳洲悉尼西部南山地区一个小镇发生致命血案，一架私家车被发现入面有四个人身受刀伤，其中一名未满五岁的幼童当场死亡。警方当地下午接近一点接报，有市民在南山的亚利海池小镇一处路边发现一架私家车上面有四人受伤。警方和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车入面一名幼童已经不治，另外两个受伤幼童和一个女子送院抢救后情况危。警方证实涉事的三个儿童年龄都在五岁以下，受伤女子就年约40多岁，四人的身份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警方表示已经联络到涉事儿童的父亲，对于案件的作案动机、涉案武器类型、伤者具体伤势以及事件是否涉及家庭暴力或四人之间的确切关系，警方说现阶段调查尚早，暂时未能够确认，但补充说涉事女子并无犯罪记录，警方已经封锁调查，并透露目前未有追捕其他涉案疑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直占 GDP 比例升至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同国

0: 细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即是我们怎样透过 AI 呢去做一些即是舆情的分析、啊、
11: 即是舆论的反应，
10: 很多样东西嘛，包括在媒体上他其实怎样报道这件事呢，怎样分析怎样评论呢。第二，社交媒体大家的情绪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呢，怎样将个责任归类呢，是很大的要了解的地方、啊。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1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全民创世纪，
9: 主持。Harry，
17: 星期日晚7:00，又是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的时段。咁有我 Terry， 每个星期咧都会请一啲嘅创业嘅创业家或者啲企业嘅老板嚟到同我哋倾下偈。咁呢个节目全民创世纪咧嘅意思就系咧，而家好似我哋进入咗一个咧全民都能够创业嘅世纪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好应该去访问一下一啲成功嘅企业家或者创业者咧，佢哋系点样由零到一去创业嘅咧？咁等各位听众咧一路听嘅时候，如果你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又或者计划，是不知道怎样走出第一步，他没有缺乏那个勇气，

0: 又或者咧你已经咧啊洗濕咗个头咧创紧业啦，咁就喺度已经需要经营啦，或者去谂一啲方向去生存啦，咁都希望去同咧从一啲嘅企业家口中咧去得到一啲方向嘅。咁而每集咧都会有我哋嘅嘉宾主持咧为我哋提供一啲嘅唔同嘅专业同埋情绪价值嘅。今集嘅嘉宾主持继续有 Elisa。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isa。
0: Elisa 咧系情绪方面嘅专家，因为系一位嘅 MBTI 嘅性格学嘅导师同埋催眠治疗师。
1: 系啦，
0: 系啦。
1: 咁啊，我哋今日有好阵容好鼎盛。
0: 系啊
1: ，Terry。
0: 今集咧就系、是、我仲记得呢个节目初初去到第一二集嗰阵时咧，咁亦都适逢系呢一个 JCI 啊，即系国际青年商会咧喺香港系做一个创业比赛嘅选拔赛。
1: 我都记得当时咧就邀请听众啦，有兴趣都可以参加呢个创业比赛。
0: 冇错啦，嗰阵时咧就邀请咗三位嘅搞手，即系嗰啲讲师同埋评审咧，嚟到分享呢个创业比赛系嘅一啲评审准则啦，同埋一啲嘅心得啦，即系例如系点样可以有机会争取到好成绩，咁而从而咧就系、是、创业路上可能当中得到啲启发嘅，系
1: 啦。咁啊，当时啊时间过得好快啦，
0: 冇错啦，
1: 今日就已经
0: 三位得奖者已经出现咗啦，
1: 尘埃落定晒啦，
0: 系香港区选拔赛嘅冠亚季军咧，三位嘅得奖者咧就系、是、今日嚟到喺我哋嘅呢一个录音室嗰度嘅，咁样逐位介绍先。首先咧，我哋由系咪应该季军先？季军就系 Priscilla，
2: 嗯 ，Hello 大家好
0: ，Priscilla 嘅公司咧就系、是、全人专业护理公有限公司。咁你本身系一位嘅护士？
2: 嗯，系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位注册护士嚟嘅。咁啊，希望开呢间公司其实系帮到各位患者同埋照顾者啦。咁喺佢哋翻到屋企护理嘅过程中唔系好适嘅时候，咁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咁
0: 即系提供一啲护理支援同埋服务咁样。
2: 冇错，
1: 好啦，咁我等阵再了解多啲。咁、我哋跟住第二位咧就系亚军 Mark 欧阳明昌先生。
3: 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Mark， 我系长燕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咁我哋公司系做一个DIY 手机壳嘅一个自动售卖机嘅。
0: Okay.
3: 我哋有其他售卖机嘅都会有。
0: 即系主要都系做一啲自动贩卖，即系 vending machine。
3: 系啦。
0: 咁就有一个特别嘅 vending machine， 就系卖手机壳，仲要系 DIY。
3: 系啦，就即场去做一个 DIY 嘅。
0: 好几得意，一间可以倾多少少啊。咁跟住咧，冠军咧就系黄柏谦先生 Papa。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Papa Metal Green X 嘅创办人。咁我呢个创业就比较特别少少咧 ，focus 喺环境保护上面嘅。
0: 系，
4: 咁我哋就用 AI 同埋 IoT 嘅科技啦，去监测翻偏远地区嘅树苗啦，或者系其他嘅植物嘅。
0: 系，系一个即系一啲环境去监控同埋监测嘅科技嚟嘅。
4: 系，主要都系环境比较多。
0: Okay. 香港好比较少听创业家咧系会向呢个方向，即系解决呢个方面嘅问题。
1: 因为香港城市化嘛。
0: 系咯，系咯，同埋可能都需要一啲比较专业啲嘅知识先做到，先睇到个商机。
1: 咁所以我哋想了解多啲啦。
0: 冇错啦，系啦，咁先讲翻嗰个比赛啦。咁我仲记得咧，呢个比赛就系需要去谂一个参赛方案嘅，系咪啊？
1: 讲下
0: 啦，你嘅方案系乜嘢啊？你点样可以攞到个冠军咁样样嘅咧？
4: 系咁，我哋嘅方案咧，其实就做一个 AIoT 嘅树苗监测嘅机械人咁样啦。咁其实我哋系去咗唔同嘅 Green Angel 嗰度去一啲植树，发觉其实香港唔同嘅偏远地区植树林咧，系因为冇咗一啲数据嘅监测啦，所以咧导致好多树苗嘅死亡率系高嘅。
0: O K，
4: 咁如果系有咗数据监测之后咧，NGO 嘅同事咧就可以安坐喺 office 睇到成个西齐点样，咁下次入去系可以带多啲物资入去啦，去做到一个更加好嘅树苗嘅防护同埋保育嘅。
0: 我明白，即系如果系未有你嘅呢个方案之前咧，如果系做譬如我哋香港嗰啲社交唔系郊野
1: 公
0: 园，系啦，
1: 种咗棵树苗
0: 就
1: 行开啦，咁
0: 样系嘛？本身就系植树，就种咗棵树苗，咁样就由佢啦。下次翻嚟嗰阵时，再睇下佢喺唔喺度啦，咁样就不能够做到全天候监控监测佢嗰个数据。
4: 系，因为佢哋都系可能三个月一次啦，或者六个月一次先入去嘅，所以每一次入去带嘅物资就要好充足嘅。
0: 系，即系要好多科学嘅一啲仪器要取样，要采集数据咁样。
4: 同埋更加多系带唔同营养嘅元素入去啦。咁其实我哋部机系可以监测到嗰笪地嘅氮磷钾啊，或者其他营养元素系level 系几多嘅。咁下次入去我哋点样补足翻呢啲营养咧，都系可以俾到一啲 hints 同埋 suggestion 俾翻个植林区嘅人。
0: 我明啦，
1: 好有意义、
0: 就好似我哋而家每人手上面都成日戴住个智能手表 check 住我哋嘅身体有几健康咁样。
1: 系啦，
0: 咁就帮嗰啲树苗咧喺佢哋生长成长嘅初阶嘅阶段咧，咁就去监控住佢哋健唔健康，系嘛？咁就等可以即时做到反应，如果佢需要啲乜嘢嘅营养或者。

0: 咁啊，即系喺郊区都可以有电去做你嘅监察监控。
1: 系，冇谂过呢个问题。嗯、即系我可能市区我哋太习惯啦。
0: 系啊，
1: 我哋随时上到网，即系冇电咪叉电咯。
0: 咁所以咪冠军咯。
1: 系啦，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咧？即系嗰啲 terms 咧 ，AIoT 同埋 MBIoT， 可能咧听众未必咁熟，系个咩意思？分享少少系咩嘅科技嘢嚟嘅咧？
2: 咁、我先讲咗 MBIoT 先啦，其实系一个 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嘅，即系窄频嘅物联网咁样啦。
1: 窄频嘅物联网，
2: 咁而家系宽频啦，咁所以
1: 我哋平时嘅 WiFi 就叫做宽频啦。
2: 系，咁所以呢个都系 before 3G、4G 出嚟之前都已经有嘅 technologies 嚟嘅。咁 AIoT 系啲咩咧？就系、是、我哋点样将 IoT 收集到嘅数据上传咗去我哋嘅 online platform， 之后用 AI 去分析翻啲数据，跟住俾翻啲 tips and suggestion 俾翻我哋嘅直林嘅人员。咁呢个就系成个 terms 嘅 explanation。
1: 明白嗱、，IoT 咧即系 Internet of Things 啊嘛，即系东西能够上网系啦，即系譬如佢电饭煲可以上网吓，佢、上网咧佢唔系佢自己真系去玩呢一个 social media，
2: 即系当大家智能家居都系嗰啲，
1: 佢就
2: 系
1: 等你可以上网控制佢、或者佢可以俾到啲数据你，咁而 AIoT 就系加咗 AI 元素，跟住再加埋就系窄频技术咧，就系、佢可以系咪即系悭电啲啊？最主要就系悭电啲，唔会占用一啲太多嘅宽频嘅网络，咁就可以集中啲去净系用一个频谱嚟到收集佢净系需要佢嘅数据咁样样。
2: 系，其实呢个第一啦，同埋第二就系、其实 before 我哋4、5G 出现嘅时候，其实好多嘅telecommunication 嘅 infrastructure 都已经系 equip with 呢一个 technology 喺度噶啦。
1: 系，
2: 咁所以就
1: 即系其实唔系新嘢嚟嘅，
2: 唔系新嘢，但系
1: 有佢嘅好处，所以攞翻嚟用。
2: 系，就是、
1: 我明白。好啦，嗱，非常之有意义嘅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系因为对于我哋嘅环境非常之系有帮助。系啦，咁唔怪得攞到冠军嘅。嗱，今节就咁上下先，一阵我哋下一节咧就倾埋咧亚军同埋季军嘅方案咧又点样有意义嘅，一阵嘅节目咧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啦。
3: 嗨，大家好，我是 Master 租游梁维啊。创业对我来讲呢，其实呢我是未试过的。不过我又想一样东西，工字呢就不出头的。那到底打工好啊，但有打工皇帝，定是创业好呢？我家呢一刻真的有点迷惘啊。不过又这样讲的，其实你最重要就是问到你自己，到底你是大胆啊，定是每个月斗份粮我都好心满意足呢？咁到底你适合你嘅性格系点？又或者系你觉得你应该创业呢？嚟紧呢个节目你一定要听啊！你听紧嘅系《全民创世纪》，
4: 晚上7:18。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万别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4: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礼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文创世纪，
1: 主持 Harry。
2: 继续是第二节的全民创世纪，继续有我 Terry 和 Elisa。
3: Hello， 大家好，
2: 就是和三位 JCI 国际青年商会的这个 CYE Creative Young Entrepreneur 创意青年企业家比赛的三位香港区的冠亚季军的企业家呢去聊聊天。刚才听了就是 Papa 的介绍， Papa 可不可以打个招呼先？
4: Hello 大家好。
2: 你好。另外两位就是亚军的 Mark。
5: Hello 大家好。
2: 季军的 Priscilla。
6: Hello 大家好， Priscilla。
2: 是啦，刚才听了 Papa 的那个得奖的方案，我觉得是非常之有用的，是啦，顾及到一个我们平时都市人未必有留意的一个领域，就是环境和植树的需要。
3: 是啦，那我又想听一下呢阿 Mark 啦，因为他呢就应该跟这个大自然没什么关系的啦，那跟我们生活好像很有关系。不如你介绍一下你那个
2: 得奖方案。
3: 得奖，是啦，得奖作品。
5: 好，那我们公司那个参赛的方案就是一个实时现场定制手机壳的售卖机啦。咁我哋嘅客人可以喺个售卖机前面可以即时上传自己想打印嘅相片，咁就可以实时打印落去手机壳上面，咁三分钟左右就会出到嚟㗎啦。
3: 哇，好吸引喎。啱啱想问几耐先可以等到呢个新嘅手机壳呢？三分钟就搞掂啦。
2: 好多人鍾意啦，尤其是鍾意扮靓，鍾意帮手机扮靓嗰啲啦。
3: 係呀，鍾意有独一无二嘅自己一个 design 嘅。
2: 是不是零舍少女们是 有需要啊？
5: 咁我哋其实后台都会有一个数据去收集到啦，有小朋友啦，有屋企啦，有宠物啦，有啲就係朋友嘅合照啦，一啲场合嘅合照啦。
2: Okay。
5: 即係总之佢哋想记录最值得纪念嘅，佢觉得咁佢就会摆上去我哋个记录打印出嚟。
2: 因为我想问一下呢，这个产品或呢个服务呢听落就好新颖啦，即係自动售卖手机壳嘅机呢，
3: 即时做出嚟添。即是印出来，
2: 还要可以 DIY 到一些自己的相片，我都是第一次听的。但是他，你觉得这个方案能够拿到亚军呢？因为通常创业或者一些比赛呢都会问就是解决到什么的重要的问题，又或者提供到什么的价值嘛。那你觉得呢，其实他，你这个方案最主要解决到一些什么的问题这样的？
5: 其实我喺去 present 嘅时候，其实都有展示到我哋有同好多公司同机构嘅合作嘅，亦都有一啲商场嘅 event， 我哋都会去帮手去做一个 promo 啦。另外仲有啲澳门嘅一啲电信商同埋广州嗰边，我哋都会有开始合作。
3: 即係话比赛之前呢你哋已经启动咗，已经同一啲
2: 即用緊㗎啦。
3: 係啦，已经同一啲商业合作緊㗎啦，係咪可以咁讲。
5: 係啦係啦，咁其实有一啲演唱会啊或者 event 其实都会用到我哋嘅机器去做一啲体验型嘅一啲体验，可以俾翻佢哋当时嗰、那个、那个场嗰啲。
2: 又几好啊，即係譬如呢
3: 即时性嘅。
2: 即係譬如 Elisa 搞个演唱会。
3: 你又搞个
2: 就可以就可以呢预先就有一啲呢你嘅表情包呢就係、是、俾你啲 fans 呢即係咪类似咁样即场去印一个你有佢嘅偶像嘅表情包或者啲框框嘅一个手机壳，加埋佢自己可能就影咗啲自己中意嘅相咁样样。
5: 系啦，我记得就系、是、有一次我哋同一个青年组织去做佢哋嘅周年晚宴咁样嘅。咁嗰个青年组织其实就要求我哋其实系要用到佢哋嗰个logo 同埋有一个框去印落每一只手机壳上面嘅。咁当日一晚其实都印到超过100只嘅手机壳嘅。
3: 系、
2: 其实呢一种叫做客制化嘅服务呢其实都系一个创业嘅几大嘅方向啦。系啦。咁同埋我仲记得呢喺嗰阵时啱啱介绍呢个创业比赛嗰阵时呢有问过评审有啲咩嘅评审准则。咁除咗个创新性之外呢、其实嗰个可行性呢都会系评审佢好重点考虑。
3: 系咪持续啊，即系你个生意系咪 sustainable 啊？可以
2: 本身有冇成功嘅个案？咁、其实都有一个考虑之列。咁同埋我觉得咧，就系、是、相比传统啊，即系听落好似冇乜特别，即系手机壳啫。咁我都有啊。但系其实如果嗱，我哋传统去销售手机壳嘅模式咧，会系冇咁环保嘅。因为咧，我要设计定，譬如我系设计一个公仔咁样，

0: 我要設計定好多唔同嘅公仔嘅款式，然後每個款式我可能要生產定一大個存貨，咁然後先至推出市場，等大家中意邊只咁咪買咯。咁樣實買唔曬噶嘛。十會有剩的嘛，
1: 即是它可以減低這個庫存，
0: 沒錯啦，即是可以減低那個庫存的需要啦，明白一
1: 下，這個是不是你想解決的這個問題，
0: 會不會都有這個好處呢？
2: 其實一定會有的，其實因為我之前是都有一些實體店頭是賣手機殼這些樣的產品，其實我們看到那個浪費是非常之大 的，
0: 是的，
2: 因為我們首先需要入定一些貨回來，但是不是所有客人都會買那些貨，那剩下那些其实就真的要去抌，其实会 做成一个很大的浪费。
0: 所以如果只是客制化，客人需要这一部这一个款式才生产，而且可能只是生产一两只，其实是悭了很多资源，是吧？都是的。喂，其实都不同创业方案都原来都隐藏到很多的好处在这里，就是一些 value
1: 可以解决到很多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性的问题啦，又或者刚才冠军直情是一个社会地球的一个改善的方案，
0: 是改善整个环境啊。
1: 好，我们又听一下贵军
0: 的 Priscilla， 你的方案呢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可以拿到貴君呢？你又覺得係咯？
3: 我自己其實本身都是一位嘅註冊護士啦。咁自己開公司咧，全人咧，咁其實個意思點解要用呢個名咧？係因為希望可以幫助到患者咧，去成個人咁去處理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個顧問服務啦。其實由一開頭，假如個病人係跌倒，又或者有咩事入醫院嘅時候，可以問我哋嘅意見啦。到之後入到醫院，點樣同醫生去溝通？即係有啲可能係 medical terms 啊，又或者係有啲方案，其實家屬可能未必好明白醫生想講咩嘅，我哋可以幫手梳理。到之後做完手術啦，護理層面上面係點樣啦？翻到屋企需要做物理治療啦，或者其他復康嘅過程中，我哋都可以幫佢哋安排到。咁就係一條龍，希望可以幫助到患者。我哋如何可以喺醫療上面 back up 到佢哋咧？
1: 哇，一個好有意義嘅一個服務啊！咁啊，想了解一下 Priscilla， 咁你開諗起呢一個創業嘅呢個 project 之前，係因為你見到嘅係咪喺醫院度做得太辛苦啦，见到啲病人咧，哇，冇人帮手，所以谂起呢个项目咧。
3: 其实反而都系喺医院度见到嘅，但系唔系话喺医院当中嘅时候，而系当个病人出院嘅时候咧，跟住嗰刻佢哋就开始要临死啦，去边度咧？系咪要去老人院咧？因为屋企可能啲照顾者唔识得点样帮佢哋洗伤口，或者唔识得我可能肾脏有问题嘅，唔识得洗肚，咁就之后佢哋又可以点做咧？生活质素系咪必定其实系会下降咧？咁呢一啲种种嘅，见佢哋都比较唔知点算嘅情况下，我哋希望可以帮助解决到呢个问题咯。
0: 系，我一路都访问好多嘅计划嘅一啲执行者咧，其实照顾者会系一个几容易被忽视嘅一个群体，即系佢哋反而系身边嘅人会容易系即系担心或者忧心过嗰个病人本身有阵时。
3: 其实系，因为除咗本身啦，如佢自己都有情绪噶嘛，见到佢身边嘅人佢伤咗唔舒服咁样，咁仲要加上系有经济嘅负担啦，我本身系要翻工去揾钱，但系而家可能某一啲时间我要嚟照顾嘅时候，又经济上面有啲负担，双面加埋，其实都会比较难受。
0: 所以你嘅方案其实最主要处理嗰个咧，反而系心理同埋嗰个安心上面嘅嗰个彷徨，或者系嗰个情绪上嘅支援，系咪？
3: 冇错，冇错。
0: 呢方面其实更加比本身真系去到照顾身体上面嘅需要更加重要。
1: 系啊，同埋睇到一位医护人员，佢除咗喺佢工作上面好忙嘅时候，佢好细心观察到，喂，跟住落去病人同埋佢嘅家属嘅需要，跟住就引发到你有呢个创业嘅 idea。
3: 系，其实都系因为咁样啦，所以我都希而家就系、是公司嘅每一个 case 咧，都会有个注册护士系作为一个 case nurse 嘅形式，咁所以全部都会持续地跟进，唔会话就咁样派咗个人上去完成咗工作就完成啦咁样咯。
0: 系啦，三位嘅呢个创业嘅方案咧都好有意义嘅，咁样一间咧下一节咧，我就想问下大家咧。在这个比赛过程里面呢学到什么，同埋最深刻或者最启发性的是什么，好不好
1: 啊？好，
0: 一间下一节继续回来全民创世纪啊。
4: 全民创世纪。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七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咁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呢个星期将会喺华盛顿举行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喺纽约举行，预计喺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持续一整天。咁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在11月10日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北韓相隔8日再次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懷疑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當地下午大約3時偵測到北韓從元山一帶發射一枚導彈，幾個鐘頭之後再次發射一枚導彈。南韓軍方表示，首枚導彈飛行大約450公里，韓美情報部門正進一步分析佢嘅具體規格同參數。南韓國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呢類軍事行動。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其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侦测到两次发射，指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澳洲悉尼西部南山地区一个小镇发生致命血案，一架私家车被发现入面有4人身受刀伤，其中一名未满5岁的幼童当场死亡。警方当地下午接近1点接报，有市民在南山的亚利海池小镇一处路边发现一架私家车上面有4人受伤。警方和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车入面一名幼童已经不治，另外2个受伤幼童和1个女子送院抢救后情况危。警方证实涉事的三个儿童年龄都在5岁以下，受伤女子就年约40多岁，4人的身份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确认。警方表示已经联络到涉事儿童的父亲，对于案件的作案动机、涉案武器类型、伤者具体伤势以及事件是否涉及家庭暴力或四人之间的确切关系。警方说现阶段调查尚早，暂时未能够确认，但补充说涉事女子并无犯罪记录，警方已经封锁调查，并透露目前未有追捕其他涉案疑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5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155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与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新城。

0: 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肉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肉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370蚊。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4: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全民创世纪，
8: 主持 Terry。
9: 继续第三节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环节，有我 Terry 陪大家咧，同一啲创业家同埋创业者倾偈。今日咧就有三位嘅创业比赛嘅得奖者啊，咁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10: Hello， 大家好。
9: 同埋咧三位得奖者分别打下招呼啦。首先咧就系 Papa。
11: Hello， 大家好。
9: 跟住阿 Mark。
12: Hello， 大家好。
9: 同埋 Priscilla。
13: Hello， 大家好。
9: 三位就系冠亚季啦，香港嘅呢一个香港选拔赛嘅三位得奖者。咁啊，喂，我又想问咧，其实参加呢啲创业比赛咧，其实都应该会系当中会学到好多嘢，同埋有好多得着嘅吓。咁、三位参赛者有冇啲比较深刻嘅一啲得着或者系学习咁样咧？不如阿 Mark 先啦。
12: 好啊，咁我讲下啦。咁我哋就6月去咗日本嗰边去比赛啦。
9: 系。
12: 咁当日比赛咧，其实我哋每位参赛者只可以得1分半钟嘅时间去 present 自己个business 嘅 idea 嘅。咁其实系唔系好够嘅，因为嗰阵时系我只系讲咗几个重点啫。
9: 系。
12: 咁学到嘅就系、是下次嘅话，我哋真系要谂下边啲重点系需要去讲先啦，同埋边啲其实可以唔使话去好 detail
9: 咁计啦，系啊，呢个叫做好经典嘅 elevator pitching。
10: 嗰个有3分钟，呢个得分半钟。
9: elevator， 你谂下搭一程 elevator， 你幻想就系嗰个故事系咁样嘅。如果你搭一程嘅电梯撞到阿成哥，或者撞到 Elon Musk， 你有呢个机会同佢讲下你自己做紧啲咩啦？你点样可以喺呢一程电梯里面即刻打动到佢，对你有兴趣咧？咁样样，咁呢个就系所谓 elevator pitching 啊嘛。真系噶，你叫我哋讲3个钟头嘢完全冇问题，但系讲30秒咧，咁就高难度啦。即系30秒之内要做到晒有情绪价值啦，要打动到人啦，讲到重点啦，仲要令到你有兴趣去 take action， 就系嗰个好难又好重要。咁而但系喺呢一个做 business 里面咧，一定要

0: 是吧，即是阿媽會不會覺得、
1: 我學到的就是、原來做一個、企業家或者創業家啦，其實是需要隨時去 ready 去 present 自己公司的業務的，
2: 有心很重要、
0: 我自己都做過很多一些類似的分本中的一些分享，其實那個成功秘訣很簡單，就是彩排，就是多一些練習、預先想定寫定稿，每一隻字都是精練出來的，將一些最好的東西放在最頭，讓人有興趣、即是我想是學到這件事，是吧？咁其他參賽者呢，有冇啲即係去到海外啦，會唔會見到一啲呢係好勁嘅一啲其他參賽者嘅啲方案呢？
1: 最深印象就係喺日本嗰度見到一個參賽者，其實係嚟自印尼嘅，咁佢係做一個垃圾回收科技嘅一間公司嚟，就見到其實佢哋同可能當地嘅政府其實都已經有一啲合作去推廣佢哋嘅業務嘅，跟住再睇返可能我哋香港一些新創的業務、其實會不會是可以向一些社會的問題各方面去想呢，即譬如可能譬如我自己做、自動售賣機啦，會不會可能在一些、香港或者甚至內地有些社會的問題，我們可以用售賣機這個技術去解決呢、
0: 即是國家級的任務，是吧？
2: 沒錯，打開了你的眼界即其實那個競爭對手，即你們的比賽競爭對手，它不單單是一個生意，而是它是改善緊佢國家嘅可能一啲當時好迫切嘅一啲嘅問題。
0: 係呢、這個都係香港咧，我哋作為一個城市咧，成日都會點講咧？嗰、那個眼界唔夠闊啊！
2: 即係睇漏眼啊！
0: 睇漏眼，即係我哋未必會夠膽咧去嘗試去研究其實一啲國家級啊，或者係一啲嘅世界級啊嘅一啲嘅問題或者需求。
2: 即係可能我哋去做創業嘅時候，第一個諗嘅就係、是、揾、做唔做到生意啦，又或者去賺唔賺到錢。但係原來当我哋放眼世界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諗得大啲，咁、我哋可能跟住落去攞个扶持支持又会大啲。
0: 冇错，即係譬如垃圾嘅回收嘅问题，咁样听落好似都唔係一个新嘅问题，但係当佢去 multiply 成到上去不断升级去到国家级呢，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係咪即係可能成个国家都面对緊会唔会一啲嘅废物处理嘅嗰啲堆填啊压力啊排污嘅压力啊咁样，佢哋即刻睇个数据就係、喂，如果你减到 5% 呢，其实已经减到好多啦咁样，係啦。Papa 呢，Papa 會覺得有冇啲乜嘢深刻嘅去代表香港、去呢個日本去出戰呢個創業比賽嘅呢個過程裏面，
3: 係咁都好多嘅體驗嘅，因為我想講咧，成功嘅時候咧，學習唔係最多嘅，但係失敗嘅時候咧，學習先係最多嘅。
0: 當然啦，
2: 又聽下你嘅分享先。
0: 三位係去到十強咯，係
3: 十強，
0: 即係去到因為亞太區咧就冠軍就再去世界賽咁樣嘅，
3: 冠軍亞軍再去世界賽咁。
0: 冇錯冇錯，係啦。咁各位就十強止步，但係都好嘅，係啦，都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啦。
3: 係咁，其實都大學習嘅，即係主要有兩個地方啦。咁其實我哋喺香港固然係一個好嘅平台，俾我哋去做到由零到一嘅嗰個development 或者 track record， 但其实去到亚太区的时候，我们再看其他国家，可能东南亚或者是日本的一些 startup， 其实他们是更加有 sense 去做好个 business 的 continuity 那方面。第二的就是他都是很懂得去 expand 他的 business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country 的。
2: 即是他们很懂得去将他们发展，将他们的盘生意。
3: 是即是他们的生意都是很 copyable 和 scalable to 不同的地区。所以他们的针对的乒乓就可能不单止那个地区或者个国家专门有的痛点，更加多的是他邻近的国家或者是全世界都针对的痛点。其实这些这样的 business idea 是真正可以做得大的。
0: 即是一些解决的一些世界性或者全人性的问题，就更加容易咧去到
2: 打动咗评判啊，
0: 吓去到同埋亦都系去到国际级嘅一个其他国家嘅成长咁样。
3: 所以其实评判去评审嘅时候，其实都系睇哦，如果我喺亚太区拣出嚟，可唔可以代表亚太区上到去世界嘅层面都可以赢到咧？所以我哋睇嘅可能就更加阔，即系全球性嘅一个眼界去评审成个 project。
0: 系、都其实系一个代表一个地方嘅一个荣誉嚟嘅。如 果是能够赢到出去代表到那个地方的话、啊、其实我成日都想提醒香港的创业家或者一些的经营者，香港是一个市场比较小的地方、如果想生意真的做得大，不要忘记了去即叫做去冲出香港、
2: 嗯、
0: 即去到将那个生意去 globalization 或者去到做到其他跨国的地方，
2: 即是可以国际化，或者我们看我们大中华区

0: 其实都好多嘢可以做
1: 的。起码大湾区都亿几人啦，系咪先？香港七百几万人，佢突然间去到亿几人，系咪先？个市场都会大咗。会唔会见到咧？人哋点样做到呢样嘢咧？
2: 系，其实我哋去咗JCI 成个大会之后咧，其实都对我嘅学习好大嘅。咁我其实之前都一直好concern 或者谂唔通一件事，就系究竟点样去做一个 global 嘅 business？ 系咪真系要我哋成个团队去到可能大湾区或者其他国家？其实唔系嘅。其实大家如果系trustable 信得过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放心交给当地的团队去帮我们发展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地区的生意。那其实今次的 experience 帮助我打通了 global business 就是怎样去做，都是 解开了的。
1: 是，即不是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的。即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传统，譬如一间变两间，两间变四间，四间变八间的思维，就不知道变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到第一间在海外。但其实现在全球做 business 的、那个思维已经不是这样的了。
0: 是的，人脉啦，还有就是你有那个圈子，还有就是国际化的视野都很帮到你，
2: 还有一个平台给你们去 connect together。
1: 是，最重要就是找到可信的团队在不同的地方，是吧？
0: 是，
1: 然后就聆听当地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法规的需求，
2: 还有要做一些 localize 本地化的一些tuning 或者修改 of 你的 product 和 service 去适应当地的 customer base。
1: 是，当然我们是不会够当地人的那个触觉那么准确，
2: 所以真的要靠当地人的文化或者在那几十年的 experience， 是应该怎样跟当地人沟通去做生意，这些都是要跟当地的团队合作才可以做到。
1: 是，是，没错。
0: 好好，你这个分享是提醒了大家，就是不需要所有东西都揽在自己上身的，
1: 是，还有放胆去 scale up。
0: 没错，
1: 你先想全球性的思维，那才会是
0: 你先有机会去发展。
1: 是，是，是，是，是，好了，那今节就听了两位，下节都想听Priscilla 分享，咁样一阵间继续留意我哋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5: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6: 时光洗不去你，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么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

0: 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全民创世纪。
3: 第四节啦，最后一节嘅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咁啊，头先咧听咗两位创业家咧去呢个创业比赛嘅呢个得着啊。咁啊，今节咧就系啦，我同埋我 Terry 同埋 Elisa
4: 系啦 ，Hello。
3: 就
4: 系
3: 咧，
4: 不如听下 Priscilla 系啦，第三位
3: 有啲咩得着深刻嘅地方同埋一啲学习嘅。
5: 咁我主要。好大嘅得著啦，其實反而係香港裏面嘅評審俾我哋嘅意見啦，同埋我喺呢度學到嘅嘢啦。首先咧 ，JCI 呢個比賽咧，我哋一開頭係會有一個 workshop 咧去教大家去點樣做 pitching 嘅。咁而啲 advisor 都俾咗一啲意見我哋，就係講緊，譬如話呢個比賽要創意啊嘛。咁其實我個生意如何地創意咧，就係我哋咧會有一個教照顧者嘅角色，因為可能有一啲嘅客人可能未必有足夠嘅資金啦，去長期請到私家看護。咁可能我哋就只係想滿一两日教完佢咧，我哋就离场。咁喺我个角度就系、是，其实我都系想因应翻帮到照顾者，咁所以我会有呢一个 program 喺我哋公司度啦。Advisor 嘅角度就系、是，佢睇得出我嘅公司原来有呢个嘅独特性咁样。咁仲有就系、是，都好多谢 JCI 呢个平台，就系揾到好好嘅一啲评审，因为评审嚟自包括一啲嘅 angel fund 啦，又或者系区议员啦，都会有嘅。咁、我完咗个比赛之后，都有同区议员去倾偈嘅时候，佢哋都俾我一个 reassure， 就是我公司的方向是会帮到个社会上面各阶层他们 medical 在康复的情况、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啊。咁样，
3: 即有时创意不一定是要话我要发明了啲新的唔知咩机器啊咁样啦、有时就在商业上面去照顾到一些稍为被忽略的需求者，其实已经是个创意嚟噶啦。
5: 冇错，
3: 系咯。咁同埋头先听到咧，就系、是、嗰、那个创业比赛里面有不同的评审嘅类别啦，有 angel funds 亦都有区议员，佢、哋所 focus 嘅 point 应该好唔同啊。即系 angel funds angels fund 嘅人就会
4: 天使投资人，
3: 天使投资。
4: 应该就系睇
3: 睇盘数咯，
5: 冇错冇错，
3: 系啦。但系区议员咧就唔系睇盘数啦，就系睇下你系咪真系对应到社区嘅需要。
5: 冇错，持续发展嘅需要咁。
3: 系同埋创意咧，有阵时咧就唔好自己叫做闭门造车，系嘛？问多啲，
4: 系啊，同埋听多啲唔同范畴嘅人嘅意见，原来都好紧要。
3: 有阵时可能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咗一啲人哋需要嘅嘢，
4: 冇错，
3: 要人哋话翻俾你听。
4: 系啊，因为自己净系喺自己个范畴系专家嘛，
3: 系
4: 啦，外边嘅人原来睇到嘅嘢又好唔同，
3: 系啦，所以其实创意就咪听多啲节目咯，
4: 系
3: 做多都可以揾到啲创意。
4: 我哋都每一集都学到好多嘢，
3: 系啦，咁样咧，咁三位都俾到一啲好非常好嘅意见啦，系啦，我又想大家咧俾啲意见我哋嘅听众啦，系啦，即系今次嘅创业比赛学习又好，又或者系有冇啲想同人分享嘅一啲创业嘅理念，或者当初点解会开始呢样嘢嘅一啲心底话，
4: 因为可能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哇，想行第一步，但系零至一可能系最难嘅，咁啊，你哋有啲乜嘢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啊？
3: 系啦，不如阿 Mark 啦，我见你即刻戴 headphone 咯，好似想讲嘢
4: 喎。唔系阿 Mark 开始。
6: 系啊，咁其实我自己就今次呢个生意就唔系零到一嘅，
3: 系
6: 咁本身我系都系做呢啲手机相关嘅实体零售铺头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行情其实都系麻麻地啦，咁其实我想一啲传统嘅中小企都可以諗多啲唔同方向，睇下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嗰个产业去转型啦，咁我今次呢个其实系一个真系数码转型嘅方案嚟嘅，点样由一个实体铺头去变到一个可以将个成本降到最低啦，同埋一个持续性比较长嘅一个 business model、其实好多行业都会有呢个可塑性嘅，其实大家可以谂多啲咯，我觉得。
3: 即系大家如果做紧生意咧，你哋最头痛嗰啲位咧，嗰啲商机可能就系喺嗰啲位里面发生，会唔会咁样嘅感觉？
6: 我自己觉得系好多中小企，因为我好多中小企朋友咁佢哋其实话我谂唔到点样转。成日都讲呢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即系近近地去大湾区或者内地去睇一啲新嘅技术，睇下有冇一啲系可以帮到自己嘅产业去转型。
3: 系、
4: 行出去睇多啲，同埋听多啲人嘅意见。
3: 系个人行上去咯，
4: 系啊，
3: 真系去，譬如行下啲展览啊，行下 show 啊，都会有啲
4: 启发嘅，
6: 多啲行展览。
3: 好啊，好，非常好啊，好 ，Papa 咧。
7: 系咁，我有三点啦。咁第一点就系、其实创业咧就唔系自己自嗨嘅。其实我身边好多

0: 嘅大學嘅創業家咧，好多時候就係覺得自己做 startup 好型，但係其實真正要一間 startup 成功嘅，唔係自己覺得自己好勁，
1: 唔型好耐啦。我想講 startup 就真係 just start to up 咁解。
0: 係啊係啊，所以但係重點就係點樣 solve 成個社會嘅 ping pong 呢個係 mindset 上面係你付出啦，定係你想收獲嘅一個 mindset 上嘅轉換啦。
1: 即要有個付出，要有個貢獻嘅心態。
0: 係啦，跟住就係其實做一間 startup 咧。是需要即是 connect to the communities 更加多的、即是当你接触的人更加多的时候，当你接触的团队更加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做的 product 已经不单单只是为了、环境，更加多是怎样去、帮整个社会呢去 educate 有关于可能是环保相关的东西，怎样将一些更加新的知识带给整个社会去知道的、这些是、做一个 startup 的一个使命感。
1: 即是有个 community 呢，当你有信息去发布的时候就即刻有第一班观众，
2: 系有你嘅社群啦，
1: 系啦，
2: 同埋
1: 调翻转，你想去聆听出边嘅声音嘅时候，亦都有一个 community 即刻去俾到第一手反应你。
0: 系，所以创业系真系好需要，
1: 唔好自己闭门造车，
0: 即系一个人同人之间嘅生意，或者人同之间有一个 connection 更加多。同埋最尾一个就系、即系我喺大学一出嚟 ChatGPT 啱啱出嚟 AI 出嚟，咁所以好多人系而家惊嘅就系 AI 点样取代紧大家。工作啦，但系 as 创业家系应该将 AI 作为一个 empowering 嘅 tools， 去点样可以用一年嘅时间做三年嘅成果出嚟？呢个系创业更加需要嘅一个、加速器咁样。
1: 冇错，非常同意。Priscilla 咧有冇咩、
3: 其实我觉得而家做生意好唔容易啦 ，Covid 之后啦，香港嘅经济成个情个大环境都唔好。咁讲紧系唔再系以前咧，可能我爸嘅年代就系我一门生意我学好我之后做到老就系嗰个生意，反而系要谂点样去 leverage 到咯。有机会系唔同嘅公司咧，可以尝试下倾唔同嘅合作啦。同埋可能唔再系一个人净系做一样专门嘅嘢，而系多方面去发展咯。即系如果系俾新想创业嘅人可以用自己嘅专长。跟住慢慢再去 develop 咯，而唔好斋谂先咯。
1: 我有个少少嘅感想嘅，就系点样去转快啲咧？就系、你试多啲咯。即系加快嗰个试错嘅速度，同埋减低试错嘅成本。咁所以就同人合作啦。因为你可以好快地从人哋或者自己嘅失败经验，就互相快速地学习，有少少咁嘅感觉。唔知你同唔同意？
3: leverage 咯，我觉得
1: 系大家会合作咯，系啦系啦，都好同意嘅。Elisa 有冇咩感想啊？听咗咁多位。
2: 我就感受到咧，就系嗰个你对自己嗰份创业嗰份热情啊，即系你一定要好有 passion。即系虽然我哋话啊，外在嘅环境有好有唔好噶啦，一定咁，但系咧，如果我对于自己嗰个理想啦，或者个远景咧，系有抱负嘅，好似头先阿 Papa 咁样讲，咁咧你会。走得比較輕鬆一啲，即係你會有更加大嘅動力。如果唔係前面有嚿石頭咧，棘一棘你，你又想停喺度。咁但係如果你諗住，喂，我做嘅嘢其實可以幫到更加多人嘅時候，我就會諗方法點樣去跨過去。
1: 我都有個得罪嘅，就係、最緊要玩得開心。
2: 呢個當然啦。
1: 其實創業充滿挑戰，亦都係充滿好多成功感嘅。即係有陣時未必要賺到好多錢，可能你就係好成功地做到一個 pitching， 大家拍曬手掌，已經係好有成功感嘅。有陣時，亦都因為聽咁多位。嘅分享我都自己听到好开心，希望听众都喺三位分享里边咧，听到创业其实系可以系开开心心咁样做嘅，系啦，咁样你先至行得远，同埋喺未有成果之前咧，你都会坚持落去，系啦，唔使好惨咁样坚持嘅，好开心先至坚持到，
2: 同埋可以试多啲啦，好似佢哋三位咁样，
1: 冇错，
2: 有自己嘅事业创业，跟住再去尝试比赛，
1: 冇错，
2: 听多啲唔同嘅意见，
1: 即系学到嘢啦，系最紧要。好啦，今日咧多谢三位创业家。多谢 Papa， 多谢阿 Mark， 同埋多谢 Priscilla， 亦都多谢 Elisa 啦。
2: 系
1: 啦，咁样咧，今日嘅节目去到呢一度，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5: 全民创世纪。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八点，
7: 头痛发烧点算？
4: 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会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都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克己。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美军任何襲擊都會引發伊方對中東地區美軍基地及利益的報復，而且不受任何限制或考量。另一方面，隨著與美國近七個月的戰爭持續，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在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伊朗必須邊打邊談。卡里巴夫說，這個意味著在關鍵時刻，伊朗必須傾盡全力，動用軍力擊退敵人，給予毀滅性打擊。然而，一旦伊朗在戰場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共有四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表示，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导致一处设施受损，现场没有人伤亡，紧急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处置工作。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亦都在社交媒体表示，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个44岁的妇女和一个老翁。此外，一架无人机撞击一栋21层楼高的住宅大厦，并引发火警，导致400人紧急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一间炼油厂。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一个关键石油设施以及侵略者的后勤设施遭到打击，这些都是支撑战争机器运作的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另一方面，在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一架民用巴士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包括一个俄罗斯选举官员。星期日是俄罗斯杜马即下议院选举的最后一个投票日。北韩相隔百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其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或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九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是否有人饲养以及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这则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0: 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
2: 一路
0: 生活，
2: 一路
3: 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8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1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4: 即是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5: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14: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1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6: 关泽辉。
1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6: 关公讲公。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翻到嚟创智全城嘅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我哋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 Gary，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系我哋今日咧继续会我哋上集嘅学术研究。
2: 佢先俾咗一个星期嚟思考人生，点谂谂住读翻个博士学位？
1: 唔谂住，我光阴无多。
2: 唔系嘅，根据我哋嘅科技咁发展落去咧，好多人都八二岁噶啦，放心。
1: 系，唔系？我觉得系真系要你好有心，同埋即系你真系要对嗰样嘢好有兴趣咯。
2: 系，
1: 如果唔系，即系好似佢头先，即系好似上一集咧，曹之恩教授啦，咁佢讲到话，即系喂，可能分钟有啲读博士要八年嘅。即系有时摊冻咗就未必会再 pick 翻嘅。
2: 系通常七年都养一养嘅。
1: 系啦，
2: 我哋过咗七

0: 三年嘅时候都已经思考人生啦
1: 、啊。我哋过咗七日啦，我哋快啲揾翻我哋啦嘉宾出嚟先。
0: 好，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香港城市大学能源及环境学院嘅曹之恩教授，佢平时亦都系一位工程师，兼且咧都系 iToCool 嘅创办人啊。你好 ，Evan，Hello，
2: 大家好。
1: Evan， 我翻去。
0: 其实诶，咪住先，我你容许我讲问你一个问题先。系啦，曹教授，我想问一下你，成为呢一个教授咧，你嘅路程行咗几远啊？行几耐啊？
1: 由几时开始啊？系啦，由本科开始啊？定系由博士开始？
0: 由博士开始啦，系
1: 嘛？由博士开始。
0: 我系咪跳个 step 咧？又
2: 系啦，我讲一讲先啦。呢、這个都我2015年攞到博士学位，喺科大，咁、就正式成为我哋叫做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嘅系2018年成大。即系
1: 副教授系嘛？
2: 助理教授，
1: 助理教授
2: 系啦。咁、我哋叫做 tenure track 就系长聘啦、我应该我估，因为我唔系好知个
1: 中文
2: 点样译啦。咁就 tenure track 有啲唔系 tenure track 嘅、，tenure track 就系、是、我哋
1: 全职嘅，
2: 唔系咁解。tenure 就系话点
1: 终身聘任，
2: 系啦，即系你 apply 呢个职咧，如果你过咗考核咧。你成为副教授咧就系终身聘用嘅，系啦。
1: 咁就算转去第二间学校，
0: 都系咁样嘅，
2: 系啦。
1: 哦，即系佢俾咗个 recognition 嚟，
2: 系啦，
1: 佢俾咗个好似颁咗个牌俾你，
2: 有一个咁嘅赛道啦，叫做系啦，系啦。你咁样去理解啦 ，layman 啲。
1: 系
2: 咁，我2015年毕业，咁其实
1: Christine 有嘅金牌主持。
0: 系
1: 我
0: 颁
1: 俾佢，系终身聘任制。
0: 喺你嗰度有认受性系嘛？多谢。
1: 咁但系，可唔可以同我哋？因为咧，头先阿 Christine 都好好帮我做咗个咧前设嘅介绍。我咧翻去即系上个星期听完啦，咁啊揾下即系究竟教授是怎么样咧？喂，好多噶，有啲叫咩客席教授啦，
0: 系咯，
1: 跟住有咩叫做 full professor、chair professor，其实系点嘅咧？系升职咁噶？定系定点样噶？佢头先咁，你做完长聘嘅助理副教授，
0: 嗱，我哋喺呢个商业社会里面啊嘛，嗱，副总裁咁样，佢升任做总裁咁样，咁其实呢条赛道系咪咁噶？喺教授之路，
2: 差唔多，咁就一般嚟讲咧，就由 assistant 即系助理教授开始嘅，
1: 系，
2: 但系个赛道系 under tenure track 啦，咁啊，通常咧 assistant professor 咧就大学会俾一个3+3嘅合约。contract 嚟嘅，系啦，头三年咁你开始做科研啦，咁我哋就会睇一个老师嘅教书啦，
1: 科研啦，
2: 有要求嘅
1: 时数咁样嘅系嘛？
2: 时数就当然系学
1: 跌啊，几多科啊咁啊，
2: 学院规定啦，咁啊系啦，咁啊一定 minimum， 即系呢啲其实我哋睇嘅就你 teaching quality。
1: 嗯，
2: 系啦，即系教师你教学上面
1: 教学质量
2: 点样样啦，咁当然。我咧就而家唔系，即系我喺学院都要管少少行政啦。如果我系而家睇咧，就我
1: 你不如讲下你学院嘅职位或者喺城大嘅职位先，等大家理解多少少。现在
2: 就系讲座教授咁样系啦，咁啊就兼任副院长喺我学院里边嘅咁系啦。
1: 好，
2: 咁啊讲座教授其实呢一个名咧系香港先有嘅，
1: 哦，
2: 其他大学冇呢个叫 chair professor 嘅。
1: O K，
2: 系啦，就去到 full professor 咁样样嘅。
1: O、okay, K，
2: 其他嘅地方。
1: 咁呢个
2: 咁我翻翻转头啦，系啦，咁啊3+3嘅合约
1: 系
2: 啦，咁啊就头三年我哋就会睇个assistant professor， 即系老师 junior 嗰啲咧，就会睇佢教学点样样啦，科研得唔得啦，有冇攞到 funding， 系啦，我哋会睇攞唔攞到研资各一啲即系。ECS 啊或者 GIF 啊嗰啲 funding， 一年申请一次嘅，咁啊你出唔出到论文？你带个学生，你三年呢个学生应该未毕业嘅，系啦，咁但系都要睇翻你带学生个搞成点啦。跟住行政上面，我哋基本上系唔要求啱啱入职嗰啲助理教授去做学院太多行政嘅工作，因为我哋都系希望佢系 focus 多啲喺科研同埋教学上面嘅。咁一般嚟讲咧，我可以话大部分咧个睇下第一个三年 contract 咧，你冇太差啦，乜学生又冇收唔到，研究又做唔到，教书又系咁俾啲学生 complain， 咁啊应该就唔会同你续约嘅。但系呢啲情况好少嘅，通常会续一个另一个三年。系啦，咁做第二个三年咧，咁啊通常我哋就会系第五年， 老師呢，就是那些助理教授呢，如果想

0: 一至两个学生可能毕到业噶咯。
1: 嗯，
0: 系啦，跟住
1: 我呢度有个问题喎、啊，我哋咁少人肯读 PhD， 其实都会阻碍到。
2: 嗯，
1: 我哋啲阿助理教授上副教授
2: 嗰啲仕途系嘛？
1: 系啦，你谂下，我去跟
2: 系
1: 咁好似当年 Aaron 都有讲过啦，佢都跟个。大教授啦，系咪？咁好似嗰度会资源又会多啲，实验室可能又多啲，系咪？研究团队又多啲，其实都唔易噶，系咪咧？
0: 系啦，所以我自己感觉啦，即系啲学生你跟边一个老师咧，即系都要凡事两面睇嘅。
1: 系
0: 你跟个大教授，咁当然啦，啊，咁可能用佢嘅资源啊，佢分定又多啊，
1: 系
0: 佢可能学术地位又高啊。咁啊，都容易出文章啊，但可能大教授嚟讲个问题就佢可能比较忙啲，因为唔系只系 100% 时间 focus 喺科研，
1: 即系过年过节先见到佢，
0: 咁又冇咁夸张，即系可能忙啲，佢可能做行政啊或者其他嘢多啲咧，就可能喺学生嗰个 supervision 嘅时间就会短咗啲，系啦。但你如果跟一个啱啱起步嘅一个 assistant 即系助理教授咧。咁咧就好似战友咁样噶啦，
1: 佢一定会帮到你，全力去协助你。
0: 系啦，
1: 就好似当年你同阿 Martin 咁啦，系啦。
0: 系啦，因为你跟一个助理教授咧，佢都会咧，就同你一齐去做啦，因为佢自己都要升职噶嘛，所以佢应该你可能日日都要对住佢噶嘛，
1: 系噶
0: 啦。所以有好有唔好咯，睇你点睇。
1: 由博士到而家，我哋讲咗好似一条十年路径，咁都仲未讲到究竟点样做到 full professor。我哋不如转头翻嚟再倾。
2: 好啊。
3: 创智传承，
4: 我是养和医院呼吸系统科的林冰医生，肺有结节不需要担心，如果是8毫米以上需要抽组织，现在有些很新的科技可以更加精准抽到组织，和平发症又低，可以指引下一步的治疗。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中小企需要稳住盘生意，又或者计划扩展业务，有效的融资渠道往往是决胜关键。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中小企融资策略和相关考量。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18分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日间睇港股，
1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5: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5: 几好见到太阳啊。
16: 系啊，
15: 有暑假时
1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淑敏、杨文睿。
1: 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咧就系曹智仁教授、工程师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啊，点样可以做到一位教授？
2: 嗯，咁啊，啲阿教授教大家做教授，
1: 系教授之路，
2: 教授之路。喂，头先都系讲到。助理教授有三，通常咁我间间学校唔同啊，各位即系呢个只一个例子系嘛，三加三嘅一个合约系咪？去到第五年咧就因为睇下你攞到几多政府嘅所谓嘅分定同埋资源咧，主要就咁政府都觉得你呢个研究有意思系嘛，经历到海边嘅一啲嘅市场上嘅所需啦，同一时间你要有毕业生啦，咁啊毕业生系讲紧博士畢業生啦嚇，咁而這邊商咧都提到就係、是，原來佢你冇畢業生，你又升唔到職嘅，所以如果佢收到個學生，佢都會好想佢成功啦。透過佢嘅科研而出嚟嘅初創公司 I2 Cool 嘅負責人係嘛，其實就係你嘅第一個畢業生係嘛？係
3: 啦，第一個 PhD 嘅畢業生。
2: 好嗱，我哋唔好講嗰邊先，講翻嚟呢個教授是如何練成的嚇。咁啊。你做完呢、這个咁、那个交到啦，咁副教授系点啊？有个又系有个 panel 睇啦，系咪咁啊？
3: 比较复杂嘅。
2: 哦，
3: 系啦，咁就简单啲嚟讲，咁你要交你嘅 dossier 啊，即系个升职文件啦。
2: 系。
3: 咁你首先要过你自己部门里边嗰一关啦。
2: 行得出个院校先。
3: 系啦，行得个院校学院先啦。咁啊，学院都有个 committee 嘅。
2: 嗯。
3: 咁啊，去睇翻我哋去每一个 case 去讨论嘅。
2: 嗯。
3: 咁啊，我哋如果內部人都覺得 OK， 你係 qualify 嘅，跟住咧就我哋會揾出邊，我哋揾出邊啲即係真係 third party，
2: 係第三方
3: 去睇呢個人會俾 comment 嘅，
2: 獨立第三方，
3: 獨立第三方。
2: 咁我唔一定係本地嘅咯喎，
3: 通常都 office 嘅，
2: 通常哦，係
3: 啦，
2: 就係呢個界別嘅專家。
3: 系啦，呢、這个界别嘅专家，本地可能都会有，因为你升副教授嘅话要求唔系咁高，唔需要去到欧美或者系海外，本地可能揾几个，再加一两个新加坡啊，或者即系海外都 OK 噶啦，系啦，都可以噶啦。
2: 喂，但系我想问一下，系咪嗱？因为呢、這、一个，哦，我而家就终于明啦。所以咧，因为系一个终身聘任制，
3: 系啦，
2: 所以佢俾咗个无论系助理教授定系副教授嘅终身聘任制俾你咧，就算你转咗工。就喺住咗院校，系咪？你都仲可以带住呢一个嘅名衔，
3: 系啦。
2: 咁我先问呢个问题，系咪所有大学都可以俾呢一种嘅终身聘任制噶？
3: 系，基本上系。
2: 啊，咁当然啦，即系你喺头一百大嘅大学拎出嚟嘅，同你可能排得咪后啲嘅，可能嗰、那个。学术层面就或者学术地位会有啲分别啦、嗯。哦，明白明白。咁副教授嘅几个嗰啲嘅 panel 专家都话 OK 啦。
3: OK， 跟住出面嗰啲 OK， 我哋都仲有个第三就係话要俾学，即、就、係、是、你原本系个系学系嚟嘅里面嘅，跟住系学院。
2: 系。
3: 都冇问题呢，就係 provost。
2: 嗯。
3: 即係我哋学校嘅首席副校。
2: 嗯。
3: 就要。睇一睇，如果冇問題咧，就啊恭喜你就成為 tenure track 嘅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即係話長聘啦。
2: 嗯，
3: 咁就副教授咁樣樣咯。
2: 我明白呢個長聘係，就算你轉咗工都係有收入啊，定係冇收入㗎？
3: 呢、這個講得呢文啲就係你。只要冇犯刑事，或者好大问题嘅错，基本上系冇得去辞退你嘅。
2: 但非受薪嘅啦嘛，系嘛？
3: 受薪，
2: 受薪嘅，一路受薪，
3: 一路受薪。
2: 哇，
3: 系啦系啦，我又听过啲例子，就有啲
1: 喂，但系你咁讲啊，唔容易噶，
3: 即系可能即系呢啲，所以点解 tenure track 就系好处就系话你一过咗，即系第六年嗰、那个，即系你升职呢一个，好多老师好睇重就系、是，因为我一过咗咧。咁啦，有啲咧，嗱，即系咁讲，有啲就会 hea 下啦，咁样啦，系嘛？呢日我做得几差，或者点样样咧，其实都冇得辞退你嘅。
2: 哦，
3: 即系，但当然啦，你加人工啊 ，performance 啊、哦，就可能会有啲影响啦。
2: 嗯、
3: 但你都系 title 都系副教授嚟嘅。咁我都知道有听闻过有几位廿年都系副教授咁啦，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咁啊，当然你上得去嘅都唔希望躺平啦，都希望再上一层就系去到 full professor 啦，即系正教授咁啦。

0: 冇咗个政治就咁教授啦，咁样嘅。咁副去即系副教授去教授呢一个时间咧系唔同嘅，冇一个咩好似啱啱三加三咁样嘅，系真系睇你
1: performance
0: 啦，每年
2: 学术影响力。
1: 咁要唔要 KPI？
0: 当然我哋每一个学院内部嘅 KPI 会有啲
2: 行政工作系可能要兼啲啦，
0: 要开始兼啲行政工作啦。咁你如果你副教授快嘅，可能都系三年可以快嘅，都可能三年就有副教授可以转正噶啦，即系坐正变教授咁样啦，快嘅。咁都慢嘅，我都啱啱讲咗廿年、三年，我都见过。
2: 即系个人选择咧，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快嘅三年，咁当然我哋睇嘅嘢都系一样啦，不过睇多咗啲嘢啦，因为除了教学，你都要帮学院可能做一些行政上的工作啦，有些新的education program， 一些课程的会不会可能 develop 到出来啊，学生的毕业的数量可能都多了啊，同埋你在这个领域的话，因为你时间又多了，差前可能差不多八九年的嘛，咁可能在国际上的认可性可能都有啲啦，咁我哋睇第三方，当你想转正嗰时候，我哋要睇第三方都会睇返呢一个副教授喺全国际上面是不是真的 recognize 咯？咁如果都 OK 啦，咁快嘅三年，平均可能都要四五年咧，咁可以变翻正教授咧，就恭喜啦。咁通常嗰、那个average 嚟讲都系十年咁上下咧，就可以由一个助理教授变成一个正教授咁样咯。
2: 哇！即系我终于明点解以前我读书嘅时候咧，个个老师都有个 website 嘅。跟住咧，嗰個網頁咧就儲曬佢咩攞幾多分定啊，攞幾多錢啊，做幾多文章啊。其實佢就喺度準備緊佢嗰份升職文件。
0: 你可以咁講，你係
2: 咁當然同一時間都俾人認識佢啦。
0: 係啦，
2: 咁啊，去到咁跟住冇去到正教授，仲有冇得走噶？
0: 香港有。再上就是讲座教授。
2: 什么叫讲座教授？
0: 就是英文叫 chair professor， 就是有张凳仔给你的。是啦是啦。
2: 是怎样呢？
0: 那那个当然即是举例讲，不是说所有的教授都可以成为讲座教授。我都认识不少可能做到65岁 ,60 岁退休他都只是一个正教授。咁在这里正教授去 chair professor 呢，就应该是要大学的 Senate， 即是校长去 approve 的。是啦，咁你可能就举例啦，极端啲嘅，即係你诺贝尔奖嗰啲获得者，咁一定係啦，咁就全球认受㗎嘛。咁可能喺一啲你个领域入面，可能你排行全球可能 top 1%， 或者係一啲你发表咗好多好劲嘅，例如Nature Science 嗰啲啦，自然科学嗰两个期刊，你发表好多嘅，咁通常嗰啲都系讲座教授嘅，或者都有啲讲座教授就系产学研，即系喺产业化做得好好嘅，即系可能好似有啲初创公司，可能你带领咗上咗市嘅，即系喺唔同嘅领域，喺嗰个领域咧，你已经做到好 top 啦，好 outstanding assumption 嘅，咁通常咧，你可以，当然嗰、那个。都要得到你学院院长的
2: 同意
0: 才可以提交这个。
2: 只得香港才有这件事。
0: 得香港有 chair professor 这个这样的title， 依我所知啦，系啦，我唔可以话啊，其实可能有啲国家我未听过，可能都有咁啊。大部分新加坡应该就冇嘅，美国应该都冇嘅。
2: 究竟呢张凳仔跟住仲要加啲咩功课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0: 好，创智传承。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会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

0: 届时亦都唔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克己。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美军任何袭击都会引发伊方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及利益嘅报复，而且唔受任何限制或考量。另一方面，随住同美国近七个月嘅战争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喺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伊朗必须边打边谈。卡里巴夫话，这个意味着在关键时刻，伊朗必须倾尽全力动用军力击退敌人，给予毁灭性打击。然而一旦伊朗在战场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和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共有四人死亡。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表示，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导致一处设施受损，现场没有人伤亡，紧急救援部门已经展开处置工作。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亦都在社交媒体表示，两个不同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个44岁的妇女和一个老翁。此外，一架无人机撞击一栋21层楼高的住宅大厦，并引发火警，导致400人紧急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夜间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一间炼油厂。泽连斯基说，俄罗斯一个关键石油设施以及侵略者的后勤设施遭到打击，这些都是支撑战争机器运作的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另一方面，在俄军控制的乌克兰克尔松地区，一架民用巴士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包括一个俄罗斯选举官员。星期日是俄罗斯杜马即下议院选举的最后一个投票日。北韩相隔百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其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也都监测到两次发射，说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九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为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表示，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是否有人饲养以及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这则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

0: 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8: 今天我们继续请来曹之印教授跟我们一起讲一下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教授。我刚才粒声不足，其实呢你知道访问里面我有很多不同的嘉宾的嘛。check 紧佢哋，究竟边啲系
9: 教授？助理教授啊，定系教授啊？
8: 讲座教授，我真系长知识。我想讲，
9: 我以前即系成日以为讲座教授系教书嗰啲系讲座教授，
8: 我都以为系啊，
9: 即系佢负责去讲书嘅系讲座教授啦，系嘛？咁啊，原来咧我哋呢个字面系唔啱嘅，咁啊 chair professor 就即系更加容易理解啦。请教一下 ，Aaron， 你是 chair professor 嘛？
10: 系，
8: 即是讲座教授。
9: 我识嗰啲，我识嗰啲 chair professor 都好似唔系你呢个年纪多噶噃，比较资深啲噶。
8: 你而家系咪要暴露埋个年纪出嚟？
9: 可以暴露位咧，个年纪。我同佢对过噶啦，佢同我差唔多年纪，
8: 即系都系年轻有为嘅。
9: 系，我唔敢咁讲啦，佢一定系啦吓。不过当其时你由去。正教授去讲座教授，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帮助做了一些初创的企业，关不关事？
10: 这里我要纠正一点、我再特别一点、我没有成为过正教授的，我是由副教授直接去到讲座教授，另跳两级的。我想在香港有这个案例，我是第二个。
9: 哦 ,OK。
10: 是啦，是。第一个是我同事。
9: 都是在城大
10: 的。都是城大的。咁、我想都是得城大有呢个咁嘅先例啦。咁、我嗰个同事呢就喺即係论文即係研究做得好好。佢好似两三年来发表咗好多 Nature Science, 即係顶刊嚟㗎啦。No.1、No.2, 期刊就三年好似发表咗3-4份咁样。
9: 明白。
10: 所以校长就直接由副教授就提拔佢去到讲座教授，都跳过咗正教授。咁、我自己嚟讲呢就最大嘅校长就即係俾个 credit 就係我係创科。即系初创嗰度咧，因为而家全部都系讲紧你嘅科研点样落地，而有个创科中心啊，有个 startup 咁样。我系嗰一边系做得比较标青啲。咁当然我都有一篇 science 嘅，都有一篇发表咗喺顶刊，即系研究唔会好差啦，都系，但系当然冇我个同事做得咁好啦，即系咁 outstanding 啦，但系都 meet 到一啲最低要求 chair professor 嗰啲。但系最特别嘅之处就系喺创科度咧，就

0: 应该即系觉得比 outstanding， 所以校长就 recognize，就有直接有副教授就直接升为chair professor 咁样。
1: 所以呢、這个亦都系我谂系同一时间咧，过去我谂十年到十零年，但系好多时都鼓励即系教授们都要做多方面嘅发展啦。固然之我哋节目讲得比较多嘅就系讲紧嘅专利商业化啦。咁而呢一度Edwin 同佢嘅 IT 嘅团队，或者佢之前仲有两个嘅初创企业，系嘛，都做得相当唔错，而且都系我哋所谓嘅都系香港故事啦。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你想有多啲人肯做学者，之前阿 Edwin 都教过我哋一个理论，就系、是、喂，当你做读博士嘅时候，你嘅收入同个市场价格唔系差好远，咁可能出面会机会会多啲，年青人就可能唔会好选呢个教授之路，系嘛？咁但你又唔系、哦，原来我哋仲有另外一啲嘅可能性，俾佢哋见到。佢行到某个位，如果佢真系谂到一个业务同生意，真心。在商业界，如果你说一间初创，它是由一间大学分离出来的，它可以融资的机会率一定远高于你自己就这样初创的。因为大家信大学嘛，
0: 是
1: 吧，大家亦都信个教授团队和那个科研力量。那我估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给大家参考啦。那么即是去到正教授，跟住去到讲座教授，咁讲座教授就咁睇学术影响力啦，要由学校最高领导去决
0: 定
1: 啦，
0: 系。
1: 咁系咪其实下教授呢一个道路就行到完噶啦？呢个应该就唔影响咧学校嘅行政嘅，因为学校行政嗰个就有校长啊、副校长啊、院长啊，
0: 系嗰个系行政 title 嚟嘅。
1: 但喺教授呢个就差不多，系咪仲冇噶啦
0: ？
1: 哦，即系真系，
0: 或者有啲咯，即系嗰啲就 endow professorship
1: 系咩？
0: 即系你可能有见到你网上面查即系譬如话李兆基 chair professor。
1: 哦，
0: 你而家有见到啲咩冠名
2: 嘅
0: 系 endow professorship 咁样，咁嗰个
1: 冠名系冠俾个教授定冠俾间学校噶？
0: 教授指明嘅，有啲系，
1: 即系佢俾科研经费佢
0: 啊，咁样有啲系俾科研经费学校，即系大学。
1: 哦，
0: 跟住我俾钱你冇问题，但系我要你呢个钱系俾呢个老师
2: 做科研嘅，
0: 系啦，
1: 哦，
0: 系啦，即系有啲捐款。有啲會指導明啊，邊個邊個咁？當然指導明嗰啲，當然喺講座教授嘅裏面嚟講係好出名噶啦。咁啊，就喺呢個業界，可能大家都知道佢個名，所以就有啲機構咧，就想有一個咁樣嘅 endowment， 即係個 title 俾到佢，要乜乜乜 chair professor 咁樣啦。咁你其實去大學唔同網都會見到一啲唔同知名人士一啲 chair professor 咁樣咯。咁有啲就學校內部自己揀嘅，即係我哋收到筆捐款，但係嗰個捐贈者咧就冇指明我一定要俾邊個。咁啊，內部學校可以去有個 committee 可以去睇翻究竟係邊一啲喺我哋內部入邊咧係。可以，但系
1: 教授可唔可以 reject？
0: 哇，应该冇人会 reject 啩？
1: 我唔知道，我又
0: 系啊，我谂
1: 即系譬如我做环保嘅啊，嗰、那个企业原来唔
0: 系
1: 好环保。
0: 咁、当然，你如果有自己嘅谂法，即系唔系咁 comfortable， 你可以系唔要嘅。系可以嘅，咁当然有得 say 啦，
2: 即系
0: 可以有得 say 嘅，有得 say。
1: 钱梗系我哋希望继续留喺学校啦，
0: 系啦，系有得 say 嘅，
1: 同事更加合适嘅，
0: 系啦，系啦
1: ，OK。咁啊，咁好啦，喂，而家终于明啦，原来有咁啊，我行咗几多年啦？
2: 我想问你，一般咧，即系唔好净系讲啊，曹教授你个 case 啊，因为你个 case 就跑步咁样嘅形式嘅，咁一般咧，如果要行，要行呢条路要行几耐咧？
0: 去到边个阶段咧？
2: 即系真系教我哋叫做唔好叫讲座教授，因为未必会个个
0: 系未必个个系嘅，
2: 系啦，叫做教授咧，正教授咧
0: ，average 你当十年啦，average。都快的了，其实我自己感觉。
2: 我听他刚才这么讲，我觉得那条路应该不止十年。
0: 不是六加四咯，你当六。
1: 不是，他讲的是已经你读完博士了。
2: 哦 ,okay。
0: 你已经读完博士
1: 了。如果你加埋博士大约可能加多五年。
0: 加多你读完博士
2: 不是。最多八年嘛。
0: 最那个 part-time 来的。
2: 哦、
0: 其实通常读完 PhD, 读完博士不是即刻有份 tenure check 的助理教授的。这个才是最难的。

0: part 嚟嘅。
1: 哦，嗯、咦，咁点解咧？我哋喂转头继续问一下阿 Edwin 啊。
2: 创知传承。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基因的多样性亦都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亦都有些地方是会不同，平均来讲都有400万至500万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人为什么身高有些不同，体重有些不同，讲话有些不同，性格有些不同，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29岁，来自泰国的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萨瓦迪卡。

0: Music on board.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到嚟創智傳承啊！我哋呢兩日咧都繼續講下關於嚇，即係點樣成為一個教授。其實呢個都重要嘅，因為咧我哋成日講話即係講咁多科研，我哋成日都講好多人才嘛。咁呢個正正就係啦，即係你有幾多去 effort 一個即係去鼓勵一個人去。去繼續做研究，即係並且如果將啲研究唔係淨係齋係研究，仲要落翻地。咦？咁其實。我想翻 ，Aaron， 你都做咗几多嘅好大嘅转折点噶？嗱，例如第一就系你点样由即系去做学术研究呢一方面啦，咁呢个系一条路啦。咁第二就系、你点样去即系将你哋嗰啲研究真系叫落地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转折啦。啊，不过讲翻先，因为我哋太多问题，我惊要开多集。讲翻先，即系譬如你头先讲话，譬如你喺呢一个博士里面，毕业咗之后，咁要去做教授，其实呢个系都有一个空窗期噶。
2: 呢个好难嘅，咁啊答翻你啱啱个赤裸自己做创业嚟讲，其实嗱你当发表论文 Nature Science 嗰啲嚟讲，我都有，但系你初创公司要做到 IPO， 我而家未有，所以我自己个人感受系，你搞个初创公司落地。你完成 A 轮、B 轮、C 轮、D 轮融资，其实嗰个难度咧系难过登 Nature Science 嘅，系啦，我自己咁睇啦。虽然 Nature Science 其实好难，因为基本上你嘅 acceptance，
1: 你觉得个难度喺边度咧？

0: 做初创公司嘅难度当然就系我自己感觉就两个死亡谷，第一个你件嘢即系第一个死亡谷系窄但系好深，
1: 嗯，
0: 你跳落去好难跳得出嚟，咁嗰个就我形容就系一个技术嘅含量。你点样嗰件嘢由一个实验室走出嚟变成一个产品？因为大部分做科研嘅话咧，你做一啲好细细啲细件，你用啲好贵嘅仪器去做制造，好细件，跟住发表论文，其实好易，因为你所有嘅环境都系可控嘅，系湿度我去控制，温度我去控制，我可以用好贵嘅仪器，有啲好精密嘅制造，去做出嚟之后去表征佢，然之后发表论文。其实通常 Nature Science， 如果你嗰样嘢好 novel 啦，其实应该好嘅期刊应该都唔系问题嘅。但系你要去创业，你咁细嘅嘢，你要做大首先啦，做大之后仲要做平，真系好难。
2: 呢个其实我哋都见好多噶啦。首先第一，教授做研究唔代表教授个学生肯同你做生意，
0: 系
2: 咪？你要搵人佢管噶嘛？咁佢教授本身行紧嗰条路，佢唔通真系抌低晒啲嘢出嚟做个生意咩？咁佢就系转跑道，
1: 系
2: 咯，系嘛？咁你跟住你要见到个团队，咁嗰、那个你谂下嗰、那个同学嚟读 PhD， 佢本身可能都有个谂法，就
0: 系
2: 想喺呢度发展啊嘛。
0: 系
2: 你仲要
1: 你仲要出去创业，
2: 佢又你要突然间令到佢产生另一种的兴趣，
1: 系
2: 啊，咁呢个已经唔容易啦。跟住仲有嘅就系、是、通常嘅基础研究比较前沿，佢同个应用方咧系有一个好远嘅距离嘅，
0: 系
2: 啊。有好多时我哋卖得好好嘅嘢咧，唔代表佢一个咧最好嘅研究嚟，
0: 系嘅
2: 吓，系两样嘢嚟嘅。
0: Exactly
2: 啊，咁我觉得呢啲咧真系一啲好大嘅区别咧。
0: 系啦，
2: 不过嗱，即系我哋呢两个星期一路就探讨，即系读呢个 PhD 到我哋点样去做到教授啦吓。我有样嘢唔知系咪即系系咪一个公开嘅资讯咧？问下 Edwin， 大概。一个年轻人话：我今日好，我立志要行呢条路。佢去到，譬如助理教授，佢大概收入系一个咩水平呢？即系我知道香港嘅条件相对比较好嘅，比其他地区
0: 吓，香港好，税又低。
2: 你又要俾啲，你都俾啲年轻人。喂，咁我做到咁，我点先？嗱，做医生我大概有数估啊嘛。我有
0: 咁咁就答翻啱 Christine 嗰个问题啦。咁就你博士毕业，我唔系个个可以作为教授嘅，可能成为教授嘅 less than 10%， 系啦，因为你博士毕业，你当你行四年或五年读 PhD 啦，读博士啦，一般嚟讲，你可能第一作者你发表论文可能四篇五篇咁上下，
2: 系，
0: 咁咧同一个助理教授嗰个门槛都仲有个好大嘅 gap。咁中间有一个叫做postdoc 博士后咁样嘅，咁就如果嗰啲人想去做科研咧，通常都毕咗业之后咧，都会再跟你博士嘅老师或者跟第二个老师咧去做博士后，可以系两年三年冇时间限制，呢个系一份工嚟嘅。
2: 做咩嘅咧？
0: 即系做科研咯，都系做科研，只不过唔使教书，即系同我自己讲得呢文啲就系话博士后同埋。助理教授最大分别就是你博士后不用教书，专注 100% 做科研，亦都没有行政。咁助理教授又要教书带学生，跟住做少少行政咁样咯。但是你不是所有博士毕业就一定成为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之后你要做博士后，咁嗰三四年或者四五年，我觉得有啲可能七八年嘅时间。咁就呢段时间呢就要自己将自己嗰个 CV， 尤其系啲论文个数量同埋个 quality 质量呢就要提升个好机会。咁呢咁你觉得你啊我做完三四年博士后发觉我真係好想行科研。咁佢开始将佢 CV 投去啲大学度。咁我哋大学会有啲 searching committee 去睇。咁我哋就要首先要睇你做个科研系咪我哋学校。学院想要的人，即嗰个专业对唔对得上呢个第一。第二，你对得上啦，你发表过去即系 PhD 可能五年，博士可能四年，即系差唔多九年嘅时间，你发表咗个论文嘅 quality 好唔好？你第一作者有几多个系自己第一作者？因为有啲咧就唔系第一，可能我收到有啲系五十个文章，多过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嚟认，即系嚟申请呢个教职。
2: 嗯，
0: 你惊唔惊啊？我收到个五十个，哇，仲多过我添啊！可能分分钟，即系嗰个年代啦，而家咪咁啊！但系睇咧，佢其实好多系 co-offer。即系唔系第一作者人哋送噶又好，或者系一齐合作啊？咁我哋主要系睇你第一作者自主要贡献咧，嗰个 quality 好唔 OK？
2: 嗯，
0: 如果都 OK 嘅，啲文章都系 Nature Science 为主嘅，或者啲喺你个行业里边都系一啲好 recognize 嘅啲期刊咧，咁啊又 OK 啦。咁啊咧，我哋咧跟住仲要睇下你做博士后期间有冇做过 TA 啊，有少少 teaching 嘅经验啊，
2: 教学助理
0: 系啦，教学助理嗰啲啦，有冇去攞过帮你老师去攞嗰啲 funding 成功个案例啊，写嗰啲 funding， 我哋睇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啦。咁啊 OK， 睇完啦，咁我话好啦，你可以过嚟 interview。
1: 我系为完添啊。
2: 啊、所以嚟我哋嘅节目做访问 interview 都唔容易噶，我哋都好筛选噶。
0: 系啦，你可以过嚟，即系咁我睇完嗰啲 OK 冇问题。咁我哋睇 CV 啦，跟住仲要睇个 research statement 啦。你做科研，我请你，你如果过咗嚟我哋学校，我哋成大，咁你嚟紧五年或者十年，你系我哋学即系成大做咩方向嘅研究，我哋都要去睇嘅。
2: 系，
0: 咁我哋通常叫嗰啲 candidate 会过嚟做一个大概45分钟嘅 present。
2: 系。
0: 呢、這个 open 嘅，所有人好似又嚟多一次答辩咁样啦。present 完，
2: 你系有经历过 post
0: 有、
2: 你知啦，问清楚嘛，有阵时你可能会跳级噶嘛。
0: 冇噶冇噶，呢个系最难。我觉得就喺香港，你要做到教职其实系好难嘅。
2: 嗯，
0: 系啦，因为大学香港嚟讲，虽然8间10间，但系你有开翻呢啲位，其实仲要啱你嘅 feel 咧，其实系好少
2: 嘅。咁呢个起身点真系入到去，大概可唔可以俾个感觉，等啲听众了解到，鼓励下啲年轻人咧？
0: 好啊，起身点间间要唔同，但系你越 basic 加 bonus 啊，即系 allowance， 例如大概70到啦一个月。
2: 哦，
0: 七十K 即系70,000至80,000左右啦，
2: 七万至八万
0: 左右啦。
2: 头先你讲70，我谂70万咁样，系啦，即系大概就系一个7万到8万蚊嘅个起薪。
0: 系啦，
2: 咁然之后我谂跟住就可能大家都好唔同噶啦，系嘛？即系每一个人一路发展落去就唔系按咩职级咩。
0: 咁当然我哋都即系应该咁讲，助理教授都有分等级，即系都有个 range 嘅。
2: 系。
0: 起身系呢一个，咁当然，譬如话啊，我哋发现有啲 postdoc 好劲嘅，例如譬如话啊，哈佛毕业，
2: 系，
0: 跟住文章全部 Nature Science 嘅，
2: 系，
0: 咁可能其他 MIT 啊，其他要都要争佢嘅，
2: 我哋
0: 要俾高啲咧，10几万一个月都有嘅，
2: 哦，
0: 因为我哋每一个嘅助理教授好副教授都有个 salary range 嘅
2: ，OK，chair
0: professor 系冇嘅。
2: 明白，
0: 所以好像有個 minimum
2: 上
0: 限有個 minimum， 但係不設上限咁樣樣咯，係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即係一連兩集啊，多謝曬 Edwin 咧同我哋科普咗嚇，即係點樣可以成為一個教授。
2: 原來都唔容易，好複雜。
1: 唔係，我覺得好攰啊，所以都係嗰句啦，我下個禮拜專心翻工啊。
2: 多謝曬，
1: 好多謝曬 Edwin，
0: 多謝大家。創智傳承。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晚上九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咁尝试达。

0: 成潜在协议，为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在纽约举行，预计在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持续一整日。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及关键矿产的供应状况，以及在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会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都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是克己。另一方面，随着同美国近7个月的战争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伊朗必须边打边谈。卡利巴夫说，这个意味在关键时刻，伊朗必须倾尽全力，动用军力击退敌人，给予毁灭性打击。然而，一旦伊朗在战场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5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具体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属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升至5.5%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先至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15/5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同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这份施政报告提出以城区概念发展北部都会区3个大学城，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并推出3幅用地供院校申请。城方制各大学校长张仁亮接受电台访问时指出，由于院校大围的新校舍明年初动工，若果再在北都建设新校舍，可能会有资金困难，因此未有计划进驻。张仁良说，本地院校在产业合作上有进步空间，鼓励政府推出跨院校研究基金，鼓励进驻北都的大学合作，并同北都创科企业交流，相信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他又说，本港有5间院校跻身全球百强，显示大学有研究实力，相信可以培养高端科技及海外管理人才，并协助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位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朝早举办丧礼，采用各种规格，只是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

0: 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8:00
6: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8: 好啦，又一个礼拜麦换潮人啦，大家好啊，
9: 大家好啊。
8: 嗱，上个礼拜咧就挂住讲呢个生果嘅发布会嘅新产品啦，就冇做开箱，唔知道大家有冇挂住我哋嘅开箱片？
9: 系有挂住唔紧要，今日我哋都揾咗部分嘅产品出嚟做开箱片。
8: 系
9: 生果手机咧就话说未到手啦，咁不过咧其他产品咧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嘅，今日都会拎出嚟咧同大家咧一齐睇下吓。
8: 系咁，其实咧我哋即系做电台，你大家以为我哋即系哦，日日都有节目，
9: 系
8: 咁，但系咧就走唔开。咁其实我哋都有机会放下假嘅，
9: 系咁啊，咁啱得咁巧，我同李石宏喺冇夹定嘅情况之下，大家前后脚都去咗同一个地方，都可以叫同一个城市添噶啦，喺附近啦。
8: 系啦，咁我哋就各自修行啦。不过都有啲发现啊，有啲实践嘅体会咁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喺节目度讲啊，理论上点点啊，俾钱系点点啊，
9: 系
8: 教大家啦。但系发现咧，原来去到即系当地嘅时候咧，都会有少少北咯。
9: 系，不过咧，我哋由入境讲起。其实今次咧，我哋去咗大阪啦。咁啊，李石宏就去多啲地方嘅，除咗大阪之外，附近嘅邻近城市都有去。我自己咧就购物同埋食嘢为主。咁啊，点解我会由入境讲起咧？其实而家咧，如果喺日本入境咧，如果大家填咗嗰个 app 之后咧，基本上
8: 系啦，
9: 冇错，基本上咧，其实都几方便噶啦。去到佢嘟完你，咁你做少少即系揿啲 yes 啊，跟住佢影多次相咧，咁埋 counter 好快就批俾你。
8: 其实我都唔
9: 系
8: 好明嘅，即系其实你已经填晒啦，咁去到有个终端机，咁你就已经再嘟多次噶咯。咁但系唔知点解埋到个柜位咧，仲要再嚟嘅，
9: 系啦，
8: 重复
9: 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最欣赏嘅地方咧，我最觉得得意嘅就系、唔知大家咧，如果话近来有去过，有冇留意到咧？就系、佢入境嗰阵时，佢已经帮你分咗类，即系佢 A B C D， 你唔明白你自己系咩嘢啊？
8: 系咯系咯。
9: 咁但系应该就有啲就要 check， 有啲就唔使 check。其实好明显就系咧，我当日啊，因为我谂佢日日嘅暗号系唔同嘅，
8: 系
9: 我当日咧就系 A 咧就系唔使 check 嘅，就直接行一个通道咧，就系去到咁佢临尾再过多一次电子嘅海关嗰个位咧，佢就即刻俾你走。B 咧就要开劫 check 嘅，我见到。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咁嗰个人唔知道你系 A 定 B 噶嘛，咁就算佢派张纸俾你，咁你又可以调转，咁所以咧佢就揾一个人面辨识，咁你会见到有部电视咧，你行过嘅时候咧，佢下边就系咁出 A 同 B 同。
8: 系啊系啊系啊，
9: 即系啲人咧又睇住，哦，原来你 B 嘅，你唔系行呢度啊，你即刻行翻过去啦咁。我觉得咧嗰个技术都几得意啊，即时就认到，亦都冇认错咁滞啊。咁可以见到其实咧，即系日本嘅科技都明显其实几善用呢一类型嘅科技，又俾埋你睇，咁你又唔觉得佢好恶意之余都？几多当日咧落机嘅

0: 有觉得咦几得意，原来我已经即刻知道究竟我行边度咯。
1: 但我觉得香港系顺好多，即系日本，譬如话你已经嗱，头先我讲啦，即系已经你事先填咗 form 攞咗个 QR code， 咁去到个终端机已经复核一次你个 QR code， 咁已经又再都跟住你去又要排多次柜位，即系其实我唔觉得快咗咯。
0: 其实咧喺香港咧，而家入境咧，如果系旅客入境都仲系要排 counter，不过见到啦吓，佢而家机场咧入境大堂咧，近来都做好大嘅动作咧，就换紧一啲闸机，咁其实香港人都够啦啲闸机，咁我相信就系嚟紧就会好似新加坡咁样，总之咧逢亲揸一啲免签证嘅一啲护照咧，都系可以咧就咁入境噶啦。
1: 但系咧譬如我哋香港啲出入境咧，咁理论上啦，如果人人都系用嗰个无阻式。依度啦，即系我以为系人人都用啦，但原来都好多人都仲系嘟紧身份证噶。
0: 系我话俾你听啊，我系是得是唔得噶，我唔知道我个样系咪有阵时
1: 咧。但系而家系有啲系连无足式依度都唔使，人面都得噶咯。
0: 我咪就人面咯，
1: 系啦，
0: 即
1: 系我同行就有啲人系可以人面，有啲人就唔可以，有啲人埋到第二关嗰阵时候就要加个补个手指，有啲人就唔使。
0: 我好多时咧第一关嘅时候咧，佢直情认唔到我咧，跟住要即系佢玩第二次可能唔得。如果唔系，
1: 系咪戴帽唔戴帽？
0: 唔系冇戴嘅，我系做节目戴帽啫嘛。我平时出入境冇戴帽，咁但系呢个就唔讲住啦。讲翻喺日本啦，即系我哋入境咁啊，入到去之后，其实最主要我谂我同李世王咧都系讲下咧近年啊，大家都讲啦，电子支付都遇到一啲同我哋喺节目入边咧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对称嘅一啲情况出现。嗱，首先咧，应该大家都觉得咧，喺咁先进嘅地方，大部分都应该系收 Apple Pay 啊，或者相关嘅我哋叫做 NFC 嘅支付啦，但我咧就发觉咧，佢哋某一啲地方明明部机系收得嘅，佢特登咧就 disable 咗呢一个功能，跟住之后佢就要我攞实体卡出嚟，我话论尽啦，我今次咧就特登腾空咗一张信用卡咧，就系要嚟睇下自己使咗几多钱，点知嗰张卡咧就系冇实体卡嘅，咁我就永远咧去到嗰一啲地方咧，我就无端白事就攞翻普通嘅信用卡出嚟，咁当然啦，其实问题不大，但系咧即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原来中间有个漏洞，咁而呢个漏洞咧同近即系之前咧我哋香港吓咪有一个生果手机订购事件嘅漏洞咧，中间背后嘅意义和目的系差唔多，原来咧用 NFC 去嘟嗰张卡。跟住之后呢嗰个交易呢嗰个商户如果出现问题有 chargeback 嘅时间呢可能呢系会照攞返晒佢钱，因为佢冇睇嗰张卡冇做身份认证。所以起码啲大银码或者容易出现问题嘅地方呢佢就一定要爱你张卡。同埋嗰张卡呢其实佢会刮多次攞埋你个卡 number， 证实你系本人，咁佢咪唔会有呢个 chargeback 嘅事件囉。
1: 但我自己就系一次都冇试过，即系全部我冇拎嗰张实体卡出嚟，即系基本上就全部 Apple Pay 或者系Alipay， 咁基本上都通行晒咁多日咯。咁唯一系退税，退税咧，咁佢可以俾拣退落边度啦。咁样如果我拣Alipay， 咁因为譬如我 Alipay 俾钱，咁样佢想退翻落本身嗰度，咁样佢又唔得噶吓，因为佢话要即系国内版先得，
0: 系
1: 吓，咁香港版就唔得嘅。咁所以你就
0: 其实汇率系一个好大问题，
1: 好奇怪，即系可能你用香港支付宝去俾钱，你退税咧就可能退落第一张卡嗰度咁样咯。咁呢个一个啦，咁另外有间餐厅就系写住 PayPay 啦咁样。咁我哋节目之前讲话，咁万变不离其中嘅 QR code 嘅付款啊，都系嗰度出嚟噶啦。咁但系咧嗰间嘢咧系个 logo 咧系写住 PayPay， 个粒头写住微信支付，但
0: 系
1: 就冇写支付宝。咁我就觉得咁一样，即系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万变不离其中啊嘛。咁我就同佢讲话得噶啦，得。咁跟住咧，點知就係唔得咯？佢就話你唔支援呢、這個，即係唔支援香港支付寶。咁但係我懷疑，其實我只要係 switch 過去中國嘅支付寶就 OK
0: 嚇。不過今次咧，你問我咧，我唯一啊嚇用過兩次現金嘅地方咧，第一咧就係喺機場出翻去蘭波站嘅時間咧，我就要買張特急券。咁嗰個位咧，我都費事揾credit card 嘅機啦。我相信係得嘅，不過咧我就最後咧係俾咗現金。第二個位咧就係臨走咧，我要揾個 locker 鎖埋我嗰兩個夾，咁我最終因為有一袋100 yen 係一早搶定喺度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冇揾一啲咧係收信用卡嘅 locker， 所以嚴格嚟講咧，我全個 trip 咧係冇使過現金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都算係順利嘅，咁亦都見到咧大部分嘅便利店咧，以前咧就淨係收國內 嘅卡，即係讲緊日本国内嘅卡啦。而家呢就已经呢係提升游客去嘅地方啊，提升到呢就係全球嘅卡呢佢都系接受，而且你买好少嘅

0: 自己会去边度，咁你咪做翻个部署咯。咁头先所讲啦，即系如果有啲地方即系焗住要实体卡，即系话你唔好完全唔带实体卡，
1: 吓、
0: 你点都有一张旁身好啲。
1: 系
0: 咁另外一个咧就
1: 系
0: 上网问题啦。咁上网咧，我今次咧就拣咗张即系日本嘅当地嘅卡啦，咁、就话快啲啦，咁啊5G Plus 啦，咁都超过一。半情况都出到嗰个 logo 嘅，咁都 OK 快嘅。唯一咧就系、我遇到个问题就系、譬如话我想某一晚想睇波咁样，咁我想粤语评述，咁我想睇翻香港电视台啦，咁、样，但系用 VPN 就唔得嘅。我试过两间 VPN 都唔得，吓咁就结果就求其揾啲唔知咩网、总之有得播嗰场波啦。咁但系就唔系广东话，咁因为酒店未必有得播啊嘛，咁就麻麻地啦。咁但系总之都睇到啦。咁另一个咧最论尽咧就系、我想格价，因为譬如你见到一个佢话优惠嘅产品咁样，咁你想睇下香港系咪真系会贵过佢啊？咁、你先买唔买噶嘛？咁万一你做咗水要，即系喺当地买，原来仲贵香港，无谓啦。咁想 check， 咁但系嗰个品牌咧，咁佢有个即系好似生果咁样啦，一个
1: geographical 嘅一个 segmentation
0: 系啦。你揿乜乜 .com， 咁你就去到边个国家，佢就去到嗰、国家嘅版本。去嚟去去咧都去唔到香港版本 ，check 唔到啦，系咁去日本嘅版本。咁我明明有 VPN 开着咗咧，都唔得。咁唔知听众有冇遇过啲咁嘅问题啦？
1: 系不过嗱，其实咧呢、這个问题咧。最主要是因为你的 browser 本身就比它行那个定位。咁其实如果它行有定位同有 IP 揀呢，它就会先揀定位再揀 IP 嘅。咁但啲网呢，如果发觉你嗰个浏览器系冇得揀 定位嘅话，或者你熄咗冇咗呢个权限嘅话呢，它就会按你个 IP 啦。即係话如果你系用緊香港嘅漫游卡，咁你就会可以搵睇返香港嘅嘢。不过当然呢，其实呢喺 Google 当搜寻嘅时间呢都系有得 set 嘅。Google 搜寻呢设定嗰度啦，呢个应该系根基嘅，咁咧你就可以喺个搜寻下边个设定咧，你可以话咧系根据你嘅 location， 即系你嘅位置去俾一个 search results， 定系根据你嗰一个想拣嘅地方，譬如话我根据香港出 result、如果你拣咗系根据香港嘅话咧，其实个体验咧应该咧就同你喺香港系冇大分别、除咗咧就系一啲同 maps 相关嘅嘢、因为 maps 就去到定位嘅，咁所以佢就唔会夹硬喐咗你喺香港，用香港嚟做中间个点，咁但系其他嘅嘢咧，你应该就可以睇翻咧你想睇嘅香港嘅内容。所以如果你话一部手机你系用香港嘅 IP 上网，再加埋你 set 咗个 browser 咧系香港，另外一部手机咧就跟晒你嘅人去边度，而嗰个 IP 亦都系当地嘅 IP 咧。我平时出 trip 咧个设定咧就会系咁样做啦。不过讲到你话个设定，头先讲到 Google Map 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搭车。记唔记得咧？我哋喺半年之前咧都同大家介绍过咧，就系喺日本咧本地啊几个大城市咧就开始做个人面辨识咧。可以搭车啊嘛，咁佢当时示范嗰阵时，啲人真系行得好快，好似我哋讲紧咧，就系通关咁样咧，就砰砰声人面辨识唔使停噶嘛。不过我曾经咧就喺梅田站，即系大阪咧最繁忙嘅一个车站，佢都系得一部呢一个人面辨识，仲要两个方向都系得一部机啫，即系一部 search 晒两个方向。不过我可以话俾你听，我等咗15分钟系一个人都冇嘅，上班时间。
0: 即系咪惯性？大家惯咗用嗰个方法，就嗰个方法唔会特登为咗咁见到你有部机即系贪得意。
1: 唔系，因为嗰部机系要登记嘅，即系你要先登记，跟住开个户口嘅。咁我哋香港系做唔到嘅，即系我都想即刻试啦。
0: 但当地人就可能惯性就冇特别改佢习惯咯。
1: 即系我觉得当地人都冇买账咯。
0: 因为日本人其实佢有个特性系，即系点解佢可以做到啲嘢咁好，系佢好重复性啊，好执着啊一件事啊嘛。
1: 所以冇乜点试新嘢。
0: 系啦，你要去改唔系咁容易啊。
1: 系，但呢个亦都咧系反映咗点解咧，当年啊西瓜卡啊，即系讲紧 Suica 咧，俾香港饮咗头啖汤。其实呢张晶片咧就系讲紧Sony 产即系生产嘅一张晶片，曾经咧同日本咧本地嘅铁路公司咧倾过，铁路公司都决定，我哋唔用啊，未必啱用。最后香港咧就用咗呢一张晶片，就处理咗八达通呢样嘢出嚟，跟住先至回流翻去咧，就系喺日本几年之后啊，先至有呢一张西瓜卡嘅出产。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其实大家个文化同埋求新嗰个程度，好似真系有少少唔同啊。
2: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

0: 跑喎，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
3: 喊。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日间睇港股，
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道指是新高嚟嘅，
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8: 终于咧第十次
9: 爆炸啦，
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13: 好啦，继续翻嚟物换潮人嘅时间啦。唔知道大家物换潮人咧，手上有几多个 WhatsApp account？ 我想讲 USB account。WhatsApp account 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应该一个公一个私咧就走唔甩噶啦。咁啊，就算一般打工仔都好啦，以前冇咧，都夹硬为咗防止个老细夜晚午夜空灵咧，佢一转工咧，佢就会识得搵多个电话 number 俾同事同俾老细。咁就话俾同事同老细听，我即系6-7点后咧，我好少睇电话噶啦。咁就当你发觉你有两部电话嘅时候，第一好易穿煲啦，第二好易唔记得睇啦，第三好易唔记得充电啦。
14: 咁漏咗电话，
13: 咁有啲朋友就为咗咁咧，就以前就转咗做 Android 机，咁后屘就转咗做 WhatsApp Business 或者，咁跟住到咗一个 account， 一个 WhatsApp 嘅 app 可以摆两个 profile 咧，大家就觉得好方便啦。咁、但系大家有啲人又手痕嘅，有两个 profile 嘅时候
14: 又唔够啦，
13: 又整多个出嚟做咩？你知唔知？嗱，我身边啲朋友个个都系
14: 分身
13: 教授。
14: 哦、
13: 买嘢，
14: 即系唔想，即系随时有啲咩嘢，即系惊俾人泄漏 number 嗰啲，咁就系可以 cut 啦呢个 number。
13: 同埋咧，
14: 改啦。
13: 因为网上有 eSIM 啊嘛，即系其实而家有啲、有啲储值卡咧，虽然要登记，
14: 即系唔限于你两个实体卡槽啦。
13: 咁你咪永远都系 eSIM， 跟住你咪留喺嗰度，咁你净系要嚟做完认证、交收完金钱，咪可以 delete 咗佢咯。咁所以咧，而家有啲人又有三个 number 嘅，咁三个 number 就焗住用 WhatsApp Business 啦。又不过近来咧，又有人咧喺 WhatsApp 嘅程式入边咧，发现咗有啲隐蔽嘅程式码。呢、一个隐蔽嘅程式码咧，就睇嚟吓，好似 WhatsApp 准备开放登记第三个甚至乎以上的 WhatsApp account 俾同一个 WhatsApp 嘅 app 或者同一部手机去用。如果呢样嘢成真嘅话咧，我相信咧第时咧，即系对于电信商嚟讲系一个喜讯啦，又可以咧即系买多个 number 出嚟、大家有多啲客啦。咁不过呢样嘢究竟对李石宏有冇用咧？
14: 嗱、我自己咧而家有时系都我大约有三个 WhatsApp 到啦。咁但系咧即系我一啲系即系唔想上。新嘅嗰啲嘢咧，咁就用 WhatsApp Business 嘅吓，咁、个功能系冇咁齐全，咁但系都可以接受，因为嗰个唔系个人用啊嘛。咁但系如果个人用就嗰两个就系、即系制普通 WhatsApp app。咁但系咧有时会发现有啲唔方便嘅，即系佢弹通知咧冇好清晰话俾你听系边个 number。咁你有时。其实分身噶嘛，即系可能你系小编，咁你就一个 number， 但系你
13: 系
14: 个人有一个 number。
13: 咁我有个尖嘴噶，即系如果系你、那個，
14: 但系你

0: 有时你同一个对话咧，譬如你讲紧一样嘢，咁、你嘅朋友答你，咁你有时答嚟答去来来往往，你分唔到噶，
1: 系
0: 即系冇咁仔细噶，即系你谂住答，点知又无啦用咗分身答，咁就会系咯。虽然都系自己人，咁但系就冇乜所谓。咁但系如果再多一个咧，我惊再混乱啲，有时系用错 account 嚟复人啊答人咯。
1: 系冇错，不过咧，如果你话真系手上有咁多个 WhatsApp account 咧，当然一部手机可以载晒咧，就系好事嚟嘅。咁所以 WhatsApp 都重线预留，我觉得唔好再重蹈覆辙啦，即系以前。就懒高贵咁样，哇！大佬你转过部手机，你都要重新装过晒，冇晒啲 history。咁而家咧，即系你会见到佢都真系人性化咗好多。咁啊，同一时间咧，即系今个礼拜都见到啦 ，Meta 又有啲动作啦，除咗推出咗佢嘅 AI 之外咧，亦都开始有一个 Meta One 嘅收费。咁当中当亦都包括 WhatsApp 嘅认证。咁啊 ，WhatsApp 竟然啊就喺 Facebook 即系母公司 Meta 收购咗佢之后，咁多年之后突然之间今年又翻天覆地咁多动作，究竟？影下嚟紧仲会有啲咩新嘅发展咧？我相信大家咧应该都唔耐噶啦，好快都有一啲新嘅唔同嘅功能咧，都会喺 WhatsApp 入边出现。咁大家记住留意我哋嘅节目同留意个 app 啦。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即将会晤，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咁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呢个星期将会喺华盛顿举行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元首峰会铺路。会议将会喺纽约举行，咁预计喺本港时间今晚10:30开始，并持续一整日。咁双方讨论嘅主要议题包括即将喺11月10日到期嘅中美贸易休战协定现状、中国稀土磁体及关键矿产嘅供应状况，以及喺有报道指 AI 模型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之后，两国能否为 AI 发展建立某种护栏。咁分析认为，会晤最可能嘅成果系华盛顿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

0: 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会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都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是克己。另一方面，随着同美国近七个月的战争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伊朗必须边打边谈。卡里巴夫说，这个意味在关键时刻，伊朗必须倾尽全力动用军力击退敌人，给予毁灭性打击。然而一旦伊朗在战场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具体目标具体，包括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升至 5.5% 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的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和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的离岸平台。他指出，香港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到5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这份施政报告提出，以城区概念发展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并推出三幅用地供院校申请。城方制各大学校长张仁亮接受电台访问时指出，由于院校大围的新校舍明年初动工，若果再在北都建设新校舍，可能会有资金困难，因此未有计划进驻。张仁亮说，本地院校在产业合作上有进步空间，鼓励政府推出跨院校研究基金，鼓励进驻北都的大学合作，并同北都创科企业交流，相信能够发挥协同效应。他又说，本港有五间院校跻身全球百强，显示大学有研究实力，相信可以培养高端科技及海外管理人才，并协助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这个月8号离世的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位行政长官董建华享年89岁，朝早举殡，丧礼采用各葬规格，只是限受邀人士出席。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副总理丁薛祥等中央领导人及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

0: 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
3: 李石云、麦卓华，麦换潮人。
4: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啊，嚟到开箱嘅环节。首先咧，就邀请大家咧拎翻你嘅手机出嚟，上翻我哋嘅物换潮人 Facebook 专页咧，可以睇埋今日开箱嘅同步声画直播啊。好啦，李石华，我哋今日咧两个 gadget 仔咧，一个咧啊，两个都其实系之前我哋开箱嘅时候咧 up 多咗咧，跟住之后应承大家开嘅。
5: 系呢一个咧，首先今日我哋讲呢个咧就系一个iPad 套啦。咁之前咧就系欣赏佢啦，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叫做接法啦，好多唔同嘅用途啦，咁有諗過買嘅，咁但係呢当陣時我個 iPad 呢就係、想要啲保護性多啲，包晒四邊嘅，咁呢一個呢当陣時嗰個保護性就唔係好強，咁所以呢就冇考慮到，咁但係呢到我換 iPad 啦，咁樣再會考慮換係用咩 iPad 套好呢嘅時候啊，其實我都唔係用得咁粗啫，唔使包晒四邊啦，咁我就接受到系唔系包晒四边，但系佢同时间亦都有改良咧，系起码有包四只角咯。
4: 系啦，我而家见到咧，其实如果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业咧，你会睇到咧，其实个样系好靓嘅，好似个折纸咁样，所以就唔算厚嘅。但系你觉得个保护性能喺唔喺度咧？
5: 保护性咁就免底啦，咁但系四边咧。系冇包实嘅，咁我呢边有筆槽啦，我自己加嘅，咁就所以咧就系、是、大致上包喺呢边啦，咁呢边就包，即系两剩翻两边。两边松啲见天咯，
4: 咁点解你会选择呢一个嘅iPad 套就唔拣其他即系、就是、有啲标准啲嘅款式咧？
5: 标准嗱，大家见好多啦，系咁依有得接嗰啲啦，咁嗰啲就通常得一种接法嘅，
4: 系
5: 吓、啊，即系基本上嗰个角度系好有限啦，
4: 系
5: 咁所以就未必符合我嘅用途嘅，因为我有时咧，譬如我哋喺唔同嘅直播室或者 studio 度会使用到 iPad 唔同嘅位置嗰阵时，有时啲灯光咧都好麻烦嘅，
4: 系系。
5: 如果你得一種接法，萬一坐嗰個位突然間好曬嘅時候咧，嗰、那個畫面咧其實係好反光噶。
4: 係嗱，你而家不如就示範下有啲咩唔同嘅接法俾大家睇啦。呢個時間大家又可以上翻嚟啊。
5: 我先問下，因為太多接法，我常用就唔係好多。嗱，我最常用咧就係呢一個啦。
4: 即係呢個係令到我哋想起嗰陣時小學或者甚至乎幼稚園咧摺紙遊戲咁。
5: 最初咧都係有少少即係猶豫啊，即係咁多接法我記唔記得曬嘅？但係佢都有少少巧妙嘅，有啲見面都有呢度点啊，
4: 系见到系
5: 呢度亦都有一点，
4: 系
5: 咁佢点对点咧就会吸得埋噶啦，
4: 哦，
5: 咁就唔使记啦，
4: 即系佢中间要靠个磁石去再吸一吸嘅，
5: 咁呢一个就系点啦，
4: 嗱呢一种就头先叫最常用会唔会啊？
5: 我最常用啦，
4: 亦都可以浪高，所以其实几靓嘅，好似以前啲电视咁。
5: 因为你譬如话平时咧系好低咧，咁你就要乌低头，
4: 系
5: 咁对身体唔好，
4: 系
5: 咁对颈唔好啊，因为咁但系如果高啲咧，咁水平啲咧睇得舒服啲。
4: 喂，呢、這个反而咧系普通咧，我哋讲紧咧嗰一啲嘅套都做唔到呢一个效果。
5: 系咁实正嘅，
4: 系
5: 即系唔会话好软弱，掂一掂就跌咁样，佢系硬正嘅，因为佢个支架系咁。
4: 嗱，听众有问题都可以 inbox 我哋吓，我即刻问啦。个
5: 支架系咁样，即系变咗都实正。
4: 即系唔好睇小佢。
5: 咁另外咁好轻易就可以屈翻落嚟，就咁样啦。咁亦都非常之实正啦，好受力。因为你譬如话用笔嘅时候咧，咁你写会受力噶嘛。
4: 系啊，系啊，
5: 系啊。咁所以就。
4: 唔错喎，呢个一款，两款，第二款啦，而家
5: 系两款啦，系呢一个就我最常
4: 考折纸咁啊，今日吓大家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
5: 就系平啲咯。
4: 哦，呢个咁呢个偷鸡啦，呢个你调翻转啫嘛，系嘛？
5: 咁唔系啊，个
4: 哦系系唔同咗，唔同咗，
5: 唔同噶，
4: 系啊系啊，呢个另外一款嚟噶咯，哦，我都冇留意到，
5: 系啊，咁呢个大致上就系白色嗰个点对点啦，咁都有第啲嘅。
4: 系，
5: 我去温下书先。
4: 系，有几多款唔同嘅喎？咁佢自己卖紧系十几款。
5: 系啦，
4: 系喂，讲下你，即系你温紧书嘅时候，讲下咧几多钱啊？呢个图
5: 系几百蚊啦。
4: 哦，都要几百蚊喎，其实啊，即系佢个创意都值钱嘅喎。
5: 咁另外咧就系嗱，你见黑色呢边咧就系有一画，
4: 系
5: 同一画。
4: 嗱，而家影俾大家睇下两画嗰度，系啦，系啦，系啦，
5: 一画同一画摄整埋佢，咁就可以咁啦。
4: 即系佢不断系提示紧你边啲位同边啲位系可以摆埋一齐。
5: 放部手机啦，
4: 系系，啱啱好一部手机位。
5: 咁就可以有时你睇住片又好，抄写啲嘢又好啦。咁就挤落去咯。
4: 但放部手机就系我哋可以打横咁样去放部手机，系咪啊？
5: 睇下先。
4: 系。
5: 打横
4: 系啦，
5: 打横啦，
4: 打横系咪？我而家俾你试一试咁样放部手机吓，我哋上翻嚟咧，我哋嘅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我俾呢部你啊，系啦，咁我哋而家当啊吓，我哋系播紧片咁先算啦吓，我开个 YouTube 咁样，咁睇下究竟咧出嚟噶，系啦，真系开咁啊，大家有得睇下啦吓，咁啊删翻声先，唔好影响到嗰个直播。咁啊，我哋摆乜嘢好咧？原来开都有啲难度啊，系啊，我哋咩都唔摆，就咁摆个电话。
5: 感受下咪得咯，系啦，就系咁样啦，
4: 系
5: 你就可以
4: 咁好，
5: 咁就可以使用 iPad 啦，
4: 系咁同埋可以对住做，
5: 又或者煲紧剧咯，
4: 系，亦都即系变咗唔使好似即系有啲同事咁样睇剧睇到俾人发现，系啊，呢个都系几好嘅办公室嘅其中一个方法啦吓。喂，咁呢个 iPad 本身嚟讲咧，你当时嗰个套喺边度见到啊？
5: 我哋最初系喺即系中层网站嗰度有，嗰时未出嘅，嗰时佢得一隻色，咁系浅灰色同埋天蓝色，咁嗰隻色就见仁见智啦。咁后来经过咗即系可能两三年之后咧，咁佢又出多咗，譬如而家包四角啦，同埋多咗颜色拣。不过我自己都系佢都系偏彩色嘅，咁我就中意啲寡色啲嘅，就
4: 而家啱你咯。
5: 系啦，但系最初坦白讲，我对呢个白色咧系有相当有犹豫嘅，
4: 都焗。买噶，但系如果你中意个套，
5: 因为惊污糟嘛，系咯，系嘅，系污糟。但系so far咧，佢啲料又几好咧，又唔系几污糟。
4: 系
5: 吓，有全黑嘅，但系我觉得系咧有层次感啲咯，即系分到头先圆点对圆点，一画对一画咁容易啲分咯。咁呢一个咧笔槽咧就
4: 系
5: 另外再
4: 自己加
5: 嘅，
4: 系
5: 啊。
4: 咁 OK 啊，几百蚊，
5: 佢都系磁吸咁摄入去嘅啫，系啦。
4: 咁我觉得呢，佢个设计本身咧，即系个设计师都几有心思。
5: 你要笔槽就系呢边就都见光咯。
4: 系好啦，咁啊。刚才讲过的就是这个 iPad 套啦，跟住呢落嚟呢就是上次啊，我哋喺讲緊一啲充电火牛期间呢，我就话喺内地其中一个嘅网站啊，就买咗一隻呢火牛，我都觉得其实都抵嘅。嗱，呢隻火牛呢我后面返去睇过呢，佢连埋入面条线再多一条100 watt 嘅线，入面又包咗条240嘅，再包条100 watt 都系呢一个品牌嘅，系卖紧359蚊人民币，即系讲紧约莫就系420蚊港纸到咯。开嚟睇下啦，好唔好啊？李世宏啦，咁啊，系啊，你开系啦，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头先我哋讲去旅行啦，咁其实咧，我觉得扁两脚都系都应付到好多国家噶啦。
4: 系啊，因为其实大部分咧，尤其是
5: 亚洲邻近地区
4: 系啦，就算佢唔系用可以抹烂佢噶啦，系啦，搣得噶啦，
5: 你之前特登镜住俾我。
4: 唔系呢个另外一只嚟嘅，你嗰日开嗰只我已经拎咗用完翻嚟啦，系呢只谂住留喺呢度用嘅，
5: 系啦，
4: 嗱好。
5: 我哋之前开箱嗰啲三脚火牛，平时用嗰啲咧就系嗰个牌子啦 ，A 字牌子都系一个好流行嘅牌子啦。呢个牌子 U 字牌子咧，咁就系呢个就冇 app 嘅 ，A 字牌子就轻有 app 嘅，咁就系啦。呢一个就系就咁使用嘅。
4: 系嗱，第一大家见到咧，佢就三个 Type C， 四个 Type C 头加咧一个 USB Type A， 佢咧就分咗两组啊。上面嗰组咧就出电量咧最大单头可以出到140 watt， 咁但系当佢出140下面就好惨噶啦，就得翻咧几 watt 嘅，
5: 可能差下风扇仔啊，
4: 系啦，风扇仔未必够力 我諗可能係其他少啲電量。不過當你用唔盡嘅時候咧，其實咧四個頭咧，你當開兩至三個咯。
5: 係啦，即係如果你譬如我哋上次講嗰啲三個火就俾你家居用嘅安全啲，唔使用轉頭。但如果你去旅行啊，去外地啊，咁兩腳都基本上好多國家或者機場啊都可以用到，因為我都會覺得譬如話你去機場，我哋之前講過，你唔好直插佢啲慳得過就唔好直插佢 USB 位，你唔知佢個頭係咪安全啊嘛。咁但係如果電源咁你插插蘇咁就好好多咯。
4: 嗱呢個電源咧，其實你見到咧好似個樣唔係好重，不過其實咧比我想象中重
5: 嘅，都幾聚手
4: 嘅。係啦，比我想象中重嘅。咁嗱，我哋今次咧不如咧就插俾大家睇下，上翻嚟咧物換潮人嘅 Facebook 插之前要掹咗張膠紙先。呢張膠紙假嘅，係啦，真係新㗎呢一個嚇。咁咧大家都未試過嘅，咁啊係啦，李世宏幫我插，係啦，咁啊真係全新嘅。好，跟住我哋而家咧就去試一試啦，試就要喺呢一邊啦。我而家撳翻個鏡頭過嚟先。咁好啦，咁我就試翻佢啦。咁我可以順便幫我插埋條線啦，因為我冇帶線入嚟啊，不如用埋佢嗰條。嗱，佢啊聲稱咧係啦，呢度條線喺度，佢咧就聲稱咧條線咧本身咧就係240W嘅，咁啊所以咧應該咧就插得盡噶啦。
5: 白色嘅偏積線
4: 係啦，咁我哋先試下咧就插 iPhone 先啦，跟住可以試下插李世宏部 iPad。咁我哋可以睇下咧嗰個 watt 數咧佢點樣去顯示啊？
5: 應該都唔會有咩起色，因為我都好滿電。
4: 係啦，嗱，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先。首先咧就望一望咧，
5: 有冇部低電啲嘅？
4: 未，我可能我部會低少少，但係唔緊要。嗱，我哋而家咧其實佢著咗咧就冇嘢插住，所以咧你見到咧佢咧就淨係出咗咧個零嘅嚇，咁啊即係應該 OK 啦。咁跟住好啦，咁我哋而家咧我哋就開始咧試喺呢一邊咧就插頭先。但如果我係咪都係插一個咧，我就插最頂嗰個啦。
5: 應該最快速噶啦。
4: 係啦，咁不如李卓宏你要幫我啦，我單手做唔到啊呢個位。係啦，好插住咗啦，咁跟住咧就插埋咧部 iPhone， 咁啊望下咧究竟咧個插電嘅速度去到邊。
5: 咁呢邊咧係啦，就係60%咁，60%係
4: 啦，
5: 係啦，有啲嘢睇下嘅。
4: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睇翻咧鏡頭嗰邊咧有啲咩出嚟啊嚇，上翻嚟咧物換潮人嘅 Facebook。系啦，咁而家十几瓦都正常啦，因为佢去到呢啲位佢唔会去得太大。不过当然啦，如果你话想睇下究竟佢会唔会再出大啲嘅话咧，我试下玩下部电话，睇下会唔会直接咧就扯到个电话本身咧就系高啲嘅一啲充电啦。见到而家系上咗啦，17、18啦，而家去到20几添啦，去到吓嗱，咁呢个就系咧本身充电嗰、那个，
5: 即
4: 系
5: 如果你用佢费事一阵间你用得多过佢上电，咁咪即系系插住都跌咯。咁
4: 系啦。所以你而家見到咧，佢整個嗰個情況咧，而家咧就係show 得俾你睇嘅。咁如果你話插多幾個頭咧，佢就會好似上次咧 A 字頭嗰個品牌咁樣咧，佢就會出多幾個唔同嘅圈圈。嗱、呢個時間借阿李世宏個 iPad， 我哋插埋個 iPad 試一試。嗱、你見到掹咗咧，佢直接就變翻零㗎啦。咁啊本身咧都係顯示，我覺得係幾清楚，同埋有顯示嘅，你會知道佢係咪真係充緊電咯。咁我會覺得係放心啲嘅。嗱、李世宏呢一部咧，而家就已經90几%
5: 嘅。所以咧就唔系几，咦？佢都俾紧十几嘅，
4: 系啊，都俾紧十几嘅，即系佢都想维持住，因为我哋而家头先个 mon 系着咗，其实一着 mon 咧，佢扯嘅个电量咧就会大。
5: 即系如果大家系咁啱，即系都会去旅行，咁又觉得原先去旅行嗰啲房牛你唔满意嘅话咧，咁就可以考虑呢啲咯。咁万一又或者你嗰、那个我都好新，咁但系又想知道呢啲嘅充电嘅速度，咁就建议大家可能譬如换翻啲有。显示嗰啲充电线咯，我哋之前都介绍过，
4: 冇错，不过
5: 好贵几廿蚊
4: 嘅。系啊，不过嗱，记住啊，呢一个咧就系喺内地嘅网站买翻嚟，香港就买唔到嘅。咁啊，但系大家咧，如果喺海外嘅地方咧买，始终呢啲电器产品咧都会有一定嘅风险啦。咁所以大家就要承受翻呢一个风险。香港冇话唔俾买嘅，只系唔俾卖嘅啫。咁啊，但系买咗翻嚟，先睇睇个电压啱唔啱香港用，先至好直接咧插落去呢个插头度。
5: 大家去外游嗰时用咯，即系譬如话你如果拎只香港三腳去，你再加個轉插咧，就好累最好，即係插唔實啊，會跌出嚟噶。
4: 係，所以唔同嘅房牛喺唔同嘅地方用咧，你就會覺得咧佢係非常之方便噶啦。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仲有今日最後一節物換潮人，千祈唔好走開。
3: 物換潮人。
0: 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洗发露，出位价89蚊，控油止痒同防脱浴发液299蚊，疏通毛囊平衡油脂强化发根激活再生，仲有白发转黑乌发育发嘅去白活黑洗发露125蚊，去白活黑液。 370元。今日嚟万宁买发再生出位价产品，帮你解决头发问题，头发健康翻。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给力。

0: 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4: 剛才休息之前呢，我們就講下即係去下唔同地方啦。咁香港人都即係唔知好好唔安分嘅，即係唔係好鍾意係留喺香港啊，一有時間就鍾意去下唔同地方咁、
5: 幾唔安分啊。我哋兩個都唔安分完啦，好冇
4: 係啦。咁其實有陣時參考下第啲地方呢一啲嘅政策呢，香港可唔可以嘅呢？有一日譬如話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咁你去到日本啦，咁梗係好靜啦，因為佢哋已經係約定俗成咗一個即係社會嘅文化。我一開聲就係好唔得㗎，
5: 同埋佢哋都係真係個規矩，就係唔可以喺個火車或者電車上面就係去做，即係個手機係唔可以開聲，唔可以講電話。如果喺指定席附近，直情唔可以開手機添嘅。
4: 係啦，咁呢一個係佢哋已經習慣咗，亦都覺得係啱嘅事啦，即係覺得響係好大逆不道啦。但係好多地方都唔係嘅，啲人咧都好多都冇乜公德心啊，即係又唔戴耳機，有耳機或者都唔戴啊，覺得唔舒服啊，咁樣要全世界逼住同佢一齊聽嗰啲短视频或者听歌吓咁样，
5: 系冇错。咁啊喺内地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都冇话内地啦，香港都有机会。就系、是、你无端白事咧，搭紧港铁啊，或者内地嘅地铁嘅时候咧，隔篱咧唔知点解咧，好想同你分享下佢睇紧嘅一啲视频。哇，好犀利噶，真系佢睇紧乜嘢咧？人哋嗰啲增产好，或者即系办公室政治好，全部咧你可以陪佢一齐睇紧，但系你冇画面咯。
4: 搭长途车想休息下，或者翻咗去全日工，即系想静一静。譬如揀搭長途巴士，咁都係想有個位坐，即係可以由頭到尾，就算塞車都好啦，都可以安安靜靜。但如果你側邊遇到一個咁嘅人咧，都幾慘。即係我唔知啊，香港其實有冇罰則嘅咧？
5: 香港咧，其實咧就如果你話淨係講緊呢一樣嘢咧，本身咧就真係冇罰則嘅。
4: 係咯，即係一啲勸喻大家，
5: 但你騷擾到乘客咧，就其實我知道咧都可以引用某一啲嘅鐵路條例咧去施加一個定額罰款。
4: 但係個門檻甚高咯，好難實施咯。
5: 係，同埋如果有實施咗咧，我相信啊，應該咧新聞都會大賣嘅啦。不過廣州咧就有啲唔同啊，佢哋就計劃咧立法啊，喺地鐵咧同埋巴士等等嘅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如果你使用手机等等嘅电子设备嘅时候咧，发出声响嘅话咧，违规咧可以最高罚款咧1000人民币噶。因为咧，其实咧当地嘅市民咧都觉得吓，相关发出嘅信息咧相当之骚扰之余咧，亦都好容易引起咧其他乘客不满，
4: 因为大家斗嘈啊，喂，一架车
5: 有冲突，
4: 你只要有两个或以上咁样嘅人咧，都已经
5: 立体声咯。佢哋唔觉噶，因为佢哋本身留意住自己个画面咧，人系好得意嘅，当你个画面同个声音升嘅时候咧，人哋讲乜你都听唔到嘅。但系我哋就系噪音嘅时间咧，就真系几惨啊！
4: 咁广州会谂到要咁样实施嘅时候，即系话佢哋当地个情况都好严重噶咯。
5: 我谂全世界嘅地方，除咗日本同埋某一啲地方咧，都应该好严重噶啦。不过嗱，今次咧佢哋嘅建议咧，就只系属于咧真系建议嘅阶段，就未正式执法嘅。咁啊，草案咧亦都列出咧喺巴士啦、地铁入边咧，一旦违规嘅话咧，工作人员咧系会先劝喻嘅，如果咧劝咗无效咧，就会交由公安机关咧去说服教育，再俾警告，同时咧亦都可以罚款200到1000人民币嘅。咁啊，究竟到时系会点样执行？系咪到时每架列车上面都有相关嘅人员？定系按举报完之后要睇录影带、睇天眼呢？我真系咧就唔敢讲住啦，可能咧之后咧都会有详细嘅公布。
4: 我坦白讲，我真系好希望我哋香港有机会都有啲咁样嘅。
5: 系啊，好啦，不过呢一样嘢就行下先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再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晚上。今晚时间差唔多，
4: 好，拜拜。默换潮人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相隔八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察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大约三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它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或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

袁俊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北韩曾经在这个月12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正值韩美日例行联合军演自由之刃结束的第二日。约旦河西岸星期日发生两宗袭击事件，一个以色列人遭怀疑是巴勒斯坦枪手击毙，另外有一个巴勒斯坦司机被以色列军人击毙。首宗事件发生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韦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事发时一个枪手从车入面向聚集在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一个以色列男子重伤，送院之后不治。枪手之后揸车逃离现场。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军方在附近一间医院里面拘捕了实施枪击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指该名枪手在案发现场曾经遭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伤。第二宗事件发生在枪击事件之后没多久，以色列军方说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加尼姆定居点附近开枪消灭了一个企图揸车冲撞士兵的巴勒斯坦司机，并证实事件中没有士兵受伤。目前未清楚两宗致命袭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向相关地区增派兵力，提高警戒级别。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后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渔护处表示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没有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会被送往该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该处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养情况，在今年6至8月期间，该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养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Music on board。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男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华铁。

0: Music on board。
1: 运动场上每一场比赛，除了是选手之间的较量，更加是挑战极限、突破自我这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0: 为港队运动员打气，林奕康、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爱在无声无息的刹那，无声无息地，可能一段感情留给你的不单只是回忆，还会有那些日子那种感觉，还会有风里面残留下来那个气候，那个是夏季定是秋季定是寒冬，点点滴滴成为这段感情留下的，好像一种忘记不到挥不去的味道，一路在心里面

原来爱情留低嘅唔单系一段回忆，仲有一种感觉，一种生命嘅历程。你会记得曾经某年某月喺某一个地方留低咗两行嘅足印，其中一行已经消失无踪。

新晓琪，味道，爱在无声无息的刹那。嗰日我将锁匙交返俾你，这个地方曾经属于我同你，是我哋留低嘅天地。而家天同地各一半，再留喺度都冇乜意思，因为你就算留喺度，你嘅心都已经唔再留低。所以锁匙交返俾你。

或者这个世界很多事很难解释的。为什么你会突然间离开？为什么我会这么迟才知道？为什么？或者已经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就让时间慢慢将所有想问的问题、想留下的人都一起带走罢了。

进入咗星期日晚呢一、这个节目，尽诉心中情。你好，我系梁继章。嚟紧呢个星期五咧，已经系中秋佳节啦。今个中秋节，唔知道今晚你会唔会已经谂定啊？到时同边个去街，做啲乜嘢咧？能够有人约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如果呢个中秋节都系一个人过嘅话，唔紧要啊，因为好多人同你一样，呢个世界你绝对唔会孤独嘅一个。为咗迎接呢个中秋节，所以咧我就等啲朋友今晚有啲咩想同一啲屋企人啊朋友讲嘅说话咧，都留低喺呢个67934997。有啲朋友写咗以下嘅信息啦，包括呢位叫 Vivian 啦 ，Vivian 嗱，我想讲咧，我想同 Ryan's family 咧所有人讲中秋节快乐，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队长嘅。T.Y. 就念咗呢一首诗：千里明月寄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遥遥千里暂未聚，但邀明月待全情。送俾天上团聚嘅相亲。另外呢位朋友咧叫 Kitty 妈，佢话有啲人咧一直心存感激，永远唔会忘记佢哋对我嘅默默付出。我曾经因为患癌啦，后来咧脊椎问题做过好多次手术。佢哋喺我确诊开始一直陪住我，鼓励我，直至我完成所有疗程，从来唔会俾我孤单一人。所以即使我多次患病，过程好漫长、好痛苦、好辛苦，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幸福，因为我儿子同一班好朋友一直喺我身边，系我嘅依靠，好温暖。趁住中秋节即将到啦，祝佢哋中秋节快乐。另外，我都要多谢一个人，就系你啦。我哋嘅缘分喺90年代已经开始，一直都喜欢听你做嘅节目。尤其喺我卧病在床、情绪低落、感到软弱嘅时候，只要听到你嘅节目咧，我就可以暂时忘记痛苦，心情得到舒缓嘅。所以都祝福你同屋企人佳节快乐，多谢晒 Kitty。呢位咧叫做宝珠嘅，中秋节啦，好想同屋企人咧曾经同我共事过嘅同事、一班好朋友，仲有新城电台所有人，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个来自宝珠嘅。仲有呢位就叫做 Mayan， 佢话多谢你啊，我想祝福所有人啦，心情如月，生命如镜，勇敢自己去经历生命，拥抱生命嘅。嗱，咁啊，如果今晚咧读唔晒大家嘅信息，就讲真唔好意思，因为时间咧都系有限嘅。多乐多话祝福屋企人喺中秋节快乐，亦都祝福我哋咧工作顺利。佢听日生日，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仲有一位 Kitchen 咧表示咧快到中秋节啦。其实咧，哇，佢好长啊呢、这个信息吓。中秋节总会令人想到思念嘅。佢话我一生就喺风风雨雨里边走着，先以为是身外的风雨，后来先懂得风在袖间，雨在眉睫之上。人与人嘅缘分就系咁样离离合合，好似潮汐，一波来了，一波去了。聚时仿佛天长地久，散时又像从未相遇。在我们无边无际的滚滚红尘里面，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沙漠，被命运的风吹着，聚了又散，散了或去将来，又会在某一处偶然相逢。希望今晚听着这个节目的你，这个中秋节找到平和的心情。

妹珠佢话，每逢呢个佳节，望着天上嘅明月，总会谂起往日同父母欢聚嘅温馨时光。如今月圆依旧，爸爸妈妈，你哋喺远方过得好吗？虽然分隔两个世界，但你嘅爱教诲从未离开。希望今晚呢个月光可以将我从无尽嘅思念嘅祝福带到你哋身边。爸爸妈妈，中秋快乐，永远爱你嘅妹珠。

0: 李仁嘅呢首《月半小夜曲》。
1: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
0: 顺便想听紧一个朋友，太多信息不能尽读。例如阿文娟佢咧，今晚咧系中秋节嗰日咧，嫲嫲生日，我哋每次都会为佢庆祝，希望佢喺天堂继续过得快乐。

0: 时间晚上十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相隔八日再次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怀疑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察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大约三个钟头之后再次发射一枚导弹。南韩军方表示，首枚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韩美情报部门正进一步分析它的具体规格和参数。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了禁止它研发核武和导弹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或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等一连串行动威胁日本以至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安全。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北韩曾经在这个月12号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当时正值韩美日例行联合军演自由之刃结束的第二日。约旦河西岸星期日发生两宗袭击事件，一个以色列人遭怀疑

系巴勒斯坦枪手击毙，另外有一个巴勒斯坦司机被以色列军人击毙。首宗事件发生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韦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事发时，一个枪手从车入面向聚集在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一个以色列男子重伤，送院之后不治。枪手之后揸车逃离现场。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军方在附近一间医院入面拘捕了实施枪袭的恐怖分子，并指该名枪手在案发现场曾经遭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伤。第二宗事件发生在枪击事件之后没多久，以色列军方说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加尼姆定居点附近开枪消灭了一个企图揸车冲撞士兵的巴勒斯坦司机，并证实事件中没有士兵受伤。目前未清楚两宗致命袭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向相关地区增派兵力，提高警戒级别。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后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点55分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说目前未知道狗只的品种以及是否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着这些方向调查。渔护处表示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没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说，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会被送往该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该处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养情况，在今年6至8月期间，该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养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这次新闻报道完。

0: 今日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噶。展望星期二会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天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4: 劲爆快台歌，
3: 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铃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3: 继续咧，节目喺新城广播啊，尽诉心中情。今日落嚟咧有几个话题嘅，首先一翻嚟咧同一位女孩子倾偈，咁啊，其实佢所讲嘅话题咧，我谂可能好多人喺听紧收音机嘅朋友们咧，都有一种感觉。网上嘅文化而家好兴，第一将自己嘅事情啦，自己嘅感想啦摆上啦。同样时间咧，有好多人咧就会俾好多评语啦。咁有啲评语咧就系友善嘅，有建设性嘅，但系同时都有啲评语咧系比较恶毒嘅，或者咧，啲用词咧比较唔客气嘅。呢个网上嘅文化，大家好似讲咗嘢唔需要负责咁啦，咁啊想讨论下呢一样嘢啦。另外，大家听新闻都知道啦，今日发生一个，应该系琴日发生一个咧，非常之令人哋觉得好震惊嘅新闻啦，就系有位女士咧踩单车嘅时候咧，俾狗二次系咬死咗嘅。一晏11点，我哋会同毛手倾倾偈。11点30，我哋又讨论一下。照顾者需唔需要人照顾呢？如果听紧嘅你都有呢个问题，可以 WhatsApp 我倾倾。Don't dream, it's over.

10:41，听紧 Crowd House 嘅呢一首 Don't Dream It's Over。听紧节目系新城广播星期日晚嘅。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
0: 电话里面我们有 Grace， 是不是？Hello， 喂、
3: hey, ，Hello，
0: 你好啊 ，Grace， 今晚咧同你倾嘅好开心啊，咁咧我哋先之前咧咪接出街之前同佢倾下少少咧，嗱，不如咁咧，你讲下你今晚最主要嘅主题环绕住网上文化嘅边样嘢咧？
3: 我系想讲下大家依家网络可以随便留言嘅呢种风气咯，
0: 好定唔好啊？
3: 咁我觉得系。唔好咯，大部分我自己覺得，因為其實依家即係譬如啲 social media 越嚟越盛行啦，咁大家就好容易留低一啲説話，即係無論係好定唔好都好容易啦。咁好多人就會覺得一個 comment 啫，即係我講咗又唔會做啲乜嘢，你又唔會知道係邊個，咁即係好似冇乜對人冇乜影響啦。但其實好多就係一啲好輕易講出嚟嘅 comment， 其實係
0: 啊，好易
3: 人哋聽到係。系啦，人哋听到其实会好唔舒服咯，收到嘅时候，咁好多人就会忽略咗，其实即系可能另一边收到嘅人嘅感受啊，即系佢哋其实可能真系会收到一啲唔好嘅 comment， 就可能真系唔开心去质疑自己咯，我就想讲呢样嘅风气。
0: 嗱，阿 Grace， 我有啲意见嘅，不过我未讲之前，我想问啊，系唔系有啲咩事件触发你有呢个谂法？例如你有冇系咪摆咗啲嘢上网，跟住就有啲好唔？Pleasant 令到你好唔舒服嘅人留言，令到你会有想讲呢样嘢。
3: 其实就其实都唔系主要嗰个 po， 系嗰个 po 特别多人去话我，因为我之前我一直都有 po 自己去健身嘅相上去嗰个 Fresh 啊嗰个平台，咁其实都好多人即系都会有人话同我讲话，你其实去打卡啫，点点你都唔系认真做嘅。咁其实嗰阵其实都系少量留言啫。咁之后到我另外一日咧，就系都系前日，我就 po 咗啲生活嘅照片啦，即系可能打咗一句比较可能吸引人去 comment 嘅一句 caption 咁样，之后就成大班人系咁喺度围攻，咁喺度话我咯。
0: 话你咩啊？
3: 就系、是、其实就系评论外貌，又有粗口啊，有啲好
0: 粗口都有。
3: 是很夸张的，
0: 用埋粗口添啊！
3: 系啊，那个 po 咧，佢系有成差唔多百几万嘅 views 咯，系啊，好夸张噶！
0: 咁你应该开心啊嘛，即系你个流量密码好劲，百几万点
3: 解？因为咧，其实我系纯粹想 po， 我都冇谂过会有咁嘅反应，因为嗰个文案咧系我见到人哋咁样 po 啦，咁我就纯粹。我都冇点遗意，我就写咗个 caption 咁样咯。
0: 你 caption 写咩啊？嗱，唔好写，唔好讲粗口吓，即系有任何不雅嘅。
3: 唔系粗口嚟嘅，我就 send 咗张相 ，send 咗几张相，我就话有这样的女朋友，你几点回家咁样啫。
0: 哦，呢个好多人用嘅，其实呢个好多女仔都用呢个嘅，好多人用过嘅。
3: 系咯系咯。
0: 你知唔知啊？其实咧呢一个平台咧有好多嗰啲。title 啦都系啲人用完又有人用，是是是有一个就系如果英俊有罪，我应该判几多年？呢、這个又系用咗百几万次，即系不停啲好，系唔好形容个样，即系总之咩样嘅人都会用。哎呀，如果我英俊系要判监咧，我坐几耐啊？咁好多人就话你根本冇罪啊，你释放啊咁样，即系太多啦。不过我想问咧，你摆你自己嘅相，即系 gym 嘅相上咧，你嘅初心系希望得到啲咩 reply 啊？同埋点解你要摆、我想问点解你要去 gym 我都有去，我从来冇买。嗱、我唔系话你唔啱啊，我只系想问你嘅初心点解你要摆？
3: 因为咧，其实咧，我自己都有几多兴趣。其实我之后系想做
0: YouTube
3: 做 PT， 即系唔系做 PT， 即系教人哋做 gym 咁、
0: okay,
3: 样。即系我就系想用我记录低我自己嘅一步一步嘅变化，之后到时可能即系可能帮到人哋啊，之后又可以成为我嘅工作咁样咯。即系我 po 出嚟，我完全唔系为咗想 show 自己身材或者点，其实真系记录for自己记录嘅啫。
0: 嗱咁讲啦，摆得上去。即系等于 artist 或者我哋做电台、做电视、做前线，摆得上去，企得上舞台，你遇咗人中意，遇咗人唔中意，有人有礼貌，有人冇礼貌，我哋做电台都遇咗成日俾人闹噶啦。OK， 无论中唔中意你，其实我有时唔明，咁唔中意你咪唔好听咯。但系佢就系又要听又要闹。OK， 第一，第二，其实你话咁样能够而家呢个social media 摆自己嘅嘢好唔好咧？嗱，佢有唔好嘅地方，亦都有好嘅地方，因为有好

0: 多人佢真係好孤单嘅，或者佢好多人呢需要人哋俾一啲嘅鼓励呀，啲温暖呀、啊、哎呀我咩我嗱你都如果你成日上去你睇到呢啲人患咗癌症，佢哎呀今日又咩做咗第几次化疗，咁就好多人鼓励佢呀，安慰佢。呢、這个呢
1: 我都见到好多好窝心嘅 comment。
0: 係啦，如果唔系有 social media 呢系冇呢一个叫做围炉取暖嘅效果嘅，系咪咁即系所以每一样嘢我諗你只可以话享受佢嘅好，但系就尽量唔好俾佢个唔好处影响你个情绪囉，我只可以咁讲。因为你唔系淨系你嘅，任何一个人摆嘢上去呢都会招惹咗一啲好似你所讲嗰啲呢无端端呢喺度挑人啊，讲埋晒啲唔好听嘅说话，唔系淨系你，个个人都有，任何人都有。佢哋自己都可能有㗎。咁囉，咁所以我只可以话每一样嘢总有好处有唔好处囉。咁你最近仲有冇摆，有冇影响你唔再摆嘢？
1: 冇啊，因为其实我自己系觉得我唔系太 care 人哋点谂，因为我觉得我都系做我自己嘅嘢，即系其实佢讲嘅一句唔会影响到我啲乜嘢，即系我唔会话因为惊咗佢哋而摆，因为我都系做我自己咯。其实，
0: 咁你觉得而家呢一种嘅将自己嘅摆上去咧，你有冇谂过，有冇担心过？其实，嗱，讲紧乜嘢咧？已经唔系话人哋抨击你啊，讲粗口唔系嗰啲啦。有多人话咧，即系其实你每一日将你嘅个人嘅叫资料啦，无论你去 gym 又好，或者你嘅相，甚至你嘅声音摆上去咧，其实你惊唔惊人哋会攞晒去做啲唔好嘅嘢噶？你有冇谂过噶？
1: 我都收到一个留言，佢系咁讲，即系佢会用你啲相，用 AI 将一啲唔不雅嘅片啊，或者点
0: 咯？有可能噶，系
1: 咁其实咧，佢即系我本身都冇谂过呢样嘢，但系依家其实真系随住科技越嚟越发达，其实真系都会慢慢担心呢样嘢问题。即系可能佢系整啲即系好真噶嘛，其实依家 AI 可以乜都可以 gen 到出嚟，其实都会担心呢样嘢咯。
0: 系，不过呢个又好难避免嘅，因为而家其实全世界都系咁嘅咧，即系摆紧啲相啊，分享下啲生活嘅得意嘅嘢啊，咁即系如果要惊就真系唔使过噶啦，生活啫，即系完全冇味啦。
1: 我觉得如果其实嗰人系即系。如果是看你不顺眼，其实他有任何方法去可以做啲令你不好的嘢出嚟咯。
0: 冇错、啊，网上咧而家咧，我觉得呢个世界缩到细啊！你觉唔觉得？因为任何一个你唔识嘅人咧，远在边个地方都好啦、
1: 啊，
0: 你会睇到哦，原来佢琴日一件咁唔开心嘅事，我又 comment 下先，我又加把嘴讲下先。其实
1: 系
0: 几得意嘅，不过咧亦都要。真系好似你话斋咧，其实有时即系会有啲人咧系讲啲好缺德啊，或者系啲唔关事嘅嘢咯，系会有好多嘅，系咪啊？咁你最近仲有冇啊？仲有冇啲咁嘅遭遇啊？
1: 唔系，因为好，其实咧，其实我觉得你铺啲嘢俾人闹，其实啲人咧净系好似咧。一兩日佢就過咗，依家係好平靜嘅，即係其實佢哋真係一班人開始咗啦，另一班人就會跟住佢跟風一齊去鬧，唔知係咩心態咯。其實依家好平靜嘅啦，已經其實淨係我 comment 啲人淨係鬧咗我，持續鬧咗我兩日咯，係不停咁鬧，係咁洗版咁鬧我咯。
0: 鬧你啲咩嘢啊？其實即係嗱，你將自己做 gym 嗰啲嘢擺上啫，係嘛？冇咩特別。冇咩特别，
1: 做 gym 同埋有我自己样嘅相咯。
0: 即系佢讲你嘅样，最主要系话你嘅样。
1: 系啦，系啦，系
0: 唔紧要啦吓。
1: 我自己唔系话一个特别肥嘅女仔啦，佢哋就话：，喂，肥婆啊，又唔知咩整冧咗啲车，又唔知点啊，讲好多呢啲嘅说话，我系得啖笑咯，我自己。
0: 系啊，因为你越同佢拗咧，佢越开心啊，
1: 佢越兴奋噶，
0: 佢越兴奋
1: 啊，
0: 系啊，
1: 所
0: 以呢个世界上。好多人都用呢个方法，就系一系你可以唔睬佢啦，你真系好受不了嘅就遮咗佢啦 ，delete 咗佢啦，最多系咁样咯，
1: 系最简单咯。同埋，其实你真系复，其实都冇意思咯。啲咁多，如果你真系了解，
0: 但我想问一样嘢啫，我突然间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嗱，网上呢个世界而家有好多作用嘅，除咗好似嚟斋咧发放一啲自己信息，有啲我嚟。寻求另一半，认识另一半，我都见到喺网上咧，你讲嗰个平台都有好多。啊，有冇人约啊？我住喺咩区啊？咁样，咁你会唔会都觉得呢个系一个找寻爱情嘅适合嘅地方？我想问。
1: 我之前咧 po 过话，我都有试过写话咧，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单身啦，咁就话搵男朋友 day one day two 咁样，即系其实就系 po 相。
0: 啊，你
1: 都
0: 写过嘅。
1: 系，我收到一大堆留言。话应征男朋友点点，我身高点点点点点嗰啲，但其实咧，我唔系真系喺呢个平台度话搵男朋友或者点，即系其实
0: 试下嘅啫。
1: 系啊，我系抱住个心态，即系我见人哋咁样写，嗰排好兴噶嘛，咁我又用嗰个 caption 啫，我冇。

0: 而家都仲有
1: 噶，系
0: 啊，
1: 系啦系啦，
0: 咩找寻男朋友第十二日咁样，直至找到为止咁啊嘛。
1: 真系会有人去揾你，同佢讲佢有啲咩性格特点啦，佢住边啊，点点嗰啲咁样嘅嘢。
0: 但系咁样，你唔觉得你又好似呃咗人咩？你其实你系玩嘅啫。
1: 系咯，其实我都觉得啦，所以我之后我就冇再咁样。我收到太多之后，我觉得
0: 你都呃紧人咯。其实
1: 系啦，系啦，系啦，我就冇再咁样写啦。
0: 嗯，都算你。
1: 真系有一班人会以为佢系你系真系想做呢样嘢嘅，即系我觉得。
0: 所以咧，网上世界即系你呃我呃你，即系你又求其写篇嘢。喂，我搵男朋友，其实你唔系真，点解咧？你系咪唔信咧？你系咪觉得喺咁样嘅方法搵翻嚟嘅系唔可靠咧？我又问下你啦。
1: 我自己觉得，因为其实依家其实我觉得好多骗案咯，即系网上好多诈骗啊，点样其实都唔会想上一啲 social media 去搵另一半，即系其实另一半系都算大事啦，我觉得。
0: 你见都唔想见咩？或者你约到出嚟见到又 OK 咁样咧？
1: 我唔会咁踏出呢一步，因为自己我始终我都会担心即系安全问题。
0: 哦，咁你都算好 sensible，、你都好有合理嘅，
1: 系。系啊。
0: OK， 嗱，网上世界一句提醒你啫，真系有真有假。咁希望你咧就未来呢个网上世界享受啦，但系真系保护自己，千祈唔好太过系啦。你明白我意思啊？
1: 嗯，系
0: 知唔知道啊？好年轻啊！你而家读紧呢一个大学，读紧
1: 我依家今年重新再 take 过 DSE。
0: 嗯，重新 take 过，即系旧年读得麻麻地，所以今年再努力，系咪啊？咁希望你继续嘅成绩好，希望我将来可以喺不同嘅角落睇到你继续发声，好唔好？睇到你嘅文章，好嘛？唔好介意咯，人哋再笑你，千祈唔好介意，记住呢件事，好唔好 ？OK，OK， 拜拜，
1: 拜拜。

10:56，听紧尽诉心中情。11:00之后，我哋同无手阿 Ken 讲下流浪狗怀疑咬死人呢件事。

未来大家会对流浪狗点样睇呢？爱护狗嘅朋友又点睇？无辜嘅流浪狗会唔会因为今次事件会得到一啲好坏嘅对待？真系唔知道。

0: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翻到十一点钟了。今晚听尽诉心中情第一个钟头已经送上给大家，一稍后的一个钟头，首先就会有无手的 Ken 跟我聊一下天。我收到一位朋友他的 WhatsApp， 我就说我由小到大都尊重人家锡狗仔，不过同样地我由小到大非常怕狗，怕他们攻击力，怕他们太热情，今次又发生咁样嘅悲剧，都觉得好恐怖。某程度咧，人都要应该重新思考爱狗与尊重生命嘅课题。养狗嘅系咪有责任唔好将狗变成流浪狗咧？养狗应该教好啲狗咧？流浪狗将来应该点样处理咧？见到佢哋点样保护自己安全咧？希望今晚都希望你喺节目里边问问阿 Ken 佢嘅睇法。好啦，咁一阵间翻嚟听完新闻之后，就同无手嘅 Ken 讲下呢个最新嘅话题。另外喺11点半会讲下照顾者，即係话照顾长者嘅或者前呢个老人家嘅应该点样照顾自己呢。时间係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军方请求，将计划建于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海船门，加入顶级军事设施，可以用于存放和部署门机和追击手弹药。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是在军方强烈请求下，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作出相关调整。特朗普说，调整后的设施除了具备纪念功能之外，还能够迅速在屋顶和广场部署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并储存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弹药，形容世界上没有其他类似的设施。有关海船门是特朗普之前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提议兴建，高约76米的拱门建筑，若果落成将会成为全球最高的海船门。不过有退伍军人团体已经入禀法院，试图阻挠项目，理由是建筑将会破坏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具历史意义的景观视线。这次改建项目是特朗普重塑华盛顿纪念地标景观的宏大计划之一，他的计划还包括在白宫新建宴会厅、翻新林肯纪念堂导影池等。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

责。警方观察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冇拍低实际嘅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同双脚都有唔同程度嘅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系动物嘅咬痕同爪痕，而致命伤喺头部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话，目前未知道狗只嘅品种以及系咪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住呢啲方向调查。渔护处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被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处方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扰情况，在今年6至到8月期间，渔护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尖沙咀乐士佛台下周发生持刀毁坏案，一名41岁女子涉嫌刑事毁坏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昼大约3点，一名女子突然闯入乐士佛台14号一间酒吧，情绪激动，持菜刀挥舞并破坏店入面的物件。酒吧职员大惊报警，警员接报持盾牌赶赴现场，但涉案女子已经离开。人员经初步调查之后，在乐士佛台14号 A 一个住宅单位入面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一把菜刀。事件中无人受伤，但警方发现被捕女子精神情况异常，她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检查。日本名古屋亚运首日赛事，本港收获两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游泳运动员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和黄欣彤夺得亚运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表示，刘慕常突破过去两届获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和黄欣彤组成的团队同心协力，以破香港纪录成绩夺银，亦都令人欣喜。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其他赛事继续取得佳绩。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人生已再没欢乐，曾来这高高。好啦，听完新闻之后，翻嚟我节目《尽诉心中情》，11:08，我系梁启章。电话里边咧，另外一位朋友就系无手阿 Ken 嘅。Hello， 阿 Ken。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
1: 今晚
0: 多谢晒你啊，咗你时间。因为咧呢一日今日尤其是今日咧，不停啊，头先我仲睇新闻咧，仲讲紧啦，即系元朗发生嘅呢一个有女性怀疑被狗咬死嘅事件。咁我相信今日你都收到好多好多消息噶啦，系咪？即系都好多人揾你啊，问啊，你点睇啊？
1: 好忙啊，今日完全
0: 好忙嘅一件事。但系呢件事咧，
1: 忙
0: 系一件事啦。但系对于我谂爱狗或者唔爱狗嘅人咧，都系一件大事嚟嘅。即系同埋未来会带嚟一啲咩嘅回响咧，或者会为啲流浪狗带嚟啲咩影响咧？或者麻烦阿 Ken 你整体咁嚟分析一下好唔好啊？
1: 今日就发生即系琴晚凌晨就发生啲咁嘅事啦。咁我哋今日就做咗好多善后嘅嘢啦，希望即系又同渔护署边即系收下究竟发生咩事。咁跟住我哋又收到好多唔同嘅电话啦，好多人查询啦，担心啦。又担心嗰度啲狗啦，因为嗰度其实我哋有去睇开嘅，博维南路嗰度其实有十几只狗嘅，咁大部分都系啲仓搬走咗遗留落嚟，或者佢哋冇即系繁衍啦，冇人理啦，冇主人啦咁嘅狗嚟嘅。咁有几只都好纯嘅，但系当然有一两只系恶嘅。咁我哋唔知有一肇事嗰几只系边只。咁我哋而家都转头，我哋会过去睇一睇，因为渔护署同埋警方都似有行动啦。有今晚会去捉，
0: 有冇片或者相影到？我想问，当时现场
1: 稍后我哋过去睇下影唔影到，
0: 但系影到认唔认得嘅？即系嗱，即系唔好意思，我好笨拙咁问，即系狗对于我睇落去，如果系唐狗都咁上一样，认唔认到噶？其实
1: 因为我冇睇过闭路电视图片咯，根本唔知边只狗或者边几只狗系跟住嗰个女士
0: 嘅。嗯，
1: 踩单车嘅时候，后边有几只狗跟住佢，但系即系听讲话系个。size 大概是十零二十公斤，不是很大隻的。咁其实大部分唐狗都是那些 size 咯。咁所以我都不知道是哪一隻，但有几隻是我知道是仓里面是有啲恶嘅，有时行过吠得好犀利。
0: 嗯，嗱，恶还恶啦，即系恶嘅狗，佢会吠，佢会甚至会咬人，但系咬死人咧，系已经第二宗噶咯，即系会突然间谂下，咦？点解突然间呢一阵子咁多呢啲新闻，同埋好似点解啲狗嘢恶咗咁多？定系以前都有，只不过我哋唔知道咧。但系冇咬死过人啫。
1: 其实一向都，我又唔觉得特别恶啦。我亦都面对呢啲嘢嘅，即系我日日都做呢个工作嘅。咁我又未试过受伤或者俾佢咬到入医院，我未试过嘅。
0: 嗯，
1: 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大家关注呢件事啦。咁得亦都系好痛心啦，件事发生咗。咁如果件事再系咁持续落去，大家对即系流浪狗啊或者大型狗嘅睇法，亦都有啲偏差嘅会。
0: 我绝对有声音对一定会有。同埋头先
1: 件事，其实请讲。
0: 系咪如果冇人养冇人？我头先系咪听心？如果冇人养冇人理嘅一啲流浪狗咧，或者冇人认头啦咁讲，系会有可能就咁噶啦，即系会处理噶啦，会唔会啊？今次嘅事件
1: 冇错，因为如果渔护署捉咗四日内冇晶片吓，如果冇晶片四日内冇主人嚟认领嘅话咧，就会处理即系人道毁灭啦。我哋叫做即系我哋而家最新嘅讲法就系便利性扑杀啦。呢个做法叫做
0: 系咪一向都有呢个 policy， 定系由今次呢件事开始啊？
1: 一向都有嘅，问题就系佢捉咗几多，佢有几多喺个管理中心入边。即系如果太多嘅话，咁佢一定系会做快啲咯。即系我自己觉得。
0: 但今次呢件事可能会令到呢件事会更加快发生得系嘛？
1: 系冇错，会加速咗件事，同埋对个对立声音啊，或者系个矛盾都好大咯。
0: 系啊，因为我网上都睇到好多人啲留言咧，尤其是如果唔喜欢养狗嗰啲，或者一向都可以话用仇狗啦吓，即系佢系憎嘅咁样，都有几大嘅声音话，嗱我都话噶啦，乜乜乜乜咁样。不过我系觉得即系始终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嘅，即系你真系唔系关晒所有流浪狗事。虽然落嚟大家都会好唔中意呢一个流浪狗噶啦，我估即系如果唔中意开佢，你更加会唔中意。
1: 嗯，咁大家要小心啦，即系我都同啲狗主讲，你帮啲狗落翻晶片啦，管理好佢嘅行为啦，即系落翻绳啦，拖翻带啦，
0: 冇错，呢、這个好重要。
1: 同埋譬如好重要嘅，系啊，同埋即系唔好再俾佢周围走啦，唔好放养啦，即系其实放养系好容易令到只狗对人可能有啲唔同有敌意嘅，因为好多人惊狗嘅。
0: 系，
1: 咁可能已经未埋到见到只狗，佢其实佢已经有啲动作、有啲反应，而令只狗觉得佢系会攻击。因为譬如我揸车有时入村，啲狗会追我部车咬我车胎嘅。
0: 我都试过俾车俾狗咬，追住嚟咬嘅车啊。咁咩心态咧？点追住啊？系啊，
1: 其实可能系之前佢俾人攞架车撞过啊，或者俾架车吓过啊，响号啊。咁我都见过好多时候啲狗会追单车嘅。
0: 系，
1: 咁我都见过有啲人系揸踩单车嘅时候，专登碌只狗啊，或者系攞嘢掟只狗啊，即系可能佢惊啦，咁就揸定啲嘢，揸棍啊，你拍架单车啊，拍地下嚟吓只狗啊，咁啲狗佢唔识噶嘛，佢见到你有单车，上次就系单车啦，上次就系单车啦，
0: 所以佢就记住啦，
1: 咁佢咪会追你咯。
0: 哦，嗱，今次呢件事咧，都系嗰个事主咧，即系坐住共享单车咧，咁啊，系咪即系？你讲得啱啊！突然间令我谂起，系咪单车系佢哋嘅目标咧？即系佢一见到单车，可能佢上次受过袭击，佢就会即系袭击嗰个踩单车嘅。咁跟住落嚟要用共享单车，咪好危险咯？如果咁讲，
1: 所以你要小心啲，因为条路好静嘅，波维南路好静嘅，有时夜晚黑系完全冇人嘅。
0: 系啫，咁如果夜翻你都要翻噶啦，如果你住嗰度系咪都有人住嘅啫？你翻你都要翻噶，
1: 咁系你要小心啲啦，冇错啦。即系你可能要譬如见到狗，你系要避开佢啦，唔好挑衅佢啦，唔好碌架车埋佢啦，唔好大叫啊！
0: 喂，但系 Kenner， 你讲完啫，咁我真系要翻嗰条路，企咗一扎狗，几只啫，咁有呢家新闻之后，我唔敢翻咯。即系嗱，我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都唔敢翻啦，唔好话女仔啊，我都惊啊！喂，而家唔系讲咬鼠
1: 啊，
0: 系啊，
1: 所以我就系、是、嗱，其实呢个地方咧，之前全部都系仓嚟嘅。咁就遗弃咗啲仓搬咗走之后咧，就遗弃咗一扎狗喺度。
0: 哦，
1: 咁呢个度亦都冇人，即系冇人收留啦。佢哋都有啲人喂食嘅，我知道。
0: 系，
1: 即系有啲好心人每日都去喂食嘅。咁但系啲狗夜晚就会周围走啊，咁样咯。有时几只一齐就即系恃住多人啦、啊，搭马啦、啊，叫做咁就会凶下人咯。
0: 哦，即系好似人类咁样，即系我哋一班人惊你咁就去反为即系对啲人类
1: 大打啊嘛。
0: 哦，但系咁
1: 我见到单车或者真系有抗拒咁就会追上去，咁越追佢个嗰啲小姐可能惊啦，咁啊会跌低啊，咁跟住佢就尝试过去攻击啊，或者甚至乎系想撕咬嘅动作咯。
0: 但系今次好多伤痕，好多伤口喎，话咬咗好多地方。
1: 系，如果系嘅话，就应该系有咬到佢噶啦。
0: 系啊，即系如果系嘅话啦，即系而家都要查嘅，佢疑似啫，咁都要查嘅。咁但系就话嗰个尸体好多伤口啦，颈啊、头啊嗰啲咁样。不过总之咧，就我相信住喺嗰度真系要小心啲咯。同埋我谂落嚟就大家对好似先话阿 Ken 话斋咧，只要好好地管理翻你自己狗啦，包括要攞晶片啦。第一就出街要带狗绳啦，攬翻口罩啦。如果人哋惊嘅，你尽量都控制翻啦。但我都听过啲人咧带大狗嗰啲咧，佢话我根本唔够力拉住个大狗，就算我想控制都控制唔到。你有冇你知唔知有啲咁嘅 case？ 即系佢狗太大只。
1: 有嘅，我成日都见嘅呢啲 case。
0: 系啦，
1: 拉喐人啊，好似狗放人，我哋叫做。
0: 咁点算呢？咁你仲应唔应该养咁大只呢？如果你根本控制唔到佢，你根本唔够大力嘅话，
1: 所以就系好多时候佢自己就自视过高，以为自己可能可以控制到只狗嘅力气上面，或者根本完全系拉唔住只狗啊！
0: 咁即系话你就算想控制佢唔好咬人都控制唔到噶咯，
1: 所以你要小心啊！戴口罩啊，出街要

0: 完全控制唔到，完全控制唔到。
1: 佢太兴奋啦。
0: 系啊，因为佢开心啦，咁咪跑跑跑跑，掹跌晒咁样。好彩就冇咬到人，即系如果唔系咧，我相信都好麻烦。因为呢样嘢，你真系会咬伤人，你要负责任嘅。狗主系要负责任，记住，狗主系绝对系负责任嘅。希望唔好再有呢啲事件发生啦。咁落嚟有啲咩要你要帮手噶？即系喺呢件事上面，就去认下睇下条片啦。
1: 应该我哋冇得睇条片噶啦。
0: 哦、oh, okay. ，
1: 咁我哋会睇睇跟一跟我哋啲狗只，同埋劝喻翻嗰啲仓主，同佢落翻颈带，落翻晶片，绝育，即系绝育又会温顺啲嘅啲狗。咁做晒打翻晒预防针同埋封口症针咁咯。
0: 嗯，对于住喺嗰度附近或者住喺啲近郊嘅或者经常夜晚要夜归嘅人，你有咩建议啊？如果佢哋见到啲流浪狗嘅话？
1: 唔好挑衅佢哋咯，或者如果你真系成日见到佢哋嘅，你搵多一两个人行，或者你甚至乎系攞支棍嚟狂身，因为狗其实唔系真系咁大胆嘅，佢哋时候你攞支棍，揸支棍咧，其实佢已经惊你，
0: 系
1: 或者你就系有时见到佢
0: 放工无啦啦，阿 Ken 啊，我放工无啦啦，点会揸碌棍啊？有咩喐揸住碌竹，我唔会揸支棍放工嘅嘛，即系咁讲，系咪啊？
1: 即系你喺路边，你可能每一日都经过嗰条路嘅，你睇下可唔可以？行第二条路啦，甚至乎如果真系冇路行嘅，即系得嗰条路啦，咁你就喺某个地方摆支棍喺度嚟旁身咯。
0: 你觉得得嘅，帮到手嘅，即系吓到少少。
1: 我觉得一定好过冇嘅，咁但系你冇办法，如果你又冇能力捉晒嗰啲狗走，亦都可能捉翻之后，主人又送翻去，即系其实全部都系个主人
0: 个责任，
1: 责任做得唔好咯。
0: 系因为佢放养又唔理，
1: 系就算你话佢搬走咗，留低啲狗喺度。咁都系一个弃养动物啦，咁其实都系唔系一个负责任主人应该做嘅嘢。
0: 嗯，希望你将呢个信息多啲话俾其他狗主听，好唔好啊？好，
1: 会啊，我哋会啊，系啊。
0: 多谢晒 Ken， 你继续努力 ，OK。
1: 我冇咁讲。
0: 好，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每一只狗仔都系生命，无论有主人冇主人，希望今次事件唔好影响一啲无辜嘅流浪狗。11:19，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有意见想发表嘅可以 WhatsApp 俾我67934997。你又点睇今次流浪狗疑似咬死人呢个事件？你觉得应该点做呢？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做紧访问嘅时候咧，有位朋友咧 send 咗一条片俾我睇啦。其实个内容都几不安嘅，令人就喺某一个地方，我睇唔到呢个应该系属于边个地方或者国家。咁啊，有一对夫妇咧，根据文章嘅形容啦，就去睇楼啦，咁样一个新嘅住所，即系希望租定系买，冇讲啦。咁点知咧？点知一打开道门，个业主一打开道门咧，冲咗一只黑色嘅中型犬出嚟，咁就最初系吠啦，但系好快已经即系扑埋去咬啦。咁呢对夫妇咧轮流俾佢咬住唔放，咁啊即系咬完呢个又咬嗰个，咬完呢个咬嗰个，喺地下点下点咁样，咁内容都好不安嘅，令人咁跟住咧，那个狗主人咧拎个棍咧喺度打啦，一条唔系好粗大嘅棍。打，但系点样打咧？嗰只狗咧都系唔放口嘅，咁啊，所以正如呢位朋友佢话啦，你睇下，如果系真系恶嘅狗咧，打都唔放口噶。佢今晚呢个话题真系令人好感触。今年嘅世界好大变化啦，从来都冇听过会狗咬死人嘅。我觉得大多数流浪狗都有啲地盘养，地盘咧就要遗弃咗佢哋，所以应该立例重罚呢啲地盘或者啲狗主咧，同埋一定要啲狗仔输入晶片。如果唔系咧，未来咧住喺嗰度嘅人就惨啦。希望唔会啦。好啦，落嚟咧十一点半后，我哋转转话题啦。照顾照顾者，到底屋企有冇一啲要你照顾嘅长者，或者一啲长期病患者？其实照顾者佢自己本身都系需要人照顾嘅，同埋佢自己过嘅生活咧，都系有一定嘅压力，因为好辛苦嘛，系咪？经常咧面干睡湿咁要照顾一啲家人，而佢自己有冇人理佢咧？咁有位朋友咧，佢就WhatsApp 咗嚟啦，佢就话啦，晚安啊，我系 Wing 啊，妈咪中风一年啦，我想分享我嘅照顾者之路，整整一年完全冇晒社交生活，冇得约朋友，冇得同老公一齐拍拖出街，一定要有一个人喺屋企照顾，仔女要翻工分担唔到，冇得去旅行啦，因为我哋两个咧轮流照顾。亦都唔会请工人照顾啦，压力存在二人身上，所以我哋连以往嘅退休快乐生活咧，都完全改变晒。妈咪瞓咗，大家都攰到计都唔想倾。好彩而家咧，新鲜都社署嘅日间暂托服务喺院舍嗰度，黄昏先至翻屋企，即系佢朝九晚四照顾妈妈，心情咧好好多噶啦。假如你有同样嘅例子或者系故事，想同我哋分享嘅，欢迎 WhatsApp 67934997。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11:27。今晚渐住多云，听日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温27度，眼睛湿湿的。佢系陈洁仪。泪水有时像下雨，可以洗清心里边嘅郁结。你话系咪？

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军方请求，将计划建于亚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海树门，加入顶级军事设施，可以用于存放和部署门机和追击手弹药。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是在军方强烈请求下，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作出相关调整。特朗普说，调整后的设施除了具备纪念功能之外，还能够迅速在屋顶和广场部署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并储存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弹药，形容世界上没有其他类似的设施。有关海树门是特朗普之前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提议兴建，高约76米的拱门建筑，若果落成将会成为全球最高的海树门。不过有退伍军人团体已经入禀法院，试图阻挠项目，理由是建筑将会破坏林肯纪念堂和亚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具历史意义的景观视线。这次改建项目是特朗普重塑华盛顿纪念地标景观的宏大计划之一，他的计划还包括在白宫新建宴会厅、翻新林肯纪念堂导影池等。在本港，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昨晚11点40分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着共享单车

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观察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冇拍低实际嘅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同双脚都有唔同程度嘅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系动物嘅咬痕同爪痕，而致命伤喺头部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警方已经将资料转交渔护处。警方话，目前未知道狗只嘅品种以及系咪有人饲养，亦都未捕获涉事狗只，但会循住呢啲方向调查。渔护处今晚会联同警方喺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嘅狗只，以保障公众安全。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政府十分关注事件，渔护处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所有捕获狗只将被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处方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同跟进地区嘅狗只滋扰情况。在今年六至到八月期间，渔护处共接获四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作出七次捕捉行动，但暂时未有发现。尖沙咀乐士佛台下周发生持刀毁坏案，一名41岁女子涉嫌刑事毁坏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昼大约3点，一名女子突然闯入乐士佛台14号一间酒吧，情绪激动，持菜刀挥舞并破坏店入面的物件。酒吧职员大惊报警，警员接报持盾牌赶赴现场，但涉案女子已经离开。人员经初步调查之后，在乐士佛台14号 A 一个住宅单位入面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一把菜刀。事件中没人受伤，但警方发现被捕女子精神情况异常，她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检查。日本名古屋亚运首日赛事，本港收获两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游泳运动员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同黄欣彤夺得亚运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表示，刘慕常突破过去两届获铜牌的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同黄欣彤组成的团队同心协力，以破香港纪录成绩夺银，亦都令人欣喜。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其他赛事继续取得佳绩。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天气渐转多云，有几阵系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温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有数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嘅。而家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0%。
1: 听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呢位朋友呢叫露露嘅，佢 WhatsApp 咗我啦，佢话呢我觉得作为照顾者呢个心力交瘁，经济压力又大。我曾经经历过，但当你要知道嗰位系你爸爸妈妈，只要你一方爱佢嘅心系唔会放弃，亦可以再有坚持嘅动力去承担呢种压力嘅。讲真啦，父母活到80-90岁先至要仔女帮忙照顾啫，其实算得系乜嘢？感恩自己过去嘅20年一直都照顾爸爸妈妈生活，走出走入医院、复诊、老人院。而家父母都百年归老，不再在身边啦，感觉好空虚、好空洞，更加常常挂念佢哋。呢位系露露嘅 WhatsApp。跟住妹主就话啦，讲到照顾者咧，真系三言难语，难以详尽。头先都讲过啦，由中秋节怀念已故父母。由2024至2025年双亲陆续离去，最难挨就是送父亲入老人院那日，第二天就是送别妈妈最后一程，都不敢跟爸爸讲，因为他都懵懵懂懂了，工人姐姐也都照顾不来，所以先送他入老人院。估不到入了不够一年，爸爸就因为老人院感染疾病过身了。我曾经很责怪自己，如果爸爸不是入老人院，可能不会这么快走呢。妹妹话一切都是上天安排，人算不如天算，不要想那么多了，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一日。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嘅，喂喂 ，hello， 点样称呼啊？喂
7: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啊，
7: 你好啊，
0: 点样称呼你？
7: 系啊，系啊，我叫阿飞，你好，
0: 阿飞，今日讲照顾者，你讲下你嘅故事啊。
7: 因为其实我喺都10多年前开始咧，都已经要即系照顾。我的妈妈噶啦，咁我妈妈咧就不嬲个身体都系麻麻地，因为年轻嘅时候啦，拼搏得辛苦，咁啊经历过乳癌，咁嗰阵时佢就切咗一边嘅乳房去对抗呢个癌症，咁之后冇几耐咧就切埋个卵巢，因为嗰阵时都有卵巢癌，所以呢一路嗰个身体状况都系差嘅，咁去到2018年嘅时候咧就中风啦，咁中咗风之后咧，咁其实佢以前个逻辑思维系好好，因为佢系做会计师啊，又管理餐厅啊咁样，咁但系咧自从系中咗风之后咧，我见到佢系跌得好快，即系啲即系讲紧系嗰啲身体状况、认知障碍啦，开始认知能力啦、身体啦，越嚟越觉得好似行路啊，所有嘢咧咁。 中風之後康復有比較長的時間，到去 recover， 到即係成個人咧，即係叫做好翻啲嘅狀態咧，都會覺得佢好似已經係冇以前嘅一半。咁、
0: 哦、
7: 到而家咧就係、是、係啦，去到而家就即係77歲，咁基本上咧都係喺即係2018年到2021年到呢幾年嘅時間咧，都已經係。排泄啊，或者是沖涼啊，呢啲咧都開始越嚟越唔識啦。咁變相咧，其實我一段時間咧未有工人之前咧，都係即係需要去即係可能有陣時
0: 係啦係啦，即係有
7: 係冇錯。咁即係佢以前可以自己去廁所，到慢慢地咧，佢係唔可以瞓正常嘅牀，因為咧佢開始需要用醫療牀去即係輔助佢起身啦、
0: 嗯。
7: 再加上佢自己都唔知道佢自己瀨咗咁、
0: 嗯、
7: 變相咧，其實都好抓狂嗰段時間。哦，點解成日一地都係排泄物咧、嗯？或者係張牀上面會有啲即係便便啊，或者係即係係啦呢啲排泄。咁作為照顧者，你知道佢係你媽媽，你唔可以唔做。咁、嗯、但係你做嘅時候咧，嗰啲嘅始終係不潔嘅東西嘅時候，你去執拾去爆，其實都係都好攰。咁嗰段時間我都。唉，都去揾好多嘅方法去求助，可能揾啲即係朋友啊，去教我點樣去處理，因為我未經歷過嘛。咁所以就都叫做係慢慢地 build up 到我自己。以前係我係淨係照顧自己，或者我係需要媽媽去照顧嘅。而家咧我就覺得啊，原來我開始 build up 到我嘅技巧，我係可以去 take care 翻我媽咪，或者係佢身體上嘅需要，或者而家係照顧。

0: 顾埋佢心灵上嘅需要，我觉得都系一个成长嚟嘅。即系有时我嗰阵时谂，哇，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咦，啊，又俾我过到，咁再而家就有个工人姐姐去帮咧，系更加好。而家我系直情有阵时都好多嘢，可能去医院啊，佢可能一年都要入两次医院噶啦。咁我都要系掌握住我妈咪嘅身体状况，因为我都唔系好敢俾其他外人，因为其他外人咧，嗰个妈妈唔系佢噶嘛。所以佢唔会咁关注，都系要靠翻自己。同埋有阵时咧，去 Facebook 嗰啲照顾者群组咧，佢哋都俾好多嘅 support， 都会教你去点样去处理，系好好噶。咁所以我觉得做照顾者系攰，但系真系佢系你嘅父母，有养育之恩嘅时候，我觉得系要有一个去回报嘅心。冇错，
1: 就
0: 我先
1: 你讲
0: 几
1: 样嘢咧，
0: 系啦，
1: 阿飞讲几样嘢。第一咧，首先讲翻个照顾者个 Facebook 咧，其实咧，如果大家咧系有呢个需要嘅话咧。例如你有照顾啲老人家啦，或者你有啲资讯想得到啦，你都可以喺嗰度。我见到好多人咧都好热心咁提供一啲嘅意见啊，或者过来人嘅曾经试过嘅经验啊，咁样甚至有啲啊，我爸爸毕咗业啦，咁即系毕咗业即系走咗啦吓，咁佢仲有好多嗰啲用。即系未用嘅物资有冇人要啊？咁即系佢哋嗰边系一啲叫互相帮忙嘅群组，我都有睇过嘅，系咪？你都喺嗰度啦，
0: 冇错。
1: 咁第一咧，
0: 系啊，
1: 第二咧就
0: 系
1: 其实咧，我谂头先你所讲嘅嘢咧，我几熟悉，因为我妈妈咧喺后来生命嘅最后嘅日子咧，佢都有啲迟，佢都系因为中风。本来咧佢系一个好，我又不止话健壮，但起码健康啦吓，系行路嗰度唔系好方便咯。咁好多时咧要工人推出推入啊，咁样坐轮椅。但系除此之外咧系健康嘅，但系后来中咗风之后咧，佢开始唔想喐，唔肯行。咁当你一唔喐唔行咧，嗰、那个情况系断崖式，即系个身体状况系差得好快嘅。到后来咧就好似你话斋啦，即系嗰啲卫生情况啊，或者啲便便啊咁样，都系要用。用片片咯，即系你都系唔系好似一般人咁样自己照顾到自己，咁好多嘢就好似骨牌咁跌噶啦，即系个身体状况就开始就唔系好记得人啦，讲啲嘢又好似唔系好 make sense 啊，咁你会又点样沟通系咪？即系类似即系咁样啦，咁有时喺食饭嘅时候又会无端端又咳咁，即系会令到你觉得唉好唔卫生啊咁，但系。好似你话斋咁，妈妈就系咁噶啦，即系佢都唔想嘅，但系情况就去到佢自己照顾唔到啦，同埋佢甚至会影响埋你啦，拖埋你嘅情绪落去，因为佢会令到你唔开心啦，咁所以呢个都会系好多照顾者会感到疲累嘅一个原因或者一个状况，系咪啊？系咪？
0: 冇错，
1: 系大致上都系呢啲，系咪？所以我谂唔系你，我呢度我都唔系孤独嘅，好多照顾者其实每一日就系对住呢啲生活或者面对紧呢种生活咯。
0: 冇错。咁所以我自己而家都即係觉得啊，而家我妈咪呢个状况，但係我都庆幸佢仲喺呢个世界度，都系继续同我。虽然佢有阵时讲嘢可能唔系好 make sense 成嘅，但起码我同佢仲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天空。我觉得系一个已经好感恩。我觉得喺中秋我可以在佢度同佢团聚一齐。佢话食唔到月饼啦，因为佢吞烟开始唔得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大家有相聚一起吃饭，已经是一个好大的满足嚟，对我嚟讲。
1: 你能够咁样谂，真系非常之好。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谂啊，而家我真系一到即系唔系净系中秋节咧，总之节日啦，总系谂住，因为以前一到节日，我哋一家人一定一起吃饭，但系而家咧冇呢个机会，所以你能够咁样谂咧，都系一个。好感恩嘅，即系好嘅个谂法。即系如果将来有一日，即系离开咗啦，咁无论点都好，都见唔翻，几想见都见唔到，想食餐饭都做唔到。
0: 冇错，我觉得希望大家都系即系喺呢个中秋前夕啦，都即系同我一样，都系有身边有爱嘅人嘅话，真系要好好咁同佢相处，因为即系佢一身体差咗，佢更加如果连你都唔认得嘅时候咧，你更加会。隐恨你自己哦，可能点解嗰阵时咁忙，系唔对佢好，或者唔得闲陪佢。到你想陪佢嘅时候，真系即系爱得太迟咯。我真系嗰只机仔嗰首歌咁样，
1: 冇错，
0: 咁就会好麻烦。系啦，冇错。
1: 好啦，多谢晒你阿飞，希望你妈妈身体健康，好唔好啊？继续开心心。
0: 多谢 Michael，
1: 拜拜。
0: 好，多谢 Michael， 好 ，OK， 拜拜。
1: 拜拜。曾经以前，佢哋拖住我哋行，而家佢哋老啦。我哋拖住佢行，大家人生路途上边携手前进，送俾所有照顾者同埋被照顾者。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0: 在2009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给孩子的备忘录》，里面有这一句：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辈子彼此相处多久，都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无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这几个句子其实不是我作出来的，是我妈妈在我小个的时候经常说：有今生没来世，父母仔女好好珍惜。入了我脑之后，到那一年2009年我写的这篇文章，妈妈这个说话，有今生没来世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我就将它写在这篇文章里面，成为大家看到的那一句。

Abraham Al 雪强嘅呢一首《那天再重聚》，11:53，听紧新城电台，尽诉心中情。时光每一天都流走，一分一秒，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有冇好地走？

Let's live for today， 为今天而生活。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又进入旧歌的世界，剩下的少少时间跟你分享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旧歌。有没有听过这首呢？ By the time I get to Phoenix， 我们

0: 仲有两分钟到凌晨十二点。
1: She'll turn softly and call my name out loud.
0: 再一次多谢今晚陪咗我两小时嘅朋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新城广播，我系梁继章，下个礼拜十点。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早前报道，会议预计持续一整天，五双方分别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带头开展，就人工智能 AI、 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而在这一轮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括弧正部长级，令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优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及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但有美国高级官员早前透露，中方在这方面的表现未达预期。北韩星期日先后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两次发射相隔大约三个钟头。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下午大约三点侦测到北韩从元山一带发射一枚导弹，导弹飞行大约450公里，接近三个钟头之后，北韩从同一个地区再次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600公里以上。分析指出，两枚导弹可能都是属于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系列，这次是北韩今年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一次发射只有8日。南韩国家安保室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类军事行动，重申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亦都监测到两次发射，说两枚弹道导弹都已经坠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搜集和分析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埃曼在防卫省向传媒表示，北韩今年发射弹道导弹的次数已经超过去年总和的两倍，日方已经透过北京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就元朗博维南路发生怀疑狗只袭击途人致死事件，渔护处深夜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大批渔护处人员带同工具和麻醉枪，晚上大约11点到达涉事的博维南路，为配合行动，大批警员亦都持盾牌，有部分警员身穿护甲、护爪等装备严阵以待。渔护处表示，所有捕获狗只将被送往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的狗只植有晶片，该处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渔护处又提到，一直关注和跟进地区的狗只滋扰情况，在今年6至8月期间，该处共接获4宗在附近地点涉及狗只滋扰的投诉，并作出7次捕捉行动，但未有发现。一名女子星期六晚在元朗踩单车期间被狗只袭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展开调查后指出，27岁的女死者星期六晚11:40左右在元朗港铁站落车之后，踩住共享单车返回住所期间遇袭。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死者11:55经过博维南路时，先后被三只狗追。由于事发地点较偏僻，因此闭路电视没有拍低实际的案发经过，但死者头、面、颈、双臂和双脚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经法医初步检验，相信大部分是动物的咬痕和爪痕，而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详细死因要进一步验尸确认。海关星期日采取执法行动，在一个珠宝展销摊位和红磡一间涉案公司共检获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估计市值共约16万元。海关早前接获举报，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 JGW 9月展中有摊位涉嫌售卖侵权首饰，经深入调查和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下，星期日在涉案摊位内检获24件怀疑侵权首饰。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29度，相对湿度70%。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9: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0: 天天下父母心，
11: 车仔，
12: 系啊，
11: 我哋又见啦，
12: 系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啊，请咗个嘉宾咧，同我一样系同公司啦，
11: 系
12: 都系参加中年好声音啦，
11: 系同公司噶，
12: 系啊，
11: 哦，咁系咪你嘅同学定师姐？
12: 梗系师姐啦，同埋佢又之前又有 HiFi 展啦，
11: 系，
12: 咁跟住又有教唱歌，又有两个小朋友，
11: 总之咧就系一个同音乐结合不解缘歌唱老师兼妈妈。Hello 李佳，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姐姐你好，
11: 你好，你好。细个就喺上海出世啦，喺嗰度长大啦，咁就由3岁4岁就开始接触音乐咯。
13: 都系嘅，因为3岁4岁咧，我就开始有做剧上海话嘅地方剧，就唔唱戏嘅，但系咧我会唱歌，我就会有啲对白啦，同屋企人讲嘢啦。ending 嘅时候咧，咁我咧就开始唱歌跳舞啦。咁呢个唱歌跳舞就系自己一个 solo 嘅一首，我仲记得咩歌
11: 啊？系啊，你可唔可以唱两句嚟听下？
13: 可以。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哇哈哈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11: 哇，好犀利
13: 啊，新疆嘅歌。
11: 咁啊，睇中年好声音其实好开心啊，见到好多人追寻佢自己梦。咁呢个梦咧就系由细细个已经开始啦，即系几岁头先讲紧喺内地啊、上海咧已经参与一啲舞台嘅演出啦，跟住又接受一啲声乐嘅培训啦，又参加好多歌唱比赛，成绩都非常之好啊，仲立志成为歌手添啊。咁我想问下呢一个嘅咁样嘅背景咧，其实系同你自己嘅家庭系咪好有关
13: 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因为呢好多嘢系潜移默化嘅。首先我外公咧，佢系一个古文老师，但系事实上咧，佢系一个导演嚟噶，叫做文人啊。咁屋企咧好有文化氛围嘅，爸爸妈妈咧，佢哋都系北京京剧团嘅。咁而我咧系未有受到佢哋嘅影响，其实系因为佢哋曾经有同我讲，中学嘅时候问我愿唔愿意去。戏校啦，咁我就真系唔愿意。一方面咧，当时嘅我对戏剧啲咩嚟噶，嗌得咁劲，我更中意唱歌，因为我哋已经开始有流行歌曲啦，已经听过好多流行歌，四大天王啊，听过好多嘢啦，所以直情唔会中意戏剧啦。其实我而家后悔嘅，咁当时就未去戏校接受专业嘅戏剧嘅培训，因为佢哋咧其实从朝早6点钟要唱练功，跟住仲有文化科要学习，咁我又觉得太辛苦，讲老实话真系嘅。咁嗰时候自己都系天。 teenage 啦，覺得好辛苦，唔搞呢啲啦。對我嚟講，唱歌簡單，因為從細中意唱歌，咁屋企人咧又好支持嘅。只不過咧，到咗小學咧就推咗好多表演嘅機會，就同我講你都要讀書為主，
12: 專心讀書啦，
13: 就冇唔係話你一定要一百分唔使嘅。我屋企冇一個人俾我壓力，但係你要讀書，字都唔識，你搞咩咧？係咪？但係以前嘅唱戲對文化科嘅要求就唔係好高嘅，但我哋嗰個年代咧都係覺得讀書係重要啲嘅。
12: 咁屋企人會係嗰啲嗱，你要讀好書咧，我先至俾你去追求你嘅夢想。
13: 冇，完全冇，係我嗰個年代，我覺得係非常之開通嘅家庭，係啦，你起碼要完成你嘅學
11: 中學啦，或者係咪啊？係啦，咁所以就喺父母嘅支持之下，或者好開明嘅教養之下咧，咁就一路再大個嘅時候就參加好多唔同嘅流行曲嘅歌唱比賽。
13: 係啦，十幾歲
11: 都喺內地參加啦，
13: 係啦，上海、北京都有過，但以前同而家真係唔同，而家就好開明啦，而家太多比賽，俾各種唔同地方、唔同年齡都可以就冇乜太多要求，但以前就真係唔得嘅。譬如大型嘅比賽，你必須要16歲以上，而且咧佢個組別都分得冇咁清嘅，總之係你要有身份證
12: 混合組
13: 係啦。咁有啲比賽咧，我細啲都可以參加嘅，但係好明顯你就可能唔抵咯。嗰時候有人你都係好成熟嘅，你始終都係小朋友咁啲嘅。但係我都參加咗好多，而且都攞到
11: 唔錯嘅成績。
13: 係啦，
11: 你嚴格嚟講係由幾多歲開始參加比賽啊？
13: 如果你話真正出去比賽，都係十幾歲讀中學嘅時候。
11: 係咁嗰陣時兼唔兼顧到學業㗎？
13: 咁呢個比賽肯定都係假期，讀書期間唔會去，都係假期。
11: 頭先你有講啦，譬如去埋北京嗰啲，咁啊屋企人使唔使同你過去北京㗎？
13: 北京嗰次好似係我忘記咗具體幾多歲，可能有二十歲上下，
11: 可能
13: 二十上下咁多，大啲嘅。咁後面去咗之後，我後面就知道原來我成績喺上海應該係最高嘅嗰個，但係佢唔講分數嘅。
11: OK， 跟住一路行落去啦，呢條音樂嘅路就直至到
12: 認識而家嘅老公，
11: 係啦，認識而家嘅先生。咁啊，先生係咪都係從事音樂嘅行業㗎？
13: 佢就唔係，當我識佢嗰陣咧，佢係當時某間酒吧嘅經理。咁我啱啱識佢。

0: 第一次见到佢，我相信系我同一班乐手咧，系做一个 audition， 其实就唔系我嘅 audition， 就唔需要我嘅，但系因为佢哋需要个歌手帮佢哋做 audition， 咁、我就去咗，就咁样同我先生有一面之缘，但系。佢嘅话咧就系 love in first sight， 佢见到我就第一下，佢到而家都记得穿个咩衫，好性感啊咩，系啊就嗰啲，我后面都要佢做嘅有间高级嘅简餐厅唱歌嘅，因为我以前唱 jazz， 所以去啲地方都系好高级，咁咧又同佢有好多次。一齐接触啊，玩啊，大家一齐出去
1: 就觉得好夹，
0: 系啦，咁时间长咗，
1: 系先生就觉得一见钟情啦。佳佳其实就冇心嘅，即陪人哋去 audition 嘅时候就俾先生见到啦，咁咁啊，跟住就讲紧话啊，咁其实咁中意唱歌咧，你去到2009年嘅时候咧，就即系嫁咗俾呢一位外国人啦。咁跟住你哋就
2: 移居去
1: 伦敦生活啦，系咪？
0: 系
1: 喺嗰度咧，有冇？继续唱歌啊，定系其实已经全职做
2: 小朋友
1: 妈妈啦。
0: 我哋其实咧系2008年就结婚啦。其实我上海嘅唱歌事业都系做得非常好嘅，但系佢已经喺上海有10年咁上下啦。咁等于佢差不多20岁去咗上海啦，咁离开屋企咁多年啦。咁当时嘅情况咧就系，我觉得佢喺时间佢都应该翻自己屋企，我就等于系放弃咗自己唱戏。嘅所有种种就一齐过去啦。咁、
1: 你舍得吗？当时？
0: 当时我又唔系话唔舍，因为我个人好得意嘅。如果我决定做咩事嘅话，我就唔会谂太多。总之
1: 即系嫁鸡随鸡咯。
2: 妈妈舍唔舍得？
0: 我系因为嗰时我爸爸已经过咗生啦，咁就妈咪。我从细个都系一个比较系啦，好独立，思想又好独立嘅一个人。咁屋企咧好多时候，因为爸爸又唔喺度啦，跟住外公咧到咁嘅上下年纪，后面都走咗，所以屋企其实男性咧就已经冇乜男。等于我屋企住嘅就系我妈咪啊，我同姨妈啊，都系女性，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反而好多嘢都会问我建议啊，同我倾啊，所以习惯性啊，咁多年之后，我自己又独立，又可以工作，又变成一个唔错嘅歌手之后，好多时候啲嘢都会问我。咁、如果我做个决定咧，当然啦，都会俾我唔同嘅建议，但系都会支持。咁始终觉得，既然我嫁咗，咁你去到人哋外国都系好正常嘅一件事，
1: 正常嘅。
0: 系啦，
1: 顺理成章。
2: 咁
1: 即系嫁鸡随鸡就过咗去
2: 咧。你嗰个年代嚟讲咧，都几开明咯，
0: 开明噶，
2: 系都几信任你，同埋好爱锡你咯，完全好放手俾你去做你中意做。
1: 又或者喺即系冇男性之下咧，其实可能佳佳就锻炼出呢一种比较独立啲嘅思维啊，或者系嘅能力啊，咁样。好啦，咁我哋咧今次喺呢一节咧就讲到呢一度为止，下一节翻嚟咧，我哋再讲其他嘅歌唱事业上面究竟点样发展啊？
0: 好啊，好啊，多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嚟到第二节咧，我哋继续有李佳佳佳
2: ，Hello， 大家
1: 同佳佳倾下咧佢嘅音乐路啊，前半段系点样噶啦？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话
3: 佢老公
1: 嫁咗佢，跟住就跟埋去伦敦啦。咁啊，要放弃喺上海里边都发展得几好嘅歌唱事业。咁啊，我哋问舍唔舍得，佢就话啊，其实冇啊，我决定咗，我都唔谂翻转头噶啦，即系总之向前行啦，嫁咗过去啦，系咪真系做全职嘅家庭主妇咧？完全冇唱歌咧？佳佳，
2: 其实系嘅，过咗嗰边我就全职妈咪噶啦，唱歌就完全唔唱啦。一方面咧，觉得嗰边嘅治安咧系赞啲嘅，所以我唔系好够胆夜晚自己，因为你话真系工作嘅话，你如果夜晚出去唱歌，你冇理由日日叫人哋送你。

0: 觉得佢哋系见到长辈咧要亲手背摆额头，亦好多礼仪都非常好，自己国人真系好中意嘅。咁喺对仔仔嘅教育方面咧，我都系自己点样做，希望仔仔睇住我做。譬如当佢识讲嘢嘅时候，人哋俾嘅嘢一定要讲多谢啦。如果你唔舍，你要讲 no thank you。呢啲系从细个都讲，所以我特别系大仔就非常有礼貌，唔系我自己讲，老师所有人从好细个佢已经帮人哋开门，等到所有人行晒闩门，咁我先生就系咁啊。等我哋所有人入咗 lift 之后，佢就系嗰多余嘅人入唔到 lift， 就
1: 呢个就系身教啊，即系爸爸啦，同埋妈妈啦，都将呢个礼貌咧教咗俾佢哋嘅仔仔
2: 啊。咁你仔仔嗰阵时系喺嗰边读书，系读传统学校啊？
0: 其实有大仔咧，幼稚园跟住小学读咗所谓嘅小一，细仔咧佢就未读过书喺英国，因为佢嚟香港三岁都未到。咁啊，第二后咧，你话好唔习惯又唔系嘅，因为我哋啱嚟香港咧，嚟嘅时候咧，你话好唔习惯香港咧，嚟嘅时候咧，你话好唔习惯又唔系嘅，因为我哋啱嚟香港读学校，所以

0: 咁系读国际学校定系？
1: 细仔当时咧就去一间英文幼稚园，因为我当时唔识，我以为凡是外国嚟嘅一定要读嗰啲外国嗰啲、哦，其实原来系都可以读嘅，因为当时唔知咧，咁啊读咗一间。嗰间学校佢有两个department， 佢有一个咧系讲中文嘅，咁另外有一个咧系外国人讲英文为主嘅、嗯，但我咧就要求入咗讲中文嗰、那个、嗯，因为我想小朋友有个语言环境。
2: 咁啊，佳佳同丈夫咧跟住就嚟香港啦，系咪2016年左右啊？
1: 系啦，系2016年嘅系11月。
2: 但系点解会有呢个谂法系要翻香港嘅咧？
1: 呢个其实系我有啲任性嘅，有啲、其实又唔系嘅，我嗰一下系任性嘅谂法。但系我未真正谂过会去做
2: 真正实现，
1: 系啦，因为系过2015年咧，我同卡亚嚟探我妈咪，跟住啱好咧就遇到
2: 卡亚你嘅仔仔
1: 细仔，遇到我之前喺上海一齐工作嘅乐手，咁佢哋系外国人，巴西嘅、外国人嚟嘅，见到佢哋我就特登去探佢哋啦，好开心。探完之后咧就一齐饮杯嘢倾偈啦，跟住佢哋就同我话：哎呀，香港好好啊，好想搬过嚟啊！跟住佢隔篱嗰个另外一位乐手咧就话：哎，佢话我想你过嚟唱歌，咁我话好耐未唱咯，跟住另外一个乐手就话你系一个好好嘅歌手，竟然佢咁讲，你就一定 OK。哇，我就唔得，我好耐未唱啦，唔得啊，衫都未大啊，唔紧要，你嚟啦。我谂住，唉，好啦，去玩下
2: 啫，
1: 但我真系冇晚礼服，乜嘢都冇啊。原来咧嗰、那个地方就系 China Club， 一个好高级嘅地方啦，喺人哋私人一个 party
2: 聚会嘅地方。
1: 跟住我唱歌啦，有个琴啦，跟住有个 bass， 好似系好简单嘅做 jazz。但是呢当我一唱呢大家就好多掌声都过来同我、真的好好啊，要 sound so nice， 就真的好多掌声同埋鼓励。当时对我来讲我那个咁多年的信心，我觉得我的信心是失了去、其实自己是没晒自信的，没晒。
0: 为什么呢、你以前又拎咁多奖，跟住之后又。
2: 是不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摆低咗啦，
1: 即
2: 係照顾家庭。个角色转咗，
1: 啱啊！当你做全职妈咪嘅时候，无论我系边一个位置，我系会全程
2: 做好
1: 做呢个角色。所以当我喺英国嘅时候咧，我就系一个全职妈妈。其实冇一个人知道我系唱歌噶，
2: 即系连啲乐手朋友见到你都觉得嘥咗啊！你快啲翻翻出嚟唱啦，所以你就咁样翻翻嚟。
1: 希望我其实我又唔系嘅，我就真系谂过唔再唱歌啦、
2: 哦。
1: 我喺英国嘅时候，我连嗰啲唱歌比赛节目我都唔会睇。咁、当时就觉得唔想睇，而家就知道其实
0: 里面有啲唔开心，
1: 自己避咗，自己喺逃避。如果系我嘅话，好多谂法啦。
2: 即系其实仲有团火喺里边嘅，
1: 好大嘅团火。
2: 不过系碍于现实嘅情况，可能有咗家庭，有咗细路仔，
1: 我
2: 就
1: 将嗰等咗佢，
2: 摆低咗。
1: 就算我每一年翻上海探屋企人，我会到人哋屋企系探我乐手嘅朋友，但唔会去现场听佢哋唱歌，因为我真系好惊。但我去过一次，我又饮醉咗，而且饮完之后，我从来唔知道自己饮完之后会喊成咁样，我真系喊啦。其实因为系嗰啲嘢应该咁样出咗嚟啦，但之后就冇啦，我又唔唱啦嘛，咪未唱噶嘛，都系翻到英国去啦，系啦。所以嗰时呢一个表演之后咧，我就同我老公讲，不如，因为佢仲喺英国，我话不如我哋搬嚟香港啊，佢话好啊。咁我只不过系 joking 啫嘛，我就咁样讲。
0: 但佢好认真，
1: 佢一听
0: 都有好啊。
1: 咁啊，点知佢就真系辞咗佢份工，跟住就揾咗另外一份工，由零开始做。因为另外一份工咧喺香港，其实有间 office、就可以嚟呢度 office 做嘢，但系系冇任何 benefit。咪咁你都要喺英国做到过咗试用期，人哋觉得你可以去香港再去咁样。系啦，所以就咁，我哋就由零开始搬嚟香港。
2: 哇！我觉得你先生咧，真系好爱你啦，你一句啫嘛，佢就话好啊。咁咧，系咪就系造就咗你嚟香港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咧？
1: 当时仲未嘅，因为当时只不过话系知道，其实冇咁容易。因为唱歌嘅圈子咧，上海咧真系日日有得唱歌嗰啲，咁、香港外国都系，你今日有，听日冇噶嘛嗰啲。而且咧，佢哋都系有自己一个 group 啦、已经有个 band 噶啦，你要踏入去真系唔系一件容易事啦，个个都唔识。咁而且啱啱嚟第一年，我都要帮仔仔安排读书啊，各方面啊，大家 settle 啊，咁所以就未谂太多嘅。咁我咧嚟咗几个月咧，我开始有喺网上边玩。玩下嗰啲唱歌软件，咁就识咗啲中意唱歌嘅朋友，同我讲：，唱得咁好，我哋有好多比赛，你不如去试一试坊间嘅比赛。咁后面我就试咗几个、三个比赛，我全部都攞到好好嘅成绩。现实生活中都识咗好多中意唱歌嘅朋友。咁后面就有一位主办单位嘅老师咧，就邀请我开始做唱歌老师，因为始终要生活。

0: 比赛咧，我就唔参加啦，因为我嗰人唔系嗰啲中意一辈子喺度不停比赛嘅人。咁、直到后屘有疫情，点知突然之间就出现咗中年好声音呢一个比赛，系、啦，都系有朋友 send 俾我叫我参加，咁我就好感恩，最终都系参加咗呢个比赛。
1: 咁就攞到好好嘅成绩，就系、攞到亚军啦。
2: 咁仔仔嘅时候系点样睇嘅咧？即、系你参加嘅时候，
0: 仔仔当时弟仔都系细，我诶参加嘅时候啱啱入咗中一，喺一个过渡期。其实咧，小朋友从小学到中一嘅过渡期，系有啲困难嘅，因为佢入咗一个完全唔同嘅环境，可能系天时地利。啱啱好我又参加呢个比赛，咁呢个比赛喺电视上都播咗好多时间。学校大家都好支持，都知道小朋友嘅妈咪有参加呢一个活动，而且当时大家都系好好热衷咁啊，日日睇都唔知呢个比赛发生咩事，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励志比赛一个 activity。仔仔当时系我比赛过程中，由于我个成绩一路都唔错，而且好幸运就系网民对我嘅评价都一路都系比较正面嘅，所以仔仔应该系一路都系好 proud of me。咁直到最后我攞到奖嗰下，佢系非常之 proud of me， 而且佢学校嘅校长都系下面加油支持，学校帮我投票。仔仔系嗰一个好难嘅一个转折点嘅时候，我又做咗咁样一件事，系大家互相
1: 帮助到。你又系中一，佢又系中一，
0: 系啦，佢又帮到我，令到我成件事就更加有动力去做。我又帮到佢，令到佢自己喺学校喺新嘅环境入边有咗好大嘅信心、自信。
1: 同同学之间可能有共同嘅话题啦，又容易啲融入即系学校嘅生活里边，
2: 同埋成样嘢都好听啦。好好彩系你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咧，真系原本你想放弃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出嚟咧拉你一把嘅时候，可以令到你重拾翻呢个热诚同埋
1: 力量，真系唔好嘥咗佢咁好嘅唱歌嘅材料。好，我哋咧今集讲到呢度为止，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咧再同阿佳佳讲佢同仔仔之间嘅相处又系点啦，因为两个仔仔应该又踏入咗青春期添咯。下个礼拜再见，好嘛？
0: 好，下礼拜见。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同意军方请求，将计划建于亚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海旋门加入顶级军事设施，可用于存放和部署无人机和追击手弹药。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宣布，是在军方的强烈请求之下，并基于国家安全考量作出相关调整。特朗普指，调整后的设施除了具备纪念功能之外，还能够迅速在屋顶和广场部署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并储存大量无人机和追击手弹药，形容世界上没有其他类似措施。有关海旋门是特朗普之前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而提议兴建高大约76米的拱门建筑，若果落成将会成为全球最高的海旋门。不过有退伍军人团体已入禀法院试图阻挠项目，理由是建筑将破坏林肯纪念堂同埋亚灵顿国家公墓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景观视线。今次改建项目是特朗普重塑华盛顿纪念地标景观的宏大计划之一，计划还包括在白宫新建宴会厅、翻新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等。约旦河西岸星期日发生两宗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遭疑为巴勒斯坦枪手击毙，另有一名巴勒斯坦司机遭以色列军人击毙。首宗事件发生在拉姆安拉西北部的内韦楚夫犹太人定居点附近。事发时，一名枪手从车内向聚集在一处泉水附近的以色列人开枪，造成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送院后不治。枪手随后驾车逃离现场。几个钟头之后，以色列军方在附近一间医院内拘捕了实施枪击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指该名枪手在案发现场曾经遭一名以色列士兵开枪击伤。第二宗事件发生在枪击事件之后的无奈。以色列军方表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加尼姆定居点附近开枪消灭了一名企图驾车冲击士兵的巴勒斯坦司机，并证实事件中无士兵受伤。目前未清楚两宗致命袭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指示安全机构向相关地区增派兵力，提高警戒级别。香港方面，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指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以及主导土地供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2027年至28年度起计的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在网志说，目前北都九个新发展区里面，其中四个已经动工，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以及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涉及土地大约800公顷。油潭尾的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将在明年上半年启动。他说北都未来会有大量工程建设，能够成为很好的场景，给海内外优秀的建筑产品和技术作展示。希望明年上半年就首个建造业产业园征集市场意见，随后一年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网志表示，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目标具体，包括北都都会区产出的900公顷属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直占 GDP 比例升至 5.5% 等等。他形容空间只是起点，产业才是关键。目前由研发到量产再到市场，各科技园区各就其位，为香港增添新发展动力、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

0: 话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嘅角色清晰而独特，包括提供一个同国际规则全面接轨，而且安全可靠嘅离岸平台。佢指出，香港嘅离岸人民币贷款去年创下9350亿元人民币嘅历史新高，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额度已经扩展至5000亿元。香港特区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嘅黄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一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0%。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好开心，今日咧又请到咧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 Virgo。
2: 系啊 ，Virgo 你好啊， Hello. 我哋继续今集咧又讲下第二个话题，就系讲紧 Gen C。Gen C 呢个定义咧，出生嘅年份系1997。至到2012年，其实即是14至到29岁的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叫 Gen C 的。咁其实在教育界里面呢， Virgo， 你有冇啲资讯话到俾我哋听，我哋应该去点样去同佢哋相处，或者佢哋其实面对緊一啲乜嘢嘅环境嘅呢？
3: 啊，係，多谢你哋提出呢个主题，因为其实喺教育界呢， Gen C 呢，或者我哋叫跨世代嘅育儿呢，都系一个近年好热门嘅话题。即係数学上推返上去呢，应该 Gen C 二些世代嘅家长咧，就大概横跨可能70、80、90年代嘅家长啦。咁其实你呢个话题点解咁近年咁热门咧？就事关其实唔同年代咧，我哋嗰个社会个氛围咧，或者面对个气候咧，都有少少唔一样。而呢种唔一样咧，又会影响到我哋重视嘅价值观嘅唔一样啦。咁例如可能往昔年代嘅，咁我自己係80后啦。咁可能我经历过呢，小学嘅时候呢係未有手提电话嘅、即係电子文化未係咁盛行啦。咁、但係而家个二些世代呢，可能一出世已经知咩係手提电话、iPad 啊，係咪即係 smartphone 嗰啲已经知道喎。咁呢个其中一种社会上嘅唔一样、有另一个例子就係、可能70年代80年代嘅呢，我哋好重视勤奋呢个价值观嘅。无论你读书翻工，你都系勤力，梗系好过唔勤力嘅。唔好怕蚀底，系咪？要付出好多，咁你先至值得人哋获取到人哋嘅尊重嘅。咁但系当我哋成为咗家长啦，我哋长大咗，生咗一啲Gen C 嘅小朋友嘅时候咧，个讨论点就系我哋会唔会都带住呢一啲我哋曾经重视嘅价值观，摆咗喺我哋而家青春期或者14岁以上嘅孩子身上呢？可能大家觉得勤力系都听落冇乜嘢啊，咁、勤力读书你作为学生都好似
2: 好应
3: 该咯，系啦。据悉上面好似听落，大家家长一定系点晒头嘅、但系嗰个讨论点就系唔系呢句嘢啱定错，而系摆喺

0: 而家嗰个年轻人身上，佢同唔同意呢句说话，或者适唔适切喺而家2026年呢一个世代当中，可能佢都觉得重要，但系有机会有其他嘢佢觉得更加重要。譬如可能讲多啲嘅咧，就系嗰个平衡啦。可能咧，佢系宁愿唔使咁勤力，唔使咁辛苦，多翻少少一啲嘅自由度啊、空间啊，可能佢系更加重视呢一种嘅开心，呢一种嘅嗰个生活嘅满意度咧，反而会提升多少少。咁所以即系呢一个提问好好，就系带出咗我哋讨论嘅咧，就系个家长嘅心态价值观同而家而且世代嘅价值观嘅差异，点样影响到佢求学之路啦，甚至乎咧我哋话生涯发展嘅之路啦。
1: 系咧，我哋以往咧其实觉得，譬如打一份工，就系安安稳稳啦，咁就生活安定啦，我又好勤力啦，头先你咁讲，努力向上爬啦，咁其实呢啲都系好好嘅嘢嚟噶嘛。咁但系当我同我嘅仔讲嘅时候，可能佢好似你话斋 Virgo， 佢都唔系追求紧呢样嘢，佢系觉得喂妈要 work life balance， 你晚晚 OT 到咁样，我唔想有呢啲生活咯。咁其实两代系咪就系有冲突咧？又或者我点样去接纳佢唔系咁咧？佢嘅生活？
0: 系啊，即系我哋经常提醒家长，就系第一，如果许可咧，就要拎出嚟倾，或者要留意到，其实我哋同而且世代重视嘅嘢系出现咗有差异性嘅，即系呢两样嘢其实唔一定有冲突嘅，要互相兼容得到。譬如头先丁丁个例子系，往时我哋会拎自己做一个嘅人版啊，咪俾我哋嘅仔女睇，就系你睇下我啊，我哋好努力噶，为咗头家就打几份工，但系可能仔女嘅想法就系、是，其实而家唔需要太努力，系咪啊？
2: 做乜你搞到自己咁辛苦咧？
0: 系咯，应该要唞下啊嘛，妈咪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得到而家 Jancy呢个心态咧，其实佢哋系希望攞空间，就算佢哋唔介意做几份工，其实咧背后嘅心理需求咧都系有少少唔一样。譬如头先话打几份工嘅例子啦，以往个年代咧，可能咧点解要打几份工啊？你估真系好中意翻工咩？我相信都系
1: 家庭嘅需要，经济支柱，
0: 经济支柱啦。但系而家可能咧，嗰啲嘅而且世代咧，都唔介意打几份工，但系佢哋重视嘅咧就唔系经济嘅收入咯。可能佢嘅答案系话系啊，因为好玩啊嘛，系可以试唔同嘅嘢。所以我谂呢一个嘅讨论点就系让我哋家长可以留意一下，而家而且世代其实佢重视嘅咧，未必系嗰种稳定性啦，未必系嗰种勤奋嘅嗰种嘅叫做美德啦。佢哋都可能会勤奋，但系佢哋更加会重视就系嗰种平衡、空间、尊重，又或者一啲嘅探索、一啲嘅尝试咁样咯。
3: 我咧即系头先喺度讲嘅时候，我就谂起咧，嗱，我身边即系我系80后啦，有个朋友咧，佢都好开我眼界嗰阵时，就系、是、可能做一份工做够一年啦。跟住有一笔钱啦，我好去旅行啦，人生就系咁样噶啦，点解要俾工作去规限自己咧？要好好享受人生啊！其实 Jancy 佢哋个心态都系咁样咯。
0: 系啊，你呢位80后嘅朋友就能够贴近而家嘅潮流啦。有好多80后都仲系挨紧女仔，
2: 最多3个月去一次旅行。
3: 所以换个角度咁睇，佢哋唔系错噶。人生应该系咁，唔通我做到死咩？我都未享受人生咁样，好惨。
1: 更加你可以话系买楼啦，好多时佢哋会觉得。得哇，买咗一层楼，我就成世为层楼去打工啦。我而家唔愿意，可能我租楼算啦。咁
0: 系啊，系啊，因为我谂一嚟同嗰个社会节奏或者成个世界嘅变化有关咯。即系以前我哋会觉得好悠柴悠米嘅，其实就会令到嗰一代嘅人咧好追求一种稳定性咯。咁但系而家其实咧，年轻人嘅话题咧，或者我哋感受到个社会或者世界嘅氛围咧，即系好多嘢都变化紧。根本你都已经追唔切嗰种嘅稳定啦。咁点解我唔去顺住嗰个即氛围去做一啲嘅享受咧，甚至乎头先车车同丁丁你哋提到一个关键字，我都记住喺心入边，就系佢哋嗰种嘅意义啊。以前咧耷低头就做噶啦，讲咩意义啊？我系学生嘅身份咪读书咯，系咪？我出到嚟做嘢咪搵钱咯，未必会走嚟同你倾咩意义。但系而家而且世代咧，就好多时候都问点解啊？嗱，可能系个家长做得好，去引发到你思考，亦都可能系一啲即系媒体一啲报道、电影、电视咧，一啲作品咧，令到佢哋会多啲去谂呢一样嘢。咁所以，有二 set 世代嘅小朋友嘅家长咧，就要去唔好怕去接触。有时我

0: 自己框住咗自己、
1: 嗯、
0: 其实真係要去认识嘅、嗯、即係好似我哋返工有时我哋都要特登睇下
2: 係
0: 呀而家其实 Fresh 睇緊啲咩架 YouTube 有啲咩 hit 呀、
1: 嗯、
0: 都真係要去接触佢哋囉。
1: 其实我觉得佢哋咁样有諗法都唔係差。
2: 係喎、啊、你讲话想追寻背后嘅意义我觉得几好喎、啊嗯、即係佢唔会只係睇表面呀或者好似我哋咁样、有份工就做啦好似牛咁样做啦。咁但係佢睇返背后我点解要咁样做呢对于我嚟讲有咩重要性呢其实都
1: 系
2: 好。
1: 係呀、啊、即係嗱头先讲即勤奋嘅，其实佢都系预备紧之后将来我嘅人、
2: 嗯、
1: 老年后啊个生活或者剩，但系而家嘅 Gen Z 就可能就系、是、哦，我梗系
2: 诶，
1: 我都唔知道我、嗯、我几时会唔喺度啦，咁梗系享受咗先噶啦。其实两样都系冇冲突嘅、
2: 嗯，
1: 但系我觉得系作为家长嘅，点样系可以要同个小朋友去理解佢而家嘅文化，
2: 嗯、
1: 理解紧佢而家嘅背后，其实系一个家长要重新去学习一个年代嘅嘢咯。
0: 系、嗯、啊，绝对系，所以我谂要去家长去谂嘅就系、是、真。系唔可以将旧一代嘅价值观诶加住套落去，系、甚至乎有一啲嘅升学嘅选择都系、可能我哋以往觉得某某一啲嘅科目咧，即系搵工搵得顺畅啲嘅，咁、但系可能而家呢一代嘅年青人咧，拣科未必系睇未来搵工搵成点、
1: 嗯，
0: 可能真系从佢哋嘅兴趣，又或者佢哋自己嘅优点嗰度出发。以往我哋可能觉得一定要读大学噶，咁、当然我哋明白而家即系大学生都系吃香啲嘅，呢个系一个现实嘅游戏规则，我哋了解得到。咁但系代唔代表冇大学学位就系失败咧？定话同佢一齐谂，其实有好多而家年青人其实创业咧，哇，其实劲过我哋。嗰种嘅劲唔系一定话搵钱多过我哋好多，而系佢哋开心好多。可能佢哋辛苦都觉得系辛苦做紧自己啲中意嘅嘢，望住我哋可能哎呀都系日日可能有时唔想翻工嘅心态咧，可能佢哋更加追求呢一种生活嘅满意度咯。
1: 哇！头先咁样讲完之后，就令我谂翻起你生小朋友嘅时候个初心咯。你初心就系想个小朋友
2: 健
1: 康快乐成长，但喺个过程里边就夹杂住咗好多嘅可能担心佢成长里边嘅之后经历嘅问题，而导致咗影响咗个框架俾咗佢咯。所以重申一次就系家长要谂翻起生小朋友嘅时候个
2: 初
1: 心，系啊，就系想佢健康快乐成长。
2: 好多谢晒，我哋今个礼拜倾到呢个为止，下个星期再见。
3: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3: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的头皮，除咗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4: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IDK FastPass。
2: 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请到一位年轻人，佢系19岁嘅欧展轩，英文名系。
9: Amos，
2: hi， hi，
10: 你好， yeah，
2: 都系车仔嘅朋友仔嚟嘅，
10: 系因为咧，而家你望佢咧个样咧，又好似好阳光啊，靓靓仔仔
2: 啊，乖乖咁啦。
10: 但系认识咗佢之后咧，原来咧佢个背景咧都好多故事，不如嚟一齐分享一下，同埋了解多啲而家青春期嘅年轻人嘅心态系点啊嘛。
2: 好啦，你介绍下自己嘅家庭背景先啊。
9: 我叫欧子轩啦，而家咧就系单亲家庭嚟嘅，咁就同妈妈住嘅，我哋都。是
2: 你跟妈妈的关系好不好啊？
9: 都好好啊，我觉得因为我哋会一个月咧会约一次出去去拍下拖玩下，
10: 系啊，即系同佢妈咪咧系会搭晒膊头啊嗰啲咧，哇，见到你会觉得好 sweet 啊，
2: 19岁仔啊，系咯，点解可以咁样嘅咧？好似之前唔系咁嘅，不如我哋讲翻转头，你最低温，譬如可能11-12岁嘅时候系点样噶？你同妈妈嘅关系或者同家庭嘅背景系点样噶？
9: 我11-12岁嗰时咧，觉得妈咪系好恶嘅，佢对我嗰时成绩要求好高啦，再细嗰啲好似小二小三嗰时咧，抄嗰啲字啊、书法啊、乜书法咁样，我写得样衰咧，佢直接撕烂本簿嘅。
2: 哦，系。
9: 系啦，跟住就叫我重新写过。咁所以咧，佢一直喺我印象当中咧，都系好严肃同埋好恶嘅妈妈。
2: 要求好高。
9: 系啦，咁样嗰时

0: 而同妈妈嘅关系就系我惊佢啦，跟住同埋就系自己又曳啦，自己又成日即系沉迷打机啊咁样嘅东西，好容易因为呢啲嘢同妈妈嗌交咁样，咁甚至即系可能佢都会喐手，可能打我啊咁样。
1: 即系话其实嗰阵时系做咗啲功课，妈妈都系唔满意嘅，要你再做过嘅。咁又跟住打机咧，其实系纯粹系贪玩啦，定系其实都有时少少系逃避紧呢个学习嘅压力噶？
0: 其实我觉得都系有关逃避。因为自己都真系沉迷嘅，
1: 你打几多个钟啊？你沉迷嘅意思？
0: 我一打机可能打四五个钟噶啦，系啦，
1: 放学就打啦，
2: 又做功课咁啊，真系会好猛嘅，
0: 系啦，手册就成日都有啲欠字咁样，即系佢都会越嚟越猛，咁但我又 keep 住成日想打机，唔想。面对啲功课，
2: 但系妈咪嗰时候做嘢嘅，
0: 嗰时候做嘢噶啦，
2: 系咯，即系又要翻工，又要照顾你，一翻到嚟咁样，真系会好敏。咁跟住你又点样去？我记得你好似讲过话，你系曳过啊嘛，系咪因为咁样嘅原因而去曳？
0: 嗰时爸爸都仲喺度嘅，即系我哋都一齐住嘅，
1: 系
0: 爸爸又唔理我啦，咁妈妈佢又出去翻工啦，咁即系其实基本上两个都唔系太理我，咁我就觉得好似可以。放肆啦咁样，觉得反正翻屋企都冇嘢做啦，咁不如放咗学之后周围去玩，同啲 friend 去打乒乓波又好，打篮球又好咁样，即系就喺条街度都唔知做乜嘅。但系我就
2: 咁，你嗰啲 friend 喺边度识噶？即系喺街度就咁识啊？定系同学定系点啊？
0: 有啲系同学嘅，有啲就真系可能打波识嘅。
2: 咁会出去系去到几耐咧？即系由放学一去到十一点几，定系？凌晨先翻咁样，
0: 可能都即系十点零、十一点先走。
1: 咁但系屋企有冇打俾你啊？或者话啊，点解咁夜嘅咧？问你呢啲嘅？
0: 有啊。我爸爸就几乎又唔理我嘅。咁但系我妈妈咧，佢放咗工，佢都 around 八点几、九点零放工噶嘛。咁佢就会打俾我。但我嗰时嘅手机咧，我系长期系教静音，又或者教物扰嘅。咁所以我打波咧，佢打几多次俾我咧，我
1: 都系
0: 冇
1: 听到嘅。系。
0: 系啦，冇错。
1: 你教呢个静音或者物扰咧，就系专登唔想佢哋揾到你啊？定系纯粹系我都会同 friend 玩紧，我都唔会听到噶啦？系点样噶？
0: 我系专登唔想佢哋揾到我嘅，因为即系觉得吓我翻到嚟屋企都冇人理，系冇人同我倾偈噶啦。咁我觉得喺嗰刻嘅我反而觉得我啲朋友先系我嘅家人咯。系啊。
1: O K， 点解啲朋友先系你家人啊？你觉得佢哋同屋企人对你有咩分别啊？
0: 因为成日见，即系有啲咩事唔开心啊，大家又会倾啊，开心又会一齐癫啊，咁跟住又成日喺条街度
1: 好开心一齐玩咁样，
0: 系啊，喺成班人喺条街度行嚟行去，唔知做乜嘢咁，但系就好似
1: 有人陪啦，
0: 系啊，有人陪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佢哋重要过家人。
2: 咁嗰阵时出走啦，即系周围玩啦，你妈咪又点样对你咧？
0: 因为嗰时咧都 around 小五小六噶啦。佢就冇咁嚴啦，係因為佢都即係佢都要翻工啦。
2: 其實我覺得你媽咪都辛苦噶嗰陣時，即係同個爸爸嘅關係又唔好啦，跟住之後又要翻工啦，跟住之後又要即係之後又見到你功課係咁嘅時候，其實都係一個好困難嘅狀態啦。媽咪嗰陣時係。咁你系几时再系咪知道咗你妈咪开始松啦？你就同妈咪讲：我唔曳啦，我会翻嚟屋企噶啦，我喺屋企度乖噶啦，唔再出街啦咁样咧。
0: 令我有啲即系大转变嘅系我小五嗰时，因为自己打机，跟住咧。妈妈直接掹咗嗰条 WiFi 嗰条线，我发脾气，跟住咧我讲一句好伤我妈妈嘅说话，我就话你嘅妈妈死啊，都系因为你咁样激死佢噶，咁样，咁即系佢嘅妈妈对佢嚟讲又系好重要，咁所以咧呢一句真系好 hurt 佢，佢系真系好嬲，就真系攞个拖鞋系咁打我，系啊，打到我块面咧都系有个拖鞋印嘅，咁跟住咧我嘅爸爸。
2: 系咪？
0: 系啦，系啦。我爸爸就翻嚟见到，咁跟住咧，第二日咧就即系老师都有问我咩事，咁又系打俾我爸爸啦，咁样我爸爸又讲话可能佢阿妈又打佢点点点，跟住总之最后咧报咗警，我就俾人送咗去医院。但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冇乜嘢嘅，咁但系总之就俾人送咗入医院啦，咁样，咁跟住就。社工就開始問，係啦，就問我就你點啊？跟住點點點，跟住總之佢哋就最後就係話，其實同你爸爸媽媽都傾過，咁想將你送去寄養家庭咁樣。咁我嗰時都好唔情願，但係冇辦法，即係總之最後我都要簽名，要

0: 俾人送去寄养家庭啦，咁样。咁跟住嗰阵时，我就真系意识到，其实点讲咧，好似自己觉得重要，
1: 嗯，
0: 或者珍视嘅嘢，突然之间嗰刻就好似乜都冇晒，
1: 嗯，即系你嗰下就觉得屋企紧要咯，
0: 系啦系啦，我就嗰一刻先至觉得。原来即系家系紧要嘅，因为我住喺人哋屋企，我感受唔到嗰种安全感，感受唔到，咁所以我就觉得嗰刻可能我嘅妈妈真系好重要啊，咁样。
2: 住咗几耐啊？寄养家庭
0: 住咗都差唔多一年，
2: 哦，都唔系短嘅时间、啊。
0: 跟住就送翻去屋企啦，咁样。咁跟住即系。
2: 真系乖仔啦，咁就变咗，
0: 有味道啊！即系360度转变。但我记得咧，我翻去嘅头一排咧，都系乖咗一两个月嘅，跟住后屘咧就本性出现啦。咁但系都见到，即系自己开始意识到，其实有啲嘢都即系要自己做好佢，咁样先至唔好俾人抛弃。即系我嗰时嘅感受就系我俾人抛弃咗，咁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乖啲啦，如果唔系我又有机会俾人抛弃噶啦。
1: 咁有冇嬲你屋企啊？定系咩情绪嘅咧？即系佢哋系咪冇乜点同你讲，跟住就安排你去寄养家庭噶？即系父母冇乜点样讲噶，系咪啊？定系都系社工去接触你啊？
0: 其实妈妈嗰时喺医院有探我嘅，系啦，即系佢都即系喊住同我讲，佢话、哦、啊以后都唔打你啦咁样。咁、嗯、但系无奈嗰时即系爸爸妈妈又要处理一啲可能法律上嘅东西，咁、
1: 嗯、
0: 所以咧佢哋两个都唔可以照顾住我先。咁、
1: 嗯 okay、
0: 我就被送咗去寄养家庭。
2: 寄养家庭系可以翻屋企。即系见爸爸妈妈，即系一个礼拜系翻去一次，定系唔得嘅？嗰一年都系喺个寄养家庭里边过噶啦。
0: 一个礼拜翻一日，
2: 一个礼拜翻一日
0: 系啦。
1: 咁中间呢一个礼拜翻一日，你会唔会特别都珍惜啊？定系好似头先咁讲，你会唔会有唔开心、嬲佢哋啊？或者有啲咩情绪啊？对佢哋，定系你都接受佢哋嘅无奈，系照顾唔到你，所以被逼系要摆你去人哋屋企一年啊？
0: 其实我嬲嘅话，我系嬲爸爸嘅，因为即系虽然打我嗰系妈妈，但我又觉得。
2: 如果唔系你同个社工讲啊，我都唔使入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就发现就系爸爸想搞大件事，
1: 嗯，
0: 系啦，即系就算系报警都系佢报警嘅，
1: 嗯，
0: 跟住
2: 即系你可能嗰阵时感受到爸爸其实都有好多怒气，同妈咪处理佢嘅婚姻状况嘅时候，想借用呢样嘢就去搞离婚嘅时候顺畅啲，
0: 系咪？冇错冇错，
2: 所以有呢个感觉。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爸爸如果唔报呢个警，同埋唔同社工表达得咁夸张，
1: 就唔会发生呢件事。
0: 唔会发生呢件事。
1: O K， 好啊！啊，我哋听到呢一个故事嘅前半段咧，都觉得 Amos 咧都唔容易吓、啊，仲、啊、要咁细年纪啊！嗰阵时
2: 系啊，系咯、啊，经历呢啲嘢，但系都而家见到佢，我系你妈咪，我都会觉得好开心。
1: 系咁，我哋睇下点解中间有啲咩转变，点解会咁咧？我哋留翻 下一集再讲。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早前报道，会议预计持续一整日，双方分别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带头开展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和关键矿产等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今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而在这一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休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和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但有美国高级官员早前透露，中方在这方面的表现未达预期。分析认为，今次中美经贸磋商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警告中东各国若果继续允许美军利用当地的美军基地对伊朗重启大规模打击，将会被视为帮凶。声明指出，若果区域国家继续对伊朗采取双重政策，配合美国侵略伊朗，他们将全数被视为这项恶行的帮凶，届时亦不能够再指望伊朗武装部队会保持克制或者克己。据伊朗官方传媒报道，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美军任何袭击都会引发伊方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利益的报复，而且不受任何限制或者考量。另一方面，随着同美国近七个月的战争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说，伊朗必须边打边谈。卡里巴夫说，这个意味在关键时刻，伊朗必须倾尽全力动用军力击退敌人，给予毁灭式的打击。然而一旦伊朗在战场取得重大成功，而且敌人处于劣势，伊朗就必须透过外交手段巩固这些成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束维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会加快推进价格法修订工作，研究制定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带头对开展恶意低价竞争、扰乱生产经营秩序的企业进行成本调查和价格检测。束维在国新办记者会上指出，将推动实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持续规范平台经济领域的价格竞争行为，研究制定实施价格监督员制度暂行规定，压实企业价格合规的主体责任，并常态化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虚假宣传、互相抹黑诋毁、商业贿赂等重点问题。束维强调，价格战拼不出未来，质素好先能够赢得市场。他指出，截至8月底，全国共查办劣质低价违法案件29000宗，打击恶意低价和无序竞争行为。此外，当局将会加强重点领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提升食品抽检质效，让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本港方面，日本名古屋亚运首日赛事，本港收获两面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空手道运动员刘武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以及游泳运动员何思培、简卓彤、李心瑶、马子玲、黄欣彤夺得亚运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赛银牌。罗淑佩说，刘武常突破过去两届

0: 获铜牌嘅成绩赢得银牌，表现出众，令人鼓舞。而由何思培、简卓同、李心瑶、马子玲同埋黄欣彤组成嘅团队同心协力，以破香港纪录成绩夺银，亦都令人欣喜。佢祝愿中国香港队代表团喺其他赛事继续取得佳绩。海关喺机场侦破一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470万元，并拘捕一名日本男子。被捕男子22岁，星期日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官员清关时，喺佢嘅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氯胺酮，即时拘捕该名22岁男子扣留调查。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星期一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点半至11点，
8: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4: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话，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而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的打击。美军至今为止，正是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亦都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间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但美国政府近期就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总金额达到243亿美元，以巩固沙特的国防能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在星期六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哈姆杜纳，亦都在今个星期末实施另外几次的空袭入面，以军亦都打死了另外两名的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说，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表示，他的南方司令部部队目前仍然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相关的地区，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为的任何直接威胁。新华社报道，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早前报道，会议预计会持续一整日，双方分别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带头开展，就人工智能 AI、关税和关键矿产等的议题进行磋商，尝试达成潜在协议。为今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元首峰会铺路。而在这一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的釜山达成贸易优战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及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但有美国高级官员早前透露，中方在这方面的表现未达预期。分析认为，今次中美经贸磋商最可能的成果是华盛顿和北京同意采取小步推进的方式，释出双方将会继续避免在中美敏感贸易关系中升级紧张局势的信号。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现时美国的通胀仍然过

0: 高，强调价格压力唔单止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嚟嘅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的价格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是一大隐忧。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的工作，而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四分一厘，是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市场现时普遍估计，今年内局方仍然会加息一次。卡什卡尼又说，美国劳动市场和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强劲，生产力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即使经历了战争，经济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转睇经济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一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有阳光，除了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5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Music on board。
1: 现年29岁，嚟自泰国嘅女歌手、rapper、dancer、演员兼南韩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向自己家乡致敬》，诚意推荐 Lisa 沙娃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之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朝日过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

0: 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2: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上。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静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星期日说，卡塔尔正同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都说，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说，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同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保持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而曼德海峡目前都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就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而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都曾经发表过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美军至今为止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都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的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家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但美国政府近期就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总金额达到243亿美元，以巩固沙特的国防能力。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在星期六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哈姆杜纳，而在今个周末亦都实施另外几次的空袭入面，以军另外打死两名哈马斯的武装人员。以方说，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色列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表示，他的南方司令部部队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本港方面，元朗博维南路星期六晚有女子深夜骑单车怀疑遭到狗只袭击后死亡，渔农自然护理处星期日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联合行动至星期一凌晨大约两点结束，行动中捕捉了三只唐狗，但暂时未知狗只是否同女子被狗只袭击致死的案件有关。警方星期日凌晨在大约12点半接获途人报案，指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的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遗屋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附近有三四只野狗徘徊。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女子已经没了呼吸和脉搏，满身鲜血，头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无效不治。法医初步检验，死者身体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大部分是由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就在头和颈部。财经方面，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表示，现时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只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了波动性较大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价格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有一大隐忧。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联储局上个星期加息四分一厘，是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市场现时普遍估计，今年内局方仍然会加息一次。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 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除有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3度，相对湿度6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9: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確診之后呢，要开始治疗的话就一定要跟妈咪说，因为压她不到了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判代表卡里巴夫话，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卡里巴夫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获满足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会面临被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加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新华社引述消息报道，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在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外有多人被困井下。目击者说，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布声明证实这个矿难的发生。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说，直至目前已找到10名的死者遗体，救出21名伤者。苏丹矿产资源公司在声明中就没有公布伤亡人数。之前几日，苏丹西科尔多凡州努胡德市的扎拉矿场都发生坍塌，造成几十人死亡。苏丹的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它的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但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的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的黄金产量达到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手工开采。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两人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在星期六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哈姆杜纳，而在今个周末亦都实施另外的几次空袭中，以军打死了两名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说，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以军表示，他的南方司令部部队将会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本港方面，元朗博维南路星期六晚有女子深夜踩单车，怀疑遭到狗只袭击后死亡。元朗自然护理处星期日晚联同警方在涉事的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联合行动试到星期一凌晨大约两点结束，行动中捕捉到三只唐狗，但暂时未知狗只是否与女子被袭击致死的案件有关。警方星期日凌晨大约12:30接获途人报案，只发现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为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当时他已经失去知觉，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附近有三四只野狗徘徊。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女子已经没了呼吸和脉搏，满身鲜血，头和脚部严重受伤，送往博爱医院抢救无效不治。法医初步检验，死者身体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大部分是由动物造成的咬痕和爪痕，致命伤就在头和颈部。尖沙咀诺士佛台星期日下午发生持刀毁坏案，一名41岁女子涉嫌刑事毁坏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大约在下午约3点，一名女子突然闯入诺士佛台14号一间酒吧，情绪激动，持菜刀挥舞并破坏店内物件。酒吧职员大惊报警，警员接报持盾牌赶赴现场，但涉案女子已经离开。

0: 员经初步调查后，在诺士佛台 14A 号一个住宅单位内拘捕该名女子，并检获一把菜刀。事件中没人受伤，但警方发现被捕女子精神状况异常，她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检查。转睇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1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至11:00，
12: 我是梁继章，
7: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11: Hello。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相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

0: 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本港方面，就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被狗咬死事件，渔护署和警方在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凌晨结束。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其后见记者，说行动中署方出动了十几人，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若果有晶片，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就需要进一步调查。叶燕话：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

0: 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正积极调查事件。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表示，行动中警方在博维南路一带搜查，巡查附近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地点，曾经采用无人机在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灌木丛和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并将航拍画面实时传送回地面的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国际方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卡里巴夫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不可能回到谈判前的局面，海峡亦都不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雷扎伊警告，美国将会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加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会是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就在星期日说，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都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说，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及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而曼德海峡目前都受到地区冲突影响。财经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的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并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产值可能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及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风险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就再度发生人工智能 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系统的网络安全事件。科技龙头谷歌承认，旗下 AI 模型 Gemini 在今年的5月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透过测试环境错误开放的互联网存取权限，自主入侵三间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是谷歌首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作出这类的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事发在独立机构 Irregular 进行测试期间，其中一次 Gemini 不断猜测密码，直接登入到受保护系统，另外两次就从公开存放库取得凭证再进入真实系统。 Google 说，在三次事件中， Gemini 配定目标属于真实企业之后就自行停止，未有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害。公司七月底获悉事件，但在传媒查询前未有公开。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大约27.8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

0: 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精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三一。

0: 1-800-599-5199 问下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又话爱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举行两场地方选举。根据民调结果，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 5% 门槛。但与此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就飙升至大约 38%。而长期在该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 35.5% 的支持率。同一日的晚上，基民盟在柏林州选举同样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的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承担责任，声言会坚持推动改革。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默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

0: 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麦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说，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被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同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目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到缩小预算赤字，以控制全球债务。IMF 的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说， IMF 一直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各国的行动仍然不足够。IMF 预测至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0%，较先前估计提前了两年，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说，一直有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目前的状况不可持续，美国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IMF 将会下个月更新对全球经济和通胀的预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并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更加深远，未来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本地消息，就一名女子在元朗踩单车被狗咬死事件，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在星期一的凌晨结束。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之后见记者说，行动中署方出动了十几人，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若果有晶片，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至于捕获的是否涉事狗只，就需要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正积极调查事件。警方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就说，行动中警方在博维南路一带搜杀，巡查附近的郊野地区、乡村小径等可能有流浪狗或者野猪出没地点，曾经采用无人机在南生围一带的偏僻小路、灌木丛和渠务设施周边空中巡逻，将航拍画面实时传送回地面的指挥人员，减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

0: 相对湿度77%。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书敏啊，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个现象，叫存款搬家。因为呢有数据显示2026年4月和5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了 2.05 万亿，那么这个呢是央行的一个数据，而这两个月呢也是创下了近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两连降。那想问一下，你从经济学的角度给我们来做一下解读啊。那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普通的人真的都是在把钱从银行往外搬吗？
4: 好的，这个我先说一下，这个存款搬家现象啊，从我个人角度上讲，或者说从时代发展角度上讲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而且甚至是一个好的现象。
3: 好的现象，怎么理解
4: 啊？当然，我们说，当然对银行是有冲击的啊。
3: 对啊。
4: 但是我想说，从时代变迁角度上讲，第一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社会的这种资金啊，的使用，它越来越多元化了。我们以前的大多数人的这种理财，只有储蓄这一个渠道。
3: 我父母辈就是，
4: 对吧？
3: 当年只有一个渠道，储蓄，
4: 就是储蓄，
3: 去银行存钱。后来当有这个可以买国债，那时候还叫国库券的时候，
4: 对
3: 吧？他们当时对于这个新生事物都是抱着很多的一个好奇和不确定性。
4: 对。那现在你看，大家都不去存钱了，对吧？那我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这种理财的模式，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从我们国家，大家知道我们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嘛，消费、投资、出口，是不是？我们国家实际上的经济问题长期什么？就是投资比重高，出口比重高，内需不足。所以这几年大家知道国家政府想了很多方法拉动内需。
3: 对。
4: 但我们从这种上讲，存款多，就恰恰说明老百姓有钱，他不用
3: 了，手里有钱，
4: 对吧？我不用的，我存银行。那你现在这个钱怎么存款搬家了？这个搬家我们看，一方面可能是做其他多元化的理财了。第二个角度上讲呢，是什么？我可能拿去消费了。我可以拿去吃喝玩乐了。我可能去买手机了，我可能干其他什么事了。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讲，是拉动经济、拉动内需的，这是我说的一个角度。第二个，你刚刚说，我们说你可能去做其他投资。其他的行业去了，对吧？我可能去做股票啦，我可能去买国债啦，我可能去做期货啦，我可能去做保险了。这个说明我们国家当前这种金融的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只是传统我们讲银行业一家独大，商业银行业一家独大，就站在银行的视角下，也对银行是不利的。整个国家系统、整个社会系统，你的融资，全部压在你商业银行上面。那如果商业银行一旦出现一些问题，那就是系统性风险啊。就等于说绑架全社会啊，所以这样等于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去，所以就，但这种结果是必然会带来什么？就是我们讲存款搬家，对吧？这个存款在不断的下降，那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从中长期看，从国家未来发展角度上去看，这个我觉得是利大于弊的。当然，不是说存款搬家在短期内就没有冲击，对我们短期来说，这个社会对我们银行对我们金融体系也有它自身的这种冲击和不确定性，这个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节目中咱们继续去分析去探讨。但是从长期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总体来讲是进步的表现。
3: 确实是这样。其实回眸一下我们长大的一个历程，其实我们是应该说是看着变化的这一代人。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印象里，父母所有的钱攒下来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到银行去了。可能当时存钱的方式它非常的多元化，比如说我是一张定期存折，我记得那时候定期还是存单，还不是存折，对吧？然后活期存折，还有当时有一个现在好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的，叫零存整取。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3: 你知道。
4: 现在我家里我妈妈还这么做。

0: 还
1: 他是这样子，他退休金啊，
0: 嗯，
1: 他自己
0: 每个月
1: 他固定把这个退休金，比如说3000块钱，
0: 嗯，
1: 其中拿出3000块钱就固定存在某家银行，就是系统自动扣划嘛，
0: 嗯，对对对，
1: 就是零存整取，然后等到一年，嗯，两年他统一取出来。
0: 哦，
1: 啊，他还有这种，很多老人，
0: 有
1: 这种习惯，有这种习惯，
0: 对，
1: 啊，对，
0: 嗯，所以当时呢是这样一种方式，但是慢慢的等到我长大了，我手里有钱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存成一张存单。现在其实从我们的一个资产结构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会有这个存款这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不再像原来，我每一分每一厘都一定在银行的这张定期的存单或者是活期的存折里，现在不是，
1: 我的选择更多了。
0: 对，现在可能只是一部分，哎，我在银行有一个定期，对吧，
1: 嗯，
0: 那有些呢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哎，可能最近美元的存款利率会比较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今年的美元额度也没有用完啊，
1: 换成外币是吧，
0: 对，我把它换成美元，随后再去做一个美元的定期存款。你看这当中的一换，当然你要考虑到汇率风险啊，
1: 对，
0: 如果忽略到汇率风险的话，是不是美元的存款利率又比人民币的存款利率要来得高一点？
1: 对，因为他考刚刚说田老师，你说汇率风险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汇率风险他也带来汇率收益啊。
0: 啊，对呀，
1: 啊。对，那如果比如说美元升值呢？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那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人们的选择是更加多元化的。
0: 嗯嗯，是。那么还有呢？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虽然我有存款，但是很多人呢，
1: 嗯，
0: 会把钱，比如说有一部分去做投资啊，
1: 嗯，
0: 有一部分可能哎，我购买一些保险类的产品来给我的生活托个底啊，
1: 嗯，
0: 等等等等，但是至少他不是把所有的钱很简单粗暴的放在定期或者活
1: 期
0: 的一个存款里面。而且现在活期存款很少有人放了，活期的钱一般现在好多人是放在宝宝类的产品里面。
1: 对，是这样子，
0: 对吧？
1: 对的，
0: 它还有一个收益，而且它的收益一定比银行的活期的储蓄利率要来的
1: 高一点，
0: 虽然现在整体已经下降了，但依然比银行的活期储蓄利率要来的高一点。
1: 对，而且现在我们客观来讲，就市面上今天啊，就现在以，
0: 嗯，
1: 咱们2016年的情况来看吧，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宝宝类产品，它的，
0: 嗯，
1: 给到的是这个利率水平，
0: 嗯，
1: 差不多，甚至比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还要高，
0: 嗯，
1: 因为你现在基本上宝宝类产品在市面上，其实年化收益率啊，差不多在1点多吧，可能2不到1点，
0: 嗯，嗯，
1: 但是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央行
0: 嗯
1: 给的基准利率是 1.5 左右，
0: 嗯，
1: 但是因为现在利率市场化了嘛，就是各家银行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利率，对吧？实际层面上讲，你像五大行一年期的这个利率，大概也就是在可能0.95到1之间，
0: 嗯，
1: 那么农商行啊，或者是这种股份制商业银行啊，对这些银行，它可能会高一点，可能也1点多1点吧，
0: 嗯，
1: 但是肯定达不到1.5，
0: 对，
1: 那你想你一年期不能动。
0: 对，
1: 你也只跟宝宝类产品
0: 差不多，对，
1: 对吧？那我更不可能去存活期了，是吧，
0: 嗯？但是说到这个宝宝类产品之后呢，我又有个感触，因为曾经有一阵子，我就把那些 可能近期短期不太用的钱，我都放在宝宝类产品里面。
1: 嗯，
0: 然后真的，我有被一个投资顾问骂过，
1: 嗯，
0: 他说你干嘛呢？宝宝类当时我记得是2%嘛，
1: 嗯，
0: 他说，你与其放在这些里面，不如你去买一个高股息的股票，
1: 嗯，
0: 然后它的收益一定比你宝宝类的要来得高，
1: 嗯，
0: 然后我听了话进去，真的是高，而且高很多，
1: 嗯，这个实际上是这样，
0: 所以这也是一种投资方式，
1: 对，也是。而且这几年由于大家知道，就是从2019年之后啊，我们逐渐就是那个，
0: 嗯，
1: 证券法修改之后，然后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啊，
0: 嗯，
1: 就进一步加强了监管，嗯，尤其我中国资本上的早期呢，确实因为是客观历史原因吧，
0: 嗯，
1: 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就大家知道最近十几年就政府监管越来越严格，
0: 嗯，
1: 尤其而且包括有一些对于一些上市公司啊，
0: 而且越来越规范，
1: 越来越规范，对于它的分红啊、退市啊，要求有很多的要求，更好的保护中小投资的这种合法权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讲，实际上你去投资中国的股市，你去做一些像这种，随着注册制改革吧，
0: 高股息高分红的，
1: 高股息高分红的一些大盘蓝筹，实际还是可以的，回报率还不错，对吧？
0: 在这儿我具体就不说了啊，避免某些嫌疑，但是我当时真的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搬家，但是呢我可能还是有父母的这样一些保守的因子在里面，
1: 嗯嗯，
0: 所以我并没有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手头的流动资金全部进入到这个股市当中去，
1: 嗯，
0: 我留了一部分，但是呢至少我进了1/3，然后1/3的收益当时我就乐了，我说哎呀，这个一年的收益就可能是把我那些总额放在宝宝类里面，
1: 啊，
0: 好多年的收益都给赚回来了啊！好了，回来还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存款搬家的话题。

0: 那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2026年的4月和5月，居民的存款合计减少，也是创下了将近10年最大规模的两连降。那有说法就说是因为今年居民定期存款到期的规模很高，高达50亿、50万亿到75万亿。那这么多钱集中到期，你觉得是不是这一轮存款搬家最直接的导火索呢？
1: 首先我先说，就是这个50万亿到75万亿啊，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原因，但我倒不认为它一定是一个所谓的直接的导火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观念的转变，因为其实你想，哪怕在以前，如果在我们父母辈，即便是有这些钱到期，
1: 我接着存嘛，转存嘛，
0: 对
1: 对吧？
0: 那时候绝对是转存，
1: 肯定是转存，
0: 更多，
1: 对
0: 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胡定欣在这里，有你的新歌，有这首叫做《未知也好》。
4: 根本人生就是一个未知，
3: 是啊，
4: 你每天都面对未知，你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选择。我有东西想做，你会怀疑自己，或者你有没有勇敢去尝试，够不够胆去尝试。因为人越大就越多恐惧，你小时候反而会大胆一点，因为你没有知道那么多东西嘛，
3: 你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4: 所以最后这首歌叫《未知也好》，我真的有这个结论的，即其实知太多不是等于好的、有些东西反而你不知道，你还觉得你咪试下咯，你仲有一个 action， 有一个行动去知道。
3: 9月2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你要说导火索的话，我认为什么，首先是什么，就大家知道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对，然后我们的这种基准率在不断的下调嘛，包括我们监管部门，包括你像央行，对吧，采用一些逆回购呀，包括一些投放货币的政策，对吧，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就必然会导致利率下行，来刺激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从投资的角度上讲，是不是你的回报率就变低了嘛，那回报率变低的情况下，那我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呀，我的这个钱去做其他事的机会成本的降降，那我可能去做投资呀，做其他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大的这种导火索。而且客观讲，就是说今年定期存款到期有50万亿到75万亿，是不是？那每年都市场都存在这种定期存款到期的嘛，
0: 对，其实都有，
1: 对吧，只是说可能今年略高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至于成为一个所谓的导火索，只是说因为定期存款到期了，然后当前利率水平又比较的低，
0: 然后从数字上来看忽然一下子大了，
1: 对吧，然后那我就把它转去干其他事儿了。
0: 还有我觉得其实存款搬家还有一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原因吧，就是现在利率确实不高。如果啊，你想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当时有过一张存单，我当时觉得哇，存银行这么香的吗？因为当时压岁钱才100块钱。就是所有人加起来才100块钱，当时已经算很高的额度了。压岁钱100块钱，我印象非常深，存了三年。最后我到手拿出来140块钱。
1: 哦，那很高了。
0: 很高了，
1: 10.98
0: 了。
1: 那很高。
0: 如果现在银行还给你这个利率，有这么稳的收益，谁拿出来到股市里面去搏击呀？
1: 对对。
0: 但是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存款，你刚刚说可能也就是不到2%的这样一个收益。
1: 对，2%都没有。
0: 对，一点几
1: 吧。五大行大可能也就是1%左右。
0: 对
1: 对，
0: 就一出头嘛，
1: 一点出头，
0: 对，所以呢，从目前的一个利率来讲，其实和前几年还是差了很多的。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呢，不。

0: 年轻了，最早的时候还有贴息，大概是总体加起来要超过20%。我说天哪，原来有这么好的存银行的这样一个收益。
1: 有。那个很早了，就80年代的时候，当时因为是
0: 那时候我手里没钱，
1: 因为有些通胀压力嘛，
0: 对对 对
1: 就是那为了就是说鼓励储蓄，那当时就想办法去
0: 贴息，
1: 而贴息还很有意思啊。这个我还说个事儿，
0: 来，
1: 还产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大家知道今天不是有一个家银行吗？叫邮政储蓄银行，
0: 邮储
1: 银行。
0: 对对对对，
1: 但你想这事儿很有意思，邮储其实是邮局啊，邮政系统，
0: 哎对，
1: 它跟银行没有关系的嘛。他寄包裹的，寄信的，对不对？
0: 嗯，
1: 对吧？他后来怎么会办银行呢？这就是中国特别有特色的地方。
0: 嗯，
1: 就是我们国家在80年代当时呢，就是说因为有一定的通胀压力，这种大背景下呢，就是80年代末有通胀压力嘛。那么就刚你就殷老师聊的那个问题，就是贴息，就政府说我拿钱出来怎么样？补贴给储户，对吧？不让储户受到损失。那但是问题是，当时呢，我们讲金融系统没有这么发达呀。那全国老百姓什么人？尤其在广大农村，是不是啊？没有银行。我怎么办？这个事儿就交给邮局来办，就是邮局邮政部门他来办。那邮政部门就什么？就是说，那就国家就放开，允许邮政部门吸收存款，然后来办贴息。这是中国邮政触碰金融业务、吸收存款业务之始，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然后干着怎么样？发现这玩意儿挺香。于是，在90年代末呢，我们就开始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它的最终成立，实际上它的渊源可以往前推到，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80年代这个贴息事件，直接导致出来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讲全国性的6大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就是中农工建交外加邮政储蓄，共计6家。
0: 前面你也聊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活期利率非常非常低，对吧？那么3年期的定存，其实它的利率目前
1: 也不高，
0: 基本是在2%以下。
1: 嗯，
0: 那我问你啊，这个淑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对于普通储户来说，这种利率水平意味着什么？
1: 你这么低的利率水平，首先啊，就是说从储户角上讲，如果从我角上，我是不太愿意做储蓄的。
0: 不抗通胀，我
1: 感觉。不抗通胀，
0: 因为
1: 你通胀，你像我举个例子，我们 CPI 指标，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每年的物价上涨，我们一般来说在经济学认为啊，就是当前对，就是说一般来说在你低于2。甚至有些极端的观点认为低于3啊，就有通缩的风险了。由于像中国这么庞大的经济体量，是吧，这种这个新兴经济体是吧，你如果低于3以内的话，这种通缩的压力、经济衰退的压力就特别大。所以我们的央行实际上是制定了一个目标区间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 CPI 指标控制在3到6之间波动啊。当然有人说太高也不行啊，太高那个物价上涨，
0: 通胀
1: 了嘛，
0: 那又要贴息了，
1: 又要贴息了，
0: 对，
1: 那所以在如果超过5或者6，那央行就可能采用一些紧缩性的政策。如果低于3，我就要采用一些宽松的或者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它要把它维护在一个3到5或者3到6这么一个目标区间里头，既防通胀又防通缩。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这个投资回报率达不到2%，对吧？甚至极端情况下，
0: 那就是
1: 亏钱呀，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的购买力是在缩水的嘛。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也是为什么很多的今天那些我们的普通群众是吧，说我把钱存在银行上是亏钱的，是不合算的。
0: 对，
1: 人家说的没问题，因为我的名义利率虽然有2%，但是我减掉我的通胀率，我的实际利率是负的。
0: 负的，
1: 对吧？那所以它就会产生我们讲的这个存款搬家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利之所趋，很正常的一个选择。
0: 很正常，就是当你没有足够的收益的时候，大家选择用脚投票，
1: 对，
0: 股票除外。我觉得股票它有一种魔力啊，就是这个股民真的会被这种不确定性所迷住，然后在整个股市沉沉浮 浮的。而且我真的觉得股民很不容易，股民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学到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要了解历史的这样一个走向啊。好了，回来还是我们说，就当你的这样一个收益没有能够达到大家的预期，或者说甚至让他亏钱的前提下，那这种情况大家选择用脚投票，那也是一个很正常的
1: 很正常的很理性的行为。对的。
0: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银行里面这些钱慢慢的往外流了，对不对？它是达到了好像是还蛮大的这样一个数字，2个月合计达到了2.05万亿。同期我们看到非银金融机构的存款增加了3.61万亿，其实是超过银行流出的这样一个总数值的。
1: 对。
0: 那么

0: 比较好奇的就是这些钱它具体会流向哪些产品。
1: 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大多数就是流向的方向也是很好确定的。
0: 嗯，
1: 因为你除了银行类的产品，对不对？那么好，你还有什么像保险类的，保险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像一些理财类的产品。
0: 你说到保险类的，我知道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利率的下行过程当中啊，一些长期的具有一定理财性质的一个保险，其实有两年特别特别好卖。
1: 对，
0: 都不用这个保险代理员
1: 去推销，
0: 跟你推销，因为有些甚至是走银保渠道的，走银保渠道的，然后都会有人主动的找到业务员说啊，最近有没有这个理财类的或者长期的这一类的产品，都会主动来问上门。因为什么？保险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降息的一个通道过程当中，它是可以给你做一个利率锁定的，而且这个锁定它是真真实实的给你写在合同上。
1: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尤其像寿险类产品啊，你的像这种现金价值，它是通过现金价值表的形式，它是在这个保险合同中是有体现的。那这样的呢，它是等于把这个利率给锁死掉了。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未来如果进一步降低相应的利率，那对于投资者来说，你的利率是钉死的，是不变的，是比较合算的。
0: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在2020年前后吧，应该是差不多2020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很多理财产品 4%人家都觉得不是算很好的，基本6%-7%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有两年连我们的宝宝类的产品都可以达到7%以上，但是那时候保险是 4.025%，很多人觉得一点儿也不香，但你回过头来过了那么6-7年的时间，你回过头去看，
1: 香得很啊，
0: 4.025%香吗？可香了，
1: 对
0: 不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在今个星期集特会举行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面。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和何立峰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而这些谈话有助特朗普推动美国的经济利益。在这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宁吉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釜山达成贸易优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和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所以预计今轮的双方经贸磋商将会触及延续去年的关税战停战协定。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面是在纽约摩根大通集团总部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麦克龙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麦克龙，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的盟情咨文时说，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一起努力。美加贸易谈判在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同欧

0: 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德国在星期日举行两场的地方选举，根据民调结果，德国的执政党基民盟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得票率可能跌破能够进入州议会的 5% 门槛。但与此同时，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的得票率就飙升至大约 38%。而长期在该州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就获得 35.5% 的支持率。同一日晚上，基民盟在柏林州的选举同样惨败，德国社会主义左翼党在柏林州的选情取得领先。德国总理默茨说，今次的地方选举是一场灾难，他将会承担责任，但声言会坚持推动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这样的变革，但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未来的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在 AI 风险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就再度发生 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系统的网络安全事件。科技龙头 Google 承认，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透过测试环境错误开放的互联网存取权限，自主入侵三间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而 Google 首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作出这类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事件由网络安全公司 Irregular 测试 Gemini 网络安全能力期间发现，其中一次 Gemini 不断猜测密码直至登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次就是从公开存放库取得凭证再进入真实系统。 Google 说，在三次事件中， Gemini 判定目标属于真实的企业之后就自行停止，未有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害。Google 7月底获悉事件，但在传媒查询之前未有公开。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尼说，现时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强调价格压力不单止限于近期能源成本上升带来影响。他指出，即使剔除波动性较大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美国通胀水平仍然偏高，显示核心价格的压力对政策制定者仍然一大隐患。联储局将要持续推进控制物价工作，以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中国财经60分。
6: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越保险类产品呢，尤其像寿险类这种产品啊，就是说你要
7: 用时间换空间，
6: 用时间换空间，你要看长期的，
7: 对的，
6: 而且也需要对投资者对，就是说。

0: 利率未来啊，
1: 嗯，
0: 做一个
1: 预期，有一个预判，
0: 预判啊，你说是未来是会上升啊，还是下行啊？
1: 上升你就别买了，
0: 对吧？下升就没有意义了，嗯、
1: 对
0: 不对？
1: 它一旦锁住，你要改都很难，
0: 对，
1: 退保又有损失，
0: 对，
1: 对吧？
0: 嗯，所以你涉及到你自己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
1: 嗯 嗯，
0: 那么就是
1: 一个是说流向保险，还有呢？
0: 嗯、还有像你说其他理财类产品，
1: 嗯，
0: 也很多。啊，就是今天我们讲今天的这种理财产品的选择啊，非常非常
1: 多，特别
0: 多，
1: 对
0: 吧？结构性的理财啊，包括如果你达到私募的资格的话，
1: 嗯、
0: 你还有像这种私募基金啊，
1: 嗯、
0: 当然公募基金大多数人都能买到，
1: 嗯，
0: 对吧？然后有人说，股市咱们不说了啊，是不是？
1: 嗯、
0: 那比如说，有的人说我想碰碰股票，但我不懂，
1: 嗯、
0: 买点股票型基金行不行呢？
1: 嗯，
0: 对不对？好，股票型基金我觉得风险有点大，对不对？
1: 嗯，
0: 那做做债券型基金行不行呢？
1: 嗯，
0: 那债券型基金我觉得收益有点低，那做做混合型基金行不行呢？是不是？哎，他就也提出了很多多样的这种选择，
1: 嗯，嗯
0: 所以反而对于很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反而储蓄，
1: 嗯，
0: 不是最多的，
1: 储蓄反而会成了我们其实放在最末端的那几个选择之一。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
0: 是这样子的？反而你像我做一些理财类的资金，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一些基金类的产品，
1: 嗯。
0: 会比较多，但基金我不说一定是股票型基金啊，比如说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大人买，
1: 嗯，
0: 对吧？风险基本可控，收益还不错。
1: 嗯，我记得在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候，直播帖里面有两位听众朋友印象特别深，
0: 嗯、
1: 一位是永远做回购、逆回购，
0: 嗯，
1: 国债逆回购，每天他很乐意，他每天跑进跑出、跑进跑出的，
0: 嗯、
1: 就很乐意哈。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是做什么300 ETF。因为这两位听众朋友特别有特色，因为他们经常是在说做一日的国债回购不香吗？
0: 啊，他如果是做债券回购，
1: 嗯，
0: 就是做国债的回购啊，他比如说在、
1: 嗯、
0: 交易所嘛，
1: 嗯，逆回购，他就每天
0: 做
1: 逆回购嘛，
0: 他做逆回购，那这个收益也还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因为它是一个复利嘛，
0: 是这样子的，但是国债回购呢，它毕竟还是属于货币市场，
1: 嗯，
0: 那收益率呢肯定是要比咱
1: 有波动的、
0: 有波动的，对，然后呢，但是比较安全性比较高。啊，比较高。然后还刚刚你说像300的 ETF 是不是啊？那这个呢，相对来说要比刚刚这个国债的回购的要风险要高了，因为它 ETF 实际上做的相当于是这个还是投资的股票，只不过它投资的可能是比如说沪深两市，比如说沪深300的这种 ETF，
1: 嗯、
0: 那相当于是跟大盘走的，大盘好它也好，大盘不好它也不好。那但是有一点来了，就是如果你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你是穿越周期的，
1: 嗯，
0: 一放5年6年，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嗯
0: 啊，是可以的。
1: 其实我们前面就聊到了保险，那么这儿有一个数据，
0: 嗯，
1: 也是印证了我们刚刚的一个观点啊。
0: 嗯，
1: 保险其实成了这些储蓄或者存款流出的很重要的承接方。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年一季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数据显示，居民资金流入寿险的达到了1.5万亿。
0: 嗯，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保险怎么就这么受欢迎了呢？我们刚刚其实有聊过一些，
0: 对
1: 不对？
0: 聊过，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
1: 嗯、
0: 我先说几个原因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就是保险它的本身的利率锁定功能。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香
0: 的，比较香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是一点，在这点我就不再多说了。
1: 嗯，
0: 第二点在于什么？就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有一段刚刚咱们之前节目还做过。AI，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 对。
0: 由于我们讲，随着市场化的进程，我们客观的讲，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广大的这种年轻人吧，
1: 嗯，
0: 你所面临的是可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 嗯，
0: 对吧？无论是就业环境还是社会环境，跟我们的父母辈、爷爷奶奶辈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1: 差别太大，
0: 对吧？就是我说，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其他都在变化。
1: 嗯、
0: 那人们对于预期的稳定、安全性的需要。会越来越强烈的、
1: 嗯、
0: 那这时候我把钱投入保险资金本身就是给自己买一份保障和保险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寻求一份确定性的安全感这个在今天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大家愿意去做保险由于在今天的经济压力啊各方面的原因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希望有一个未来稳定的啊这么一个收益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大家知道，在实际上，在很多年前，
1: 嗯，
0: 对于保险类产品啊，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妖魔化的，
1: 对，有一段时间其实大家的认可度特别特别低。但是，其实你刚刚说到了一个保险的保障功能，
0: 嗯、
1: 其实在这儿我想说一个什么功能？保险的传承功能。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哈？
0: 嗯、
1: 因为。在我的日常的节目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法律上的咨询，
0: 嗯嗯，
1: 然后大家也会问到，哎，我怎么让我的财产能够很精准的给到我的子女，不要成为他们的。

0: 夫妻共同财产，以免将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一定危机时候，我没有办法保护我孩子，
1: 人财两空是吧？
0: 对对，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孩子。那么其实在这一点上来讲，保险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功能，因为原来在我们的祖辈，他们当时传下来的这个资产，现金资产相对来说很有限，有些可能会传一些金条或者祖传的宝贝给你，但是现金的存款相对来说大部分人家来讲不会特别多，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你看家家户户父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积蓄，有一些财产，都会给到子女。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还考虑到一个婚姻的风险，所以他们更希望是点对点的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子女，或者是孙辈。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其实保险是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作用。比如说我买的保单受益人，我就很明确写明是谁谁谁谁谁。而你要知道，一旦是保单的受益人，你拿到这样一些相应的到期赔付的资金之后，这些钱其实是你的个人财产，它是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把它和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割的。
1: 对对，而且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呀，就说你比如说，当然我也可以通过比如说长辈利益所谓的遗嘱，
0: 对对对，
1: 只留给我自己的子，
0: 对对对，
1: 子女，对吧？但是这个过程中第一个就是说你的配偶可能情感上不能接受，对吧？家庭容易有矛盾，
0: 保险就没
1: 问题。对，但保险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是是，好的，那更多的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2: 我做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存款搬家的时代，这个钱到底往哪儿放或者往哪儿跑了。那么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其实保险承接了很重要的从银行出来的一部分钱，对吧？你看整个一季度居民资金流入寿险呢，其实就达到了 1.5 万亿。那前面我们也说了一定的理由，一个呢它是一个利率的锁定，还有一个呢，其实从财产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保险也是很重要的工具之一。那还有一个测算，说存款到期之后的留存率可能会在 90% 到 95% 左右，大部分人其实还是选择续存的，搬家是不是某种程度来讲被夸大了呢？
1: 我觉得这是幸存者效应。
0: 怎么说
1: 这种意思啊，就是说他觉得夸大，比如说 90% 到 95% 人还是会选择这个，把它继续作为存款，比如转存嘛，五年期到期是吧，我继续转存，
0: 我继续转五年，
1: 或者转三年也行是吧，反正总之还是存款的形式中。这是在我看来是个幸存者效应
0: 啊。
1: 怎么讲呢，就是说首先啊，就比如像我这种人，我在前面就是前面我存了一个五年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已经做了资产配置了呀，对吧，我已经将我有些钱
0: 那一部分钱就是放银行的，
1: 就是放银行的，我其他可能一些钱已经买了理财了，买了保险啊，买了保险了，
0: 其他都已
1: 经买了基金
0: 了，配置
1: 了，都配置好了。那这个钱它到期之后，是不是在其他配置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它又会转成了存款，不是因为我其他不买，而是因为那个钱本身就是我作为储蓄资金的资产配置，所以它就进行转存了，留存率高，这个很正常，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本身你存款这个行为就已经在筛选人群了，比如说啊，我是一个风险偏好型的人，我就喜欢钱炒股票做期货，是吧，我就不喜欢存款，
0: 所以其实那个
1: 存单
0: 里没他，
1: 就没我，
0: 对。
1: 但是你想你把几个亿都存在了，这个银行的都存了，什么是五年期定期存款，说明你是个极端厌恶风险的人啊，那你到期之后你就会出现什么，这种转存的概率就会高，
0: 对，
1: 很正常，就已经本身已经存款这个行为，就已经通过金融行为学上讲，
0: 就是前面你在存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选择，
1: 就是一种选择，就已经筛到了，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并不奇怪，并不奇怪。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三省更大。
4: 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5: Number 3。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4: 来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就是这首 Great Expectations。

0: 首美国乡谣界代表
1: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2: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星上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㗎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中国财经60分。
6: 好，那第二种。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
7: 嗯，
6: 就是真的说你这个合同也不行，这是保底的方法啊，
7: 嗯，
6: 就是说，今天实际上我们的监管部门，
7: 嗯，
6: 已经知道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金融水平还没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7: 有双路啊，
6: 对啊，那我们给你一些招，
7: 嗯，
6: 就是说一些投机取巧的，
7: 嗯，
6: 简单的但是大差不差的方法，
7: 嗯，
6: 看名字，
7: 什么意思啊？
6: 你去买
7: 看这个产品的名字，
6: 对，对，就你哪怕不看合同啊，
7: 嗯，
6: 好吧，你来不及的时候或者说是各种原因吧，嗯，但是我前提说啊。尽量去看，最好是看，这是最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在现实情况下，我们讲你实在做不到了，对吧？退而求其次，作为你消费者来说，看名字，因为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理财产品，它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把这个产品最核心的要素全包含了。
7: 这倒是。
6: 你比如说，我虽然举例基金公司基金产品，嗯，对吧？按我们现行证监会的要求，你基金产品你必须把性质，比如说它名字叫基金。他名字叫什么什么基金，那销售人员跟你说，哎，我们这是储蓄，那就是胡扯。你名字是写的是基金，你跟我说储蓄，你不是忽悠我吗？
7: 嗯，
6: 对不对？好，叫债券型基金。
7: 嗯，
6: 那他就主要肯定投资债券的，
7: 对
6: 对吧？就你看望文生义啊，
7: 嗯，
6: 就几个字儿，甚至十几字的名字。你再比如说，你看我这个基金是什么？是这个投资于沪深300 ETF 基金，
7: 嗯
6: 嗯。好，看得很清楚啊，是个基金产品，沪深300投资的是。沪深300指数股票指数上交所深交所的选出了300只股票，嗯，那我就知道是，哦，跟股票挂钩的风险会比较高，对吧，
7: 嗯，
6: 那如果他说，是科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7: 嗯，那风险更高，
6: 你看名儿嘛，你看名儿嘛，那叫医疗什么什么基金，嗯，那肯定是医疗股嘛，
7: 对对对，
6: 你看就是哪怕你不看但你也大差不差，
7: 嗯，
6: 是不是，
7: 是
6: 能够能看出来吧，那比如像有些债券它前面叫什么叫定开什么什么债券，
7: 嗯，
6: 是定期开放的，
7: 嗯，
6: 如果你是要那种流动性特别强的债券可以随时赎回的你就不能买，为什么，嗯，它定期开放，
7: 嗯，
6: 你问一下人这个定期开放

0: 放多久？哦，一年才能开放一次，嗯、那我中间要用钱，赎回不了呀。
1: 对对对，
0: 对吧？但你若是随时可以，就是这是几个核心点，你看懂了、明白了，大差不差，
1: 不会差。
0: 嗯。
1: 其实我们在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啊，好多人往往先是从这个期限开始选的，
0: 嗯，
1: 比如说短期的90天以内的，
0: 嗯，
1: 中期的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长期的可能是一年以上的啊。那么在这些产品里面你再去看看名字，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差不差，
0: 大差不差。
1: 还有你关键要看嗯，它的管理费怎么收，然后它的申购和赎回要不要收费，还有它什么情况下是可以赎回的，到底是随时随地可以赎回的呢，还是说我必须到期才能够赎回，它是一个封闭的还是开放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0: 对，
1: 好，我们
0: 当然我还有一点补充，
1: 有
0: 点补充啊，就是我们说这些东方法对不对，都是针对的是正规渠道产品。
1: 对，
0: 你如果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1: 非正规
0: 非正规渠道的，
1: 对对，
0: 没有资质，你看名字看不出来啥，
1: 嗯，
0: 他就是忽悠你的，就是骗你的，就是卷钱跑了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我讲我们这些方法那都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1: 啊、
0: 对吧？所以我前提是对于广大的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你买产品一定去找有资质的平台。那什么叫有资质？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1: 嗯，
0: 他们一般不敢胡来。
1: 嗯，而且有人也问过啊，保险公司如果某家小型的保险公司它一旦破产了怎么办？
0: 嗯，
1: 这可以告诉大家，国家会有专业的机构会做一个托底。
0: 对，
1: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事儿啊？我母亲以前在一家保险公司买过保单，
0: 嗯，
1: 然后最近不是已经到了领取生存金的时候了吗？她让我去帮她领，我发现保险公司
0: 名
1: 字都
0: 换了，
1: 对的。但是你看我的保单的该给我的权益，我到期依然可以足额及时的领取，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
1: 这个要提醒。
0: 我们管的保险法中规定呢，就是保险公司虽然可以破产，但是你
1: 它会有托管，
0: 对，有托管的，就是有其他保险公司来接管掉你这部分，不会有这个方面的风险。
1: 对的，好的。前面我们聊到了四月、五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了，但是我们看到七月的数据显示，节奏放缓了。
0: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信号有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0: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不用过度去解读这种短期内的波动。因为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正常情况下对不对，每一个季度它一定会有波动。
1: 对。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这个季度多个两个亿，那个季度少个十个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从统计上就是个正常的随机概率。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的一个减少和减少放缓多多少少还是和股市相关的。
0: 有关系。
1: 因为在四月五月的时候其实科技股走得很好。
0: 非常好。就是尤其五六月份走的时候极端行情。
1: 那时候的赚钱效应还
0: 是很明显。
1: 很明显。但是到了七月科技股是一个大幅的回调。
0: 回调了有
1: 将近
0: 30%到35%。
1: 不止，最厉害的回调了50%以上。然后呢这个你看就在科技股大幅回调的这样一个七月，你看很多的钱就放缓了搬家的一个脚步，对吧？
0: 对。
1: 啊，好的，那我们回来啊，再用最后的五六分钟的时间和听众朋友说一下，面对目前利率一字头的时代，普通家庭的钱到底应该怎么放？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首先我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建议呢，我觉得是几乎是
1: 见仁见智，
0: 对，或者也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标准，就是在今天利率确实不高的情况下，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利率下行的情况下，我觉得首先，在这个时代，大家首先是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咱们不先说收益多少，先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首先要保底，
0: 保底对吧？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确实受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包括我们讲这种其他的一些新技术的这种冲击的压力吧，对吧？包括我们 AI 啊，大家工作也这个说实在话，工作也挺难找，是不是？然后我们讲社会的变化很快，是不是？那就是已经有了财富，咱们守住，传承，对吧？不说你挣多少，你先保证这些本金别有大的亏损，
1: 不要贬值，
0: 对吧？
1: 手里的钱不要贬值。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多样化配置，不要在一个渠道盯死掉，那你储蓄的收益率低一点，对吧？那你可以尝试做一些债券嘛，像我们有些投资者说的那个做债券的回购，比如说七天的逆回购啊，交易都是不错的，然后包括你像你也可以去买保险产品，就是多种资产配置。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不要急躁，就是不要把投资行为当作一种投机行为，我希望通过理财一夜暴富啊，如何如何，
1: 这个就不要想
0: 了。那这个就不要想了。
1: 那
0: 我觉得就是说，你把它分散投资，防止风险的这种累积。
1: 嗯，
0: 同时呢，多元化的配置资产。

0: 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你可能会找到更适合你自己的投资的方式，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也要跟你的就是说经济条件
1: 能力
0: 包括你的风险偏好
1: 是
0: 投资水平高度挂钩、
1: 嗯、
0: 对吧。然后总之我想说就是说你无论钱怎么放，本质上钱应该是让你实现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工具，而不应该倒过来啊！因为你做个理财整天焦虑的不行，或者被人骗了，或者是如何如何痛苦的不行，是吧、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就是反而是钱没有成为你的工具，反而成为你的麻烦了啊！这个我是想跟大家去说的啊。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家庭，你要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确实想现在当前这种金融犯罪啊，包括金融诈骗的这种花样层出不穷、
1: 嗯、你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资金的安全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尤其是要找正规平台、
1: 嗯、
0: 实际上很多人你看出事啊，我觉得至少 80% 以上
1: 非正规
0: 平台、嗯、你就维权都很麻烦，对吧？就算能够维权，最后你可能还是面临很大的损失，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这种耗费，
1: 对
0: 吧、
1: 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从这个资金的一个角度，理财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记得最早的时候在我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可能之所以存银行、
0: 嗯、
1: 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财可理，而且呢也没有太多的渠道可以让他们去做这样一个投资、
0: 嗯、
1: 那时候除了存储蓄买房买地买黄金、嗯、这个倒也有啊，
0: 嗯，
1: 对吧，啊，但是呢现在你去看，但是买房买地买黄金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不代表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一个实力啊。但是现在无论你资金量的多少，其实你投资的渠道还是非常的五花八门，非常的多样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投资能力，再结合家庭目前的财务状况来做一个最适合你们家的财务的分配，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0: 对，
1: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星期日空袭也门北部招呼伞通讯塔，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较早时候说，沙特的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的招呼伞、塔尔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今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就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会和美国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就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美军至今为止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亦都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要的一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的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间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但美国政府近期就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总金额达到240亿美元，以巩固沙特的国防能力。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话，德克兰已经透过调解方向华府传达结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但卡里巴夫亦都向传媒表示，只要条件未满足及美国未兑现承诺，就唔可能回到谈判前局面，海峡亦都唔可能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吕扎伊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话，伊朗的条件是结束各战线的战争，解冻遭到冻结的资金，并终止海上封锁。吕扎伊警告美国将会面临比战争爆发初期准备更加充分的伊朗。他点名华府在区域内的军事基地和商业利益，将为德克兰针对任何美国打击进行军事和经济回应的攻击目标。雷扎伊又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迎接决战。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星期日说，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都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说，过去几个星期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地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又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而曼德海峡目前都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财经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目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到缩细预算赤字，以控制全球债务。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说， IMF 一直警告必须进行财政整顿，但各国的行动仍然不足够。IMF 预测至到2029年，全球的公共债务将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0%， 较预先预期提前了两年，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说，一直有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目前的状况不可以持续，美国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IMF 将会下个月更新对全球经济和通胀的预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较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较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6: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5: 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社交媒体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

0: 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又到星期一嘅财资大道啦，而家七点零七分啦吓，咁啊过去呢个周末周日咧就其实咧就讲真因为临到中秋咧。都多活動嘅，咁但係因為董建華先生，我哋嘅前特首咧，喺呢個星期六同星期日咧，都係喪禮啦，即係出殯啊，同埋即係有好多吊唁嘅嘢、公祭嘅嘢，咁所以咧有啲活動咧都稍微係延咗期或者改咗期嘅。咁啊，董先生呢一次就真係都非常之高規格啦，佢係採用呢個國葬，咁亦都係蓋上呢個中國國旗。而在新华社发文呢亦都有透露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埋七名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啦同埋呢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啦都沉痛哀悼董建华嘅逝世。咁亦都呢即係无论係去吊唁啊辞令啊即係呢个一切呢都按照呢个最高嘅规格。咁以往都有呢个级数嘅领导人嘅去世嘅，即係譬如安之界呀呢个霍英东呀咁今次董建华先生就特别多人怀念，因为佢係香港回归之后嘅第一届嘅行政长官。咁讲真嗰陣时乜嘢都未曾有啱啱7月1日起步嘅嘢咧，咁可能有啲嘢就未係話一出擊就即刻係中嘅。咁喺個摸索嘅過程之中咧，即係董先生都帶領香港咧，即係喺好多方面咧都應對咗唔少嘅挑戰。尤其是一嚟就嘅經濟又差，外圍環境又出現咗波動，亦都有呢個亞洲金融風暴。咁跟住又地產啊，又有疫情啊，咁各樣嘢，咁佢都一即係同香港一齊咧係共同面對。咁董先生呢個喪禮咧就已經。是圆满办成了。咁跟住落嚟咧，我睇翻一啲叫做市面嘅新聞咧，即係細估唔到咧，原來呢個狗咬人事件咧，仲係喺度出現緊啦。因為上個月我諗我哋都喺節目
3: 上個月20日啫，
2: 即係已經係話有狗咬狗啦，即係狗咬死狗，同埋之後咧就有一個狗酒店嘅女主人咧，亦都俾佢即係收養翻嚟或者係寄託喺度嘅狗咧就咬死。啊，今次呢個咧。我覺得情節又真係有啲得人驚喎，就係一個夜晚黑踩單車翻屋企嘅女士咧，27歲，即係應該都
3: 成年人咯，
2: 活力噶嚇。咁佢係12:00啊踩單車翻屋企嘅時候咧，就俾三隻狗去追，咁跟住就即係俾佢襲擊啦。咁亦都喺佢頭啊、頸啊都有好多撕裂嘅傷痕，但係好可惜咧，因為一来新界啦，二来就是天黑啦，三来就是可能那些镜头的布置又不是说好即是很集中啦咁。咁所以个过程啊同埋啲狗嘅是咩品种啊个样呢似乎就唔好清楚。
3: 而家话咧，距离案发现场咧，大约30米外嘅一个闭路电视咧，就拍摄到呢个女事主咧嘅单车就被三只狗咧追赶啦。而案发前后咧，都冇可疑人或者车辆咧经过呢一个闭路电视嘅。咁啊，案件咧就系即系有人报案咧，就发现呢位女事主，亦都睇到咧3至4隻啊，怀疑系咧就系野狗咧徘徊嘅。咁啊，警方咧就有调查之后，亦都睇到附近咧，亦都有野猪啊、野狗出没啊等等啦。其实呢个事件都几惊，因为好似头先 A 姐话斋啦，咁基本上面咧呢一位咧都系翻屋企嘅。女士嚟嘅啫，咁其实你话翻屋企踩单车夜晚黑，其实呢啲情节好多人都可能会经历嘅，咁其实你当中有啲野狗出现，咁其实如果真系俾佢袭击到咧，呢个都可能真系要睇下点样去追查。
2: 我刚才讲嗰个影唔到啦，即系天眼疏啦，就系你判断唔到有冇人去挑衅过呢几只狗，因为咧有时狗发恶或者发癫啊，所谓吓，即系有时都系因应一啲你搞佢，佢先至会恶翻你转头。咁但係呢个呢就係事前呢个片段係录影唔到，因为太黑啦，同埋嗰啲天眼又唔够密啦，咁淨係见到一啲影，咁嗰隻狗嘅品种其实都分辨唔到。咁但係如果狗即係而家搵唔返嗰几隻狗仔啦，咁但係问题佢哋有冇晶片

0: 系咪有人养啦，系咪野生啦，系咪根本就嗰头就恶犬出没咧？呢、这个其实都系一个隐患嚟嘅。
1: 咁因为上一次啊，即系喺狗场嗰度啊，即系都话嗰只狗咧，即系咬死人，咬死嗰、那个即系场主，咁都话系有混种啊，一啲即系斗狗嘅啊种啊嘛，
2: 同埋都知道品种啦、啊。
1: 咁啊，个场主亦都系要安排只狗入笼啦吓，咁、可能佢又唔住惯喺个笼里边，咁梗系对抗啦。咁呢个都有啲脉络解释啊。咁而家今日呢，琴晚呢件事咧，就讲到话闭路电视初步睇落去咧。那个踩单车的27岁女子就冇乜嘢话动作去挑衅啲狗只嘅，咁啊俾几只狗吓、啊，即系都唔系好大只嘅啫，中型犬咁就吓围住咁啊，所以啊，即系呢啲情况啊，点样可以自保咧？有时啊，踩单车你唔系话走得快，有时都唔够狗跑都唔顶嘅，咁有啲讲法就话吓、即系你可以尝试啊攞架单车嚟做挡箭牌啊，吓、即系反而唔好踩，就企喺度啊，同佢慢慢。去对视一下，攞个单车嚟挡住，等佢埋唔到你身，跟住慢慢再拉远啲距离。
2: 但系喺个咁惊嘅情况之下，系咪真可以做到咁冷静咧？
1: 咁梗要冷静啦吓，咁、你遇到呢啲危机，
0: 有人就讲过嘅，即系话有啲咩临时可以对，即系对峙下嘅咧。有啲就话，如果你有棍咧，你就可以用棍咧去驱赶。如果你有水嘅话咧，就搵啲水嚟泼佢个鼻咁。但系呢啲咧喺嗰个电光火石里边咧、尤其是你个单车咧，可能你。俾三隻咧就衝擊咗你，你已經跌咗落地，跌咗落地你就變咗俾佢即係擒住嚟撕咬咧。有時真係難以抗拒，同埋佢咬你嗰啲係頭啊頸啊咧，就容易失血咯。
1: 咁最重要保護就係頭頸咯，都係嚇，即係唔好即係俾佢咬到你嘅頭頸啦。
2: 哇！盡量唔好烏低身啊嘛，要
1: 企直踎喺度啦嚇，即係咁。但係當然呢啲嚇，即係你俾咬一下痛，你都成個人瀉咗落嚟噶啦。咁但係啊，即係城市人啊，即係喺自保方面可能缺乏實施。经验啊，真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喺啲元朗啊，呢啲咁嘅带，好多人就都养狗嚟做看门狗噶嘛吓。
2: 咁、新界区除咗自己屋里面养之外咧，亦都咧讲紧话有好多仓库啊，都会咧养啲狗咧喺度咧帮手睇住门口咁。其实咧流浪狗亦都好多，你有时都唔好知道究竟有冇人养噶。
1: 咁啊，琴晚已经警方协助噶啦吓，同渔护处即系四出去搜捕噶啦。咁啊，即系都冇话正式捉到边一只嘅，咁亦都喺闭路电视睇唔到。嗰啲品种嘅吓，咁系咪啊？即系有啲系放养式嘅狗只，或者有时啊，即系走失咗，咁啊变咗流浪狗咁。吓呢啲问题啊，喺新界区啊，真系即系经常都有。
0: 而家咧就网上咧就突然间盛行咧呢个驱狗神器啊，即系你立住嚟傍下身先。咁尤其是夜喺新界啊，夜龟啊，以前夜龟女子就怕。是防狼嘅啫吓，即系防色狼。而家咧就系防狗，唔知系咪都系类似咁嘅即系构造啊，咁即系电下佢啊咁嗰啲啦。咁但系而家就容易啲嘅，因为网购都好普遍。我谂呢个咧都唔系一个办法，只不过就系应对下即系突如其来嘅时候点样啊？始终咧即系追本溯源咧，系咪即系新界啲狗又要大家去追踪下，系咪有啲真系野生嘅咧，而又对人嘅安全啊出入？入咧系构成威胁。
2: 嗱、呢个咧渔护处可能咧要睇下啲即系野生嘅狗只啦，睇下会唔会要捕捉啦，冇人养噶。但系如果有养嘅咧，其实你睇翻咧，而家都讲咧，有啲人咧系以一个放养形式去养狗，呢、这个适唔适合咧？如果你喺香港，即系虽然你话新界区地方比较大啲咁，但系都系真系有唔同嘅人出入噶嘛。咁其实呢个会唔会即系用放养形式养狗会存在一定危险咧？你睇翻渔护处咧提醒市民咧，其实咧又话要保持冷静啊，有乜嘢啊打1823啊向渔护处报过等等啊，又话讲啊狗嘅位置啊。外貌啊等等呢啲情况，咁其实渔护处都接连都发生呢啲咁嘅事件，系咪都应该检讨下嗰个整个个运作机制，究竟点样可以防范呢啲情况再发生咧？
1: 真系狗咬死人啊！香港好罕有嘅，咁每一次发生咧都好可惜。
2: 但系近呢一轮都只
1: 有咁啊，有政策都会带嚟改变嘅吓。咁你今年已经两单啦，八月一单，今个月有一单，系咪？咁你如果对上追溯到啊96年啊，上一单就已经系啊黄大仙咁一个七岁女 B B 咁啊，俾屋企。养嗰只啊斗牛梗
0: 啊，七个月顶七岁啊，
1: 咬个头部七个月啊，系啊，咁啊真好可惜。咁啊，但系因为咁咧，就当年咧都修订咗啲法例嘅吓，因为即时就对于一啲斗牛狗啊吓啲混种啊咁都禁止入口同埋繁殖噶啦。咁系带来咗政策嘅改变啦，因为嗰次都确定系一啲比较有攻击性嘅狗只，咁直情唔应该养。

0: 嘅，即屋企都啊，对自己个 B B 都会咬死啊。咁啊，之前嗰啲都系对小童噶吓，即系94年有一单就系8岁女童啦吓，71年就再耐啲啦，10岁女童啊吓，喺慈云山俾7只看更狗袭击。咁你睇翻咧呢啲历史咧，其实都系睇到啊，即系都相对地倾向啊攻击啲，因为俾佢体型仲细啊嘛，佢欺负啊，即系啊以大欺细嘅啫嘛，
1: 即系黑人啦、啊，所谓啊，
0: 以强凌弱嗰啲动物，人就系咁啊，动物都系咁，人都系动物嘅、咁啲兽性嚟嘅，咁但系即系今个月啊，即系同上个月嘅事件都系大成人嚟噶吓，咁呢啲事有冇咩？啊，即係總結到啲政策上嘅修改咧嚇、啊，以至嚇、啊、即係尤其今隻幾隻一齊。
1: 啱啱咧，而家有消息就話捉咗3隻唐狗啦，咁警方同漁護處咧就聯合行動。咁嗱，首先就捉咗嗰3隻即係當時嘅狗啊。
0: 係咪嗰隻狗唔知喎？捉咗3隻唐狗啫喎。
2: 捉咗3隻狗係咯。
1: 咁然後就研究下佢嘅狗主嚇，佢係嚟自邊度？係狗場啊？唔覺意走甩咗啊？定係話真係野生嘅咧？周街跑嘅咧？肚餓死。以为去即系搵嘢食嘅咧，咁呢个就留翻警方查啦。但系好可惜嘅就系、是，即系呢位踩单车嘅女事主咧，就真系咁样咧，就俾佢袭击而身亡嘅。咁、因为嗰度咧都系锦绣花园附近啦，其实嗰度好多人住啊，亦、都有多人踩单车。呢、這个新界又普遍嚟讲，
2: 嗰度共享单车就可以
1: 系啊，短短地嘅路程，其实一来环保啦吓，二来咧你踩单车又健康啦吓，咁你可以泊埋一边，就由一个点去另一个点咧，就真系。舒服嘅，咁尤其是呢排嘅天气添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啊踩单车成为咗狗嘅袭击嘅一个风险位咧，我相信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2: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要收紧法例啊，甚至可能话啲买啲驱狗嘅神器咧，其实呢啲喺网上面都好多人讨论啦。如果你过度咗，有可能咧会有虐狗嘅情况出现啦。咁所以呢啲情况咧就真系要大众大家
1: 我哋而家成日就讲呢个 pet friendly 啦，即系友善啦，对于宠物的而且确，我哋喺譬如市中心见到啊，商场见到嗰啲咧，都系可爱兼温顺嘅。咁如果你话新界嗰啲就即系因为佢一向嚟讲，可能都物竞天择咁样啦，四围要为自己保护自己同埋搵嘢食。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狗喺人类嚟讲咧，如果突然间即系变得一个对立面咧，我就担心嗰啲即系譬如话最近又准呢个食肆啊有狗入去一齐同主人一齐食嘢嗰啲咧，我谂真系要小心啲啦，因为食肆入去嗰啲咧。你本来以为佢好乖嘅咧，如果佢突然间发作咧，都几危险嘅。咁所以咧，我觉得餐厅啊、酒吧啊、食肆咧，对于呢种种嘅安排咧，可能要格外留神啦。
3: 早上7:20。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健，
1: 我睇睇今日报章嘅社评，其中星岛嘅社论咧就以习特会难解结构矛盾 ，AI 博弈比贸战更抢眼球为题，就讲到习近平主席咧将会喺当地嘅时间星期三抵达华盛顿，展开3日嘅访美行程。据已公布嘅信息，美方咧将为中国领导人提供极高规格的接待，由特朗普罕见亲自去到机场迎接，到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国宴、私人茶叙，乃至要参观国家档案馆，这些安排都能够反映出华府刻意营造政

0: 美国小动作好多，中方咧仲系怀有双向而行嘅愿望。呢一次随同访美嘅，据报有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国银行、中粮集团等等中资机构嘅高管。随团名单咧肯定唔系随机安排嘅。在短短三日的行程里面，几乎可以断定两国是不会签署一次性解决深层次矛盾的大协议，成果可能是包括延长这个贸易优战、局部采购承诺和优化稀土供应流程等等。今年稍后呢，中美元首呢就会再在 APEC 和 G20 等等的场面再碰头的。因此这一次呢更多是似乎是属于维持稳定积累小进展的一些性质的会晤。这一次中美峰会呢最具话题性的莫过于人工智能了。习主席出访的时候呢，很多关于 AI 的负面新闻呢就充斥舆论场。首先呢就是几位美国的 AI 巨头提出 AI 末日论，然后就是 CNN 爆料，就话呢是今年年初美军呢误信了 AI 生成的虚假情报，将一艘中国货船所载的货物呢识别为核武零件，差点引起这个武装冲突。这些绘影绘声的新闻真实指出 AI 的潜在威胁，所以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副总理何立峰会谈之前夕，即是今次这个习特会的前奏，是会提到双方除了是讨论美中经贸会触及 AI 这个监管议题的。即将举行的白宫国宴，宾客包括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尔特曼、 SpaceX AI 马斯克这些科技巨头，反映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合作是峰会的主题。双方预计将探讨先进晶片出口管制、 AI 安全标准等议题。咁呢个AI 科技嘅巨头聚集呢，就既象征住中美彼此呢技术供应链上嘅深度依存，亦都反映住双方希望喺激烈竞争当中寻求商业利益同国家安全嘅平衡点。毋庸置疑呢，由于 AI 牵涉国家安全同军事竞赛，故此中美绝不可能轻言让步。特朗普甚至话要建立一支 AI 部队。但某程度上協作是需要的，其实亦都是必然的。建立 AI 治理框架，设置 AI 安全护栏，虽不足以彻底解除 AI 所带来的隐患，但起码可以管控风险。假如两国能够在 AI 安全上建立最低限度的共识，那将会是今次峰会最具全球意义的成果，亦都是中美两国激烈竞争的大国可以为世界作出的一些贡献。
1: 咁同大家睇咧，就系东方嘅政论讲咧，九咬人惨剧再现啦，渔护署点样执法嘅？咁我头先我哋开节目都讲啦，元朗女子踩单车被狗只袭击咧死亡啦，依个已经系咧一个月内咧第二宗咧狗咬死人嘅惨剧嚟噶啦。好明显，渔护署咧嘅执法咧就系无以为继啦，同埋咧系敷衍舆论咧不为过噶。特别系咧就系新界咧放养犬只嘅问题咧，一直系未有获得有效去处理嘅。众所周知，新界咧乡郊放养犬只咧系泛滥成灾嘅，呢个系村民长期以嚟嘅习惯，将狗只当成咧看门犬而唔系家中嘅宠物啦，任由佢哋咧系联群结队随处走，不必说咧，系即系乡村咧，不乏系流浪野狗，根本就冇人认头噶。一旦佢哋是途人或者其他小动物咧入侵地盘咧，就会系发狂袭击噶啦。上个月中旬咧，元朗嘅 UHO 先至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细狗嘅事件，狗主咧就住喺寮屋噶。大狗自出自入，涉事嘅狗主咧虽然已经被检控，但系相关打击行动好快就系松懈咗噶啦。加上处方咧系发出咗大狗格斗犬嘅做法咧，起咗唔少嘅争议，狗主系极为不满嘅，令到咧该处好快就自我咧系设限啦，不敢系严格执法噶。啱啱发表嘅施政报告承诺将会检视咧危险狗只嘅规例等等有关咧饲养同埋咧管束宠物嘅规定，进一步咧系完善监管制度。根据现行嘅狂犬病条例咧，所有狗只喺公众地方都系必须要有狗带咧牵引或者以其他方式妥善去控制噶。而危险狗只嘅规例对于格斗犬 已经系知嘅危险嘅牵引咧，更加需要咧系戴上口罩同埋绝育添噶。但系始终未有正面咧触及咧香蕉放养啦，同埋咧系。

0: 流浪狗的问题的。遑论是狗主所养的犬只涉及是咬死或者咬伤人，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法例作出检控的，只能够引用是狂犬病条例或者危险狗只规例去处理，罚则都是较轻的。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了危险狗只的法例的罚则，如果养犬只涉及是咬死人，狗主最高的惩罚是要入狱14年的。香港在这方面就一片空白，港府就一味鼓励大家是养狗，美其名就是宠物友善，却无视是没有想过有效是落实饲养者的责任制。短期之内渔护署必须是加强在乡郊的执法，必要时需要是捕捉流浪狗，长远来说政府也必须要是修例，不能够任由法律是真空的。
1: 明报嘅社评啊，标题系中东乱局，伊朗啊添筹码，特朗普政府咧就进退两难。咁啊，中东乱局啊未见平息嘅迹象啦，美国攻击同埋海上嘅封锁伊朗咧，虽然令到伊朗喺军事同埋经济上都遭受重创嘅，但系德哈兰当局啊并未屈服啊。获得伊朗支持嘅也门胡塞武装咧，近期啊接报频传，进逼咧红海嘅关键航道啊，更加令到伊朗咧喺长消耗战里边增添咗新嘅战略筹码。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近日声称啦吓，希望伊朗战争咧已经接近尾声，恐怕咧都系过于乐观嘅。呢个礼拜咧联合国嘅大会，特朗普咧同海湾国家嘅领袖会谈啦，势必咧就会面临啊盟友嘅质疑、战前嘅前景同美国嘅安全承诺啦。美国咧吓曾经喺6月啊签订啊谅解备忘录嘅同伊朗，仲依家停火60日，仲展开谈判吓，咁啊战火咧大未几就重燃啦吓，双方9月更加恢复大规模嘅互相袭击。美国以伊朗啊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由啊，攻击咗伊朗革命卫队嘅防空系统呢啲军事设施，伊朗咧就用导弹同无人机咧反击。美国喺巴林啊、约旦啊、科威特啊、吓伊拉克嘅军事设施，战火咧似乎继续。正运啊！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谈。他形容今次会谈可能为持续超过四年的俄乌战争带来重大改变。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首要任务，乌方正考虑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并会解决一些根本性的安全问题，例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民众安全，并正同美国团队合作，准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日通报就说，过去一日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罗斯国防部说，为了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乌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会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的军事目标力度。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传媒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在星期日空袭也门北部招呼省通讯塔，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较早时候说，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的招呼省、塔伊兹省和马里卜省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金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760次。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频道电话访问时就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就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美军至

0: 为止，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协助沙特展开行动。近期亦都加大对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去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而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多间美国传媒就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今个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财经方面，在今个星期集特会举行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率先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面。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会和何立峰继续讨论美中经贸关系，这些谈话将有助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利益。在这一轮的磋商前夕，国务院任命李成钢为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凌激兼任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中美去年11月在南韩的釜山达成贸易休战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承诺恢复向美国和全球用户供应关键矿产。协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所以预计今轮的双方经贸磋商将会触及延续去年关税战的停战协定。而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面就是在纽约摩根大通集团总部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的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的不法行为。他又将近期针对 AI 发展的批评列为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炮制的骗局之一，说有人正试图削弱或者摧毁 AI。 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感的变革，但规模更加大，影响更加深远，未来的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大约两成半。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超越中国和其他国家，他打算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嘅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荔枝角连翔到回旋处近美清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天富海湾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就喺马利诺。睇睇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马窝，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0: 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8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起始画面炎亦佳。生来精彩 Rihanna 李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呢个礼拜嘅投资市场嘅方向同埋环境系点，写埋咧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早晨，陈炳强。
3: 早晨
2: ，陈炳强，咁啊睇翻咧，即系上个礼拜咧，礼拜尾咧，美国方面都有啲个数据出咗啦，美汇指数咧处于100呢啲位啦，咁啊十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咧就再升翻去5厘左右水平，个 yen 亦都跌翻落嚟嘅，点样睇成个投资环境咧？
4: 冇啦，个息口都系算高嘅，十年债就接近5厘啦。咁最近屡屡都喺5厘上下左右喐动啊，同冇一点系愿意落翻落去咧。主要原因大家都知啦，石油嘅问题。咁但系礼拜尾嘅时候，油价略为回翻少少啦。咁所以就对嗰、那个股市有多少刺激嘅作用。咁因此咧，除咗道指之外，其他两个主要指数标普500同埋纳指都有多少嘅回升嘅。咁就但係唔幅度唔係太大啦。至於經濟數據各方面咧，影響暫時都唔多嘅，因為大家都係估息口再升。上次加息嘅時候咧，個議息會議咧就一全票通過係加息嘅。咁即係話咧，其實淨係加一次嘅機會根本嘅係唔存在啦。咁就跟住就會再加。而議息會議咧，今年剩翻兩次咧，正式嚟講係10月同埋12月啦。咁開始估究竟10月會唔會再加啦？現時市場上嗰啲期貨顯示到咧。佢就估计十月加息嘅可能性大约一半个所有，即系5波咁啦。咁十月唔加，可能十二月加个机会都好大噶啦。到时咧，如果十月唔加咧，大家估高估十二月会加息。咁即系连串加息咧，但系喺礼拜五里边个股市咧，就喺呢方面就并不是好反映呢样嘢嘅。大家就唔系就太似乎投股险嘅股票投资者唔系太担心住啦。咁所以咧呢个消息就对个市又影响唔大。而最近 AI 话会放慢呢种论调咧，咁就对个市有一段少少嘅冲击咧，但又好似唔大。礼拜五嘅时候咧就恢复如常咁滞啦。咁晶片股啊等等咧，都系算系做好啦。费城嗰个晶片半导体指数咧，亦都系有上升嘅。咁即系话咧，近期最影响股市就系 AI 嘅前景同埋个息口咧，暂时嚟讲个市咧就比较平静地去反映到啦。咁所以就急速地去即係大调整啦，暂时嗰个忧虑就少咗啦。
5: 咁你 AI 拖波呢样嘢呢，就即係除咗係一啲言论之间嘅 debate 之外呢，我就见到除咗 OpenAI 会褪到出年先上市 IPO 呢，咁其实另一隻呢个人工智能 AI 嘅 Anthropic 呢都褪喎，咁就褪到11月，咁佢可能本来就諗住10月就上到㗎啦。咁如此种种呢啲动作或者迹象呢，都系咪讲緊就係 AI 而家都面临緊钱啦、信心啦，同埋将来个发展步伐啦。咁你总不能好似即係宗教咁样㗎嘛，你信我得救啦，所以你 IPO 啦，咁唔得㗎嘛，你都要俾一啲实在嘅嘢俾人睇到㗎。
4: 俾实在嘢就突然间拎出嚟就似乎冇乜可能啦，咁都系个噏住啦，咁慢慢先会显示出嚟，但系今年之内显示到好大成果，应该就唔存在嘅呢个机会噶啦。咁我觉得咧就AI 嘅发展，当然咧之前有啲主要嘅巨头出嚟讲话系真系太危险啦，喺前沿嘅发展上看慢少少，安全啲啦咁样。但系只系

0: 正如之前讲过咧，喺政治上，政府就即面临同中国嘅竞争咧，呢方面系应该唔会系立好多法例去拖慢呢种嘅发展嘅。但系业界嚟讲，固然有啲巨头嘅咁样嘅论调啦，但系咧喺商业上嘅竞争上边咧，又唔系话佢自己可以做嘅，自己做而人哋唔慢咧，就好吃亏咧。就算嗰个 CEO 咁噏都好啦，董事会未必系愿意嘅。咁所以咧，真正嚟讲拖慢嘅机会细。但係另外一點，從另一邊睇咧，就係話AI 尤其嗰個數據中心發展非常之迅猛，好犀利啊！咁但係好非常快嗰樣嘢嘅話咧，始終都唔能夠話永久持續落去嘅，因為況且依家未見成效主嘛，係投資期嘅，咁所以咧就放慢嘅機會咧，其實就漸漸浮現嘅。呢、這個唔係因為佢對於安全嘅問題，而係實際上你跑都唔可以跑咁遠啦，咁上下你都要即係整固下嘅。咁第二咧就係個債息啦，頭先講嘅債息咧，依家係升咗上嚟，尤其長債啦。咁如果債息升嘅話咧，佢哋必須要借錢咧嚟到去興建個數據中心等等啊。咁啊，個成本高咗嘅，成本高咗嘅時候咧，亦都有個拖慢嘅作用存在。咁所以咧就AI 短時間嚟講，大家都仍然係即係熱話嘅。但係我覺得踏入譬如出年咁樣啦，嗰、那個發展步伐略為慢翻啲嘅機會其實大。你話係停咗，我唔相信嘅，係慢翻少少嘅機會係大。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呢、這個推動整個美股嗰個主要動力就係 AI 啊、晶片股等等咧，可能出年嘅時候咧，嗰、那個唔係咁能夠個力度好似今年咁嘅情況啦。所以咧從呢個角度睇咧，美股會放翻慢少少，機會係大啦。咁另外就係話你加息嘅話咧，哪怕依家市場上好似都不為所動啦，但實際上佢就加咗息啊嘛。加息嘅話咧，就唔好淨係 AI 啊、晶片股等等咧，其他經濟環節可能都會係慢翻啲落嚟。更何況應該連串再加幾次息啦。既然係咁嘅話咧，喺個市值高嘅美股喺高嘅市值嘅情況底下咧，大家都會計數嘅，咁所以咧就係會慢翻少少嘅，就唔奇怪。
1: 其實而家有個 debate 嘅，陳炳強就係咧唔單止個複雜性，唔單止係兩派之間嗰個叫做正反意見。系牵涉到咧，就系呢啲科企咧，佢话暂缓即系拖慢呢个 AI 发展嘅时候咧，就引发呢啲用户咧又不满啦。啲用户咧就觉得喂，你呢个反垄断法系咪有啲违反啊？并且咧即系损害到你嗰啲订呢样嘢嘅用户嘅呢个 service 嘅嗰啲人嘅权益啊咁。咁另外就两个总统又喺度 debate 啦，即系奥巴马咧都跳出嚟讲啦，就话一定咧要有一个即系就算呢一点帮到都好啦，即系有个风险。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监管咁样。我觉得已经不是口水战了，已经是连用户都就住自己本身的利益，同埋究竟是不是有违反反垄断法呢，你一齐喺度即系拖慢，而家唔系话各自咁，特朗普就好鬼紧张，就惊自己慢咗落嚟咧就输俾中国嘅咁。咁成个图画就多咗好多元素。
0: 另外一個元素都值得提嘅就係中期選舉啦。如果國會嗰方面咧係一個控制力係轉變咗嘅話咧，咁特朗普就有議員咧希望喺 AI 發展快同埋一個正職嘅話咧，咁國會亦都可能呢方面成為一種阻力都未定。咁所以呢點，我覺得AI 發展應該略為會緩翻啲，所以點解會慢翻啲咁多啦？咁至於你話係嗰個債息依家係高啦，咁就即係話債券市場咧就吃虧啦，因為相反計價就回落啊。但係咧就如果個息口慢慢高嘅上去嘅時候咧，咁實際上美國債券個吸引力又會上升咗啊。正如頭先所講咧，股票嘅吸引力略為會緩翻啲啦。咁債券咧慢慢再加息嘅話，息口再推高嘅話咧，吸引力又高翻啲。咁所以兩者嘅時候有機會咧嚇，出年譬如年初咁等等咧，啲錢可能會重新調整一下，就多啲錢去翻債券嗰方面啦。咁而股票咧就亦多啲錢少咗嘅話，會慢翻啲落嚟。尤其對於一啲長線投資者或者穩健投資者嚟講咧，漸漸其實際上講咧就係美股，我哋叫講得多啦。美債咧稍後咧大家留意一下，佢吸引力可能喺慢慢咧去上升嘅，都點樣值得咧就即係分散一啲去買債券嘅。
2: 美債吸就其實就市場上面就攔住融資嘅咧，因為你個息口不斷咁升，咁融資成本就越嚟越大。

0: 呢啲科技企業咧都面對啊，即係交唔到功課啊，交唔到 KPI 啊。咁之前嗰輪超級融資咧，其實啊，好似個個都話要擴充啲數據中心啊嘛。咁你睇2026年咧嗰啲啊最新啲發展咧，其實根本咧你都冇乜幾個真係動到工。咁幾個阻力嘅，一個就個鼻輪效應啦嚇、啊、，not in my backyard 嘅。啊！即係你唔好喺我嗰條村啊，我個鎮嗰度起數據中心啊，驚你咧就用咗啲電力咧就搞到佢成個鎮啊加電費啊。另一個咧就係、是、啊，即係佢嗰啲即係審批程序啊，咁啊都唔係容易簡單。再加上咧，原來你喺一時間大家咁樣起咧啊，嗰啲零件啊全部都係啊中國製造嘅喎，好多啲啊電線啊、牛啊、火牛啊、變壓器啊。咁第一個貨又唔夠啦，第二你又關税又阻阻滯滯啦，咁、啊、其實即係啲巨頭表面就講到道德高地啊，哇人類全族咁大件事，實情係自己交唔到差，借完啲錢翻嚟咧就即係落實唔到啊，咁呢啲好快喎，去年底嗰啲報告全部即係現形嘅咯，係嘛？
1: 實際上咧，就我哋即係計啲科技啊各方面嚟講咧，最收尾去到落到最後嘅時候咧，啲科技都要計製造出嚟啦，咁就要需要所有原料啦、零件啦各方面呢樣嘢嘅。咁如果喺呢方面嘅原料啊各方面嘅供應咧有個樽頸喺度嘅話咧，自不然會拖慢前線嗰個發展。咁你無限期咁去。所以冇嘢啊，可以脱離地心吸力啦。咁亦都係因為咁嘅話咧，理性啲睇咧，應該佢會放慢啲嘅腳步嚟消化依家，同埋咧使到嗰個供應咧係比較即係追得上。咁頭先講話好多咧，中國可以提供嗰樣嘢咧，亦都顯示到其實你話呢個世界就互相都需要依賴噶啦。咁就美國我估咧。亦都冇可能，亦都唔會願意咧，就話咧完全即係切割住咧，就完全同中國冇交往經濟上嘅。只不過有部分佢想卡住你高科技嘅啫，咁其他平平地嘅，你唔該你亦都可以俾翻我啦咁樣。咁啊，家家有求。不過依家當然冇以前咁和洽啦，紅融洽啦。咁啊，跟住咧就個股市亦都有觀望，其中嘅原因咧就係即係特集背啊嘛。咁啊，睇睇有咩嘅結果出嚟咧？呢點都其中一樣觀察嘅一個原因嚟嘅。
2: 咁呢個星期四就係噶啦，咁啊一年幾日咧都會有機會見面。咁啊，特朗普就好識做啦，咁啊親自去接機啦，即係令到大家好似好 level 好平視對方咁樣。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嗰啲死結就唔係見一兩日。傾下就可以解得通，但而家咧個關税咧，因為舊年就凍結咗，咁誒眨下眼傾下傾下又一年啦，咁到十一月係咪會重新即係開翻就結束個休戰咧？咁呢個啦，另外咧就係 AI 亦都係一個重要嘅課題，咁究竟係積極監管定係話任佢繼續呢個爆發咁樣，咁亦都牽涉到兩個好大嘅利益嘅即係未來啦咁。咁你覺得呢一次會出嚟咧，就算冇解決問題，都會唔會係一個親和啲嘅一個氣氛咧？
1: 我諗係即係模糊嘅結果應該出現啦，因為你冇一個明顯嘅結果嘅話咧，大家其實雙方領導人都希望咧呢個會議出嚟嘅結果咧，就對自己成為一個即係有攻擊嘅一個嘅時候啊。咁當你冇一個明確地一邊即係好清晰嘅結果嘅話咧，喺用一個模糊嘅方法去處理嘅機會大嘅。咁啊模糊嘅話咧，個市場上就當然就唔係太大嘅。即係方向性啦，但實際上當然模糊咧係一種即係風險嚟嘅，咁但係風險當然應該比較長遠少少啦。咁有啲論者話，咁其實傾咩 AI 啊、關税嗰啲咧，已經係即係明日黃花，因為冇得解決到噶啦。咁剩翻咧就係、是、你見特朗普依個可能咧就係話用其他方法。我諗今次似乎嚇、啊，聽啲評論講咧就係、是真正關注可能係台灣問題啦。呢點就大家可能用其他唔同嘅原因嚟到處理呢件事情啦，所以我覺得特集會本身對個依家個美股或者係投資市場嚟講咧，應該係所謂 no event 咧，即係冇乜特別嘢出到嚟先到特別淡或者特別係即係有利嘅，咁就觀望當然係觀望，但係所謂觀望嘅話，因為依家都要唞唞咁解嘅啫，咁就所以呢個禮拜嘅股市，我相信就應該唔係太大嘅風險住。咁但係今年年尾第四季啦，應該波動性大啦，因為見到有中期選舉啦，又有油價問題啦，凡此種種等咧，又即係變咗政治嘅因素係介入比較多咗嘅，咁就 波动大，有机会赚钱，亦都有机会蚀钱啦。不过对一般投资者嚟讲，呢个系风险嚟嘅。
3: 嗯，头先你讲咧，政治嘅因素可能咧牵涉喺股市嗰个关系会大咗啦。咁啱啱咧，美国财长咧就贝森特就话咧，同中国咧就住贸易同埋人工智能嘅议题咧进行咗咧就系非常成功嘅接触啦。咁其实咧你自己睇翻咧，即系喺中美即将会见面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有啲边啲股份其实可以喺呢段时间都可以留意下啦。
1: 我估咧，又講傳出嚟係一個模糊嘅講法，即係唔係話即係大家見到老張啦咁嘅話咧，咁市場上可能傾向一個所謂緩和嘅解讀嘅，緩和嘅解讀咧，於是咧就係對於咧係如果啊，當要傾之前咧，假如證券股啊或者 AI 股係之後再調嘅話咧，其實一個機會咧，一短時間嗰個所謂 noise 咧會出現咧，佢會反彈翻上去嘅。但如果之前已經係升得好好嘅話咧，呢點嘅助力又唔係好大嘅啦。咁所以正啊，譬如話迪士尼之前嘅話，佢一兩個交易日咧睇睇究竟證券股嘅發展如何啦。我估咧，我相信就係大家集中多一樣嘢，就話反正預咗你晶片嗰方面最先進係卡住㗎啦。咁但係其他傾唔傾到出嚟咧？如果冇嘢傾到出嚟咧，又冇特別係對著幹嘅話咧，都算係一個好消息咁嘅交代㗎啦。咁我估咧喺一段時間嚟講，應該係即係傳統我哋最近經常升嗰啲股份咧，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嘅。
3: 咁
1: 就另外一樣又提。唔好意思啊，另外一樣嘢，大家睇睇金價啦。金價我哋經常都擔心啦，依家大咗4300、4400左右，又變成一個頭肩頂嗰個支持位嚟噶，就比較敏感。不過暫時未有決定個升幅住咯。
3: 金咧今朝係4370.56美元一盎司嚇。咁另外都想問下陳炳強咧，上個禮拜五咧，其實咧日本央行加咗息，一如預期啦。咁但係睇到 yen 咧都曾經咧落過去咧1500呢啲位啦。咁而家講緊咧套息交易活動會唔會又是有機會嚟翻咧？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
1: 长时间都仲系嘅，就算加息，佢同美金个息口都仍然有一定嘅距离噶嘛。咁所以咧就系去加息，都跟住美日央行都有倾向继续去加息嘅。不过佢个意愿同能力咧，比美国个加息能力咧，似乎系差好远啦。美国可能加息步比佢咁话要快。咁如果美国加息快过佢咧，咁日 yen 个本身个套息嘅问题咧吓，仍然可以有个空间存在咯。咁所以暂时嚟讲嗰个拆仓嘅机会又唔大，反而咧就要维持翻咧一借 yen 嚟到买啲风险资产咯。
2: 嗱，而家呢個格陵蘭咧就俾阿特朗普咧真係好似心願以償咁啦。雖然咧就唔可以一嘢咧買咗佢，但係咧又達成咗一啲協議咧，都對佢幾有利嘅。即係呢啲安全協議，第一就係準佢喺嗰度集啲美軍基地啦，第二咧就係利益啦。佢永遠都係睇住個錢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嗰個稀土嘅項目咧，似乎就有機會咧，就美國嘅礦業公司咧就可以伸隻手入去啊，話買嘅都唔係話就咁即係立人哋翻嚟嘅咁樣。如果你话格陵兰呢一边倾好，咁佢有好有战略意义嘅，就系即系都可以抗住俄罗斯啊，抗住中国啊，咁样亦都增加佢即系未来嗰个矿产嗰个产量啊，咁成件事系咪对佢嚟讲都系算系近期比较腐皮之中咧一个比较即系叫做好少少嘅发展呢？
1: 算系噶，因为虽然佢当初话谂住买咗格陵兰噶嘛，依家买唔成啦。咁啊，就有個協議俾佢好多軍事基地咁樣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好似好遠咁，實際經過北極嘅話，俄羅斯同佢又好近嘅，經過格陵蘭呢邊。咁啊我覺得佢係好嘅。不過你稀土咧就唔係一三朝兩日嘅事嘅，都要開嘅。佢一定係盡量利用呢個消息咧，呢樣嘢咧就吹嘘話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投，即係個中期選舉個資本嘅。咁實際上，我覺得整體嚟講係對美國係當然係有利嘅。
3: 好啊，今朝我哋先同陈炳强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今日有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嘅。10月10号礼拜六上昼10点到下午4点喺湾仔会展 S421室嘅。咁啊，新一季度呢一个嘅银色博览二咧，就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啦。咁啊，现场咧会有三场嘅主题讲座，分别会讲解下咧点样身心财咧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啦，点样将资产以至到人生嘅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啦，同埋香港人咧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究竟是怎样呢？长者去湾区养老又有什么要准备呢？怎样可以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制定一个退休的方案？星级嘉宾有陈曼娜、余文杰和曾渊仓的。那讲座主持有 Ben & Benson 的李友毅、李国伟和就是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和林淑敏的。参加讲座即会有丰富的礼品包的送完即止，亦都是报名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到登记的，费用还要是全面。
4: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ount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警告，目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各国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到缩小预算赤字，以控制全球的债务。IMF 总干事格奥尔基耶娃在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说， IMF 一直警告必须要进行财政整顿，但各国的行动仍然不足够。IMF 预测至到2029年，全球公共债务将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00%， 较先前预计提前了两年，原因是美国和中国的债务激增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说，一直有敦促美国关注财政状况，并向美国财长贝森特指出，目前的状况不可以持续，美国需要逐步降低赤字和债务。IMF 将会下个月更新对全球经济和通胀的预测。在人工智能 AI 风险问题引发全球关注的同时，再度发生人工智能 AI 模型自主入侵其他系统的网络安全事件。科技龙头 Google 承认，旗下 AI 模型 Gemini 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透过测试环境错误开放的互联网存取权限，自主入侵三间真实企业的受保护系统，在 Google 首次确认 AI 系统自主作出这类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事件由网络安全公司 Irregular 测试 Gemini 网络安全能力期间发现，其中一次 Gemini 不断猜测密码，直至登入受保护系统，另外两次就从公开存放库取得凭证，再进入真实系统。Google 说，在三次事件中， Gemini 判定目标属于真实企业之后就自行停止，未对相关企业造成损害。Google 7月底获悉事件，但在传媒查询前未有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宣布，将会成立 AI 部队协助监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会在近期新任命一位掌管 AI 事务的 AI 沙皇。他说，美国政府不会阻碍 AI 产业发展，但会留意当中的不良分子，并以现有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处理相关不法行为。特朗普说， AI 是下一场的工业革命，可能类似互联网般的变革，但规模更加大，影响更深远，未来的产值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大约两成半，而美国在 AI 领域的发